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咱第首歌邀请哦，在第37届金曲奖哦，而且最佳华语女歌手蔡依林唱歌《说爱你》。

蔡依林的说爱你哦，大家早安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9，0800-3355-999。啊，今日较好天啊，今日就咱中昼过午后一点仔雷阵雨哦，今日天气就较好吼，每一个所在转管区，即、這个雨有较冷啊啦，嘿，啊拜三开始又热，吼、哦，热到要靠北边站啦，安尼。啊，日头晒的吼，今日封面已经渐渐北移离开啊啦，离开。所以环境是这個西南风啊，甲偏南风，水气嘛是还佫足济。啊，这迎风面的南部地区无定啊时吼，局部而且短暂阵雨啊，甲雷雨。今日下早啊，像这个中部以北的宜兰地区有南山啊，落一寡雨机会。中昼以前华东地区拢是侪云较好听啦。啊，若中昼过了，中部以北。南半部的地区有局部吼，即、這个雷阵吼，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吼，宜兰、花莲地区、台东、甲南部山区吼，有一寡机会落即个大雨，啊无差不多拢较冷较细啊，拢只要二七八度，像高雄即摆廿九度安尼。啊，若拜一甲拜二吼，封面愈北移吼，啊，不过水气还佫小寡侪，偏南风的环境之下。即、这个迎风面台东地区南部局部即个底阵雨，其他拢好天啊啦，气温较好天。因为拜三来吼，拜三咱七月初一来呢，七月初一吼，七月初一一直到即个拜六，吼拜三就是七月初一吼，爱到一直到拜六，太平洋的高压已经增强、增强、牺牲吼，往西边过，已经回到夏季的天气的形态啊，吼你佫开始感受到高温啊，炎热。特别就是这个内陆的地区，大台北盆地甲华东纵谷，各地拢是侪云较好天。中大过了后，吼、哦，就是即摆咱讲讲就好天啊，今日较好天啊，较无即个风雨安尼啊，吼，较无像安落无停安尼咯。你也看，即若好天，该爬山无做做好，啊，即台北人归屯北部，因只人去台中蝴蝶谷有无？死死的一个冻伤啊，嘿啦，啊，即、这、资、个、深的领队啊，伊就呼吁讲哦。这个山永远拢伫遐啦，咱台湾若落雨连续落要几礼拜，你千万去山顶啊，山崩地裂，迄间拢古早就是落拢安尼啊啦，未堪咪大落啊，咱台湾山未堪咪大落啊，逐摆嘛落着崩，逐摆落着崩，啊，最近落几礼拜，搁要去爬山，所以这个资深哦、资深的这领队讲哦，伊就呼吁山永远拢伫遐啦，这个落雨雨季哦，你硬闯哦。你算你的命啦！你像今日好天，后日白好你啉去爬，对？你明明知影这落遮济雨，你爬。台中这和平这蝴蝶谷这啊，有无？嘿啊，这昨无，昨下爆发性重大山难啊！哦，一堆十六个人的登山团突然间叫大石头砖大量的落水倾掉啊，造成四个死一个重伤。啊，这个事故的原因，感觉有待相关单位去调查。啊，不过一个县长的资深登山领队就讲哦。这几来啊，这几年来哦、啊，这山区落雨频繁有啊，落雨落个呀，所以这个山林啊，吼，潜藏的这个风险会大增嘛。因为山永远拢伫遐，但是生命刚一概念，所以呼吁民众你切勿为着吼，啊，都定啊，都钱都交伊啊，硬要去。哦，这伫个雨季硬闯这个山林啊，啊，这拥有十多年的带队领队啊，吼，啊，伊在咧讲嘛。用这几年来吼，登山的人口吼增加呢，吼爱去爬山的人真侪，安尼好啊，爬山是好啊。啊，不过不少人吼，对这个中低海拔的礁山吼，会视为休闲活动。伊说舒服哦，说山林的环境会随着等迄落天气变化。你即马要去天清清，但去啊，我搭靠乌蒙湖、乌云啊，啊气温降低啊，尤其落雨雨季啊。你咱家梅雨季节过了嘛？梅雨季节了，即马就是夏季风台出世嘛，那是拢咧落雨时阵，对不对？尤其这雨季的期间，连续落雨，就容易造成啊啦，这山坡松去啦，松去就土石流啦，石头就坑落安尼，啊无就溪水哦，水中溪安尼。就如果唔是关山嘛，可能潜藏哦，致命的危险啦，对不对？嘿啊，啊以这国关一带的山区来做案例好啊。像这个唐麻丹呐、啊、吼，唐麻丹这个步道吼、啊，而且蝴蝶谷因为瀑布，吼啊溪水的景色足水，吸引足侪游客吼、
你那热了，要来爬山嘛，哈，避暑嘛，对不對？但是当地长期受了潮湿的环境影响，曾经做一届发生的落石，啊，够这个设施受损嘛。那是对连续安尼落雨落几下，敢变成高风险，伊的风险变提悬，所以做侪人的行程早就安排好啊，啊唔敢取消。但是伊我忽略了大主人哦，从来不会配合咱人的计划呢。所以除了迷途啦吼，摔落溪谷啦吼，啊落石啦，啊遭山啦，哦啊土石流啦。溪水聚中，溪甚至地动，拢有可能伫短时间内底夺走你的生命，而且往往无任何的预警，对不对？嘿啊，所以伊的强调哦，要爬山进前，你除了爱把这路线规划好好，你的装备哦爱准备好好，更加要密切注意哦气象的资讯。恁去爬山，毋是拢咧讲雨季吗？对不对？雨落无停啊，恁去的时毋是还佫全台湾还佫咧淹水呢吗？所以即使天候无好，只要若天气无好，你着应果断取消，啊无着延期。你千万难抱着侥幸的心态，未来无定山脚落个人山顶出日头咧，这较少吧？较侪是山脚出日头，山顶咧落雨吧？对不对？嘿啊！你若像去蹦极哦，迄天伫南部33度、36度，去咧蹦极哦，剩一10度、11、12度，好要寒死。对吧？那山顶较冷啊，用山哦，山林不会消失。今天无去你山顶，改天再来就好了啊。你别后日拜山，落到尾海，你别家去避暑，对不对？如果为了一段行程，你咧搏你的性命，那么就再也没有下一次了。所以，好有爱爬山的人哦，爱适时放弃，不是懦弱啦，而是对家己同伴哦，同行的同伴，佮对家人最负责任的选择啊。对不对？伊讲即句话都对啊，山永远都在啊，山林不会消失啊。你今日无去爬山，你改天还能再来啊，对不对？嘿啊，你看遐神木丛，遐拢几千年的呢，嘿，遐徛偌久啊呢？敢有差你一工无去呢？对不对？嘿，来报一个好康的。进前迄个是狗仔胖起来，要悬赏50万吼，啊，即马即个要寻找吼。遭判给你4个月啊呢，走失4个月了哈，而且迷你杜宾狗就过追哈，啊你事主公你哪吹到要送你4坪的耕地哦，4坪的耕地要送地呢？台南安南区一个狗主人哦，伊领养一年外即个爱犬迷你杜宾，啊对除夕的遭判给你啊，还判给4个月哦吼。4个月以来，用任何的方法要找狗啊，阿姨拢找无。4个月哦，哟，因此伫个网络就发文悬赏，伊要帮忙找着狗啊，就送鉴定。啊，这鉴定是真正存在的。伊律师讲哦，你若今日破文，这是公信力的哦，你得爱护人哦，吼，找着狗啊，送4坪的鉴定。啊，这个建地伫安南区工学路一段巷啊来，哦，差不多4坪，市价差不多几十万，啊，不过未来可能会变成道路用地，哇，道路用地了不？啊，这个狗啊主人哦，伊发文当中伊无点出要送的建地的地点啊，甲这个坪数，但是律师讲哦，你若发文，伊就具有法律的效力哦。那若找到狗啊，你主人一定爱送哦。啊，这只迷你的杜宾啊，吼，伊咧介绍翕要相嘛，吼，啊，看这相片，大家拢足艰苦。啊，因为迷你杜宾遭判刑已经超过4个月啊，为着要找到伊的爱犬哦，这个主人悬赏只要帮忙找回，就送一块建地安尼。啊，这个、迷你杜宾的主人伊就讲，爱犬是伊领养回来的啦，迄个时阵生啊皮包骨啦。爱甲饲甲饲，再来甲当作家己个囡仔，只是希望也当看袂紧转来。吼、哦、啊，至于是毋是有没有建地来赠送，来作为一个筛选的方式，比较靠吸引力，是安尼吗？这个主人伊就回应对啦，无唔对啊，所以真正要送建地啊，吼、哦、4坪的建地。这只迷你的杜宾就伫咧台南吼、哦、安南区工学路一段吼、哦，有一个社区遭判刑。啊！这主人逐工找，
迄嘛太古锥啊！你走四个，阵互人去饲四个月啊，换伊无感情，伊嘛无爱行哩。还佫看你这地无啥路用，伊嘛无爱，伊嘛不可能，伊嘛无爱啊，对不对？这边啊讲啊，啊你若植入晶片的话啦吼，啊这应该有植入晶片，因为这是迄落领养弄植入晶片啦吼。啊这主人逐工吹，吼佮伊电报条顶悬大爱犬的诶这个相片，电报条最好用的吼。啊听个狗啊放尿，啊听个要娶个男某。啊，听要信耶稣，啊，要天堂进了吼，吼啊，额头上就有神明咧看头部倒粪扫有无？嘿啦、啊、嘿，对对对吼，电报条解好用。啊，这赵胖健的迷你杜宾已经饲一年多啦，二九暝东港胖健的啦，吼啊，这只狗啊，伊顶白哦，欠喙齿啦，啊，所以伊鼻啊甲喙吼是皮白色，已经吼、哦、结扎，啊，足细只，吼啊，佫无尾。啊！伊身躯无晶片，啊，足无胆诶吼！主人烦恼伊找不到家，吼、哦，啊，搁伫厝吼，搁藏一个篮啊，内底搁藏食物，搁有水，啊，希望当声伊找到回家的路。吼、哦！啊，即个主人讲哦，动保处植入的晶片并无发挥作用，伊的爱犬是伫厨师，因为啪哇声伤大声，怎就惊就走伊。吼、哦！啊，即、这个公亲里的里长就讲哦。只要有里面来通报，那像狗啊的影只有看到，就总无确定是毋是同一只狗啊，伊拢会陪同这个狗啊主人吼、哦、去看，包括农地啦吼、哦、农道啦，啊甲水狗啊，伊拢去吹过安尼。啊，因为足烦恼爱犬哦，去予伊讲出来，啊就免吹啊，伊讲出来就煮三杯饭，要煮狗肉汤呀，对不对哟？啊，这个主人若无少。无收吼，要送地找狗啊啦，要送的地就是这一地吼，伫因家边啊，台南安南区工学路一巷巷啊来，这个地皮差不多四平，啊我后摆要变落地也无行。这个狗啊主人强调是建地吼，市价超几十万啦吼，四平呢，但是未来可能会变成道路用地，吼啊这个律师出来讲啊、哦。这个狗的主人伊发文悬赏，对不对？第一句话就表示要送一笔建地嘛。虽然律师文无讲到平数地点嘛，无打出到建地型，但是律师讲你只要发文安尼，发出安尼文章出来，你就有效法律的效力哦。你只要人啊找到狗啊，像你这迷你杜宾，你这个主人你就会当得到这个建地，你爱给人哦。如果这个狗的主人看到狗啊，伊全不爱认的。不是不爱认，这只狗是讲，这块地我不爱送的，这得当请求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哦。啊，无定怎变讲，无你卖地地的，搁带了贵苗贵好话无？啊，无我一日十万块了，偌济块你嘛吼？哎、欸，安尼嘛是好啊，对不对？嘿啦，好啦，这嘛是也可以啦，这也可以啦。啊，过来，饮水饮干的吼，家庭损失足济吼，搁要加发一万啊！还有两县市的农产品哦，的项目哦，再来个一个救助哦。咱先来听歌，咱大概看补助。

咱啊，这个啊，左宗泰哈，左奎伊拍板放宽这个认定，饮水的补助20000。啊，那家庭损失的吼，啊，搁加发10000安尼，啊，咱正那咧饼内底会记了嘿，吼，那咧那咧饼内底吼，啊，搁来你鞋啊，好，因为饮水饮几啊工，你双鞋啊穿几啊工，迄双爱紧换掉哦，啊，无你香港卡，哦，啊，咱迄底吼，黄金生态美容皂爱紧洗，蓝调号的酸鱼爱洗，规身躯吼安尼爱洗，啊，咱台长今是买一支爱油，哦，一支做好用的。迄个嘛是咧喷消毒的吼，好，迄个嘛爱喷，吼啊，若洗身躯，咱的黄金生态你一定爱洗，较袂着皮肤病，吼，哎，一个内区啊，吼，内区病较袂着啊，啊，过来就是这个呀、啊，这个呀、啊，这个空气消毒足重要吼，咱一个黄金生态，我昨下今日礼拜乌鸟是无送货吼，有人这两天有收到啊吼，你啊有诶都拄啊前几工都高雄放假，有所在放假，吼，屏东放假，乌鸟都无送吼。哦，那么伊妈在路上甲你送送你个金色，啊个你双鞋啊足重要，迄双鞋啊，你着淡买双鞋啊，大买双鞋啊，迄双啊紧换掉，啊无你着香港卡，因为你定浸伫个水吼，啊太过水浸嘞吼，啊定淡，你鞋底不是淡，迄、那个买紧上好资深嘞，足好资深嘞，吼啊你鞋啊紧换掉，啊你换掉个咱只黄金生态爱紧认真洗，迄、那个一定爱洗，好你万一皮肤病吼，迄、那、条、個、黄金生态足好用的好用吼。哎，阿龙，谢谢爱玩耍的啦，玩耍顶咧把咱顶阿龙，谢谢大家吼。啊，那拢无他如此，咱收到歹势，因为量大量，啊，佮拄着即个风台吼，乌鸟佮有休困，安尼歹势哦嘿。摕着爱金色，压着好的酸雨，一定爱用迄块黄金生态洗头，吼、哦，较袂臭头软哦嘿。规身躯歹皮肉，一定爱较洗吼、哦。好来，啊，这边来做一个补妆吼，伊方面一定较贵啊，转台湾做一工连续吼，好雨不断。啊，高屏地区嘛传出了灾情，所以行政院长左宗泰啊，伊就今仔日哦，吼，伊伫咧昨，伊就去屏东县哦去看内埔啊，哦，啊，这中林排水改善的工程，啊，佮救助哦蔬菜农作物的损失的情形，所以左宗泰伊就强调哦，针对饮水的补助部分哦，未来只要你若是居住，啊是你营业的属实，哦，而且饮水有超过50公分以上的。拢会当申请20000块的补助金，吼、哦。另外，农损的部分呢，吼，啊，位列灾损天气参数，而且项目啦。但是 ，post plan 哦，拢有这受灾严重的人，有受灾者、严重者吼、哦。这农业部会来评估，会来主动吼、哦、公告，吼、哦，这个免费哦，诶，砍损项目，同时0608豪雨。提出的这救助申请者，会当哦免重复，得免重复提出申请哦，会当免重复啊吼，提出申请哦，所以公所会合并心理，你将来计算着你的财损安尼。诶，左宗泰伊来个昨来个屏东来播了，分别听取屏东县政府啊水利处长，哦啊甲这个经济部水利署长。哦，啊来致辞的时候讲，因为连续豪雨灾情，这个经济部啊吼，伫咧昨日下早8点已经从0624豪雨经济部灾害应变小组提升为一级的开设，所以伊嘛落尾去来这個水利署吼、哦、防灾中心现场来听取的相关的洪灾的这应变的简报，而且伫昨下早啊10点左右啊，全台湾高雄阁有134个所在水还袂退。吼，但是一直甲昨阿嬷的时阵哦，8点外，吼，就剩6个所在水无退的地区，所以请水利署持续掌握着落尾哦，预计水要退的时间，啊，而且通知地方安尼啦。哟，你这拢总要来投入76.57亿啊！哎呀，昨天才讲，头下这屏东县长甲通话，会当听到这个周县长讲对地方的灾害的焦虑，还佫有烦恼。啊，为了要解决到屏东哦，这个水的问题、水患的问题，中央这几年来持续不断投入的经费来推动着这个治水的改善工程，对2017年推动着前瞻的基础建设计划，甲现主席已经投入76.57亿啊吼，其中包括113年的凯米，而且洪台了后行政嘛核定30.72亿哦来治水工程安尼。啊！在屏东县也嘛盘点落尾在治水的需求，
其中哦，较优先的案件25件，已经经费高达85.6亿元吼。吼，即个治水吼，这是咱台湾最大的问题，因为咱台湾的海岛国家，你只要若中水的时阵，若涨潮，伊阁带甲你淹水，你真正要排队对去。你的水高阵做啊足大条，天地大条，你嘛是爱来落大海啊，啊大海都啊涨潮啊。对不对？嘿啊，多涨潮起来安尼啦。那么针对这饮水的救助部分哦，这个卓荣泰也讲，以往是针对一般户，那饮水50公分以上起的，中央拢会发放20,000元饮水的救助金。哦，但是这届哦，这个救助的标准哦，是针对具有居住属性的哦。哦，你这间厝都咧住，啊不是寮啊，啊咪肯干过无咧住有无？即摆是针对有居住，你像住伫遮一般客家，比如讲生理人，比如讲商家，但是伊无住伫遐啊。吼、哦、啊，过往则未符合救助的标准，但是即摆伊就甲经济部研发吼、哦，未来饮水的补助标准呢将进行调整。你只要具有居住，还是有营业的属性，饮水50公分以上的拢会当申请啊。所以此外哦。你的家家户户，然后这个家庭损失的，中央拢阁会予你10万元家庭损失的补助，所以希望和平众哦，紧来紧恢复正常的生活的秩序，啊别啊紧恢复得爱有钱来处理啊，对不对？吼，啊那农损这方面哦，卓荣泰伊讲，这个、农业部已经公告高雄市甲屏东县哦，来办理着农产业全品项的现金救助甲低利贷款的地区啊啦。已经公告吼，灾损天气参数的品项啊，所以只要中央气象署啊来观测到数据达到指标，对当哦就可以免勘损啊。啊，而未列为灾损天气参数的项目，但是普遍拢会受灾严重的人，你嘛当请农业部来评估，主动公告吼免勘损的这项目安尼啦。你啦，你若较唔知，你去农会甲问我详细。去农会遮问个详细吼，嘿，阿爷讲会当补助个，安尼补助了，咱啊即摆上高雄甲屏东做食力个这样，哎、欸，中华台北内湖个嘛做食力个，做济话做食力个，对唔对？嘿哦，好啦，那即、這个啦，补农业补吼，农业补补呢苦瓜啊，像巴拉即摆嘛做食力巴拉，吼、哦，农业苦瓜农顺天然的灾害救助金是对即马开始啦吼，每公顷5.6万。5.6万提升到14万哦，增加2倍以上哦。嘿，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若对这個较无了解吼、哦，你会当去找直接农会去问我详细哦，因为拢是农会咧处理这物件，啊问我，你知安那来个清。

昨暝困敢好困，敢有救脚筋？哦，迄脚肚筋救啊足痛吼，然后糖尿病人足够救这个脚肚筋，因为较深沉、较细条血栓咧袂过。咱规身骨血栓做一条的，做一条卡一个鸟仔门，但是有90%的血拢伫细条血管咧走。中风就是细条血管，目睭雾吼，细条血管，哦，即摆失智，细条血管，所以爱顾吼，爱顾爱食。哦，你包括肥胖啊、肿个这啊，啊湿地控制要好势啊，你年年一定爱食。按伊定来讲，真诶真诶真诶是真诶真哦吼，食饱讲无食，阿妈袂记咧阿雄叫做湿地，湿地症。哦，湿地症有两三种诶原因，有一种可能是牙刷血路循环所引起，无可能引起湿地吼。啊，若肥胖啊肿咧，目睭细条幼稍稍即拍开过窜拢会过，即嘛是细条诶年龄咧肿吼。啊，年龄做好，年龄爱食有机好，伊才有达到治疗效果。啊，有身份证国家许可，有互伊身份证号码哦，互伊身份证，即讲讲你食只白烧火炉酸有障碍所引起酸抽疼麻痹狂晕丢丢断，把个湿地，把个肥肉症诶，哦，即种诶年龄咧食拢该好该好吼、哦。来啊，逐工有咧食感冒药水无？

0: 好，大家咧食感冒水哦，来，这个背网症啊嘿。
1: 所以啊，食这个肺炎抗体啊，咱是要真实食了，改善很剧很好了。
0: 安那讲啦，安那甲伊，互你感受到啦。
1: 伊个肺炎症哦，真的没有。
0: 哦，背网啊症啊。
1: 哎、
0: 欸。本来背网啊症对吧？
1: 哎、欸，啊，食头两罐就没有了。
0: 哦，都无看呀吼。
1: 完啊，到现在都没有再吃。
0: 啊，你就是对一项食材了、哦。开始一项讲信任的啦，
1: 边啊，恁公司的产品啊，但是哦，
0: 嗯，
1: 我拢听啊，迄条只只不会啦，
0: 我听足久，听啊，真真真啦，听啊，真真对啊，有安尼较好啊，有反正讲，哎、欸，阿麦真啊假哦，拢是真的啦，我拢有咱的听众朋友欢喜甲大家做分享哦，啊，像这我阿是地震爱控制，
2: 地震
0: 哦。哦，是地震有咧过啦吼。
2: 你食恁的土
0: 鸡。那你较袂定咧，放东放西啦。
2: 嗯，不是，我有轻微啊，四点钟拢唔西啦。哦、我听恁姐姐，我等下来姐姐好。
0: 我叫佮叫医生看嘛是安那。
2: 我无拢做在食恁姐呢。
0: 好安尼哦。
2: 已经控制七年啊，拢改好。
0: 哎呦，谢谢你，哎呦，七年。
2: 无人甲恁讲，我甲你正甲你做见证。
0: 好，谢谢你，加油哦。嗯。好喏，哎，祝我你好诶。
2: 我是话恁哦，食恁的产品价是15000左右的呢。
0: 安尼嘞吼，
2: 啊，你的真，啊，你的良机啦吼。
0: 安尼好啦。
2: 啊，真正恁的产品足好足好个啦。
0: 足好足好对。
2: 啊，我那拢会介绍人吃啊。
0: 谢谢你，谢谢你。
2: 台北的我嘛介绍伊吃。
0: 安尼吼。
2: 啊，我叫伊哦，叫讲你也吃好哦，叫客人来甲恁问。
0: 嗯，谢谢。过来，我要食个感冒药水的吼，他卡戆啊，啊，若要做工卫生，啉一罐啊，有无？许拢啉菜罐的吼。嘿，啊，敢有较好？逐工在咧食无较好吼？是安那？因为你无针对这细条血甲栓咧甲拍，我然你都人都足粗用诶，才会特较戆。因为你血肉栓无去咧，可能油车食足济啊，细条血肉栓咧走较慢啊，所以特较戆戆行行啊。咱诶大脑是咱规身躯用上侪上手诶所在，马上需要，随时需要，袂当欠缺诶吼。啊，无那中风，那中风有无？那脑死，那脑袋死，脑死，你无上手去咧啊？哦，无上手去，大家就戆嘛吼。来来，家听喂，这定咧食感冒药水的啦。欸、你还咧食葫芦干啊？
3: 主底是早时偷偷一罐，啊中昼一罐，暗时都一罐，系啊。啊，就是听你广告讲过啊久吼，啊去买两三罐来食吼，啊买。
0: 伊时阵是爱要食药水啊？
3: 啊，无啊多，诶，脚上会早时要去撞去尔，特疼啊。
0: 哦，特疼先啉一罐啊就对啊啦。
3: 系啊，
0: 啊中昼听，佮啉一罐啦。
3: 系啊，
0: 啊暗时等佮啉一罐啦。
3: 系啊，啊我十片咪，做做些陶醉就足艰苦的。
0: 哦，陶醉足艰苦对啦，迄种体力啦，拢体力。
3: 正食你过头壳疼，拢总无。每种好，敢那拢食啦。
0: 三，迄落三角的啦，葫芦的啦，三枝胡蒜的，乌鸟的啦，拢。
3: 食不惯好啊。谢谢啦，感谢你。
0: 啊，即马佮感觉会疼。
3: 唔嘛。
0: 食着好药吼，迄真正拍过最好用的啦。顺完的通道，咱来读较清楚，人较快活。这是，
3: 食着你即个较好哦。
0: 真正做，这个卖这个戆哦，糖人足快活。
3: 报大家知啦，报几下，等于拢去买。
0: 有影爱食，迄个这个戆足艰苦。
3: 系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祝我你哦嘿。哦，谢谢。
4: 我本来自己拢食一罐啊，空听人头壳疼。
0: 哦。
4: 我一罐食袂了，都拢唔免食空听。我下早过破林过啊，灌一罐。
0: 做好就好啦。
4: 我从早灌一罐空听，我食哦，会当做男的食袂
0: 安尼。会当。
4: 唔要紧啦。
0: 系唔要紧啦嘿。哦，你先听，干咧拢爱食几罐咧？
4: 几罐空听咧？我一届拢买十罐当啊啃。
0: 啊是安那听？听是安那听？
4: 痛咧。
0: 嘿。
4: 我着听你只广告做啊，我来较食安尼吼。
0: 哦，啊无你空听连食足久啊？你来看哦，这个听听足艰苦的听。试看卖诶，因为咱咪消炎诶，唔止听侪。古早讲通关过节若无过，红热正听丢丢单，泡过串了过，轻松辽宁自然就是你诶哈。
5: 我一天食三盖，拢两粒。
0: 啊啊，那要食啥？
5: 头壳拢如果拢一直食三角干啦啦。
0: 哦，感冒水啦。
5: 会啦。
0: 你讲就去摕迄三角诶。
5: 他吼，他会麻啦。啊，迄落头拢会疼，拢一直食药拢。食咧好，啊！即马过去开了，得搁疼啊！我即马食一个，甲真拢无啦，
0: 都未食起来吼。
5: 嘿啦，
0: 迄血路循环咧爱食，你敢食感冒药也无效啦。
5: 哎呀，我今仔嘛过去挂啦。
0: 好，加在你有智慧呢。
5: 加挂关。
0: 这个头麦戴安尼戆哦，安心做价值嘞。
5: 对啊对啊，你会戆都对啊。
0: 好，戆了就艰苦。
5: 嘿啊。
0: 哦，谢谢。
5: 我天地暗嘛。
0: 我天地暗吼，有影就对。
5: 哎，迄厝吼是咧转三位，一转啊转到安尼土呢。
0: 哎呦，
5: 可怜嘞！啊，那你戆会吐，
0: 会变白会吐掉。
5: 嘿，
0: 啊，再好起你啊看。 哎，治疗效果，
5: 我差足济啊！
0: 有啦，快活，迄
5: 啦，我恁的产品啦。
0: 啊，谢谢你款服务啦。
5: 哦，
0: 谢谢谢谢，阿勇强嘞。
5: 好，
0: 拜拜。
6: 就是因阮翁在吃，伊中风三十当了，是因为我知我头天较早过天门吼，风尖安怎安那抽拢无好，啊又一个甲逼啦，你甲食定啦。
0: 哦，恁是恁翁倒哩门前中风爱逼你食定的哦。哎
6: 呀，
0: 好搞
6: 笑。这我食啦，啊食甲准好去啦。
0: 哎呦，你看这翁偌好。
6: 哎呀，伊是哎呦，啊看我安尼又那艰苦。
0: 哎，他听足艰苦呢。
6: 你也知。
0: 哦。
6: 哎，讲起人食无好，迄种注射无好，拢无好。
0: 但阮食迄个有罪啦。
6: 要求吃个，讲这边安安安含国国过来哦。我这本来我较早手唔啦，下巴顶，阿都吃个都拢都卖旧筋卖，安尼巴下艰苦得好啦。
0: 哎，那疼我硬起旧筋的卡刀拢足疼呢。
6: 疼得对，
0: 规完顶国国。
6: 哎呀，我不听个嘞。
0: 哎，度过了，咱那个艰苦阿脚，都起来足欢喜的啦。
6: 哎呀，四十八岁中中风，阿七十八岁走啊。
0: 哎呦，够无错了，像我讲，迄四十外岁死，我才要等你还家庭经济哦。
6: 哎呀，等。趁钱啊！
0: 啊，艰苦，
6: 艰苦无大啊！啊啊，囡仔个细汉个十天，
0: 哎，
6: 啊，要欠死！
0: 你那五十岁过，外嫂加减出门来爱顾啦，迄中足艰苦啦，中足艰苦啊！中啊，拖累着规家伙啊，真足艰苦吼！啊，中是对对来，花落花客啊，花落花客哦！啊，所以讲你个年龄爱食，咱愈来愈少外嫂加减出问题。你看，翁四十几岁中风，你看啊，迄拖娃带囡仔。啊！翁吼，伊熬五个月，七十几岁才走，你甲看好无？唔啦，会惊会走吼。这个细条血路线一定爱互通透啦，爱食正经。哦，你若慢性病，有糖尿病，高血压袂人，高血压袂人，你个血管变硬。哦，啊若这个糖尿病血压变脆，爱拢浸入水啊，浸入糖啊，浸糖了变脆啊，壁个破就掉啊。哦，你若天气咧烧高铁就破壁就掉，因为这天气若热吼，一冷一热啊。冷气房22度、26度、24度，外口38度、40度，逼个安就对啊呢，安就对啊，袂卡面。细条血路线一定爱顾会通透、会求嫩哦。啊，银杏咧食着是哦，即个细条外骚分循环哦，互伊当球爱经我开，花咧老好过顺畅。咱讲一气若通百病都无，这点足重要。一气通百病无，我讲是真诶，真诶，真诶，真哦吼。所以你要进进进国家医科。啊，有身份证号码，安尼咱较安心放心，好不好？祝大勇行嘿，好啦，谢谢。不了解不清楚，卡电话，卡来0800-33-55-99。你食这个麻钙好用啦，麻吼啊，他甲戆。你若因为花吼，塞未起大脑所引起的戆，这食银杏足好用诶。我讲是真诶，真正是真诶真。爱食你个怎样轻松疗灵？什么叫轻松疗灵吼？好，谢谢哈，0800-33-55-99，0800-33-55-99，都看我一个卖中文上解好，然后来古井。

0: 旧的较好清啦吼。好来，啊那咱咧摒扫的时阵哦，咱到脑就有樟脑丸，你都咧摒扫啊，衫拄啊拢哦，迄老一辈在放迄樟脑丸，迄味我真无爱闻，足恐怖。你会记迄个唔好去啃啊，迄个生癌哦，伊两种哦潜在哦，而且致癌物啊，迄个生癌，专家讲你啊甲输入了吼，你都有风险。因为长期被视为居家防虫利器的樟脑丸，有无？白色的樟脑丸，嘿啊，迄种唔好阁用啊吼。即阵嘛去学美国吼，做一名肿瘤科甲胸腔专科的专家吼，点名示警哦。哟，即个专家在咧讲吼，即个樟脑丸伊含有的化学成分会刺伤吼，升华变气体。所以准讲你无直接个接触，但是长时间你输入去，甲我有可能提高哦，掉癌，啊，佮有器官受损的风险。因为你讲可能三度啊，你三月拍开啊，拍开你就输掉完咧，对唔对？吼，所以建议民众若是有替代方案吼，应该考虑停止使用。即个樟脑丸唔通佮用，诶，你老囡仔老蚕豆症的哦，即个物件袂当吸，你拢知影吼。是完全袂当吸的樟脑丸吼，啊，佮有即个啊蚕豆，蚕豆真个囡仔吼会开始一变性瓜，会输无去吼，会过敏起来，安尼就对吼。即个樟脑丸的主要成分通常就是高浓度吼，会耐，吼啊无就或对是二氯苯啦吼，吼安尼。即两项拢属于农药呢，农药哦，哦假是，即两项拢属于农药的性质呢，安尼莫卖遐啊，莫卖人。唔好卖人安尼啊吼，哟！爱用多就是防止哦，蚁蛾，迄个蚁啊，哈啊个海棠，卖来食沙啦。即马厝吼，咱即马厝个应该无共款，即马厝拢有迄个纱窗纱门啊。你个蚁啊海棠，即目较无啊吧？有是白遐尔，无即马较无济啊吧吼？啊，即两种个化学物件个特性，就是伫通过吼升华。伊本来是规粒圆的，但是伊的升华变成气体的造出来的作用啊，对固体吼、哦、直接转化变气体啦，伊就气胸吼散发伫四周的空气当中，即有咱的人体吼、哦，就总你无去甲摸着，伊就藏伫迄个衫橱内底啊，你无要摸着，但是你有可能输着啊，会输入着这个农药呢，哦，啊这耐吼、哦、已经被列为可能致癌物啊。除了樟脑丸以外，把存在的香烟、哦、香烟的烟雾啊，啊，汽车废气啊，啊，个森林火灾烟雾当中啊，所以咱人体若吸入去了后，可能造成红血球受损，严重的情形之下，甚至影响到肝脏，佮有腰子的功能。哦，对这二氯苯哦，这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啊 WHO 列为二 B 级，也可能致癌物哦。啊，那美国的环保署哦，目前已经来持续吼来评估对咱人体健康的影响，所以伫咧短期间接触可能引起头壳痛、破心、呼吸道刺激的竞争，啊，你啊长期曝露哦，会增加着器官受损的风险。迄蛋蛋掉啦，迄莫阁囥个老一辈的人吼，拢会囥个樟脑丸，我伫咱的衫裤有无？迄都唔卖蛋蛋掉，迄莫。哎，你若像迄暑假，囡仔若转来，孙仔转来，毋知影掀开，掀开，哎，无形中就输掉，迄是农药咧，伊就输掉啊。迄个白色樟脑丸，迄无，迄无可用啊，嘿。即个美国吼，迈阿密大学米勒医学院吼，诶，希尔维斯特吼，综合癌症诶中心研究员吼，道纳特，伊就做明确表示吼。这樟脑丸就是伊上爱无建议使用的居家用品之一啦。伊特别的讲吼，衫橱啊啦、储藏室啦吼，等等只通风较无好的密闭式的空间，会来使用化学物件哦，会加速累积。所以长期安尼偏哦，皮属于高浓度的气体，对咱身体啊潜在威胁，也不容忽视哦。嗯，你个包括宾州大学。这肿瘤科医生，伊甲阮建议民众建议尽量啊避免用这樟脑丸啊。这胸腔科技当前吼，而且医学专家伊嘛咧讲，进一步咧讲，有当下偶尔接触，无需要过度的恐慌。啊，真正需要警惕的就是长时间持续性的暴露， 哎呦，使用环境哦，通风若良好，风险就相对变低。那有你拢穿咧啥都了，通风凉啊，对不对？但问题伫个做大多数的家庭，拢惯性甲蟑螂王放伫遐啦，密闭的啥都啊。等到大幅提高了暴露的风险，开业就你开开拢恶个味哦，你就甲农药输入呀，唔通紧淡淡掉。哎，即马啦，搁咧用个樟脑丸，你用个要创啊喂？即马无只海棠，无野咧飞入来啊，嘛无虫来咬啥，对不对？嘿啊！所以这医生就咧讲哦，除了樟脑丸以外，居家环境当中感冒潜在风险来源值得留意，包括可以释放甲醛的哦。而且压制木质吼，而且个家具，所以你甲醛，你若是储存油擦了，还是新的家具，你门爱拍开，爱让伊紧挥发出去安尼。哦，含全佛的这个辛酸啊吼，啊个老式的不粘锅啦，哦，啊香辣的辣椒啦，香氛的辣椒啦，啊不如线香啦吼，蒜香这啦，啊个保温哦，有这甲磷塞哦成分的这毒超多啦，所以建议平常时保持哦室内通风。哦，你使用空气清净剂，想看你家优先选择天然的，哦，啊个无香精的产品，迄个唔好去用啊，哦，迄个蟑螂也唔用，因为你来囡仔放暑假等啊，伊无说伊爱掀掉，啊一开开，因为拢密闭嘛，你一开开，哦，迄个味足重的，伊就输入面咧，袂使，哦，唔好迄个物件。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传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润江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着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 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0: 朋友的一百万，敢有遐济？
1: 然后一百万要坐飞机呢吼，哟，这首歌叫一百万。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有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边就是民国76年，大家都登校的时阵啦，好不？哎，教导半暝吼，拢去找这个啊万神爷啦，吼，去遐咧求名牌无？哦，安尼，啊，这伊都跋书嘛，跋书教啊，派兵啊，阿明啊，甲讲哦，人即马吼，拢无咧拜神啊啦，即马无伫咧神咧问名牌啊啦。哟，即马吼，拢是咧拜乱葬岗啊！啊，你大了后边一屯乱葬岗，好，暗时抓去吼。伊讲哦，你会记爱炸糖啊，会爱食甜哦，啊，想是三星四个哦。啊，结果伊无钱啊，开了了，开到拢无钱呀，无钱要安怎？伊啊买一包土豆糖，哦，啊个买一个甜的，伊讲爱食甜，看你查某会爱食甜。哦，啊去看蒙阿婆，真正拢无人咧顾啊。乱七八糟，刮擦帮拢用压狠狠安尼啦。吼，哎，暗时咧狗啊吹狗咧呢，啊吹狗咧，唔是一声尔呢。吼，人讲啊，一狗哦肥影啦，百狗肥声啦。啊，那一只吹狗咧哦，啊，这附近的狗对咧吹啦。有诶有蒙白啦，有诶敢剩啊一堆土尔啦。吼，拢杂草，惊倒人。迄个观察棒安尼，直接咧翘，迄个翘，看着惊死。迄暗时月娘照咧，哦，阴天啦，阴森森安尼啦，风吹过这树啦，咻咻叫，那像查某人咧哭。啊，这狗啊，佫咬肥吹狗咧，你无正常的吹狗咧，吹人要拖鞋无无，牵足长的吹狗咧一声，足恐怖。迄听了脚底皮拢会麻。啊，这阿和啊。哎，就输个输三四十万，啊，人个地基真个要来剁脚剁手玩。哎，就按照阿明啊吼，伊所讲的，去找着迄个梦，查某的梦，哟。啊，伊就一片只顶来后边吼，家一窟梦底啊，真傻逼死呢，孤单。啊，伊四周围三公尺内底吼，拢无其他的梦牌啦，拢无梦啊。啊，这个梦牌是花岗石做的。诶，原本应该有刻意啦，啊，但年久月深啊吼，风吹雨晒哦，这个笔迹无啥款抹平啊啦，但剩一挂凹凹凸凸，万唔知在写啥物啦。啊，这个梦头吼，吼拢生只草啊，草蝇有够侪，生草茎啊，吼，啊，佫有一丛细丛青啊吼，啊，对这个梦的中生出来啦，哦，啊，这个时阵哦。树根哦，甲梦头包来听咧，这是一个哦，真正无主的孤盆啊！哎，至少应该几啊十年无人来咧祭拜啊吧，熬夜费呀！阿和这时阵哦，心跳啊乒乓球，要么跳对拿后颈啊出来，迄脚手兼皮皮出，一半想要活身就走啊！但伊想到乌狗兄哦，迄个要抬要挂哦，下面。佮想到伊个某美华，佮有囡仔个安全，所以吼、哦，安尼硬起紧夹好安啦。伊就伫即个即梦即个梦啊头前，小甲背背咧，背有一个小块平平个所在吼，啊，放伊只贡品安尼啦。啊，贡品佮摆伫土豆糖、红豆饼佮金蕉啦，啊，玻璃达阿碧个吼，安尼啦，吼、哦，玻璃达啦，吼、哦。甲倒去杯啊内底，啊，就点三丛香插伫个梦境的土遐啦。啊，这个柴香啊，有烟啦、啊。伫个无风的暗时啊，吼，这个烟是对直的一直去的，吼、哦。好香哦，分天庭；歹香分神明啦。啊，伊这来算伊来拜万神公啦。然后突然间哦，怎等一个月，迄个烟呢？ 迄、那个插的迄香的烟呢，都本来直直因无风嘛吼，本来是直的呢，突然转一个弯吼，往蒙白的方向飞去呢。哦，这样那像甲吸味同款呢，那像蒙白吸味。哦，这个阿和啊，行一个倒退几啊步，但是到尾伊嘛是跪落来啦。哦，跪来双手一直摆一直摆，啊，大这啊吼。啊我想讲阿明啊，讲是查某的吼，啊，地主我陈文豪啦。啊！我今年35岁哦，住伫大寮哦，中义村18号啦。啊，因为我都拄着困难哦，啊，欠人足济钱，走投无路啦。啊，我是听讲阿姐啊哦，啊你足灵识的，我想讲要请这阿姐啊，你甲我斗三工一下啦。爱着砍三个香头吼，迄头壳遐哦，砍伫个土水顶管。第一期的大家乐后日要开奖啦！啊，你只要我钓得尾啊吼，我甲叫小熊哦请，我单门和酒抓，一定帮大姐你吼，甲你忙啊装修哦好势啦！哟，用上盖好酒材，请上盖好吼，诶，这个哦土工啊，还佫帮阿姐啊你吼做一张法事。啊，超度阿姐吼，你去较好的所在啦。后摆吼，每一年清明也是你的做忌的日吼，我拢来甲阿姐你扫墓烧金纸啦。我绝对吼袂去吃下大官啦，我讲到做到啦。讲完吼，伊又对落地啊摕一个吼10块的银角啊。甲一张红纸，阿明阿教的啦，吓哦，这是阿明阿教的方法。啊，用银角啊吼，伫红纸顶悬爱撸，爱甲撸撸你心肝底的数字，安尼啦。啊，伊即马就照阿明讲的吼，啊，伊讲如果鬼魂那愿意甲伊斗三工，伊就伫这银角啊停伫迄数字顶悬咯，好安尼，阿咪惊底先。这阵阿和阿爸酒客客哦，好手会搓搓甲袂搓，啊人要求财哩，吼吼吼吼！啊，这银家伫红纸顶面画来画过去，因为阿和即卖根本心都静袂落来啊，我要惊死啊，紧张啦！忽然间一阵冷风吹过来吼，吹到伊怎一个查甫人哦，安尼起鸡毛皮呢？伊这个手的银家啊吼，哪像啥物力量啊牵咧行呢？哎呦，开始家己刷叮当啦！这个时候阿和目睭白金，足惊吓，看到迄银角啊，伫迄这张红纸顶悬画出着字啦，画出着鬼迹啦，唔是直线，是弯弯翘翘，哪像咧写字啦？第一笔咧，一个圆弧啊；第二笔咧，一个斜线。嫩过圆壳啊！哈，第三笔嘞，一个狗，阿和啊看唔捌，但是伊隐约感觉这唔是乌白画呢，这真正咧出名牌呢。这个银角啊吼，佮继续家己咧震动啦，画出到第二个圆啦，两个圆哦，两个圆圈哦，塔做伙啦。那像目镜，第三个一个三角形的啦，第四个嘞一个十字啦，然后这银角就停起来啊，转伫阿和手转捞落来啦，哦，捞伫个梦境啦，这个阿和就甲捡起这张红纸，用着这个微微啊光的月光啦，伊就详细咧甲看啦，哦，第四个圆形哦。在眼中渐渐变成了数字哦，啊，这个数字，啊，那圆孔啊嘞，搁啊加这个叉叉的叉线，变成空白，那像数字无限的这个符号，两个圆圈是00，还是88啊？哟，是00还是88啊？啊，三个三角形的，是空数。 还是空七啦、啊。啊，搁画一个十二，十二是十，嗯，啊，就是十嘛，十嘛，安尼就对吼。这时阵哦，阿和阿塔康哦，一片混乱。但是伊心内有一个声音讲空白，哦，空空空数甲十，对，唔对？这个三界可能是空七，这个十可能是十一，哦，愈变愈侪了。阿和跪伫遐哦，安尼想足久呢，一直甲香要要烧完去啊了。伊最后决定哦，签四组啦。空八空数啦，空八空零八幺零哦，啊空七空空哦啊不空八一空啦吼、哦，啊空七空空安尼就对啊，哦啊空七一一啦，但是伊个身上最后四百块哦，全部拢带落啊吼，买一组一百啦。哦，爱都拢无钱啊，辛苦无乱。伊讲哦，阿姐啊，伊就阁开一家磕头。哦，地主我哦，就签这四组啦。啊，如果啊丢吼，我一定当阿行员啦。啊，绝对哦，讲话算话啦。啊，何这些物件收收的，伊就阁回头甲看一个高蒙，看这高蒙。了后吼、哦。这个月光灯照在蒙牌顶冠，迄、那个平平有这笔记，你的字迹的这所在有笔记来遮。伊那像甲照了一个，甲照着照出来轮廓吼，唔是字呢，啊无那亲像啥物，唔是字，那像日文。啊，这阿和吧无加，佫加想啊啦，连滚带爬，紧来紧走落山落去，伊吧无注意到，伊离开了后啊。迄、那个蒙啊，整去三丛香啊，烧烧的这香火啊，唔是正常的灰白色呢，啊无咧，烧的这香哦、啊，是诡异的乌色的呢。啊，伊三丛香的长度无同款，中哦，迄丛香啊烧较紧，所以左右两条咧烧较慢啦、啊。哦，安尼是代表着啥物？形成着三长一短的形啦、啊，这在民间的信用内底，这叫做三长两短呐、啊。哦，这个阿和啊，吼，伊都无看是大凶之兆啦。这个阿和伊规工哦，坐也唔是，徛也唔是，倒也唔是啦，伊无去上班啦、啊。工厂打电话来啦，伊直接挂掉，伊甲工厂申请三个月钱去签啊落啊，对不对？好啦，即马工课无重要啊啦，重要是开奖的结果啦。哦，唔错啊，下晡三点，伊就守伫收音机头前，双手变干了。这个美华长哦，啊，拜托人提这离婚的协议书来啦，啊，伊也无签啦。伊想讲哦，我若对哦，我就有理由去要求阮美华回来啊啦。别讲你看我得奖啊吼，安尼啦。啊，即、這个咱若有钱，就当过好日子啊啦。所以好朋友，即、這个大家乐哦，第七十八期开奖的时间到啊。哦，即马要来公布吼、哦，即期的号码，即透过着收音机啊吼。啊，就来咧讲要报号码啊！吼，啊，开奖出来啊啦！啊，这期的号码，第一个号码空八，这时阵阿和的心头啊，吊一下，空八，第二个号码空空，哦，空空，这个阿和对椅仔顶跳起来，第三个号码空数，伊规身躯皮皮喘。第四个号码特别好，一空哦，一零哦，一零个十中掉啦，空白空数空空啊个十吼幺幺零嘛吼，伊签的这四组内底有两组拢中掉啦，跌到尾啦，这阵阿和先讲伊呢，然后硬小讲的大笑，哈哈哈哈。 一直笑，一直笑，笑到目屎拢流出来呢。吼、哦，伊对厝内走出去，佮走入来，像迄笑的同款，装酷酷，像笑到你睫毛孔安尼啦。这个特卖奖啊，一条会当分50,000啦，伊签两条啦，你佮看啦，你佮看啦，这都100,000的新台币啊，100,000啦。这伫民工哦，76年，这是一条足大条的钱呢，100,000呢，会当伫台北市区买一间公寓啊呢，会当伫庄家起3栋透天啊呢，吼、哦，有够欢喜的欢喜啦！你敢知影？会当哦，因规家伙啊人啊吼，10年唔免做啦，拢枵未死啊啦！哦，伊就冲出了因兜，骑乌刀麦。去竹仔头乌狗兄遐啦，足欢喜欢喜啦！这个乌狗兄哦，而且据点伫庄仔头哦，一间地点啊内底啦，哦也两签啦吼，地点啊内底啦。这个阿娥就冲入面，乌狗兄都阿咧泡茶啦。一看到阿娥啊，目头就夹夹啦。阿娥啊，啊你钱是准备好未啦？哦，今仔日啦，今仔就最后期限呢，你准备好未啊？我中啊啦！我中奖啊啦！阿和甲签单哦，放伫个桌顶，顶尾啊啦，顶尾我中两条啦！哦，安尼，中两条，这个乌狗兄甲签单摕起来，甲对着壁刀开奖的号码，好，目睭怎瞪大起来呢？哎呦，搁真正的呢！伊就举头看阿和，嘿呦，搁真的呢，中两条呢！哦，有心神啦，搁有一点啊弯度，吭！你真他妈的，你咧行狗好运哦，吼，行狗屎运哦。这个阿狗兄哦，骂一句，但对保险箱开始算钱啦。哟，100,000新台币哦，拢是1,000个大电话啦，高高的十塔啦。这个乌狗兄用报纸甲包包的哦，甲装一个乌色的哦，塑胶袋啊内底啦。扣掉你欠我25,000啦，剩75,000啦。这个乌狗兄甲塑胶袋啊哦。我杀个阿和啦！哦，阿和，你听我一句劝啊，有赢就好啊啦，有赔当然得啦，见好就收啦。这個、阿罗啊，这物件吼，赢是运气啦，啊输是正常的啦。摕这条钱哦、喔，去做个正经的生意啦。你唔能够依赖啊，甲恁某囝撮撮回来啦。这個、阿和一点头，一点头，吼、哦，75,000摕来就离开啊，有够欢喜欢喜啦。伊也无看到后壁乌狗兄阴天的眼神啊！迄天暗时，阿和做一件伊一世人上界大胆的代志啦。伊怎去高雄市啊？伊个大念吼，啊在高雄市啦，伊就住入去国宾大饭店，一暝爱3,000+啦，而且在76年时阵嘛吼安尼，爱住伊饭店的餐厅哦，点上界贵的牛排，啊个开红酒啦。一个人哦，对着夜景饮酒啦，75,000高高一摊钱。伊算几下摆，一摆搁一摆，行清债务啊，伊搁有35,000啦，35,000有够伊重新开始啊啦。但伊重新开始要做啥物啊？要搁在工厂做工吗？敢要搁做工？一个月12,000啦，做工啦，做甲要死，赚无100,000啦。啊！那先生用这个就去饭店嘛。那先生，你敢有需要啥物服务无？安尼吼，一个穿旗袍服务生走过来啦。安尼甲问，真水啦，声真油安尼。阿和看到伊，忽然间感觉讲，这才是人生啊！我常咧做工做工，做甲规身骨乌飕飕，阿妈享受这大饭店吃牛排，阿妈讲晓得穿旗袍，甲你阿西子的啦。而、不是像咧铁工厂，逐工都无啥啥，等于厝食隔夜菜。哦，凊彩炒菜尔，毋是。所以就搁开一罐酒。哦，阿和讲上贵个。迄天暗时哦，醉甲毋知人啦。迄天暗时醉甲毋知人，等伊醒起来时阵啊，身躯边倒一个青年查某人，就是伊伫酒店所识识的啦。这个查某人叫做小丽啦，20岁。对台中来高雄赚钱的啦，哟！啊，这豪哥你做大方的了，这个小丽啊，真都搭着伊的胸坎， 我从来没看过像你这么大方的人客了。哎呦，是拿多少钱给他这样啦、这阿娥就笑笑对皮包里拿5000块给他，拿去买衣穿我水当当所来三天，阿娥过得像皇帝一样，买新衣买一出新的洗米就要12000块啦，一张皮鞋要3000块啦，买劳力士要80000块啦。伊带小丽去珠宝店吼，捡一条金破链啦，30000块啦，35万就像流水哦，安尼甲阮甲开出去啦。第四天诶，阿明来饭店找伊啦，阿和啊，你真正伫遮哦？这个阿明找伊找甲安尼好啊，足紧急诶哦，我四界咧找你了，阿明啊，来坐咧啦。这个阿和揽着这个小丽啦，好面色红哥恰子啦，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吃饭啦，吃上盖好的哈。这个阿明看到规桌顶的菜，佮看到阿和手挂的这个金表啊，落来吼，安尼面色足歹看，伊甲阿和揪一边啊，细声甲伊讲：阿和啊，你是不是袂记你啥物啊啦？我袂记啥，蒙啊宝啊。这个阿和就紧甲讲哦，你讲答应要定人还蒙啊的呢？你怎变伫遮吃香喝辣，拢几工过啊，你拢无去呢？这阵阿和怎硬一个了，手怎硬硬的？哎呦，迄无要紧啦，我算了有够，甲佫讲啦。阿和啊，这个阿明对阿和手骨头甲伊扭的吼，迄是阴济呢，迄袂当无行的啦。你答应鬼啊哦！你都爱做啦，无会安那。这阵阿和哥吼，转甲阿明手散无开去，有一点无欢喜嘞，无会安那。那马仔甲讲无会安怎哈？咱先听歌，诸葛亮啊唱的，该叫该分该酒。

0: 这首歌好，改婚改叫改酒，侬个改改讲人生变无趣味。好来，哎，心中够勇敢，心中 Q 天足重要，心中啊吼，有当无病，啊无病就爱婆婆菜，婆婆菜啊会感觉足担心，啊足问题足明显就是啊，你会足喘的，足熬喘的，啊会足忝的，啊会加足疲劳的，啊加出无力。应该若打打汗液就汗液，即款汗袂起来，因为心脏无力汗袂起来。吼，啊，佫一种就叫心脏少，心脏少，你食做侪做侪少药啊，拢无效。迄心脏因个心脏少，迄少到要死，迄少到天地少，翘脚翘零空脚翘，还佫少到做脏严重，即种即叫心脏少。吼，啊来，即若 Q 天若欠缺 Q 天的话，婆婆菜，你着坐伫遐着无安怎吧婆婆菜？啊，所以你会记去找心脏科医生看。心脏科医生哦，伊是专门看心脏吼。你啊，我心脏都破破菜，吼啊，无代无志，啊会弄起来，吼啊那无就安尼卖嘞，唔嘞安尼，吼啊无安人个足艰苦，个足疲劳，个足喘嘞吼。你爱甲你个艰苦甲讲，因为讲啊，人少少都无安怎嘞，强于你，无破病，欠电尔。咱来听黄康林博士的讲分享哦，这个电的重要性。
1: 心脏边个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嘛啊，银杏。

0: 几年想顾着无啦？
1: 有啦，
0: 讲安那讲，讲一个啦。
1: 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个，还食食艰苦，这心肝头疼啦。
0: 哦，
1: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1: 嘿啦嘿啦，啊这食了就拢个顺顺顺啦，食几落年啊？
0: 啊无本来深吼，
1: 嘿啊，
0: 会深爱艰苦，啊袂坐袂徛袂困吼。
1: 对啊，啊我都。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个电台，听你个迄个啥子哦，都到乌白甲准啊，听着听着，我就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在工厂拢无当听啦，子
0: 哦。
1: 啊，这有了哦，就甲听落呀，有听落哦，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底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爱买来食，唔通欠。
0: 哦，
1: 我讲哦，好，我有食了够用个。都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教你食，拢好势好势。
0: 哎呦，真欢喜吼！
1: 好，
0: 啊啊，祝你继续用行哈。那产品你竟然用十多年
2: 啊？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啊，经要带我去啊，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
0: 啊
2: 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2: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安尼，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系
2: 啊系啊。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2: 伊讲无安怎，啊叫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2: 啊就是安尼啊，啊我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2: 啊心惊惊爱。
0: 胆吓惊吓。
2: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成冰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窗来写哎。现在上手拢在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2: 拢不免啦，
0: 不免过来惊吓啦。
2: 人家气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你那欠电吼。会担咩惊吓咧？哭者吃个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2: 啊，我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啊，恭喜我赚你啦。
2: 对啦，
0: 好个，再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2: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唔知你怎去咪食个食好。
1: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1: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1: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1: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家恁行过来，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1: 因为即摆食这吼，未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安那，
0: 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怎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1: 哎，即马迄西药打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1: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就做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1: 袂歹
0: 啊！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1: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家己买。
0: 谢谢啊，我拜拜，我拜拜，
1: 谢谢，
0: 我拜拜。
2: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了，
0: 都心脏无落落叫啊吼，
2: 别安就无力嘞安尼啦，
0: 心脏无力，
2: 去别个红包，别个可能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力嘞，啊我就安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
2: 啊，啊拢讲我无安怎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叫我去个沙龙遐好人，曾经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怎听恁个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去啊，
0: 最好用的吼。
2: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2: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得对不对？
2: 我今嘛，阮头家讲嘛是可以食一盖呢，一工食一盖啊。
0: 哦，安你也看，安两阿伯咧顾，安尼用家最好吼。
2: 系啊，
0: 啊你几岁呐？讲人惊咯，拢惊输你啊。
3: 我要搞啥来？
0: 我真搞哦。要搞早去报完兵，惊人惊死你哦！
3: 十五岁，来去十五岁，来我来十五岁，无人对我对。
0: 我真牛，我惊啊！我脚步足勇惊的哦。
3: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3: 啊！啊！就大家会看我讲 家老家家等你你你家三碗门外啊，拢现你吃，拢现你吃
0: 啊！
3: 你
0: 啊，还要甲狗走回来，再有行，迄都是你你就是话扛棒你啊！你吼，啊啊！我来请问你，啊，用镜有较好无啊？
3: 无用镜较好，我来镜我未贴门啦。
0: 哦，镜未贴门啊，心中有力啦。哎，充电充了，心中有力啦，看偌好吼。
3: 哦，你都别搞走回来，然后那我你想笑人，那我冇红爱红吃哇。
0: 所以咱即嘛，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佳好啦。
3: 呀，我嘛，我拢过，我嘛是过我身体安尼啊，我唔中我，我拢有叫安安睇下看。
0: 系哎哎哎，慢慢医生顺咧较安心吼。啊，像这爸爸有听伊讲无，八九十岁安尼，你话讲惊咯，无人惊赢伊啊。出来问啊，你是咧过啥？用啥过呐？我都安尼行，健步如飞啊，翘翘人像安做者健康勇健是大人，较有价值啦。人哦，爱做者有价值的人。
4: 到97年的身家，食到即卖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
0: 好安尼哦。
4: 我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筋膜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坐足艰苦。走路走路走一段50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呢。
0: 哎呦！
4: 到尾啊，我总爱食这 QMB 哦，我总爱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4: 嘿，足好呢，真正。
0: 是你家己去救你诶，你
4: 我家己啦。
0: 哎，你妹妹啊，你讲哪样哦？
4: 好啦，安尼谢谢啦。
0: 啊，照顾你哦，诶。好，
4: 谢谢
0: Q 天，一定爱食 Q 天，一定爱。Q10 哦，咱心脏无力，因咱头20岁过了，伊就袂阁分泌 Q10， 咱身体家己本来生啊，伫腹肚底时上爱坐啊，哦，伫妈妈怀胎时腹肚底上爱坐，哦，你像天顶后壁撞好，撞鬼面撞鬼，伊都撞鬼面都伫咧撞，啊，伊心脏有足侪 Q10 啊，你应该吧呢，那打打地当，哦，生鬼面，哦，安尼按生鬼面拢袂忝，啊，即马较袂卡面，因为你 Q10 欠缺，咱的细胞爱 Q10， 咱的心脏爱 Q10， 细胞若无 Q10， 人哦无元气。神道道能高高吼，提不起劲哦。啊，咱若这心脏若欠 Q 电，会胆命惊吓，爱疼，会闷，会个要抓开去哦。爱跳，爱哩起身惊，有当个爬哩唔哩，跳袂起来吼。我拢希望了医生做检查，这种乌白跳这袂使，这会引起中风呢。这比咱平常时人加人三倍至五倍着中风，因为乌白爬你变血夹啊，血夹就对血流塌的啊，对不对？我、哦、叫专科心脏科医生看，你讲定爱闻闻，我见爱闻闻过头啊，叫你该秃头啊，啊，都闻闻过头好啊，伊都袂疼，啊，咱若无要去对啊，伊若在牙都去牙，咱都卖插伊，伊就带人点面啊，人卖点面呢，唔通，咱就咪古早带性命等于讲，因为这日头卡咧晒哦，心脏足食力的，因为你血流，你汗流出，你茶食无够，你的血变高，你的血白结变高，心脏本来咧晒都无力啦。伊就愈无力，啊！你回个愈高愈歹拍，会怎定个呢？诶，唔通哦嘿，咱毋是古早人，若有心脏会艰苦，找心脏专科做检查，即一定爱。吼，啊，若检查讲啊，你都无安那咧，啊，我明明都创啊足艰苦，讲我无安怎？嘿哦，恭喜你，人真正无安怎，等下充电充好吧。手机啊，若无电啊，你个电动车无电，敢吹会行？吹袂行？你？轿车无电，咁车叫车袂行，心脏同款，啊无啥人去心脏去斗电池，对吧？心脏免电，啥人去斗电池？有人去充电啊，充电啊去斗电池，对不对？你要斗电池，心脏爱电啊，电无够，心脏节律器，迄地叫做心脏节律器，咱国较简单讲斗电池，哎时间到爱换个别个爱去斗电池，爱充电呢，对不对？嘿啊，好，叫大家 Q 天爱食哈，按结果脂溶性的饭食八水食。哦，甲银龙做只上介好，一杯一中吼。无了解无清楚，敲电话，敲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咱来听歌，听霓虹舞蹈。

这个台台院长吼，吴明贤院长吼，啊，经过台台来抢救，已经脱离的叶克膜呢，哦，不简单哦。啊，这个、病情吼，审慎乐观呐，哦，诶，第一进步当中，第一五公斤嘛，哦，61岁呢，看偌久岁，61岁吼，前任台大医院的院长吼，啊，现任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吼，吴明贤院长，伊第一来三号经传欧卡丁到哦。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上一病，人伫呆呆病院治疗吼，争叶克膜抢命。而经过了解，吴明贤目前已经移除叶克膜，病情哦是审慎乐观哦，而持续在进步当中。因为61岁啊，足少岁啊吼，嗯，伊吴明贤院长伊伫2020年6当前的8月，甲2025吼旧年7月担任呆呆病院的院长。2025年8月担任着台大吼医学院院长甲现主席，吼伫23号病倒。这台大病院为增伤叶克膜抢全力抢救，因为病情吼涉及个人的隐私啊，而且家属无授权吼病院啊，所以无得对外口来说明安尼。但是经过了解吴明贤的病况吼，已经出现着好转的迹象。进前足侪医生讲，伊安尼吼超过5点钟啊，这闹超过5点钟无上手。准若救起来，人是植物人哦，啊，无就是伊的身体一定有一寡残障的安尼啊。啊，但希望伊即卖咧讲是，审慎乐观吼，啊，进步当中安尼吼，哎，伊个少岁，甲61岁尔，我看怎救我起来，安尼是上该赞的吼。啊，因为这吴明贤赶快哩接受着治疗，佮照顾，即阵嘛包括卫生福利部的这个部长吼，啊，台台的病院院长，哦，拢全紧呼吁，哦，撇免干扰着医疗团队佮家属。哦，所以未来若进一步好消息，会征得家属同意了，再来给大家解释安尼吼。哎呀，这是袂歹。啊，恁知咱嘛开始要热，咱后日拜三开始热，都热像咱进前热甲无吼，有够热，热甲要做工课啊，热遐吼。啊，这致命的热浪哦，袭击英国啦。啊，台湾囡仔去留学哦，这厝要好热呢，去英国开英镑诶，吼吼，去英国开英镑诶，惊死，迄厝要好热人。这个台湾哦，这个、留学生伊家做这结冰的水，结冰水，竟然变成国民外交哦。伊咧讲啊，人人桌上拢放一瓶，拢放一罐安尼哦。因为这热浪哦持续笼罩欧洲嘛，啊，各地拢飙出40度以上的高温。咱台湾即马目前拜三目开始啊，36、38、39啊，又真是无过40度咧，有无吼安尼？佮加上当地波斯片哦，无装冷气着。你若要澳洲佚佗，你也想啊好啊吼。伊个法国迄队，因拢无装冷气，因有烧气，因无冷气吼。安，好多侪人叫苦连天。其中一个伫英国的台湾留学生，为着要来抵抗高温啊，所以就带着吼结冰的水去读册。想袂甲同学哦，看完了拢惊呆呢。哈，等竟然竟甲这個水吼，这个水瓶啊，摕去冷冻。第二节课时，几乎每只人都有结冰的水。这个奇特的现象，予伊笑称哦，成功把结冰水文化发扬光大吼。咱咧不能打那毛线有无吼？结冰的矿泉水有无吼？结冰的水安尼。因为即阵啊热浪哦席卷这个欧洲，法国上届高温逼近41度，西班牙、德国吼啊，英国拢冲到40度。啊，毋过因为冷气吼，甲即个普及率不及日本，吼、哦、啊，美国、西班牙、哦、意大利差不多50%，啊，伫个英国、连法国甚至找不到，讲25%，因为迄种古厝啊，迄英国迄规拢是欧洲建筑，迄种古时代欧洲建筑啊，迄种袂当砸空的，你若要装冷气，要砸空啊，袂当啊，迄种古迹啊，迄种国宝，那样砸空袂使啊，不可以啊。啊！因嘛，法国讲节约减碳，因嘛不爱去装冷气啊。所以，伫法国甚至只有不到25%哦，你也看到冷气呢。唔嘛，讲游客哦，只然吃不消，暗时你困未起，就热热。含即个当地的留学生啊，而且居民都相当的难受。啊，因遐都拢古迹啊，边啊吹冷气，你干嘛把它涂骹？你涂骹，你去澳洲佚佗，你看因咧外国背包个时阵，因无咧拖行李，哪能拖行李袂？因为歹，因为你要行古迹的路，石头路你。一块一个一个一个就你妈去拖呀！哎呀吼！啊，台湾的结冰水变成这個国民外交，这個、留英国的台湾人啊吼，伊讲英国的热浪来袭，互伊家己以为回到台湾，啊，所以想着讲台湾人哦，热天的消暑的圣品就是啥物？结冰的水嘛。
从这個水也结冰了啊吼，啊带去上课，啊然后这种稀松平常的举动，竟然引起同班同学注意，含这个水哦也拿去冷冻了，哦啊下一堂课几乎规个人手拢摕一罐了结冰的水，我当场就笑出来，这杂音啊，成功把结冰水发扬光大吼，嘿妹，啊伊就破文了，做侪人啊讲哦生活智慧王。哦，要不开始的煮青草茶，我去看过煮青草茶好生哦，青草茶啊里倒汤，哦，继续推广台湾饮食文化，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台湾人要怎么办？对不对？啊，我结果你澳洲就像靠两瓶哦冷公斤的牛奶结冰，撑过46度的工作环境，哦，你要回澳洲，哎，全世界干澳洲有迄个娘嘞，有迄个什么史啊？像我袂记，迄个白什么史啊？全世界跟澳洲有而已，说啊你现在开始在开采啊，这白什么事，我不记得，跟澳洲有，很漂亮，一直在切割，哦，里面五十岁很漂亮，有吗？嘿嘿嘿，46度的工作环境，啊然后你下一次会炸这个冰霸杯吗？台湾有吗？哦，这个结冰水已经提升一级，嘿啦，就是这样，热啦，热到这样站不住，啊如果热你的心中一定要顾哦，啊，灵芝一定爱食，灵芝爱食，啊，心脏爱顾，心脏你若像要去热人，要去爬山，要爬关山，要收水，要啥，你先食正经，你甲你心脏充电充个百日卡去，无你甲一半拢停个，停因你都无咧充电啊，你就毋捌甲你心脏充过电，你四五十岁毋捌充过电，60、70岁慢慢甲充过电，所以心脏无电啊，你发电停个呢？即个危险莫阁发生伫咱即马，即马有，你有西元1957年美国生化博士患的立腺体有带电啊？啊！这发现后得到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全世界医生嘛知影 Q 电有电啊，心脏需要电，对不对？嘿，来咱这摆哦，金曲奖哦，台语的歌手歌王什么人？萧煌奇，嘿，萧煌奇就十波的歌手歌王哦，威龙伊唱的啦。

大家进步啊，时间到哦，谢谢。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利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家需要公司再助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野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野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野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7: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好不会转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帮会公司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另外呢，咱若是讲线顶。这好朋友只有礼拜日收听会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呢。你若是手机啊有网络用的 Google 搜寻咪咪阿笑广播网，安尼呢，你伫个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新会护理师礼拜一到礼拜六的节目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好朋友节目若听一下呢，咱当地收听平日的节目收听无，咱就用手机啊来做收听哦。另外，这个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好朋友，若唔是节目的时间，或者你卡别机电话呢，要交代产品会记的成功。新会护理师，因为阮小姐听到新会护理师的知影讲爱吹。优惠组的福利，因为新会护理师逐天拢在做优惠组的快闪吼，所以一定爱讲新会护理师。好，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来，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来给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今仔日的落雨吼，比前几天当然有加较真好吼，啊，加较无较好啊吼，啊，但是各地同款呐吼，拢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哦。那是山区甲东北部呢，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吼，所以讲好朋友出门同款吼，雨满雨山啊，大嘞啊，当然吼，爱注意家己的安全哦。那是明仔29号哈，啊个礼拜二30号落雨是中昼以后有对流为主哦。今仔日各地的气温是北部23度至31度，中部地区23度至33度，南部地区23度至34度，那东部地区呢是23度至32度。过来啦，伊朗甲美国吼，遮呢吼，讲要和平都无几工嘞。伫个27号呢，伊朗27号对赫默兹海峡顶头有一台载差不多有200万桶原油的油轮哦，发动无人机甲攻击啦，造成油轮的受损哦。美军呢？马上就宣布对伊朗几啊位的设施呢发动空袭啊呢！伊朗南部的港口城市希里克哈、有这个爆炸的声响。美国总统川普嘛发文哈，马德黑人可能永远学袂晓教训，威胁要让伊朗不复存在。哎呦，你看讲到这重的哦。来讲到委内瑞拉吼，当地时间24号被暗晚6点外，也就是伫咱台湾时间5号透早6点外的时阵，因的西北部38秒内底发生2摆的真大的强震，7.2到7.5哦，这个强震。救援的黄金72点钟已经超过了，但是各国。救灾的能力吼，同款继续伫找看，啊，阁有生还的受困的民众无？伫个首都北方，即个宾加勒比海
这个拉圭拉州哦，是因委内瑞拉受灾上盖严重的区域。委内瑞拉官方当地的时间26号深夜有更新这个伤亡的统计，讲920个罹难吼，啊，伤者超过3360个，那么知影官方拢吼较保守啦哈，但是由民间吼啊这个寻人网站来显示，已经有超过50000的人失踪去啊哈，啊，这个美国的地质调查所来估计，死亡人数应该是伫个10000人至100000人这其中的机会有来噶。42%哈，联合国的统计呢，这个震灾哈，这个地震影响至少有767万人哦。过来哈，咱新闻护理师嘛，有滴这个山顶的工吼，这路段吼吼，尤其那路个这么严重吼，迄土吼拢干水，感觉呢才容易崩山土石流。呼吁大家吼，迈去这个山顶吼。台中市和平区的蝴蝶谷瀑布步道吼，伫个27号发生严重的事故，有10个人的登山团哦，去予落石夹着安尼啦，消防。公局派出大批的人马去加这抢救吼，最后赶快有4个人过岸吼。当然，这个意外发生了啊，有登山团的成员拢在讲吼，哎呦，早起天气还阁真好吼，或者吼山友吼那炸圈了哦，马甲讲哦，真正该死安尼哦。即阵16个人组成的登山团伫大雨特报已经发布的情况下，同款哦，坚持要上山啦。下午3:13经过蝴蝶谷瀑布步道1.4公里的所在，熊熊去落石夹着啦。两个查甫，总共4个人吼，当场都失去呼吸、心跳，无咧喘气啊吼。啊，即、这个消防。就派出12台的消防车，甲30个消防人员，甲4名义消，2个山难搜救协会的人，甲2个这个林保署台中分署溧阳工作站的副管员哦，上山来救灾。因为这个事故发生真突然哦，这个团员根本都未负反应，都已经叫夹掉啊。最后造成2个查甫的过亡。这个所在呢，地形。真翘起吼，啊，距离这个安全的坎达阿哥有这个高低差，所以连伫搬的时阵吼嘛真困难啊呢。搜救人员是费吼，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遗体吼，运上来落山。有团员伫讲哦，啊，早起天气阿哥好好啊吼，啊嘛无落雨啊，大家欢欢喜喜出门。当下呢是熊熊听到嘣一声，这大声，啊，就看到迄个路障吼，已经甲团这个团员吼已经夹掉啊，无疑个讲会拄到这种短命的事故啦，大家拢足惊呀，那心有余悸啦哈。啊，当然这山友圈吼，都伫讨论啊啦哈，就山友伫讲啦，这种天气你去走去爬山。啊，嘛有人讲哦，真正唔捌讲哦，这种好大雨的天气，四界你淹水，你搁去爬山，啊，无你到底是要安怎啦？吼，真的是很该死安尼吼。啊，当然有人安尼骂啦，吼，啊，当然，一个性命陨落，咱是接唔甘的吼。啊，当然，有人就你讲啦，真的是自己找死的啦，吼。啊，这个。嘛有人讲，连下一礼拜的雨啊，土震吼会松，袂当爬山，这敢毋是常识？伊敢毋知影吼？啊，大雨特暴一直无落吼，啊，四界拢伫淹水，你哪会想要去爬山啦吼？嘛有人讲甲吼，即实际，伊讲吼要死家己死啦，尊重尽孝的性命无？你发生代志，还佫一堆人爱去甲你救啦，嘛真危险呢吼！啊，讲实在啦吼，讲啊实在，像即个领队吼。就无登山的经验啦，落大雨了，你爬山这大忌嘛，尤其是吼溯溪啦、上瀑布这拢袂使嘛，吼啊，所以讲，这个看到这个生还者讲吼啊，早起天气还阁真好吼，这实在是真大的误解吼，连续落这么久的好大雨吼，唔是讲早起无落雨都无代志吼，这个水呢大量拢塞在这个土啦、地啦吼，造成吼这个。
头拢干水啦，即、這个山坡地的土层甲植被吼，伫咧落雨的这种状况下吼，就敢那海绵哦一直吸水，吸完了后吼，迄、那个重量吼拢增加，所以即土石放落来要土石流啦，是放落来这种机会吼，啊就自然真多。所以讲实在，这种时阵哦，实在是无适合去爬山吼，好朋友哈，啊，那看到，其实这个天气啦，你去山顶哈，除了南坡，你根本都看无什么风景啦，吼。所以讲，咱那是安全哦，出门也是安全上主要安尼哈。啊，那讲落雨天哦，真的咱都迈过上山，先爬什么山，看情况好不好哈？尤其就这种连日好雨哈，最近唔好上山哈。直接个个人好朋友做一个提醒，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233-77咯。这个电话24点自动会当卡会当做利用，0800-6233-77，先听几。首好听的歌曲，妈妈送一个。

0: 好，来，阿朋友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新闻和律师的讲话，或者咱的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个短短广告哦，哈，来好朋友广告开始哈。好朋友，好了即用的啦哈，啊，咱这台湾古厝够侪啦哦。讲实在，你若有鼻癌吼，这实在是吼闹灾啦吼。啊，咱这个石墨烯防水修补膏吼，这一支250公斤吼，咱特别快闪7支，还佫送你刮刀4支，安尼只要990块吼，足方便的，免开大钱，请师傅来你厝个你补鼻俩啦完嘞吼。啊，那是咱这是防水，这个硅藻土的防水配方，添加着石墨烯。鼻癌吼，啊！你若讲冷气卡会湿会湿，吼，窗仔门间会漏水，马桶啦、浴巾啊啦，这浴缸吼有壁啦吼，啊是壁顶过空胖铁脚板落落来，吼，啊是讲囡仔吼，诶涂鸦用垃圾的壁，你拢会当使用哦，吼。波涛洪水，佮上期三效合一哈，有空有胖有涩有老拢会当使用哈。石墨烯防水修补膏，7支上刮刀4支，只要990块。好，来以上广告哈，来做些三片好不？
1: 今天马妞特别介绍的生态牙周修护组，其实来讲都是照顾咱口腔所有的问题。尤其我要特别强调，嘴巴的问题都是等你就去啊，发炎吗？萎缩啊，你才去看医生嘛。所以利用这个修护组，平胸肌抓牙就开始做保养。那如果你有本身一些有异味的，你可以做漱口。然后如果说例如破坑诶，你刚裹底钉头，因为全部都是食品级的。那有人说啊，这样你会米家，跟我混下面两杯盐，没蛋，最忌两杯盐啊。所以老人、小孩，你本身你起码有到假喙齿诶，你敢怎样？有人做假喙齿做几年啊，拢做不好，
0: 是
1: 都是因为保养不保好。
0: 是，
1: 所以就如果说你有在做牙齿的，你更要用，已经萎缩啊，一定爱用。
0: 对，
1: 先算有人讲，哎、欸，我喙齿会摇落。够卡爱用，
0: 对，
1: 保养才重要嘛。
0: 嘿，啊，尤其吼，我已经植牙，迄一个喙齿才贵的呢，
1: 30万呢。
0: 嘿，所以我一定爱好好啊，保持对不对？
1: 对对对，哎、欸，一定爱用。
0: 是，
1: 啊，有的人哦，是多，你已经到假喙齿啊。
0: 嗯，
1: 有的人讲，我都无喙齿啊，我干嘛爱用？爱用是安怎？
0: 是
1: 因为有远红外线，
0: 对，
1: 你都用迄软毛刷，有无？按摩你的齿花，
0: 可以较健康
1: 的，较健康的。你到假喙齿的时阵，都较袂疼。
0: 对哦，
1: 嗯。
0: 其他朋友啊，你伫露喙齿，都已经看到会死啊！
1: 这吼，
0: 一定爱露啦，一定爱使用啦。
1: 对对对，所以所有口腔的问题，请交给生态牙周修护组。
0: 而且今仔日呢，遮优惠的，
1: 今仔日敢那新辉教育的优惠价，一支高阿北买一送一，买一送一小组的高阿北。告诉讲，我厝内面啊，人口很多啊，有大汉、细汉、有老人。跟伊讲，5支的，1680，
0: 搁加码，
1: 搁加码。新会讲，好事成双，66大顺啊。
0: 所以6支只要1680块，好朋友啊，这么好的优惠，新手新牙，0800663377，0800663377。以上广告，好来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天吼，优惠酒今仔一天，你赶紧做把握啦吼。其实即马有真侪人拢在食慢性病药啊呢，药啊食久了吼，不低不降啊吼，喙齿吼，就开始吼，迄个齿花萎缩啦，萎缩你就麻烦啦。有诶喙齿吼，你若讲吼久啊，伊会落去哦吼，啊，尤其若是到即个假喙齿诶吼，伊喙齿若未下吼，你就爱做一副新诶啦，哦，迄、那个。 开这多钱的。来，王小姐，嘿，你请讲。
2: 你好，我要那个牙膏一组。
0: 好，牙膏一组，拜三，好，你收哈。OK， 好好好。
2: 好好
0: 好，来好，来来，空白空空零零三三七七的哈，市面上即马吼无一支产品讲会用针对吼，即牙龈吼有效来停止萎缩的，吼，只有这一支一张，吼，气化脉和萎缩，这部分吼，人这是有专利的，像这专利，吼，有迄个效果才有迄个专利啦。Hello， 嘿，金富大哥。
3: 我给你买一组
0: 啊，一组你电话听听哦。好，啊来，我跟你讲哦，最主要哦，这是有专利的哦，吼，用个针对吼，这个气化有效停止萎缩的吼。当初有一支吼，是因为吼，真侪人三高啦吼，有口干症啦吼，连马尿伊嘛是有，当初马尿就是为了解决伊这个口干症吼，吹掉这个生态定序方面。宽慰的朋友，当初这个博士呢，研发这个洁牙凝露吼，是为着要吼这个口腔癌的患者使用的吼，因为口腔癌的患者黏膜啊拢受损啊，拢袂当修复嘛，所以每一摆呐拄着这个洁牙产品哦，哦，痛到强要死安尼吼，啊，佫伤害到因的口腔，所以当初是为着口腔癌患者所设计哦，啊，结果你看，因为这么好，马尿讲归去，归去。大家买使用啊，唔是讲限制口腔癌的人才来用啊。来嘿，咱来几种。
2: 阿头别爱迄个，恁讲做壁啦，是啥物
0: 有？哦，防水修补膏哈，好抹壁，你电话提咧哦哈。来修补膏，好，过来，咱吼，我你讲。这种哦，真的，你会当洁牙吼，避免这个哦，这气化萎缩吼，啊，安尼当然咱卖好一种嘴的吼，食一寡无好的物件，啊，你嘴内吼，你若讲有血泡啦、黏膜啦吼，其实拢会当用吼，会当取代市面上一寡化学的迄种口内膏就对啊，你会使用这吼，啊，都有这个产品，全部拢是用生态哟、哦，生态其实较贵的吼，分子较细啊，而且是定序的生态，这真歹摕到，你知影无？足顶贵的，今仔买一条福气来，咱爱一多少 ？Hello 嘿，
2: 嘿
0: 嘿，你讲。
2: 你牙膏啊？
0: 牙膏好来电话贴嘞哦，电话贴嘞。好来，嘿，淑清小姐，你爱啥？
2: 牙膏。
0: 牙膏哦，电话贴嘞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你每一摆用，每一摆效果拢感官就好着哈。啊，你食槟榔的人啦，食薰的人其实足多呢，咬嘴破的人嘛足多，常常老火吼，好迷火气大。有当时啊，咱压力大，常常去加着，你嘛当用这样吼，改动作口内膏安尼来使用哦吼，会使甲裹起来用吼。啊，当然你吼，买当动作漱口水来甲做护理。你讲啊，我有臭嘴，甲我嘴破，你拢会在直接抹安尼吼。来，咱要爱去哥呀，好好来电话提咧哦，二线。好来，啊，我你讲吼，有一个长辈讲爱食啦，爱食烧汤啦。吼、哦，有一摆去食着酥皮浓汤哦，去烫干吼，即、這个吼、哦。水顶头迄个黏膜啊吼，拢落落来，你知影无？哦，迄一天搁食海产去有看吼，哦，拄着这嘴子啦，哦，当去紧嘞，洁牙凝露吼，甲当作漱口水安尼啦吼，啊，结果吼，露嘴去，露完了哦，搁落嘴第二摆，吼、哦，迄疼吼，规个拢加较舒服安尼啦，搁看吼，哦，甲当作口内膏安尼甲做起嚟哦吼。结果第二天就没那么痛，好这么快啦，这东西就是好在这里，所有朋友天然的成分唯一会用针对到牙龈萎缩这部分都没有化学的，连佛都没有吃、啊、有的人口腔你如果说比较敏感的对化学的反应都很大、你可以来使用，因为我们取代的都是丁香薄荷、啊、还有这个定序生态，所以说好朋友我们赚优惠，你电话就爱卡，电话就爱爱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咱爱什么会？嘿，你家讲，
4: 我要订那个利爱的。
0: 哦好，防水修补膏哈，等会听嘞。好，来，赶紧赶紧哈。我跟你讲，这是牙科诊所哈指定的用签。你去齿科的诊所，伊是上介俗卖给你嘛，就爱980块一支哦。哈，啊，咱的介绍，今仔日给你是六支哦，六支哦，才1680哈。我跟你讲，今仔日一天你无抢到这根，才可惜。来，咱来几张？ 嘿，你遐几组？
3: 我要抹饼，
0: 抹饼嘿吼，来吼，二线甲接一下。好来，咱爱啥？Hello，
5: 我要
0: 爱 K 哥 ，K 哥哈，来一线接一下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6K1680，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金卡做利用优惠就今仔一工。Hello， 来咱来几组？好，电话听听哦，来咱来几组？喂 ，Hello， 你爱几组？
6: 一组，
0: 一组哈，来三线来，
6: 好
0: 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来咱来几组？
6: 喂，
0: 嘿嘿，你要几张？来一线个接接，一线个接接。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咱来几张？
7: 喂，一张。
0: 好，来四线接接嘞。来，咱来几张？嘿，你要几张？
7: 一张。
0: 好，来二线接接嘞。好，来，咱来几张？喂，咱来几张？
7: 好，几张？二线接过来。
0: 好，来三线接一线来。来嘉宾两个人吼，你若口腔讲有破空有无？有迄个会破空的无？啊，你若无互伊紧吼，迄个破空的所在吼，你石灰你若照入去的时阵吼，啊，就变病变啦吼。所以口腔癌真济就是吼烂空啦，无变好啦吼，啊，则叫病变的吼。安尼我甲你讲，即组你一定爱使用，你有伫食薰，有伫食槟榔的，即组你一定爱使用哦。来几组？几组？嘿，你几组？好，电话听你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一挂长辈时段，你若火气较大，火气安尼旺盛吼，你嘴口尤其是嘴破的吼，嘴破空的吼，啊，你家己靠一个咽口啊，啊，中有一个白白暖暖迄种有无？哦，迄只经有够疼，你知影无吼？紧嘞，疼到吼，你都吼，哦，只经挨袂出来吼，疼到安尼吼，讲甘暖，你知无吼？啊，袂啉茶，袂甘暖吼，啊，抹药粉呐吼。哦，我话要听，足艰苦就对我啦。啊，咱甲你介绍这吼、個、有够好诶，你知无？你若破顶头、破下骹、破嘴唇、破嘴角，你拢会当吼，甲抹起哩吼，当作口内膏来使用。啊，若空嘴干吼，红红诶、白白吼，内底白白暖暖者，吼，你先落嘴吼，啊，才甲啜起哩安尼吼。啊，你若嘴破疼干吼，讲你若疼眉啊疼，即个我甲你讲，即组你爱样使用，爱样使用。哎，咱来几组？
8: 喂，
0: 嘿，等我听你哦。来，过来，咱来几组？一组，来，等我听你哦。这种吼，这种足厉害，你会当入喙齿嘛，会用个落嘴吼，啊，佮用个抹喺即个半空的所在，当作口内膏安尼来使用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好朋友，赶紧哈，吼，这个种足厉害，你让牙科只牙科。牙口的诊所吼，你问袂接断，医生叫你用一支，因为伊会当修复，会当针对吼气管萎缩这部分吼，全台湾只有一支有这个效果哦吼，这有专利的哦，想做专利有迄个效果，人才会专利吼你，今仔日。最唯一一天哈，唯一一天优惠，你一定要赶紧办阿无吼，唯一有专利的哦，都是这支哦，都是这支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咱来几组？
9: 我一组。
0: 好，来四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对呀，阿姊。
10: 喂。
0: 嘿，来几组？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咱来几组？美琴呐，美琴阿姊。
11: 一组一组。
0: 好，来电话听你，四线听你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继续看，哪听歌好不好？来听一个啊吼，来去唱卡啦。

0: 袂用钓地地袂灵，对不对？真侪爸爸妈妈胃肠拢食歹，因为喙齿歹吼，喙齿歹造成咱食物件吼袂补啦，影响着你的胃肠吼。来，这支你一定爱提当去洗，这支吼全台湾只有咱有专利了呢。第一吼，嘿，气化发炎容易熬出血，食物件会酸软的吼，较严重的即个气化萎缩的有无？即种的吼，气化萎缩的吼，加咱这支有发明的专。有专利的哦，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优惠只有今仔的一天吼，尤其哦，尤其哦吼，啊，咱有诶有带糖分的这阿爸阿母啊，那当你听吼，哦，假喙齿拢倒袂掉啦，对不对？气化啦，发炎吼，我你讲，这支你爱养洗，这支你爱养洗，好不好？因为专台湾加咱这支去摕到专利了呢，吼，专台湾加咱这支去摕到专利了呢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哈，啊，你讲吼，啊，我吼，会流血吼，啊，会酸会软吼，包括会肿会痛，会臭有无喙齿，啊，你吼一礼拜，我甲你讲，你绝对会讲，哎，那会遮神奇，那会遮有效，对不对吼？赶紧哦，两位，
1: 喂，
0: 嘿是，
1: 我买两组，
0: 哦，两组吼，你稍等下哦，你电话摕了。来，赶紧吼！啊，外口吼，我咧讲，就算牙科吼，甲你较熟啦吼，牙科医生诶，亲戚朋友上优惠吼，伊嘛摕一支吼，爱980元，是安怎？咱六支互你，才1680元，来讲价啦，了钱嘛，就爱做吼。啊，我甲你讲，你上好吼，两组甲。叫起来，一年份拢甲捆起来。平常你买无这个介绍啦，有你走牙科的就知影吼，绝对吼无这个介绍。咱今仔日福利的是六支哦，你无听唔对，就是六支哦，吼、哦。啊，这六支你一定爱赶紧办啊！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嗯，
2: 六支1680。
0: 哈喂嘿，哎，几组？
1: 一组，
0: 一组哈，啊，你电话听了。哈喽喂，
1: 小姐，
0: 嘿，
1: 阿姐，搞提两组啦，
0: 提两组哈，好 ，OK， 两组哈 ，OK， 好好，谢谢。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啊，我跟你讲，吼，真，你看人伫买，啊，你唔捌用过这支，我跟你讲，你拢一定爱紧落单，因为即马唔是有喙齿无喙齿这个问题，真侪人袂补啦，吼，为什么袂补？因为你的齿患要崩败吼，因为你的齿患的萎缩造成吼，你物件袂补，这个、问题真大呢，你若无注意，有可能去磕着。妈妈，你先洗这支吼，这支全台湾唯一摕到专利的哦，针对着齿患的萎缩吼，发炎吼，这当然你都免讲。讲啊，小看代志了呢吼，洗一礼拜你就真有体会啊吼，啊你也感觉讲，你的问题好遮济啊吼，针对着较严重的吼，这吼气患萎缩吼，啊你加喙齿倒袂掉的吼，食物件吼袂补的，这些问题吼，这支较好用的，这支较好用的。来，贵总，嘿，宝秀小姐，你贵总，
3: 我爱两组，
0: 两组哦，来电话提了哦。好来，嘿，咱来贵总，
3: 我一组，
0: 一组哦，来电话提了哦。Hello， 来，咱来贵总，阿宽啦，喂，
4: 小姐，我一组，啊，你后礼拜一再甲我寄，好不好？
0: 好来，三双，三双啊，接一个。哎，来来，贵总，
5: 我一组，
0: 一组来，一线接一线来 ，Hello 来，哎，来，好来，四线一组，四线一组，来来来，贵总，
6: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来二线来接一个，好来，赶紧哦，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哪听我电话继续讲卡，安尼好不好？好来，听一个啊，吼，爱恁那对人走哦。

来吼，赶紧哦！今仔这介绍真正功德无量的吼，无每一个人有这个福气。今仔听到的，咱赶紧哪里，赶紧哪里有优惠吼？你电话紧卡哦，0800663377哦吼，来0800663377吼，有嘴派，有酒气的，有嘴臭的，有假嘴气的，露嘴气有火的吼，有牙周病的，嘴较敏感的，囡仔惊吞气膏的，有敏感性嘴气的人，食少食。冷吼，艰苦的，喙齿会酸会疼的人，然后无爽快，特别感冒的人，这支一定要用。0800663377，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迄一天因为厝内边的电火柜啊歹去啊，就需要换，为着安全起见啊。我就把厝内面的电源总开关关很盖，无想到才关无偌久，就听到隔壁厝边啊乒乒乓乓，搁一句紧叫救护车啦！嘿，啊隔壁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啊！我要叫救护车，应该是真严重的代志，唔知有需要帮忙无？我电话柜也嘛未付换，工课紧放咧，紧过去隔壁关心。去到厝边啊，因家才发现讲，原来是因家的四大人，因为无电话，结果啊，行路无拄好，对楼梯顶摔落来啦，摔一个煞唔知影人，唔只会赶紧要叫救护车。路尾救护车就来啊！听伊讲去病院了后，敢那脑出血，路尾无救转来，煞过往去啊！厝边头发生这种不幸的代志，我就想讲爱去挂慰问一下，哪会知影对方这厝边啊煞变面啊！伊问我讲为什么要甲电关起来啊？我甲伊讲。阮家的电话柜啊歹去，我就伫换电话柜啊，唔才把总开关关起来啊。我阿妈讲，心内伫想讲是安怎，因家嘛拄好停电啊，奇怪，因奶问我讲，为什么要把电的总开关关起来？嘿，我关阮家的电源总开关，甲因家停电有啥物关系？我本来想讲，一人一家代啊，也无管阮家的代志啊，也插插伊啊。结果我这个厝边啊，煞开嘴讲哦，叫我都爱给伊560万的和解金呐、啊。佮甲我讲月底进前爱给伊一个答案呐、啊，无就吼叫我等法院的通告啦，要告我过失杀人呐、啊。奇怪，恁家的长辈过往啊，我有甚物过失啊？伊讲，因为我甲阮家的电总开关关唔解啦，才害因家电火熊熊煞无电。因迄个时段无电火，惊咯，才会对楼梯搬落来，才造成脑出血，煞过往去。讲是我的过失啦。哎，阮家的电源总开关关起来，甲因家停电有啥关系哈？我就问伊讲，嘿。我关我的电，恁家是安怎会失电啊？伊讲伊唔知啦。我问伊讲，恁家是偷接阮家的电了？无是安怎？我关阮家的电源总开关，恁家会停电？是安怎？我伫阮家听到恁家的话讲要叫救护车的时阵，我去到恁家，你头一句就知影讲我关电的总开关。是不是你有偷接阮家的电，所以一停电就知影是阮家把电的总开关关很紧。落尾啊，这厝边啊，才一支嘴开开煞点伊，我是无插伊啦。结果伊嘛无去法院告我，我伫惊伊告咧，我无告伊都袂歹啊。恁讲是毋是？感谢收听，谢谢。

0: 尤其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来一个足厉害的世界金牌主厨阿江西，伊伫民国82年的时阵参加日本东京都留日厨师大赛，伫台菜组哦，有金牌呢。2008年，即个北京银奥运国际美食艺术大赛嘛，得到钻石特金奖呢。阁有哦，2006诶，北京银奥运食神争霸战特金奖食神。你看，即厉害！今仔日咱邀请到伊来甲咱介绍好食诶物件。阿江西你好，
1: 你好，新慧姐，好久不见。
0: 咱家诶好朋友啊，阿江西来家，我们绝对不要放过他。你今仔日来甲咱介绍一个啊，咱平常家己较无。我都去煮，但是好食的物件。
1: 好，无问题。今日我上菜要带来吼，这三项料理，就是妈妈、爸爸平常时啊呢，因为我好食过这个动物，但是伊的煮法，阿上菜带来是无同款的感觉。嗯、我今日带来这三项料理是鸭肉、鹅肉。
0: 三种拢是鸭肉做的呀？
1: 无唔对、嗯，普通爸爸妈妈点样我好食的鸭肉，就一般拢是白蛋。这个烟熏，爸爸爸爸爸食个鸭肉，煮酸菜吗？
0: 哦，酸菜、鹅肉
1: 要的吗？
0: 要
1: 蒜蜜汁的吗？
0: 蜜汁的，哇！这讲起来，我嘴巴准备流出来。
1: 是
0: 酸菜鹅肉汤的吼、
1: 哦。有啊，就是头前挂的这个料理有吼，就是用酸菜去煮鹅肉，叫做酸菜鹅肉锅。
0: 哦，啊，就跟那火锅安尼呀。
1: 基本上里面的原料用鸭吧，400克，够这酸菜150克，加笋皮50克。爸爸妈妈你也知影哦，鹅肉400克，基本上我用到800克鹅肉也够一半。
0: 就是咱看有400克，其实伊实际上是800克去煮啊，揪断伊啦。
1: 有第二个，就是咱的药膳风味鹅肉，一包是1500克，500克。第三项的蜜汁鹅肉不好，伊是半价1200克。
0: 像蜜汁鹅肉伊是干的还是汤的？
1: 伊是干的，
0: 伊是干的。另外两种拢汤的就对啊。
1: 对对对，另外两种汤的重量是1500克的对吧？
0: 好、哦。大
1: 1200克，
0: 汤诶1500克，
1: 酸菜鹅肉，妈妈爸爸爸食个酸菜鸭肉，我伫保证你绝对唔爱食个酸菜鹅肉。我爸爸妈妈袂饭囡仔食袂落去，是得变呐。这个酸菜鹅肉，你个倒落去鼎内底个加热，将旁边就出来呀。
0: 那底是虾米物件？
1: 它里面有酸菜，伊鹅肉400克嘛，150克嘛，个笋皮50克。妈妈爸爸你个倒落去鼎内底加热以后呢，当这个香味溶解出来以后，你得先啉一碗汤，先开胃。
0: 哇！
1: 等你爸爸妈妈其他主料理，哇，你就食了了。
0: 有酸菜。迄、那个芳溃，啊，鸭白青甜，
1: 是，
0: 这汤应该是清的还是高的？
1: 它是乳白色，
0: 乳白色啊，那就是浓厚的汤汁啊嘛。
1: 是，但是袂死咸，嘛袂死酸，它就是很顺。
0: 所以伊是
1: 酸咸甘，
0: 袂死咸，
1: 袂死咸，我爱开胃，
0: 酸甜甘。未死咸，佮会开胃。
1: 爸爸妈妈，你也讲讲，诶，加其他的这个高丽菜啦，啊，诶，冻豆腐啦，哦，还是其他的配果料啦，你弄下来。
0: 会使加一个青菜啦，金针菇啥拢会冻得掉啊啦，佮冻做火锅安尼啦。
1: 是、哦。
0: 最主要就是它是酸甜甘，诶，真开胃。
1: 没有错。
0: 你若讲较无胃口，来食这真赞哦。
1: 哦，赞，开胃啊！我你别饭加食几样话了。
0: 过来是药膳
1: 风味鹅肉，
0: 这嘛是干那火锅呢嘛，马汤诶，药膳风味鹅肉锅嘛，
1: 是是是，它是算温凉补的一个鹅肉风味。
0: 那得啃什么米？
1: 最主要里底有啃这些材料诶，一寡药材，
0: 就是枸杞啦、红枣啦、啊汉方诶食材的对啊。
1: 有甘草、黄芪、熟地、当归、川穹。
0: 我是听这个，知影一定是细火慢炖的，豆豆啊炖，让伊汤头好诶。
1: 我唔对，妈妈讲啊，我这咸美这个中药味是土味，不会，它很顺，好入着。爸爸妈妈厝诶有大人、毛巾呐。
0: 对啊，哦，一定爱饮呐，爱饮才会使啊。
1: 拢会杀你，啊！就算算了，这些材料，啊，经过一番平衡了有吼，伊袂讲一个味，你哪唔开接受的感觉，袂绝对袂。
0: 它
1: 伊就是很顺香，然后鹅肉又经过慢火细炖，这个臭黑米完全拢袂，
0: 哦，
1: 就是这芳味。爸爸妈妈讲，啊，我食这才加其他物件买，才加一碗米线，
0: 哦，
1: 变药膳的这个风味，鹅肉面线。
0: 这鹅肉这鸭吧，它袂差差哈，
1: 袂伊用慢火落去煮。施工一家间一百润，阿妈，你个骨卡足卡久诶、
0: 嗯，
1: 哇，一骨卡嫩新，骨卡赞，一百种愈煮愈彩，袂绝对袂。
0: 食鸭肉其实嘛真侪好处呢，
1: 没有错。
0: 食鸭肉高蛋白嘛，高蛋白对咱的肌肉较好嘛，生肌嘛，
1: 啊，
0: 都有丰富的体质嘛。 你要做会要生会一定要有体质嘛。另外伊还有 B2 B6 B12， 这对咱的神经系统啦、啊、新陈代谢拢有帮助的嘛。
1: 是
0: 还有迄个锌甲矿物质，这个抗氧化，还有增加咱对家己的保护的能力嘛。所以讲食加嘛真好，伊内底个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低脂低胆固醇。
1: 是，
0: 所以伊这应该是算讲化解虚弱的温补食材。
1: 会使讲吼，两支菜底有吼，哇，营养分真济，足济足济的材料。
0: 牛肉比鸡较大只呢，
1: 是。
0: 伊的肉敢会比鸡肉较粗细？
1: 袂，阿妈你可能会买一只鸡等于煮，还是一只鸭等于煮？
0: 是，
1: 比鸭肉较大只。
0: 对。
1: 不像你唔知边阿煮，
0: 对，
1: 因为质量高，阿种菜来帮你煮。妈妈要食个一鱼三吃，妈妈绝对要食个一鹅三吃。
0: 一鹅三吃，他怎么讲到两种风味啊？第三种，
1: 秘制半只鹅，内底除了鹅以外，外加以外，特别选用那些汤料，我这个八角、花椒、肉桂、丁香，还有山奈，还有草果，还有小茴香、小豆蔻，还加冰糖，落去甲煮。所以讲，一吃起来补，伊袂死咸，爱咸。冇人讲伊用安尼手落去拌，阿就拌起来啊。
0: 好，这就是咱阿中山伊东门的秘制满会哦，落去煮的啦。
1: 是，
0: 所以伊是咸甜的酱香的对吗？
1: 是，啊汤汁买在浇饭，哎，囡仔讲哇，这阿中山有够厉害，这汤吃了浇饭的比卤肉饭较好吃较香。
0: 大家拢爱吃啦。
1: 这个鸭肉是精选咱云林的优质鹅肉，优质的不饱脂肪酸，低脂肪又低胆固醇，又高蛋白，又富含氨基酸。而且它算的这工厂，也是算它呢有国家优良金牌奖、够金钻奖，还有 HACCP 认证的非常非常优质的工厂。所以说呢，吃到美味呢，嘛吃到安心，品质有保障。所以讲，这个蛋的鸭肉真的阿张师建议带回家试试看。
0: 今天真感谢阿张师给咱做这么详细介绍，谢谢你，
1: 谢谢。
0: 来空吧，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城路英雄市阿口是转。 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花锦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陪你过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即个合作新会护理师，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都可以卡可以做利用哦。身为护理师的讲话也是我们在报关期间的我们同样这个电话都可以卡0800663377。好朋友，我们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到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还有我们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万价起平常家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只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聊聊。0800663377，咱个节目是伫个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节目若是听一下呢，咱当地无法度收听到新会护理师拜一甲拜六个节目个人，你会当吼手机啊有网络吼，用 Google 搜寻咪咪阿笑广播网 APP， 安尼就用个收听到新会护理师拜一甲拜六个节目。拜一到拜六是中到12点到下晡2点哦，0800663377，来请讲来，你爱啥？
1: 我咧用气气一种诶。
0: 哦好，啊咧也做一组吼，啊拜三收敢会当？
1: 好啊，多少钱？
0: 1680。
1: 好，
0: 谢谢你，
1: 好
0: ，OK， 好 ，OK， 好，谢谢你。后来，新会护理师你讲话，你播歌这期间，大家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0800663377。
2: 进广告。
0: 尤其是多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鹅肉三件组，鸭肉三项。
3: 啊，就是今天的带来这个鹅肉三件组呢，是包括那个酸菜鹅肉锅、药膳风味鹅肉锅，还有蜜汁半只鹅，都是来自于云林精选的优质鹅肉，三种口味，一个价格满足味蕾，把它带回家。酸菜鹅肉锅，酸菜酸香，再加上脆脆的笋片，酸香的这个口感呢，就慢慢来容易吃起来，和爸爸妈妈唔捌食过这种特别的这个口感，有这个酸菜这个汤底。再加上鹅肉，每一嘴呢，拢会使予咱的观众食到不一样层次的感觉。那妈妈、爸爸买使搭配其他的冻豆腐啦、这个米粉啦、羊羔，落去做成这个酸菜鹅肉火锅，蛮是精湛的。药膳的这个风味鹅肉锅，内底有加枸杞啦、红枣啦，啊，个这个熟地啦、川芎啦、冬瓜啦，多种这个汉风食材，细火慢炖，和汤头加肉汁，做一个完美组合融合。然后甘甜回韵，哇，大人满意，囡仔嘛是食个好食个代志。这个料理是阿中山多年研究的这个配方，好，咱的爸爸妈妈带回家可以照顾全家。蜜汁半只鹅，阿中山特别私藏推荐，精选外加锅吧，分量诶十足。然后搭配阿中山独门的这个蜜汁配方，满会落去焖，买去卤，好，咱的这个甜酱完全包覆在咱的这个鸭肉顶头，皮香肉嫩。鲜汁汤汁多，每一嘴都在吃着阿中山用心的这个火熬甲这个功夫，无论呢是那这个家庭啦、啊、聚餐还是宴客，拢是精湛的一项料理。所以讲爸爸妈妈家里价格这么便宜，带回家真的好好的吼，恁恁这个厝的人享受一下阿张师独门的一鹅三吃，好食鹅肉料。
0: 好朋友啊，咱今仔日和你的这个鸭肉，拢是精选台湾分林的优质鸭肉。过来，咱这世界金牌主厨阿张师伊的手烙菜哦。今仔日咱这三项拢和你带登去，只要1680元，数量有限，0800663377。 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这么好吃的物件哈，我跟你讲，今仔听到福气，为什么？因为优惠只有今仔日，只有今仔日，一种介绍三种享受，今仔这组哈，你无买，你真正会后悔，因为国宴主厨阿江西哦，伊的手炉菜、功夫菜都对啊，外口你绝对吃无的哦，啊，这个是高级的食材哈，做这种三种的料理，外口至今真少哈，来咱来。鸭肉呀，
4: 鹅肉一组，
0: 好、哦、一组哈哈，
4: 啊，寄、哎、到通宵哦，因为我有两个地址，
0: 寄到通宵，你看下个寄到通宵哈，寄到通宵哈，啊，礼拜四哦，七月二号收哦，哈，
4: 对，
0: 嘿，对对对，好，谢谢你，哈哈。好朋友，今仔日吼，今仔日你若有交代鸭肉吼，拢拜四七月二号，你收咱拢乌鸟上的货到付款吼。啊，因为这高级的食材啦，你都知影，你鸭肉即马是贵松松呢。吼，即阵啊天气多变化，落雨天出门无方便，对不对？吼，啊天气阁热，有当时啊吼，咱无啥胃口，阁无想要动鼎动灶，足方便的啦。即组买转去，用啊小你就有通啊吃高级料理。来嘿，素芬小姐，鸭吧哈，
5: 对，
0: 哦，来电话提嘞哈，电话提嘞哈，哎，个拜拜喜哈，啊，拜喜，七月二号收哈，谢谢你。好来，赶紧哈，啊，今仔日这介绍真嘞啊，这夸张的，这夸张的，这崩盘价哈，哎，鸭吧贵松松嘞，外口你去切哈，切四分之一啦，同无哈，七八百块啦，今仔日这组你一定爱买。哦，你冰毒那冰的类哈，我跟你讲叫两组，新威护理师跟你叫三组啦。Hello， 来，咱来几组 ？Hello， 哎，哈，
5: 好了，
0: 哎，你要几组？
5: 一组，
0: 一组哈，哦，拜喜哦，你收哈，谢谢你，哈，
5: 哎
0: 对，哎，拜喜哦，你收哈，
5: 拜喜我无地址，
0: 安尼拜五哦，你收，
5: 好，
0: 拜五哈，谢谢，好来，陈小姐呀。喂
6: 喂喂，
0: 嘿嘿嘿，你讲你爱几组？
6: 我要爱吼牙膏
0: 修复组吼，牙膏修复组一组哈，
6: 一组偌济？
0: 嘿，一组1680吼，
6: 一组
0: 嘿1680吼，牙吧牙膏修牙周修复组拢是1680，嗯，
6: 1680。
0: 嘿，来你爱几组？
6: 一组几支？
0: 六支。
6: 六支哦。
0: 嘿，来较紧嘞，我后壁伫搬嘞，你爱几支？
6: 一组。
0: 拜三修。大家，
6: 我讲不是拜三，拜三我无伫，会使拜四无？
0: 拜四哦，你收七月二号哈 ，OK 哈，谢谢哈。好来，阿兰来贵州，
7: 可以了。
0: 鸭吧哈，
7: 嘿对，
0: 鸭吧哈，拜四哦，你收哈，七月二号，谢谢你，好 OK 哈。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哎，讲实在啦，冰冻啊冰的类哈，恁两组个提太好吃嘞。来，咱来几组鸭吧哈？
8: 哎，鸭吧一组。
0: 啊，一组拜三，哎，拜四收哈，七月二号哈，谢谢你哈。好朋友哈，叫起哥的拜三收哈，叫鸭吧的拜四收哈。今仔日这鸭吧，我跟你讲哦，分量的啦，好肉质哈，品质拢青甜啦，你吃会着，你吃会着。好，今仔一拜三种口味给你哈，三个大菜呢，大菜呢。Hello， 来，咱爱鸭吧哈。
9: 哎，那个我有叫啊，啊，但是我要跟你讲早班呢，12点以前。
0: 他都有叫啊，哈，尾数零班要早班哈 ，OK 哈，谢谢你。好来，哎，咱来鸭吧遐。
10: 啊，我们要去歌呢。
0: 你要去歌哈？好，去歌几组？一组六支。
10: 一组。
0: 一张哈，好啊，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好来，我跟你讲哦，今仔日哦，咱这鸭肉一拜三种口味哦，三个大菜，头一个是哈，咸菜鹅，哈，咸菜鹅啦，哈，啊，专台湾，加咱咪咪啊，笑你才食会着，哈，你听过咸菜啊，咸菜猪肚，你听过咸菜鹅无？无嘛，对不对？加咱家有啦。Hello， 嘿，来 ，Hello， 你爱伊个鹅肉三件组呀？
10: 嘿，
0: 好啊，拜喜哦，你收哈，
10: 哦，
0: 谢谢你，
10: 你新会护理师哦，
0: 嘿，对，感恩你哈，谢谢你哈，好啊，我跟你讲哈，咱福利的哈，专台湾加咱咪咪啊笑乌，好啊，所以你看麦。哦，咱好哩，拢真材实料呢，料遮多呢。这固形物吼、哦，600公克，加鸭吧，鸭吧都400公克啊，鸭吧吼有400公克啦，400公克什么意思？伊都爱800公克哦，伊会吸水嘛，落去做诶。 哦，所以你就知影，即摆鸭肉贵价呢呢，那那你哦，这么大风调，你一定爱提。Hello 嘿，啊，林小姐哈，爱鸭肉哈。
7: 哎、
0: 欸，
7: 一组，
0: 好、哦、一组哈，拜谢你收哈，谢谢你哈、哦、，OK 哈。啊，妈妈在问讲哦，哎、欸，啊，我最近无好呢，啊，牙巴我刚有摘掉只，我跟你讲，咱的牙巴是 Q 弟弟，伊袂软薄薄哦，哈。啊，爸母你最近无好哈，我跟你讲，入口即化，你若收到咱这组哦，这啊咸菜鹅哈，你一定爱先试一下汤头，吼、哦、吼，迄汤头好好吃哦，甘甜呢。天气热啦，真侪人胃口无好啦。阿公阿妈，你若胃口无好，即组一定爱食。厝内面咱那个传的吼，冰冻啦冰的咧，咱个摕两组。外口你食会着酸菜的料理，酸菜比例若抓无好，酸菜吼会伤酸。咱内底阁有笋仔片吼，哎，这笋仔片你若放久有当时也无味，啊，咱内拢袂吼，啊，咱这酸迄、那个咸菜。鹅哈，啊，这控干的色水吼，有够水的呀！啊，而且这鹅肉吼，啊，做一个结合，你若胃口无好，才开鼻啦！你规个吼，哇，你免惊食袂落，啊，这汤头哦，绝对你想要讲，哦，一碗这一碗都要甲啉，足好啉的啦！嘿，春桃阿姊，你爱鹅肉哈？
8: 鹅肉你要沸腾的食袂？
0: 啊，鹅肉当然会使啊！嘿，伊这高蛋白质呢？
8: 伊不是有在去做的吗？
0: 我跟你讲，伊这吼有三种口味，一种咸菜酸菜鹅肉，啊，一种药膳风味，啊，一种蜜汁鹅的安尼嘿。来刷卡，跟你接一下，医生给他接一下哈。好来，好啊，我跟你讲啦吼，咱这吼，你若胃口无好吼，你食会开鼻吼，加这个汤头吼，你绝对吼，拢想讲吼，哦，一碗接一碗，足好啉的啦，啊，都足好食的啦。饭你吼，食两三碗再来讲，真正饿到敢会得志。来嘿，赖小姐，你爱个吧哈？
11: 爱一组是偌
0: 济钱？嘿，一组1680安尼啊，三个大菜拢给你嘿。
11: 啊，就三个就对
0: 啊。好，对，迄、那个三个大菜，三种口味拢好厉害。
11: 哎、啊、呀，是迄个汤，迄个是一个是食几人份的？
0: 这无算几人份，我甲你讲，阮就加鸭肉就有400公克啊啦，哈。一个迄个咸菜啊，咸菜鹅哈是1500公克鸭，啊，迄、那个药膳风味哈嘛是1500公克，这是连汤。哈啊啦，蜜汁鹅半只啊，这大哈1200公克，安尼。嗨，今日我后壁播咧，你要几组直接甲我讲好不好？
11: 头前两样拢汤的嘛吼。
0: 对嘿。
11: 安尼两组好啦，
0: 两组吼、哦、好来，两组吼、哦、你提嘿。
11: 拜三会当来无？拜三。
0: 嘿，上紧拜四哈，上紧拜四哈。OK 好，谢谢你哈，两组哈。好来嘿，来阿雷小姐。
12: 哎，我买一组去过。
0: 哦，去过一组，去过一组哈、哦、，OK， 拜三收哈，谢谢。好来哈、哦，啊，赶紧哈，啊，我跟你讲哈、哦，嘿，你一定爱试看卖啊嘞，吼、哦，咱这汤头有够赞嘞。天气的话，真侪人胃口无好，外口你食着酸菜的料理，但是有当时啊吼，哎、哦，酸菜啦，比例抓无好，哦，伤酸对不对？第二个口味，你外口嘛无得食，因为咱哦，独独咱味味啊就只有这温补的，温补的啦。妈妈讲，天气这么热，食温补刚好，你放心。天气热，流汗多，你就爱食咱这温补的。嘿，简小姐哈，爱牙吧哈。
12: 嘿，对，鹅肉。
0: 呵呵，一早哈，爱的，拜喜，拜喜，休7月2号哈，谢谢你。
12: 呵
0: 呵，来，苏小姐，爱牙吧哈。
13: 哎、对，啊，当车高在修嘛哈，
0: 车高7月9号好修哈，给你写好啊、哦、哈，好谢谢你哈 ，OK 哈，啊，我跟你讲，嘿，咱第二个口味这温补的啦，哈，温补我跟你讲，伊这内底有8种的食材哈，拢平性的温和的，内底有甘草汤哦，这甘的啦，拢未素的啦。Hello， 嘿，潘妈妈，爱家吧哈。
12: 我一组。
0: 一组哈，阿伯喜修，谢谢你。好，来林先生，爱家吧哈。
14: 嘿，
0: 嘿，阿伯喜修哈，一组，谢谢你。好，来我跟你讲哦，因为咱这温补哈，外口温补的中药味拢这重的，对不对？有当囡仔唔敢啉。我跟你讲，咱这完全拢袂，吼，这是非常甘，爱味哦，袂互你这牙一种，伊无像外口一种药头啊味这重的，伊就是很顺的啦。嘿，来，咱爱牙吧哈。
14: 喂，牙吧，
0: 好，阿内伯喜。
14: 我要问你那个之前六日本
0: 来，医生接一下，医生接一下。 Hello， 来嘿，咱要来夹吧哈。好好，安尼拜师，互你收嘿。好好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外口无地食，无地食，这咱独家的口味，国宴主厨，国宴主厨阿江西的秋罗菜、功夫菜，来，咱来几组夹吧。好，拜师，互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赶紧做方案吼，无定定有优惠酒，今仔一工吼，抢完都无啊，抢完都无啊。哎嘿，咱来几组？
7: 下一组。
0: 自线吼，来来来几组？
15: 哎，我一组。
0: 一组吼，来一线接一个。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我跟你讲哦，抢会着好机哦，抢无品无后悔吼，卡手一定爱买。好来，咱来几组来？
7: 喂，几组？
0: 几组来？一线接一个哈。喂，
16: 喂，你好。
0: 来，你几组？
16: 几组？
0: 好的，三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
17: 喂，
0: 咱来几组？
17: 几组？
0: 好来，四线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那听歌电话继续敲吼，听歌这期间电话一定要继续敲，因为抢完都无啊，抢完都无啊。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好来吼，啊电话卡哈，0800-66-3377，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吼。来二线甲接一个哈。Hello， 来咱来哑巴遐。
1: 哑巴是啥哈？问你啊。
0: 哈，鹅肉三件组嘿，诶、欸，酸菜鹅肉，啊个药膳风味，啊个蜜汁鹅。
1: 弄牛吧呀。
0: 对，嘿。
1: 啊，种口味哦。
0: 是嘿。
1: 1680。
0: 哦好。你要交代无？
1: 我问看
0: 嘛，
1: 问看
0: 嘛。好，有确定才敲来哈。好来，0800-66-3377哈。啊，好朋友哈，咱电话甲敲，电话甲做利用哈。啊，趁优惠，咱电话卡做利用哈。哎、欸，陈大哥，嘿，你要加吧？吓。喂，陈大哥，啊，加吧哈。OK， 好好，安尼拜谢哦，你收哈，谢谢你哈。OK，
2: 谢谢。
0: 我召唤哎，对哈。好来，0800-66-3377哈。好来，啊、新会护理师的工位这期间哈，啊，咱拢免客气，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来，0800-66-3377，新会护理师的工位也是咱的报关期间哈，你电话拢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哦，哈，0800-66-3377哦。
3: 好，好，安尼帮你讲。
4: 啊，系啊啦，这声哦，哎，这声真的是歹啊呢。
0: 老公，阿婆，咱在外口住一暗吗？
4: 住一暗，到有啥物路用啦？而且，佫无彩钱呢。
0: 嗯，阿你因摆车派去啊，唔是咱拢伫外口住一暗，第二天就好啊。
4: 哦，迄是结婚进程啊，这架车是真正派去啊啦。
0: 哈。

0: 这位太太，您翁现在在急救，你紧讲一句话哦，该刺激一下啦。
1: 老公，人今仔日穿黑丝袜呢，我想伊是阿妹。
0: 啊，无好啦，这句哦无好过啦。
1: 医生，那我是穿给你看呢。
2: 喂喂喂，你在讲啥哈？我还没死呢。
1: 来做解三遍好不？好朋友好吗？你今天给咱带来这大优惠，生态牙周修护组，
3: 这么好的东西，不是用看的，不是用听的，一定要用。所以你烦恼是技巧的问题，我今天来到这，不可能没礼貌。为什么？因为牙科诊所一支哦，高阿北980。今天我想让大家体验来感受，今天不用新会帮我加码980，对不对？
2: 对，
3: 一支你不敢开，我不敢用，再加一支。
2: 对，这是小周的大周的，
3: 因为家里人口多嘛，公到这洁牙组，个人用个人这个卫生习惯，所以我特别有加码一个大组，大组的就是五支。五支呢算一算的话大概要2-3千块，马妞的诚意价有够心意的，1680。
1: 你去啊，那个熬到一支，
3: 熬到一支是新会熬的啦。伊甲我讲，哎，歹势，阮厝老的人呢。
1: 系啊，
3: 嘿，马妞哦，恁厝的人，我来的人呢。
1: 所以马妞即嘛加码，佮加送一支。好朋友等于大组，你摕六支登去，只要1680块。咱的生态牙周修护组，小组的两支980块，那大组的总共是六支，只要1680块。快闪电话即马卡做利用，0800663377，0800663377。以上广告来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咱赶紧做把握，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吼，只有今天吼啊，所以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
4: 好，谢谢，拜拜。
0: 进广告。
5: 啊，就在今天带来鹅肉三丝，来第五那年去酸菜鹅肉锅，高级的药膳风味鹅肉锅，还有蜜汁半只鹅，一个特别的价格1680，可以带种炸酱好食鹅肉，而且是外靠绝对爸爸妈妈唔捌食过鹅肉料。你像呢，那年这个酸菜鹅肉锅，伊来第呢有笋片，然后呢还有呢我们的这个酸菜心，也这个酸香味层层堆叠，好让这个鹅肉呢吃起来呢，它特别特别的鲜甜，细火熬煮，汤汁呢是呈现这个肉乳白色的感觉，哇，有够香的啦！每一嘴呢都有在吃着，啊，阿韭菜呢用心的做法，吃到酸菜的香酸，笋片的这个口感，还有鹅肉特别特别鲜嫩的味道。药膳风味鹅肉锅来电不含有多种这个有材哇，来电材料枸杞啦、红枣啦、熟地啦，还有冬瓜啦、川芎啦、生须啦、黄芪啦，哇，细火慢炖和汤头呢，跟这个肉筋完全融合在一起，加起完全完全无迄种油味，甘甜回韵，顺口，和爸爸妈妈、大人、囡仔、老人都爱啉。而且在那种多年的研发，咱这样料理呢，爸爸妈妈你才吃会了，每顿吃看买下去嘞，非常非常独特的结合。第三项，那这个蜜汁半只鹅是选用咱云林精选的这个鹅肉，分量十足，再搭配韭菜，用蜜汁。冰糖啦，还有其他的香料，落去慢慢啊，细火慢煮，卤到它完全的这个入味，咸甜香的这个感觉，和酱汁包覆在内，好像这个鹅肉皮香肉嫩的这个感觉，每口喏都吃得到，而且在用心的火候功夫，无论是哦，那个爸爸妈妈聚餐呐、啊，哦，是不是请人客啊，这样料理，是咱非常非常赞，这个人气的这个主角，选用咱在地这个食材，国家上而且在用心的做法跟配方，无含任何的防腐剂哦，真的要把握。三种料理在1680年年，妈妈你想看嘛？靠着维利亚贝，咱三种来个冲啊！这年年，你看这样子几百块啊？你点咩其他餐厅饭店绝对吃袂着，这样好食鹅肉要把握机会哦。
1: 好朋友啊， 这长期了后，退冰只要隔水加热，你就用诶上桌开始吃啦，有够好吃诶！阿姜师甲你做品质的保证哦，咱严选在地食材，这工厂阁是有得到国家食品品质金牌奖，阁有台湾优良产品金赞奖加 HACCP 的认证的工厂做出来。世界金牌主厨阿姜师的手烙菜，阁加上这么优良的食品厂，这么在地，阁这么好吃的鸭肉，安尼做出来的产品，一摆予你带三种风味回去，大人囡仔拢爱吃。咱厝的要聚餐，出来家己吃好，请人家也好，拢吃方便的鹅肉三吃。今仔日1680元，拢予你带回去。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优惠酒今仔一讲，优惠酒今仔一讲哈，三种口味，三种口味，一摆拢予你提回去哈。我甲你讲，鸭肉即马是贵家呀，外口你切四分之一吼，都起码700-800元啦，吼！啊，妈妈问讲，啊，咱鸭肉偌重？4斤重，四斤重，伊就要用8斤落去做，你知无 ？Hello， 嘿，叶小姐，爱鸭肉哈？
6: 对。
1: 好，拜，好拜师兄哈，谢谢，嘿。好，来，啊，咱爱鸭肉哈？嘿，拜师兄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公公00-3377啦，吼！我跟你讲哦，三种口味哦。Hello， 嘿，吴女士，爱鸭肉哈？
7: 我
1: 想
7: 礼拜有叫迄种
1: 迄落
7: 十文吼，
1: 拜托你查会卡0800-0600-7777，谢谢你。好来0800-0600-3377，要交代产品的卡一支哈，要查会卡0800-0600-7777哈。Hello， 来嘿，咱来鸭肉哈。
8: 我要鸭肉。
1: 好，阿拜师哦，你收七个礼盒，谢谢你哈。OK。
8: 我无记录啦。
1: 我甲你讲，拢先查电话，那无住址，阮小姐佫甲你问哈，谢谢你。来，咱来鸭肉哈。
7: 嘿，嘿，
1: 好，好，好，阿姨的拜师哦，你收哈。OK， 谢谢你哈。啊，我甲你讲啦，阮拢无挂汤哦，我敢挂六块料四斤的鸭肉。吼、哦，在北个哦，吼、哦，六块固形物加起来就是四斤的鸭肉。嘿，这无买真呢，对不起自己，因为这三种口味你外口食无啦，尤其是咱的蜜汁鹅，我跟你讲，新卫护理师极力推荐，大家一定爱吃啊。我家己就订三组啦，真的，你看卖啊者，运费你也白个，唔免你出呢，会运出着，那这栋头家。

0: 好，理解。
1: 来，等我推荐哈，他要报那个手机号码。OK， 好好，好来来，那哪一家吧哈？
2: 哎，
1: 几组？啊，几组哈 ？OK 哈，啊，这个拜喜哈，你抽嘿，
2: 拜喜
1: 哈，嘿哈，谢谢哈，早班我给你写给你啊哈，啊，谢谢你哈，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啊，电话给卡，电话给这里用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哎，你要几组？
0: 一
1: 组，一组哦，三先接一个，好来，来，你要几组？
2: 我
1: 要
2: 一组。
1: 好来，一先接一下，一先接一下。好来，来几组？
0: 几
1: 组？几组？好，好，好来，二线接一个。哎，咱来几组？
2: 喂。
1: 嘿，等我提来哦。来，过来，咱来几组？
2: 几
1: 组？几组来，等我提来哦。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新闻护理师小道接一下，啊，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来，祝你马到成功。一组就是三。

0: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外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因为优惠就今仔一天哦，你一定要先抢抢完就无啊啦哈。哦，像这哈、個。口腔的健康最重要的吼，你袂当讲口腔无健康吼，啊，喙齿吼会无义，你知无吼？啊，这全部拢用生态最贵的分子最细吼，啊，所以我咧讲啦吼，像这有伫食槟榔的啦，有伫食薰的啦，咬嘴破的人较多，对不对？常常伫老火啦、耗眠啦、火气大、压力大，常常去加着吼。我甲你讲，即做爱养用，甲当作口内膏来使用嘛会使，可以当当作漱口水吼。啊，你讲臭嘴角啦、嘴破，你拢直接用个直接抹，当作口内膏安尼吼。啊，所以我甲你讲吼，咱若有假嘴齿的啦，有假周边的啦吼，啊，起花吼，我甲你讲，你若互伊噗噗吼，迄个内底拢有滴发炎啦，吼，啊，你起膏吼，你甲吼。做咧，做咧，即个起花会当抗菌、抑菌、修补细胞吼，较袂安尼噗噗火气大吼，较袂安尼嘴假嘴齿歹倒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啊，你若讲吼，啊，我嘴齿较敏感的吼，啊，我起花会肿的、会痛的吼，食少食点无在调的吼，我甲你讲，即组你爱养用吼，有嘴破的、有酒气的、有嘴臭的、有假嘴齿的吼，露嘴齿有火吼，有假周边的，你嘴较敏感的，甚至有的囡仔你惊去。就去过有敏感性喙齿的人吼，食少食点艰苦的人，我甲你讲，即组你爱用用吼，嘿，喙齿会酸会疼的人吼，然后无爽快特别感冒的人，我甲你讲，即组即件爱用，安尼好不好吼？嘿，这我甲你讲，口感清新啦，啊，佫温和，袂刺激，袂伤珐琅质啦，吼，喙齿佫较清气吼，最主要互你吼好口气，安尼好不好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新卫护理师的讲话即期间吼，啊，电话你甲卡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新卫护理师的讲话吼，啊，你电话继续甲做利用，我讲一下新闻的啦吼，苗栗讲一个做人的某阿芳啊，你讲啦吼，因翁阿爹啊啦，讲头家小三阿丁啊啦，七年啦，七年。两个人唔，你啊讲几啊摆发生吼，而且无套性行为，连保险套都无得戴啦哈。啊，这个阿丁啊吼，哦，唱秋歌吼，甲吼，因翁的吼抓鸟照，甲因翁吼，放了迄个所在安尼掠掉的吼，这相片翕起来，吼，佮传哦，伊甲阿爹生的这未成年的后生早见看啦。哎呦，你看这个是不是真袂见笑安尼？啊，就在有够憨狗的啦！啊，这个阿芳啊，知影了后气甲讲吼，啊，你也甲我赔我五十万吼，真嗨！啊，这个阿芳啊，跟因翁阿爹个是1989年1月2号结婚的吼，结婚了后生一个仔囝，啊，目前婚姻关系吼啊，搁伫的吼。啊，这个阿丁啊，明知影讲阿爹个你已经有某的人吼，搁甲伊发生七年的婚外情，吼，两个人吼，常常拢去外国约会啦、同居啦，吼，无套性交啦。口交等等啦吼，甚至呢吼，伫个即个网络上吼，佮公开放闪安尼个吼，拢讲阿爹也是因翁啦，你看这阿爹呢啊，安尼有三八无吼，啊，佮较离谱啊，阿爹呐，甚至佮一张吼掠阿爹个生殖器个吼，即种相片，讲传哦，阿芳佮阿爹生即个吼未成年的查囡看啦，安尼有唱秋无？吼、哦，我即个某吼安尼吼，论伊七年啊吼，竟然安尼吼，抓鸟照安尼传哦，我未成。年的早嫁，吼、哦，恁不可能嘛啦，所以吼、哦，伊就较过啊啦。伊讲吼，这吼、哦、影响到我的配偶权嘛，吼、哦。啊，这阿丁吼、哦，无出庭，无出庭，吼、哦。啊，但是伊答辩呐、啊，伊讲吼，1912年7月6号就吼、哦，社群软体跟我联系啊啦，佮直接问我佮因翁的关系啦，吼、哦，甚至吼、哦、讲我是小三呐、啊，吼、哦。佮约我去厝个详谈啦，可见当时哈，即、這个阿芳就知影阮的婚外情啦啦，哈，啊，所以哈，损失赔偿请求超过2年哈，所以哈，我免赔伊，你看有唱手无？哈，好，苗栗地方法院审理了，阿芳你伫1812年7月已经知影阿芳有婚外情，但是无法度证明讲伊当时知影小三甲阿芳哈，具体侵害的行为哈，而且阿丁啊。传送这个不雅的照片，这个露鸟照哈， 抓鸟罩，吼，伊这未成年的查某囝，这时间点，吼，伊无都提前知影嘛，吼，所以认定这个损害赔偿的请求权，阿个滴，阿个滴，吼，啊，你阿爹呐，明知影阿爹个已经结婚啊，当几届交往或发生性行为，甚至唱秋歌吼，滴，网络拢公开放散，佮甲这个吼，抓鸟罩传了无辜的未成年的查某囝。哦哦，这实在哦，实在严重侵害这个人做母的配偶权哈、哦，所以哈、哦、判这个阿爹呐爱赔这个母吼阿芳啊40万呐，啊、哦，真的，今麦小三已经唱出个这样的真恐怖哈、哦，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但是我真好奇啦，啊，罗这种诶，因人伫外口外遇已经7年呀。啊，这小三唱球甲这样啊！啊，你想哪摆甲伊离婚？我都想无吼、哦。真的，有当时啊，无好的人，你还会出去？好的人才有法度入来啊！你讲是毋是？
1: 进攻个。
2: 爸爸妈妈，你知无？今嘛夜吧，贵甲要死。你去外口吃七半只，我800-900啊！妈妈，你知影无？你刚才食着阿强在做这个夜吧，我甲你保证，一个介绍1680，就咱食着三种外口餐厅饭店捌食过之后，这个风味。来店有酸菜鹅肉锅、药膳风味鹅肉锅，啊，个蜜汁半只鹅，三种经典的料理，好，你这个介绍带回家。酸菜鹅肉锅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这热天热热，啊，你来一个酸菜鹅肉，哇，我给你保证开胃啊，好，你呢囡仔白饭加食几啊碗，你买菜来得掺一挂这个火锅料。啊，其实海这個青菜、冻豆腐、肉片的金针菇、肉片的，都在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酸菜鹅肉火锅、药膳风味锅。哇，这嘛是最特别的哦！精选各种这些汉方食材，然后呢，有细火慢炖，和汤头跟肉筋呢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甘甜回韵，肉筋赞。你买现在国家内底下一挂高丽菜，而且一挂米线，都变成另外一种更一个感觉，变成药膳风味这个米线，完美融合在一起。吼、哦，爸爸妈妈吃出不一样的感觉，蜜汁半只鹅，这嘛是足赞的哦。热天热，妈妈爸爸要吃鸡吧？哎，吃了先啊，妈妈，你试看嘛阿雄仔这个蜜汁半只鹅，用冰糖，过年阿雄仔呢特别选用十几种的这个烹料落去卤煮，把咱鹅肉下干，咸甜回甘，皮呢肉嫩，又鲜嫩多汁，每一嘴拢在吃到阿雄仔用心的这个功夫，无论是工厂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聚餐呐、啊。而且爸爸妈妈要请人去，这三项料理哦，拢是这个餐桌上的人气主角。而且就是选用咱云林好食的这个鹅肉，保证无添加人工色素加防腐。这个工厂嘛是就是精选的，有这个 ISO 认证嘛 ，HACCP 检验报告一应俱全，呈现点空的秘密。带回家以后呢，撕开包装，隔水加热倒出来，都是一个好食赞的宴客家庭料理。啊，就是给你保证品质赞，好食。介绍个小，保证带回家满意放心，好好吃哦。
0: 大人囡仔拢爱食的哦，咱厝内面食好，请人客也好，一摆三种料理拢互你带回家。咱这鸭嘛足好食的呢，精选森林的鸭，另外是世界金牌主厨阿江西的手烙菜哦。今仔日你有好去食着，你会发现讲，就算无胃口的时阵食。你就这开胃的吼，这胃口足好食的。今仔日三种口味：酸菜鹅肉锅一包，药膳风味鹅肉锅一包，蜜汁鹅半只。安尼只要1680元，限时限量，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吼，优惠最后只吼几分钟，你一定爱紧把握，咱不要惊吧哈。
3: 好啦。
0: 喂。喂。
3: 来啦。
0: 啊，你要鹅肉嘛哈？
3: 嘿。
0: 嘿，好，安尼拜师哦，你收哦哈，7月2号哈，谢谢你哈。好 ，OK。好来，0800-66-3377哈，啊，电话甲卡做利用，0800-66-3377哦。哈喂嘿，贵州一族哈，阿、你电话听了 ，Hello 喂，
4: 小姐，
0: 嘿，
4: 阿姐，给我提两组啊，
0: 提两组哈，好 ，OK， 两组哈 ，OK， 好好，谢谢， 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吼，我跟你讲这无买吼，对不起自己啦，三种口味啦，我你外口绝对吃无的吼，尤其咱的蜜汁鹅吼，极力推荐，大家一定爱吃。哎，即马鸭肉遮贵的啦，啊，咱这吼拢减免合格，你喙齿无好，咱有才调吃哈。啊，我跟你讲吼，咱这拢减免合格，你做你放心啊吃吼。啊，咱这吼即个啦，你病毒啦，病个落吼，哦，你唔念甲我讲叫一组啦，吼，因为我你讲这组真的很好，三种口味呢，吼，独家口味啦，你外口无得食到这种口味的吼，啊，足好食，足好食，真正你会讲哦，流嘴烂就对啊啦，啊，那无牙无嘴齿吼，你来食拢 OK， 三种口味，百面好食啦。拜三收哈。Hello， 喂，嘿。
3: 对，
0: 我杨静。啊嘿，啊你几张？
3: 几张？
0: 几张哈？拜三食，啊拜三收哈。OK， 呵呵，谢谢你。啊，几张？
2: 喂，
0: 嘿，你要几张？
2: 我几张？
0: 几张电话提来哦。好，来来几张？
2: 喂，几张？
0: 几张电话提来一线来。来，来大哥，来几张？
2: 我几张？
0: 几张电话提来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无牙无嘴齿拢有在条吃哈，百面好吃，病毒放下底哈，麻烦你带两组，足好吃的啦，无得找啊，无得找，三种口味拢给你哈，这鸭肉吼，干鸭肉无挂汤安尼吼，都四斤重啊吼，哎，你这拢免考虑啦，即阵啊你看天气无好，买回去，咱这超级给你推荐的，因为真正足好吃啊哈，病毒若放下底，来妈妈拜托个你甲叫两组哈。各叫两组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好来，咱来几组？
2: 一组。
0: 好来，一线接一个，来，第二几组？
2: 一组。
0: 好来，二线接一个，来，好来，嘿，咱来几组？
2: 我爱两组。
0: 两组，好，三线接一个。Hello， 咱来几组？
2: 喂，
0: 几组？几组？来，四线接一个。来来来，贵州，
1: 我几州，
0: 几州来一线接一线来 ，Hello 来，哎呀，好来四线一组，四线一组，来来来，贵州，
2: 没鸟，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来二线来接一个，麻烦哈，电话你若无卡通，拜托个搁卡一通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哎，我跟你讲，迄牙巴又接落起来，你知影，嘴齿无好，你有在调节，敏捷都起来啊啦，袂打袂吵哦，吼，哎，过去你若讲品质无好的牙巴是。用安尼泡泡轮泡泡，对不对？袂输讲你不甘食嘞。咱这组哦，你轻轻松松就通食，吼、哦，赶紧哦，加五百就四斤啊啦。哎、欸，咱这三种口味，加咱咪咪啊就有吼、哦。今仔日一定要紧的哦吼。后手吼，后手存无几组，你电话紧卡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曝光期间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哦。嘿。

0: 拜五，你收好嘛？喂，拜五，你收好嘛？你要爱两组嘛？吼、哦，七月三号遐，会使啊？拜五啊？吼、哦，七月三号吼、哦、，OK 好。哎，对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2: 中叶啊，杂种口味，酸菜鹅肉锅，一号酸风味鹅肉锅，蜜汁半只鹅，一个介绍带回家三种大饭店、大餐厅才做得到的一个鹅肉酸菜鹅肉锅。伊有内底有非常棒的酸菜心，还有笋皮、咸菜的这个酸酸的感觉，加上呢鹅肉非常软嫩的口感，还有呢笋片的这个纤维慢慢啊汇入去煮，哇，这个酸菜汤头就赞就赞的哦！药膳风味鹅肉锅，内底有酷贵啊种汉方食材，慢火细炖，和咱这个汤头甲肉真的完全融合在一起，回甘完全无迄个好重要，这个好囡仔唔敢接受的这感觉，完全拢袂。这是阿雄菜多年的研发和私人配方。完全独造出好咱这个食材，啊，这个鹅肉风味完全的结合在一起，然后秘制半只鹅，啊，就是用冰糖啊，够这个其他好这个十几种这个烹料，然后去细火慢炉，好咱这个鹅肉完全沾附到这个酱汁，每一口呢都可以吃到阿酱师用心多年的这个食材，跟这个港府味做这结合，爸爸妈妈真的呢要把握机会，1680带回家，来这五酸菜鹅肉锅，药膳风味鹅肉锅，跟秘制半只鹅哦。
0: 好朋友啊，这有国家食品品质金牌奖，国家优良产品金赞奖，甲 HACCP 认证的食品厂做出来，是咱世界金牌主厨阿中西的手烙菜。今仔日这样的战略，三种口味拢互你带回去，只要退冰、隔水加热，就用个食。咱厝的食好，大人囡仔拢爱吃，请人客搁较赞，1680元，三种口味拢带回去。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外口的鹅肉这么多，你买得到？为什么你爱甲我买？因为我给你的是全台湾你吃不到的口味，哈、哦！我吃鹅肉也中西啦，因为汤头甲咱控甲足好诶，而且肉吼袂软袂差啦，吼、哦！你喙齿无好诶，无牙你拢有在条食。天气无好，胃口无好，我你讲吼，咱的咸菜鹅吼，哦，你一定爱啉吼两三碗汤。外口你吃过咸菜鹅啊？咸菜鸭哈？咸菜啊？什么料理？其实你唔捌吃过咸菜鹅，敢咱家有啊？吼、哦，啊，这吼、哦，我咧讲吼，真正迄汤头真好个啦吼，唔通看人买，好不好？即摆鹅肉是真贵个，贵到爽嘛嘞！吼、哦，啊，咱今仔日互你优惠，你电话爱紧卡，啊，卡那面吼，那录节目了后，咱电话继续卡，因为后手剩无济，后手剩30组啦呢，剩30组，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只有30组吼，你一定爱紧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3: 拜喜哈，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录节目电话继续卡做利用。哎，咱来几组？
4: 几组？
0: 好，来电话提来哦，三线哦。来，咱来几组？好，来，嘿，啊，来四线来，嘿。哎，你要几组？
4: 我要两组。
0: 两组哈，电话提来哦，哈，赶紧哦，哈，一定要紧卡。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3: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房，彰化市红星友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友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友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来，先感谢闽南三妈，孔令舅啊，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港，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山，你好，你好。
2: 要该叫商品。
0: 哎，以后蛋姐来一些喽。哎，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拜，这个时间听到我的声，表示的是 beautiful Sunday， 就是礼拜天。哎，答对了。啊，那没有啊哈。啊，我刚才礼拜一呢，中到这个点到两点呢，其他时间拢是暗时啊。八点到十点哦，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爱听呢。啊，是你要点歌，那要点歌人买当两张点歌靠切歌哈。这个等下给咱报告的气象方面呢，因为咱大家拢哦，嚯，嘿热好热，够出来啦。啊，恁家有要紧无？大家好朋友厝内底面有饮水无？真啊，大家拢咧喝水、喝水啊！啊，唔在喝着金啊无？人讲遇水则花呢，唔在花无啊呢？啊，来要点歌人去麦当卡里边好，来谢谢，我是上帝，你好。麦当
3: 卡里边好，来。
0: 拿住耳机，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啊！你拿住耳机啊！那我是上帝，你好。
4: 上帝好。
0: 咱这几位？
4: 我吴太太最想。
0: 要听什么歌？
4: 八杯酒。
0: 啊，你又讲错了，第三杯酒啦。
4: 不是啦，三杯酒啦，你要打八杯啊？
0: 三杯酒呢？
4: 你咧在家里啦？
0: 我等你吹好喝，再见，拜拜，谢谢。田妈妈你好，
5: 先生你好，
0: 要听什么？
5: 我们到了吼，拢平安无代志。
0: 哦，好，平安上好。
5: 哎，
0: 啊，你要听什么？
5: 啊，我点一条啊。
0: 哎，
5: 这条啥？
0: 芒果高软灰哈。
5: 是听袂记一啦，迄落，飘浪之路也好啦，啊，迄落好啦，飘浪之路好啦，我即摆阁想要调整了，做袂记个呀。
0: 哦，等你吹哈，好 ，OK， 拜拜，谢谢，来电你好，
6: 谢谢，谢谢你好，
0: 林小姐不讲
6: 什么？哎，我即摆麻烦你帮我报几句物件奖金。
0: 好，等你吹，
6: 谢谢，
0: 没不客气，你好，你好，
7: 就算你好，
0: 难得几位陈大姐吗？
7: 陈大姐，
0: 哎，有你见到人啊？
7: 哈。
0: 啊！你无今日无去迄个老人会？
7: 没有哎、欸。
0: 我、哦、你今年几岁啊？
7: 嗯，
0: 八十几哦。
7: 没有啦。
0: 安尼我唔记得唔着人，吼、哦，系啦。
7: 你会记得无？较早迄个什么剃须刀、三酸甘油脂一千四百几？
0: 无啦，无、啦，一千九百九到迄时迄、那个，迄是屏东的啦。
7: 系啊，啊，我应该就三位，你讲剃须刀的。
0: 剃须刀电话，剃须刀嘿。是
7: 啊，啊，我已经一千一百几啊。
0: 哦，哎，
7: 我那朋友，
0: 今麦嘞，今麦正常无啦，
7: 拢正常啊，拢食你食你的产品，拢食较好起啊。
0: 大姐哦，我希望恁健康呢，
7: 我知，
0: 恁来健康呢。
7: 啊，我那朋友诶，我甲讲话，伊就无买食诶，往生去啊。
0: 都对嘞，啊，都唔听你的话哦。
7: 系啊，
0: 啊那安尼啦，哎呦，无缘呐，无缘呐，吼。
7: 伊坏死，伊迄个那个什么诶坏。糖尿病引发那个什么症啊？
0: 败血病啊！
7: 嘿呐！
0: 哎呦喂呀！哎，
7: 听着你啊，皮皮说，啊，都身体啊嘞！
0: 哎呦，来，大姐，你要听什么歌？来，
7: 暖暖沙沙轮章。
0: 好，淡蓝白。
7: 珠海金球呀。
0: 好，淡蓝白。
7: 谢谢你啊！
0: 谢谢，不客气。哦，来，各位电话可以当卡里班哟。来，谢谢，我小爽，你好，你好。
8: 啊，你好。
0: 你好，哎，难得几位？
8: 我要点歌，
0: 我知你要点歌，不过你爱讲话啊，系啊。
8: 难
0: 得几位，
8: 没点没出。
0: 难得几位啊？
8: 啊？
0: 难贵谁啦？
8: 哎，你啦，我大概没准备出声，你是的。
0: 哎，啊，我知你怎么出声，我知你啥人嘿。啊，你要听什么歌？
8: 听一个纯听的地方了。
0: 什么歌？
8: 春天的风，春天的风啊。
0: 春天的风哦。
8: 哎。
0: 有这个歌吗？
8: 有啊。
0: 好，等你吹哈，好。OK， 拜拜。来听你好。
9: 啊，好，你好，你好，我就是王大姐。
0: 要听什么？
9: 我来点一条迄个烧酒盘古丁好无？
0: 烧酒盘古丁。
9: 古丁。
0: 这什么人唱的啊？
9: 陈丽蓉。
0: 哦， 哎，都广州干那过去嘞，伊。
10: 对
0: 啊。啊，我你刚才安那王星诶？伊啉酒啉到肝癌王星，伊啉酒啉到肝癌王星诶。酒莫少啉啦，哈。好 ，OK， 好，好，拜拜，再见，好，谢谢。
10: 拜拜，拜拜。
0: 来哟、哦，要点歌先听一下，咱即马拜拜了啊，来谢谢。先跟咱报告的汽油，汽油讲可能会降一块，哦，怎么这么好嘞？那柴油可能降八角，先跟你一个哈，今天下晡五点要讲各位注哦。汽油可能降一块，柴油可能降一角，那接着来点歌拜拜了啊，那接着来谢谢。那么大家都关心的是什么呢？哎呦呀，这个好雨特报是要刷不啦？要刷不刷？要刷不刷？你是要刷？要刷呢？但是咱那边已经解除了，好雨特报解除了，然后红兵的向北、向北也这个向北移就对了哈。那么哎，注意哦，这几天可以午后局部大雨。那么当时开始也好听。恢复的夏天的天气在礼拜三，咱这个礼拜三哈，所以呢，这当落雨完了呢，头一点较松诶，所以咱呢会变你啦，无该必要呢，暂时拢无去爬山，啊，慢慢去看海边诶水哦，今麦拢海中哈，为什么呢？因为下雨的关系哦，啊，过来一个可惜哈，这个咱呢农历的十五号是满潮呢。到明仔日的十五号啊，农历的十五号呢，迄满潮的时阵啊，很可怕，迄水也冒出来吼，所以你要甲恁导演啊交代一下哦，这段时间暂时不要，暂时不要去什么，暂时卖去耍水的地方吼，啊个爬山，甲咱报告。没有，那么咱们跟咱讲一个，就是讲这落雨的时阵啊，咱的外口水是垃圾水，叫做污水。如果那是恁的外口去买，麻烦恁用清水把脚清清清洗一下，然后呢，擦一下，脚给顺一下，看有空水无？因为咱落雨，若有空水，有时候看不出来。那么这落雨，你的脚那是常常有湿湿的感觉呢，就容易啥？有一个新进的感染啊，新进的感染是什么关？是会造成什么？风控还是香港卡？啊，来变成你的卡的黏黏的、臭臭的、脱的溜皮。那么呢，香港卡治疗不好，会引起的啥？变成哦，灰指甲。哇！啊，那个灰指甲落去呢，过来个是干细菌的个感染呢，引起的啥？甲沟炎。哇！甲沟炎就麻烦点了，迄、那个。伊个病病哦，咱的也肩胛、肩头啊，病病嘞，病吼，点了发炎嘞，这种会引起的有些感染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哦，所以咱你会变一起。那么你老糖尿病人，哎呦，你干嘛最近哦，迄、那个空气温起来，然后红个肿啊个烧啊个疼，和平莫这个莫等哦。那么甚至个化人呢，吼，有人呢，啊个抽痛呢，即进去看皮肤科，无引起的败血症，针对大姐，迄、那个大姐，陈大姐咧讲诶，糖尿病的人引起的败血症就没救了哈，所以千万不要大意哦，这个要看清楚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哦，你啊，秀爽呀！
0: 我秀爽，你好。
11: 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
11: 哎，
0: 生
11: 日快乐，
0: 嘿。
11: 我买，恁那弄。
0: 别讲，别你来。等一下哈，来，谢谢接接哦。啊，我想那个八卦一个三杯酒，不是第三杯酒，是三杯酒，三杯酒只有一个人唱哈、哦，叫蔡佳林。来，我给八爷关起来，谢谢。奇怪了、啊、我明明就那个明明等一下我明明的起三杯酒怎么跳掉来等一下嘞来稍等一下嘞

0: 到
1: 啊、这电脑是怎么回事？我明明的起三杯酒，那又跳掉了。对不起哦，三杯酒，等下再给你报。我即马先另外安排，把首歌听下。对不起。

来感谢跟我作对啊，很可恶。我先来个播这首《母子情深》，来稍等一下，先来听这首林大姐所点的来《母子情深》，谢谢。

0: 真亲，那么这佟丽薇所唱的，咱的林大姐说电话来，谢谢。喂，你好。
1: 哎，秀宝你好。
0: 我来讲重点产品了，别来嘿。
1: 我你讲吼，我弄皮痒哦。本来我肩高哦，十摆八摆拢变啊，变啊拢会拱人安尼啊。
0: 哎，补人哦。
1: 嘿，补人。
0: 哎呦，那安尼。
1: 嘿，唔知喏，啊，足久的啊。
0: 啊，即马抹了好不？
1: 啊，即马抹了好啊，我买两组。
0: 哦。
1: 啊，我伫个公车顶吼，因为我都和我坐公车顶，我看一个仔咩，他国小一二年级呢，规身骨拢好棒顶个呢。
0: 哦哎呦吼！
1: 嘿，
0: 啊你甲报呢？哦，啊你叫诶，真紧要帮关就好啦。好，阿三感谢你哈，感谢你甲咱到小报哦。哎，谢谢你，谢谢。林哥你好。
2: 是我你好。
0: 加工回来嘿。
2: 脚踏板，
0: 嘿，安娜，
2: 哦，我用钢卡做冰等哎，我起码73岁啊。
0: 阿伯，你还好无？
2: 我来真好伊啦。
0: 哦，用钢卡，你买一组偌济啊？
2: 85啊。
0: 大哥，安尼对啦，好，阿爷去给咱当小伯呢。好，感恩啊，谢谢你，谢谢。阿弟，你好。
3: 你好，我讲好话。
0: 啥个？你有去有讲过无？
3: 无，我毋捌讲过。
0: 好来，啊，你食阮的产品吗？
3: 我是抹迄诺诺皮羊。
0: 我、哦、来讲重点来，请讲嘿。啊，抹了那个。
3: 我是算正经好无？
0: 你抹讲重点就好啊嘿。
3: 隔壁那个神仙啦。
0: 哦吼吼吼！啊来咧，
3: 啊你抹抹的吼。就消气啊！啊，无阁夹起来，啊，无正常抹的吼，拢会阁夹起来。
0: 哦，所以诺诺皮啊，抹肾盖好的对了哈。
3: 对对对。
0: 大哥，你再讲多少不？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拉肾那是真脑干，搞上皮肤问题拢解来个抹。诺诺皮痒，全家大小拢个当抹嘞，真正大家拢抹到盖好呢。虽然出来对拢个坑一座，啊，咱要抹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性，男性抹，抹完是个头昏脑性。啊，咱这是最阳性哦，袂油油，袂隔三颗，你放心哦吼。啊，咱那个病会给抓起来、捞起来哈。啊，抹好会给个咱到小宝医生。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我拢会建议好朋友做一寡动作啦，比如讲提肛华啦、逆卡位啦，吼。啊，有人咧问我讲，就说啊，逆卡位干嘛行？唔好行啦，你那老大人吼，我叫你徛袂在，你可要行咯？逆卡位的徛伫原来所在徛，原地就好啊。然后呢？手来当话，一个物件较袂跋倒吼，安尼个逆卡位。那如果是恁做提肛法逆卡位，去兼按摩穴道去打卡底，来请进门。恁有用了什么感想无？那么如果是你用了盖好，你要鼓励咱的好朋友，你也感觉你的感想盖好要鼓励咱的其他好朋友，希望因会当有耐心啊做，因为我知影盖一个人无耐心，你三工做一盖安尼啦，吼，安尼有啦有做啦有啦。啊，做做个袂记做安尼啊！我啊，我明仔再个做，我啊，明仔再个袂记，啊，逐工都拢袂记安尼吼。那么咱这东西逐工做，效果才会好吼、哦。所以呢，我希望那么咱秀传啦，甲咱建议好朋友呢，建议恁做的动作呢，真正对恁是健康有帮助的，恁来做，不要病单，卖病单哈。来跟咱报告，咱的行政院公布的，我有那报告，咱礼拜天的好朋友了解一下，有啥物好处，现在。嚯！这大家拢全台湾拢有得到好处呢，是虾米？子女的免税额提高，每一年5月份报税期间，拢一定有囡仔人呢，拢有迄个免税额，即马提高偌济？即马行政院拍板提高了50%、50%，哦，汉尼官，那你好，你好，
4: 小姐，
0: 喂，王秀爽，你好，
4: 哦，秀爽，
0: 嘿。
4: 我要请教问题呢。
0: 嗯，请讲起来。
4: 因为伊个头壳拢会发咧毛囊炎那些啦。
0: 哦，你稍等，等一下啦，一线接接来，甲听一下，伊要问看会当袂看，看会当无无安尼啦。来，谢谢。那么呢，这个是按每年到5月才有用的，不过咱即卖已经行政院已经公布出来了，也就是未成年的子女的免税额。 增加50%。啊，再来另外就是减轻结婚的人生啊、这个组成家庭的压力呢，也有三项的修法。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哦，这种对咱的年轻人要做家庭呢有帮助啊呢，然后啊嘛是对有生意的人有帮助呢。所以呢，公益建立馆呢，这个可能要用到50亿到70亿，所以当然啦、爱卡扎修法。啊，修好了呢，每年都就可以用了。每年会当用，每年五月份报税时阵呢，都会当用啊，减少50%嘞。赶紧报告。来哟，有真侪人为了这个到底鸡卵一羹是爱食几粒哦？嗯，有一个大姐甲我讲，秀川鸡卵一羹爱食三粒啦。我讲唔对呢，三粒伤侪呢。伊讲伊看一些报道，我讲唔对，应该不对。什么物件拢无问题，是食过量才有问题。所以包括鸡卵，这鸡卵营养外观呢，鸡卵的营养足济啊。上个好是有些啥胆碱，那么这个胆碱对咱人敢好，当然好啊。较袂得到啥阿兹海默氏症啊。然后呢，逐天食鸡卵当然有保护效果呢，但是甲恁建议一礼拜，注意听哦，一礼拜食5粒就好啊，食五粒。那么这鸡卵内底边有真丰富啥，个 omega 3，啊个真丰富磷脂质哈，所以呢，这对咱人的神经传导有帮助呢。要过来伊内底个有啥物呢？叶黄素啦、玉米黄素啦、类胡萝卜素呢，对咱的脑有帮助。那么除了是安尼以外，个有蛋白质，内底个有胆固醇，好、哦，所以呢，当然啦、啊，对咱这人有帮助，但是不能过量。什么物件都袂当过量，譬如讲就好啊。恰这问芝麻干有问题？嗯，当然无问题啊。大家都袂当食呢，唔过你若逐工、逐顿、逐工啦吼，逐工拢食芝麻，给你保证你听风。逐工食哦，你也逐工食才会准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天天吃的物件，逐工食的物件，不要吃过量，适可而止吼。像咱的饭嘛，袂用食超过一碗饭啊。为什么？哎，糖尿病啊。哦，啊，无你若食半碗饭干的就不会啊。哦，所以呢，给人建议，拢是伫量的问题，给人建议好朋友。来哟、哦，你敢知咱台湾即马目前这个边境呐、啊，边境差不多哈、哦，这个、啊、我先讲即咱的台湾的山呀，原本是进军欧洲、澳洲，那么法国，即马过来英国也有了。哇，好棒哦！吼啊，不只是安尼，咱台湾的板凳呢，也进入了雪梨，也有熊本啊，这个都有。进京有一些艺人有参加这个活动呢，感受到这个台湾的居住在外国的人哦，看到台湾的板凳哦，大家感动到拢老哇塞，真的是有够赞的呢。所以呢，咱甲咱报告，咱台湾，我要讲过这个爱文的山野故事嘛。那么咱全世界爱文卖上济就是台湾的事，台湾的上好。哎呀，希望咱这农民哦，唔茫阁去搞迄个中国家啦，咪乱七八糟，不要乱交了吼。咱家己的物件，咱家己吼，保留咱的最上盖好啦，保留上好哈。那么咱今日报告有人咧问我，秀爽啊，你讲每日五蔬果是食什么五蔬果？三行青菜，两行水果。那么你若要食水果，我有甲恁建议过，尽量上甜的水果，卖暗时啊去等食，食中昼等较好，因为呢，惊暗时咱的肝也加薄，甲咱制作啥特贵三生甘油，甲咱制作胆固醇哈，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呀，我来个唱天妈妈的歌呢，《飘浪之路》这首歌我介绍人唱哦。包括我的偶像啊，蔡琴呐、啊，很多人唱了哈。啊，我来个唱哈，《飘浪之路》。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飘浪之路，这主唱是蔡琴、啊、那么这是我们的田妈妈说点名，我给你唱下，那么请歌星哦，来谢谢，对不起。来，我送一个东西给我们的好朋友，一个就好了，脚踏板。那么如果是你跟我说、欸、你如果起来跟我们说，要说好话，跟我们的好朋友、加油，譬如说做提肛滑啦，刚才我说的提肛滑、逆卡位啦、脚踏板，你觉得做了有什么好、啊、你起来跟我们分享说好话，然后鼓励我们的好朋友要做，大家不要扁担。那么你如果有起来跟我们鼓励呢、啊、我来上一节脚踏板。这个脚踏板有什么好处呢？当然好处这有够多的哈。那么咱的脚底，我有讲过，咱的脚底有六十几个穴道，所以呢，咱必须要透过有这个刺激，也能帮助咱的刺激的什么呢？诶，当然咱的内脏，咱的五脏六腑，包括的膀胱部分，拢会刺激到。所以当然你来用有咧打脚底啊，一盖打三分钟，那么咱一天来打两盖至三盖。对你一定有帮助。我若甲恁建议，即种经过人日本的研究，因的医学报道跟人体试验过，我才家己山顶伫空中甲人报告哈。来，你若要起来讲只卡里白哟，哎，啊若无我得随缘就好了哈。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哟，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要卡里白，一旦卡里白来，你好你好。
1: 秀刷
0: 啊！哎呀，你是庄，你是庄小姐哦、喔。
1: 庄小姐，我要跟你讲、
0: 啊。你礼拜五在听哦、喔。
1: 有哦，我大家嘛在跟你听啊。
0: 哦，来，
1: 你都唔知哦、喔。
0: 后来，讲重点来，哎、啊，讲重点，请讲嘿。
1: 你嘿哦，三星我拢有吃。
0: 我你即马讲重点嘿。
1: 哦，讲重点嘛，哎，三星珍宝吼，哦，代谢足好诶。
0: 啊，然后，
1: 嗯，阿都拢嘿，放真好放啦，
0: 大便顺利啦。
1: 嘿啦，
0: 你要讲重点啦，但我就不是。
1: 对啦，嘿啦，解个事我嘛，给你买解个事啦。哦，你足久啊，几啊年？
0: 来接接一线，接接来，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喂，我咧，讲好话，
0: 请讲起来。
2: 我逆交咧，
0: 有啥物好？
2: 未歹啦，啊，佮我有拢咧买恁的啊。
0: 无啦，你逆交买逆了，安那好，安那好，你感觉安那好？
2: 逆交咧哦。
0: 有啥物好？
2: 脚骨较硬。
0: 靠我来垫掉，
2: 对呀、啊。
0: 靠我来走路，较轻呗。
2: 对啦。
0: 有较轻吗？
2: 嘿。
0: 哇，你好来，继续走来，二线个接起来，哎，弄个上哈。那你好，你好。啊，对不起。那以上公告完毕，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大准你讲，这庄大姐无听我的话，听了无详细。我是咧讲逆卡位甲做提肛活的好处，他没有听清楚哈。那你好，你好。
3: 刚才就是你那路，
0: 你打就会记啊。嘿，那就先关起来，嘿，安娜，嘿。
3: 我有跟你讲，我三片先买，已经叫你吃十罐。
0: 我今麦买了公三片，拍谁？无公三片。
3: 我跟你讲，哦，食，俺话说提肛滑。
0: 哦，我来三片的不
3: 加味啦。
0: 哦，这不是提肛滑，嘿。
3: 不差啦。
0: 啊，我身边何处？
3: 喂。
0: 啊，我身边何处啦？
3: 啊。
0: 阿弟，你尿身边何处？提肛滑，我身边何处啊？公点点吗？
3: 哎，
0: 唔得会俾佢放尿
3: 啦，
0: 特别搞尿啦，吼。好，谢谢。来，一线接接来，对不起，大家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哈。来，要跟咱的贺兵上个告交为止就好啊。好，谢谢。到这里就好了哈。我起码要跟咱的贺兵讲哦，咱其实咱定讲过一句话，其实这是医用拢有讲过话啦哈。卖得到慢性病，真的。你若得到慢性病哦，真正是要回头是不可能，因为伊袂长筋呐。你袂当讲啊，我若是食个医生讲我免食药啊，就是表示长筋呐，无可能，唔是，他还是无长筋咯吼。反正糖尿病，你得甲记起来，伊是袂长筋的。那么，比如讲高血压、腰酸管，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啊，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妹妹，你卖讲大人，哎呀，咱就分第一型甲第二型的，啊，第一型就是。这个遗传的是今嘛，在咱台湾占5%。那么第二型是跟食食后天的食食有关的，是95%。有一个小朋友呢，最近唔在闲啦，一直啉茶，一直啉水安尼啦，达刚好化弱啦。啊，同学话愈来是愈瘦，一个月到两个月内底瘦要到7公斤安尼啦。啊，伊妈妈哦，感觉怪怪，这囡仔开安尼一直咧吹打，一直啉茶安尼啊。有时话巴肚疼，感觉脚趾偏疼，人个会便秘呢。今嘛来感觉怪怪， 是大人感觉唔对吼，竟然甲送去病院急诊呢，结果你毋知伊血糖偌高，血糖飙高哦，哇，伊个糖分有够高哦吼，飙到537啦，安东阿维，结果是啥引起的酮酸中毒，伊才一直吹打。酮酸中毒就是咱的血内底啥脱水，表示了什么呢？你啉水啉无够啊！这个小朋友，伊唔是伫啉水吗？我有讲过，咱啉的水，你爱慢慢啊啉。咱的油脂只会当吸收，你若无慢慢啊啉呢，你啉真济嘛无效，等于白啉的，等于你加无用的。所以咱啉第一日甲咱交代，一定要慢慢啊啉，才有法度吸收。啊，你无吸收就无效啊。所以呢，表示的是啥？口干舌燥，伊就是甲肝有关系。因为咱人糖尿病是第一站是靠啥？肝糖分代谢，靠油脂，接着伊的手，靠咱的油脂甲咱过滤。所以当然，如果是你的。一直啉，唔是讲大家有得到糖尿病的人，拢是食一放者、散者。

0: 咱糖尿病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爱紧去挂一科去检查看有糖分无哈。那么如果是你目前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你更加注意的啥？譬如讲，你感觉脚底麻，台上是麻，麻个变会长，变会点点，变会疼，甚至你的脚盘是凹噜，微血管憋气呢？这种情形爱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是末梢神经病变，绝对袂当等哦哈。啊，是你有感觉讲奇怪哦，最近哦大便有加油啊，放油哦，哦，安尼你爱紧去看新陈代谢科，看你腰椎有发炎无？因为咱糖尿病人会比一般人腰椎较发炎，而且咱糖尿病人那个胖胖的人叫做糖胖症呢，会比一般人加七倍死亡率加足高呢。阿妈用滴到腰椎癌加五倍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完、小便完了爱看一下。那咱糖尿病人大部分腰椎拢无好，所以你要看一下，放尿是不是感觉放尿气泡30分钟未消，放尿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爱紧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看有降低无？啊，那降到剩15还好，你得有心理准备啊呢？可能会西药剂，因为即马目前伫咱台湾西药剂排 number one 的是啥？糖尿病啊，第二名呢高血压，真不幸，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有七八成拢有高血压哦，吼，所以给咱建议好朋友，来，我是陈立赫，你好。
1: 喂，
0: 我是陈立赫。
1: 嗨，立赫。
0: 嗨，是。
1: 我想要甲你买迄种啊，做啥？降血糖的
0: 哦，来个接接线哦，嗨，谢谢。

0: 杯酒，这是蔡嘉玲说请问那么喜欢就是蔡吴太太说店美来谢谢。李远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0: 是你好，
1: 先生，
0: 嘿，
1: 我这个糖化水测试哈，
0: 嘿，
1: 本来是9.8，
0: 9.8，
1: 现在已经降到6.8，
0: 哦，
1: 我已经连续吃两天啊，
0: 啊，你是吃什么呀？
1: 三斤金宝，加着这个，
0: 嘿，阿伯一罐我这，
1: 2.3。
0: 答对了，大哥，感谢你。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没事放掉哈。啊，看嘞就是两顿啦，该改两顿哈。好，感谢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嗯，小芬呐。
0: 来，请讲起来。
2: 你我只要上传频道吼。
0: 嗯。
2: 嘿，同我弄较讲个啊，放掉白，放掉白白安尼白头白头。
0: 哦，白泡泡的掉然后。
2: 嗯嗯嗯。
0: 我较在意你。
2: 嘿嘿，我十几年了呢。
0: 好啊，你站起来，好，安尼继续看呢，袂使放掉就对啊哈。好，感谢大姐，谢谢，保重呢。好，甲改两顿无紧哈。好，谢谢你，谢谢。
3: 先生你好。
0: 哎、欸，蔡大姐，请讲来。哎、欸，三片了不记得。
3: 我
0: 糖分哦，
3: 哎、
0: 欸，啊，即马是安那好，
3: 刚刚拢正常啊，拢二级
0: 啊。无较早是偌济啊？
3: 哦，较早有较悬啦。
0: 哦，悬到偌济啊？
3: 嗯，你只那悬到反正悬到爱去大医了，我讲唔变啦。
0: 悬到大医哦，哇！啊，即马正常
3: 啊？拢正常，拢二级啊。
0: 好，安尼看咧看咧，哦，你嘛是食了钙好呢吼。好，大姐，感谢您呢，谢谢。来，李哥你好，嗨。
4: 欸
0: 来，请讲来，哎，请讲重点。
4: 我今日我怎那个买三千千块，就是买在食糖尿病啊。
0: 哦，啊，你为什么管得我管呐？
4: 我本来是7.8啦，哦、啊，今麦食到剩六十五点。6.5啦，
0: 无遐尼悬啦，6.5啦。
4: 哦，6.5点啦。
0: 我今日
4: 搞我怎那个搞我减了，啊，今麦我愈食愈。我诶，糖化水色素哦，高点化啦。
0: 嘿，
4: 啊，起码过年存6.5啦。
0: 哦，讲了呢，哦，安尼更好，更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哥，我咧讲告诫的对，好，感谢你保重哈，好，谢谢。哪有我咧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拢食一罐。讲了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都没烦恼。咱这罐真正有够好呢，咱咧好好人来个吃嘛，拢该好来个保养。像我甲我的助理拢无安喏，我嘛拢咧保养哦吼。上个是广东个吃，因为咱这罐是龟仙姑龙，给你过透透仙温呢。吃一罐滴滴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可可放油就咪去放过来加油呢。会记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干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咱就抓起来挂，所以你啊个留起来哦。哎、欸，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呢。那两点即马加一个保温瓶，上盖好是啉温温爱茶吼。虽然上我喝冰是上盖好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哦，保温瓶哦，两点的一支。那么咱过上间药房换药房，若无现货，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正好再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嗨，你好，
0: 嗨，你好，
5: 哎呀，你啊，
0: 秀耍家，
5: 耍家啊，
0: 嗨，
5: 我先聊一聊，
0: 来，请讲起来。
5: 糖尿病，
0: 哦，啊，那个跳起来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欸，秀帅你好。
0: 是，我秀帅你好。
6: 要吃糖尿的。
0: 好好，我来接招，好先哦。大哥，等一下哈，谢谢。我那个唱歌，咱那个唱霓虹我的空港。这首歌主唱是邓丽君，我个唱霓虹我的苦口。那么咱这一天我唱歌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香港，那么这首歌主唱是邓丽君哦。都在是我唱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到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要跟咱问药房，咖喱饼弄个咖喱饼哟。老伯姐，你讲吃我的阿爷得哪哪好？
1: 做好啊，做好困嘞，起码袂想啊，干那哩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不袂冰来冰去呢。吃阿爷得哪呢啦？
1: 是是，吃阿爷得哪？
0: 好，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好，我知，你先我赢嘞，很好，谢谢哈。好，谢谢。
2: 先生你好，
0: 请讲嘿，请讲嘿，来。
2: 哎，我是阿亚多纳
0: 哦。嘿，
2: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2: 哎，我三神经保持一下，对、哦、那个血压也比较正常。
0: 三神经保。
2: 哦，对对。
0: 好，你等。好，安大姐，你继续给看嘞。好，我要给你带两等哈，谢谢你。阿丽你好，
3: 哎，秀爽你好啊，
0: 阿丽
3: 大富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好，我好用你的啥呢？爱困的，哎呀，
0: 得
3: 啦，哎呀，得啦啦，
0: 吼，
3: 哎，我本地拢无好困的，
0: 哦，
3: 因为有啊，咱空较高
0: 好
3: 平
0: 啊，嘿啦，今麦好较好
3: 无？有哦，啊，我着食，我
0: 食了，啊，今麦好困无啦？
3: 啊，我今麦着有啦，有算讲，我坐咧看电视，七八点着咧拄啊咧，
0: 啊，拄久啊，
3: 啊，你先走，
0: 唔，不要紧啦，较早困较早眠啊，你啦，
3: 够眠啊，你，
0: 对对对，
3: 啊，你咧，啊，我够有买着迄手的。
0: 弄弄皮痒啊！
3: 嘿，好，迄指甲拢会乌呢，是啊，开始指甲变拢
0: 会乌。会指甲，会指甲，嘿。阿伯了好无？嘿。
3: 阿伯了有较白啊呢？哎，真正有影，我袂甲你骗你哦。
0: 真正有好吼。哎呦，安尼就甲咱当小伯呢，大嫂。哎，这麻烦你哈，好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高帮啊，望天望地都规波拢昆明起，咱那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时候叫做松。果腺粉末，那么这里加个昆明的鲜粉呢哦，那这个天然的胡萝卜加银杏果加蜂蜜呢，各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的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人会较袂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妈紧讲紧讲，点了心慌慌，阿达妈啊这个谁行呢，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要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吼，咱这困眠呢，不是当个变紧哦，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你要较慢的好朋友，咱唔要期望有耐心哦，哈！哎，那只阿伯也那好哟，正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好来，我先说，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
4: 哎，阿奶，困没起？要吃啥？
0: 三片都不，哎，加这点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天了不上水，咱个卡里拜哟，咱的和平应该人工啊。这热天应该是未中风较中吼，像古什么人讲呀？无这个。无这个规定啦，法律嘛无安尼规定呢，啊医生嘛袂安尼讲啦，为什么？迄人若要中风无一定的呢，人若要心肌梗塞嘛无一定的呢，这种过来种原因呢，当然咯，甲着咱温差有关系，啊现在靠温差，因为呢，咱伫外口可能热会三十几度，伫厝内底面开冷气二十几度，啊你出出入入吧，安尼这种的经验无形当中会得到冷气病。那么就是无人叫做啥中风，迄阵的较容易的啥啊？咱咧讲叫做啥？冷气病引起的中风，噶冷气病引起的上面温差引起的心肌梗塞。所以呢，讲那是点点出出入入，佮加上的温差差真大的时阵，咱咧会更诶容易旧筋痉挛，噶血栓会更快塌掉诶。所以比较起来，较会发现的上面感觉，胸腔闷闷，胸腔佮较严重，佮变会疼。那么呢，可能个比这个成个酒头啊，对调个较艰苦。有这种情形的人，得紧卡119。为什么？因为你来卡救护车呢，咱只救你救开，就伊来在车顶哦，有救人的设备个因比较较一样啥 CPR。因为咱热天开流汗嘛，啊你流汗，我有讲过呢，汗叫做精，也精有味那个精的源头是啥？心脏。 所以变成咱流失的水分的，你个无甲补充，咱的血会黏贴黏贴呢，会劳动会变慢呐、啊，咱的血更脱掉，血栓的情形会更愈严重，会愈愈会提高，然后甚至引起的啥大条动脉呢，冠状动脉啥脱掉的，你敢知咱心中偌大粒？我之前讲比像拳头母安尼对不对？其实比拳头母较大粒。那么咱除了是这个心脏，搁一个第二心脏，伫咱这脚，所以我定甲咱那个边讲哦，你唔安尼坐开工的啊，拢无要叮当啊，哎呦，像个顶啊钉掉啊，拢无要叮当嘞，安尼唔对。上无至少爱起来运动，一工至少30分钟。搁听我建议下，做逆卡位，因为呢，你若拢无叮当，咱的心会更那是你打过存个管呢，伊个会更会斑块会塌掉的呢。啊，到时的床上，土石流，这种路呢变不通，咱的血管有那感官的血栓，血管会塌掉的。咱人中风有分的两种，一种是叫做脑梗塞，这种会占80%。那脑血管出血，我就死亡率较紧，这占20%。上界死亡上紧，上界竟然是对者低度房出血，低度房伫倒凹壳。所以你喉咙痛的，咱的好朋友呢，伊就有两种情形，你要注意哦吼。有可能是膀胱经，有可能是低度房出血。通常低度房出血拢救较袂到，好，所以咱来注意哦吼。那么有人会讲，先生啊，我唔是食醋的人，啊，我也无食肉，我也无食饮料，啊，为什么我食素的人有那高血压？歹势，你可能拢食了什么点在素料、素饼啦、啊。素鸡啦，素恩情啦，这种素料食伤济，佮有素海产，这种加工制品啊，食济人呢，伊内底面有出侪油脂，佮有真侪盐分呢，所以变成应用的啥，会得热啊。所以食素的人，要客问讲，哦，我食素上清哦，不一定呢，唔是哦，你看你是食，你是食安怎？哦，比如讲，你拢食豆干啦、豆包啦、豆奶啊、加工素肉啦、豆啊方面的制品呢，这种也不只是造成咱的血热、血渴，佮引起的啥样子？尿酸，哈，啊，引起的尿酸哦，咱的当尿酸的是两百几贵管嘛，即引起的尿酸呐、啊，所以当然咱食素好朋友哦，你呢食物件食素，食素食来食健康的素食。莫拢是食一种加工的素食呢，素米体啦、啊，素什么，反正塑料物件拢是啥加工制品的，该决定来食圆形的比较好哦吼。但是除了是安尼，咱啉茶嘛该重要的哦。来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呢，我就刷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你在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1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11: 对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来谢谢暖暖刷轮站，这是 Only 有收情的徐丹姐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阿丽儿你好，
1: 喂，是说你好，
0: 阿丽儿，请讲起来。
1: 啊，我是恁的三平警报。
0: 嗨，
1: 啊，较袂喘哦，无本来对喘金茶杯的都喘的。
0: 哦，
1: 嗯，较袂喘。
0: 哎呦，啊，差足侪呢。
1: 有啊，有差差真多。
0: 哦，安尼好
1: 咧。食八罐啦，
0: 好，啊，来甲阮倒小半啊，马紧，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免讲几罐，继续看咧就好啊哈。嗨，好，谢谢大姐，谢谢。
1: 啊，十八罐啊！
0: 你讲食三年前，不心脏袂喘呢啊？
1: 哎、
0: 欸，哦，安尼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
1: 哎、欸、呀、啊啊，我食了都好呢，我食十八罐啊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
1: 啊，阮先生。今仔哦，我拢用这个食哦，食得真好呢。
0: 好，好，啊，两个身体够好哈。好，感谢你，大姐，谢谢。
1: 欢。
0: 好，安尼继续看呢。好，感谢，谢谢。好，大嫂，谢谢你哈，谢谢。
2: 三成进步哦，我血压本来百五吼，
0: 血压本来百五吼，
2: 降到剩百二外。
0: 啊，你是食什么呢？
2: 三成进步。
0: 哦，哎，你食迄是？什么种的是什么种？你来的是什么物件？对吧？叫人来点点哦，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哈。大姐，大哥好，谢谢。继续哦，看你看你哈，谢谢。
3: 爸你好，
0: 也是你好。咱这几位嘿，
3: 两位讲好话。
0: 来，请讲，你有食吗？
3: 我能食。
0: 哦，啊，食了那好。
3: 一食算，
0: 一食都讲三片，一食都，一食都讲三片。
3: 三斤半，三斤半。
0: 哦，啊，食了那好呢。
3: 伊食了心脏病，伊本来喘呐、啊
0: 哦，
3: 然后食了有好去啊。
0: 即马袂喘啊吗？
3: 我较袂遐喘，我本来咧食落会安尼，咻咻。
0: 好，安尼你稍等一下，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啊，上侪人食，上侪人学了，恁所听到大拢是食咱即款。三省金宝真的是大家吃得有够好哦吼，所以我希望咱那个边啊关灯啊吃呢，唔要跟他听呢，跟他听袂好啊关灯啊吃呢，吃一罐滴个五罐的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因来提起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了解油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那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刚买的油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哈。假二价格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4: 是秀山哈。
0: 是是，你好嘿。
4: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
4: 管你哦，那嘿高血压哈，安尼起起落落安尼。
0: 哦，安尼危险呢。来，医生哥接接哦。嗨，谢谢。好了，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5: 喂，你好，秀爽哈。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5: 我要请问你哈，
0: 嘿，
5: 心脏无力，那是那是什么？
0: 哦，心脏无力对衰竭呢。来，先接接哦，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咱个电话。拜到拜六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哦吼。啊，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县市教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啊，咱个屏东县市甲高雄市的好朋友，你当个转啊，拜到拜六暗时的八点到十点的，咱的90.5甲91.3哦吼。那么咱其他的方面的当然啦，咱。频率无多，一直给咱报呢，所以希望好朋友若无了解人，才卡你要给咱问哦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咱个靠通哩，谢谢。咱平常时哦，其实呢，我拢我坦白给咱的好朋友讲，我那是这种拜到拜六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大部分我都是外台啊，外台的、就是。这种外台的是拢是 AM 调幅的比较多，然后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要收听我的节目来听听我的节目哦，你要有什么准备拜到拜三拜六啊，拢是三点到五点，拢是外台比较多，拢无本台。阮本台就是咪咪啊笑，然后所以来甲咱报告好朋友哈，来谢谢。来，我们那个讲过，那么这个故事我感觉真有意思，然后这一个人一说。中风了，伊家己的心声，伊家己的感想就对啦。那么伊甲写出来，啊，希望好比恁会当有听过人，搁甲听一摆啦吼。来，我谢爽，你好，你好。
6: 哎，你好，哎，你这谢爽呀吼。
0: 嗨。
6: 哎呀，我就讲我用阿雅德那姐姐喏。
0: 哦，来，稍等，我叫人甲你听来，阿姨先接接哦。嗨，哦，谢谢。等一下咧，我这个奇怪，我都叫我找出那个中风，那个有一个人中风了感想哈，上个重要的是伊本身呢，这真的是蛮意外的，竟然会中风哈，啊，其实咱人中风啦，讲真的啦，你敢想会到？还想袂到啦，比如讲伊个伊个中医的杨登魁的好啊。杨登魁伊唔是做钱吗？啊，伊嘛是中风呢，可是他一个礼拜就没了呢，就走了哈。啊，你当唔是做好业吗？对啊，你刚才演个改吼，这个员工是叫做一面公安的卡派天啊，讲叫做王啊，这个大家都要拜码头的人就是谁？就是杨登魁啊，爱的是安尼啊吼。那么这个人是安尼啦吼，伊讲哦，伊讲伊原地拢做健康，冇咧骑脚踏车，啊冇咧伊个走路运动散步拢有呢。结果伊讲伊中风啊，哈啊中风的时阵是安尼哦，伊刚要骑起来了呢，规身躯哦拢会摇，感觉人头壳拢懵的，对安尼啦，手甲脚拢疼，然后呢？从上去 ICU 哦 ，ICU 的是比较严重的，待四天，伫普通病房待十五天。诊断的结果是啥？高血压、血也会哦，黏涕黏涕。为什么？啊，甲病的脑血跟白气啊，是属于的较严重的嘛？咱拄则是毋是咧讲了这個，伊就是出血、脑出血一种。那么问题出伫对，重点伫遮，血黏涕黏涕，为什么？伊注意力无够，哈啊！这个人出院是安怎出院的？歹势，伊毋是用行的出院呢？啊无咧，坐轮椅啊！哈，那严重！伊这个人家己自称讲哦，伊生活介正常，就是常常伊拢讲伊无食薰，嘛无啉酒。伊家己的朋友讲，为什么中风的是我？为什么是我？安尼啦吼！就伊问题是啥物原因？你毋知？医生讲伊是欠水。水分啉无够，啊，那是有种水分啉无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真爱啉无够水，咱一公斤爱啉三十 CC 的水嘛。啊，另外一种真爱就是我常讲的啉伤凶伤紧呢，咱的油脂根本都吸收袂离呀，吸收袂离的排出去啊。安尼你等于你，比如讲你啉五百 CC 啊，一概啉五百，所以你若有人甲我讲啊，我一摆人叫伊。叫伊啉五百 CC， 我讲这是错误的，唔是安尼啉哦，咱来慢慢啊啉。啉这种水分大量的水呢，啉完了，你有感觉无？你也是只要啉水，啉完是走便所呢，安尼就是唔对。安尼就是表示你咱99%的水分呢，无吸收起来，所以这就是表示你啉了唔对。所以呢，这个人格上呢，伊本身哦有这个有的是有高血压的关系，爱家己唔知呀。然后呢，伊拢自称伊家己熬咧运动啦，吼，生活困眠正常，无食薰，无啉酒，应该是钙健康。不一定呢，不一定钙健康，问题出伫对，水分啉了唔对。所以咱的好朋友不一定讲，哦，我啉足侪水呢，哇，逐工拢啉有够侪呢，啊，你是啉啥物水啊？我拢泡茶啊，吼，我拢啉迄冷泡水啊，我拢啉迄个啥物水啊，啥物迄个红豆的红豆水的。哎，注意啊，这个都是错的，这种也都不对。上健康的饮法是饮啥？白茶，白开水就好。咱人因为减少欠水的关系，引起的中风呢，这是不应该的。不是干那老大人，是少年人今嘛拢安尼？为什么？应该饮料，应该茶叶，啊，应该咖啡，当作我那的饮茶。 这跟对吗？这是不对的，因为进来的人有，伊来的有残留，比如讲这个化学品的物件，卡什么什么风啦吼。您刚才您去买饮料，您有机会去超商个看，比如讲伊跟你讲柳橙汁，柳橙汁哦吼，伊无跟你讲柳橙原汁，伊是写柳橙汁。你甲看迄、那个包装的下底面，伊也写风味，只有里面只有3%有柳橙。其他高的7%东西风味啊，风味是什么？风味就是化学合成的味的物件，你去调诶。可能要调我，我什么味嘛？我可能要是要百香果嘛？我可能要调什么？要什么味拢嘛？会当调我哩，化学合成的。所以当你喝冰呢，咱要讲物件哦，你有时咱家己自称为是吃得非常的健康哦，有时候不见得是健康的哦。所以呢，给咱建议好朋友哈，不要忘记了，所谓你买物件。上盖好的是白滚水、白开水，尤其是温开水是最好的，你们温的上好啦。来呀、啊，我来给你唱歌啊，江河流行歌，秀啊，哪个的舞打，哪个的舞打就是流行歌啊。来，我今麦来，你刚才的那台语台语有话吼，您注意听，台语话吼，伊那尾音翘起的。流行歌，安尼就有点鄙视他的意思，甚公有点看不起这句话，这个意思安尼啦。安尼流行歌，流行歌那就不一样了哈，没有鄙视的意思哦。台语嘛真有意思哈，所以来咱来个听听我唱哈，笑啊，那个刘达来，谢谢。

0: 瓦，秀瓦就是昭和啊，因即嘛是内瓦令和。那昭和的流行歌叫做《秀瓦那嘎溜达》，来谢谢。来，拄则咧讲到饮茶重要性，今仔个有一个案，下迄天有一报一个案例哦，吼，咧讲到这个油脂啊，啊，这个人咧油脂出问题啊，伊唔相信啊，伊哦，伊甲医生讲，医生啊，啊，我拢有乖乖食血压的药啊呢，啊，为什么个油脂个出问题，愈肾上腺素愈来愈低啊？为什么个安尼？啊，我血压拢控制伫80以内呢，我拢有规矩呢，有乖乖食药啊呢。啊，医生甲讲，先生，没有错，无唔对，你是有乖乖食药啊，无唔对。严哥啊，药啊，这个物件伊本地的伤害的油脂，所以变成乎咱规身躯的血液呢，会灌入去，这个血液会灌入去油脂的肾丝球，怎么变成咱的肾丝球？伊的啥疲乏，伊的变成呢，这个压力大，慢慢肾丝球的。尤其的愈来愈无，会愈来愈降愈低，会安尼啊？哈，啊，不是干那，不是血压高呐，糖分高，食药啊，都好起啊，都尤其都无问题啊，尤其都袂降啊吗？无，医生甲讲，不是安尼，长期食落来，长期食药啊，药啊就是药啊，所以呢，咱冇讲过嘛，这种药啊物件，就是咱的细胞，那是咱。咱是细胞组织，咱几啊百兆个细胞呢？啊，咱组织一个人，所以呢，咱的油脂有两粒，一粒有一百万的油脂的单位肾丝球。那么咱这油脂的功能，就是甲咱欠着99%水分的功能，过来甲咱过滤5%的无爱定的油毒甲的油毒，啊，过来甲红血球有关系，过来佮甲生姜毛关系。当然啦、啊，你若是食药啊，就去了咱的细胞，伊就启动会去。启动啥？希望一旦干掉的这无好的物件，和咱的油脂一旦这个保留的一旦好，问题出伫对，你逐工食油啊，因为你唔是食一概念，你是逐工食油啊。有些为人甚至个叫三顿食，那么这个逐工食了，也从干掉的咱的油脂的基因呐、啊，这个因子呢被活化因子呢，怎变肾脏啊，无迄个怎病变？会怎变成像咱常讲的呢？你若有糖尿病的人呢，食药啊、食血糖的关系，诶药啊呢，和咱的血油脂的血更变高、变低，和咱的肾丝球过滤功能的压力呢，对使咱肾丝球、咱的油脂疲劳、硬化、失去的功能，伊拢袂听哦，油脂袂听哦，但是你的油脂血糖才会听哦。啊，那么当然咱油脂就逐工、一工、一工老安尼啊。所以你看血糖高的人就安尼，你食药啊，食糖分的药啊，就安尼。食血压的药啊，买造成咱的血管受伤，咱的血管内底皮呢发炎，血管的弹性呢降落起来，油脂功能会下滑，这拢有连带关系呢。所以我们才定讲过一句话，尽量咱来当哦，卖去得到慢性病。啊，无你袂无食药干啥？袂衰。像拄只迄个先生，伊唔是有讲吗？伊生活足正常啊，啊伊嘛是拢迄个。这个有咧生活，有咧运动啊，无食薰啊，无啉酒拢无，结果会中风。问题出伫对，伊出伫对，伊的血内底脱水，血黏滴，原来是欠水，所以总变成引起的啥，血更憋气，出血性的、出血性的中风。所以这最对咱有重要无？介重要。所以我拄则一开始就讲这案例互恁听，就是要甲好朋友讲哦，你茫贫端。贫端加含基本啉水的量呢，你就一天啉无够，安尼无怪你出问题，无怪你的血黏滴黏滴你中风，无怪你油脂萎缩，无怪你尿道发炎，无怪你膀胱发炎，无怪你油脂结石啊，这拢甲水有关系无？有啦，咱人哦，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呢，啊，咱女性有70%是水呢，啊，你无甲，你有咧放尿，啊，你一天放的尿，你无甲补充入去水分呢？当然啦，会变成啥？咱就会无够水啊，血内底也无够水。糖尿病人叫做酮酸中毒，那油脂问题叫做横纹肌溶解，就变成你的身躯会一大一大乌青，血更憋气，会安尼。迄阵啊，变成了得到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油脂无好的人，你嘛是更加爱啉水，啉无够。那么咱都叫强调哦，啊，有啦，秀爽，我拢有啉啦。哦，我大哥，我啉茶哦，迄透早啉到 一个苦一个天暗嘛呢啦，啉几工的呢？安尼那有可能无够水，潘石，你啉的是你啉的是茶叶呢？你唔是啉白茶？哈，啊无同哦，无相用啊！啊，你啉的是咖啡呢？嘛无同啊！因为内底拢有其他因原一个原料滴的，你看茶叶就好啊。茶叶内底，请借问有农药无？白跟您保证，茶叶内底一定有啊！无一边那。伊敢有法度逐工去掠虫吗？无可能嘛，一定是喷药啊！安尼唔叫有法度要收这收成这茶叶，所以呢，未使甲茶叶，未使甲饮料，未使甲咖啡，未使甲酒当作是白水，只有干那白水才是真正白水。那有志那无好的人，一定诶，最好是啉温的茶。啊，佮听我建议呢，慢慢啊啉介重要。以外，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去兼做提肛滑，兼做打卡底。啊，过来我甲恁建议啥？按摩穴道，按摩穴道就是呢，咱的正脚，咱坐的正脚，甲跪伫倒脚的顶面，然后咱这个脚盘起来，这个脚棒，咱用倒手的四根指头啊，四根指头啊，甲扭，吼、哦，啊，然后呢，用正手的大头部甲垫垫，咱的四根指头的边的穴道，垫一分钟，一天垫三摆，这对你绝对有帮助哦，吼，爱达工作。大工作莫平淡，莫想着只做，安尼变得无效果，吼、哦！所以呢，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哪里好？你好。
1: 哎，秀山你好。
0: 啊，是你好嘿。
1: 我是新听友，但是哦，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的。
0: 不感动嘿，请讲。
1: 我唔捌听风哦，啊，一届恁爷爷，我真。
0: 你讲有多少？大哥，你有有什么在听风？哎呀。好嘞，等一下，先去接接哦。

0: 春天的风。那么这里张蓉蓉说，请问这个是我们的谁点的？是我的妈妈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宾你好。
1: 你好。
0: 嘿，来宾讲重点的，讲生命，讲重点的来。
1: 嘿，
0: 生命姐嘿。
1: 我拢用咱的神仙精宝啊，放流的扑龙扑扑扑哦吼。啊，我已经食个第八罐啦。
0: 阿舅妈讲过诶，
1: 啊无诶，但是吼，嘴爱呛啦。
0: 啊对啦，爱呛是阿舅妈朋友婆婆呗。
1: 有啊，没，清清清啊，清清清啊。
0: 好嘞，好，安尼大嫂你要继续看你哦，未使放掉哈。嗨，好，谢谢，哎，感谢大嫂，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2: 诶，秀嫂你好。
0: 好来，
2: 我讲一个好消息。
0: 三品好不姐，请讲起来。
2: 我有尿酸哦，阿姐恁的三品先放哦，怎啊今麦尿酸拢无？
0: 哦，检查正常了吗？
2: 正常。
0: 哦，好
2: 好好。我真欢喜。
0: 你原来是外观啊？
2: 我大声尿酸，
0: 嘿，
2: 控到啊，一百
0: 五
2: 一秒。
0: 哎呦，安尼哦，安尼你假新闻来注意哦哈，安尼继续努力哦，会当体力上好哦哈。好，谢谢大嫂，谢谢。来，吃光光点点来，产品好不好？
2: 我那产品全部就吃那个尿酸痛风哦，吃吃都唔乜嘢。
0: 乜嘢哦？阿伯，你问的尿酸是外观啊？
2: 哦，尿酸拢高
0: 高哦，哦，阿舅妈有正常无？
2: 阿妈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哦，
2: 啊，但是在一段时间啊啦，嘿。
0: 哦，对，啊，就是爱呛水，嘿，爱呛啊哈。好，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你变来三片了，
3: 我
0: 姐。
3: 你了三片姜粉哈，我已经吃一罐就三罐了，
0: 啊，吃了哈。我给你讲重点嘿。
3: 好阿姨，我正式照顾你，正式照顾你哦，帮助了足济。我原底是58，啊，即马我咧了前礼拜哦，我有去去抽血哦，啊，报告甲我讲，即马已经咧了增加至64啊，安尼。
0: 哎呦，安尼有进步的对。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感谢，好，谢谢。好，甲盖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
2: 我吃的三明天宝哦，足好个。
0: 安那好，讲重点。
2: 哦，到了一天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还一醒，
2: 都免爬起来，
0: 算免起来放尿呢啦。
2: 没，
0: 算吃三明天宝袂搞尿呢啦。
2: 没，哦，吃了足好个。
0: 安那好啦，安那叫一困到天光，不是一醒。好，了解，谢谢你，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管，搁再买东西，大家拢赶快拢吃这罐啊，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免烦恼，你免惊哦，咱这罐真啊，大家做一人盖一人来吃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像咱大姐大嫂甲我讲，秀爽，你这罐三省金宝哦，我这厝边有过来拢咧吃，吃了盖好呢，嚯，迄真正大家饿了拢倒小杯，我得丢啊，给我倒小杯哈，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我们才要饭前啊，饭后，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当然哦，咱的这个咱的这个红曲纳豆呢，红曲纳豆可是美国进口的，能够检验的证书，所以安心嘛吃。多多搞药，可个半药钱买去半过来，该药弄个当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哦，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要该留起哦。啊，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啊，来五点是咱四柜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要该留起来哦。十五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炒菜锅，那个是大鸡的，37公分的，那你这个所以。好朋友呢，假好就给咱倒小杯以上。公哥，等下这问题，咱的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4: 哎，谢啥哩？
0: 哎，你好，那就有机会。你好，你好，嘿。
4: 你棒球吼，拢有机会。
0: 哦，哇，公哥你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谢啥？你好，你好。

两百哦哈，前阵的王大姐给你抱歉哈，来谢谢你。来，我来个唱小白菜，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那么这个几人唱哦，包括凤飞飞啦，蔡琴啦，张凤凤都有唱哦，来谢谢。来哟，如果那是来稍等，如果那是咱的好朋友点点跋倒，点点跋倒哦，啊卡无烂，那么你也怀疑是不是你有肌少症？可是有一种的病呢，真正介麻烦，迄无多。我都治疗的，你敢知道渐冻症？哈，渐冻慢慢成个冻起来呢，叫做

0: 肌肉萎缩性的硬化症。硬化症哦，有一个先生呢，53岁时阵啊，因为一点点跋倒，搁在跋倒，倒脚拢无烂，伊当作是哦骨质受伤，结果一个去检查，您敢捌听过渐冻人？就是这样子啊，到尾怎变成每一个动作无都家己来呢？那么呢，这种情形呢，在咱台湾啊，应该是这个也有一。伊无啥确定多少人，然后，但是啊，已经有差不多要加600几个人。那么讲这种病症，大部分拢是伫40到70岁，抬升的动作是骨质受伤，嘿啊。那么你刚才这到尾啊，如果那是3-5年以后啊，会变无法度行路，无法度徛，含脚尖头啊都袂叮当，哎。需要的把人甲照顾，啊，搁爱辅助器的对啊吼。所以咱咧这边咧，你若是有种电力跋倒诶种情形咧，当然啦，较紧咧。先当然即马无特效药，但是会当愈早治疗呢，对你个如何？所以咧，我听讲过，咱人跋倒刚好，当然不好啊。哦，所以你若电力跋倒，你安怎成？这个掌握看日本的医学报道。有一阵70岁以上到80几岁阿桑哦，因底下开讲啊，因咧统计啊，啊你跋倒几摆，啊你跋倒几摆，哈，唔是80几岁人跋倒较侪摆哦，今年70几岁人跋倒上侪摆，哈，看安尼，啊跋倒拢，你们知因拢为牙乖啊，为牙四脚乖啊，为坐轮椅啦，哦来坐底下，伫病院内底面大家底下互相聊天安尼啦，啊护士哦底下记录啊，在那边记录啊。安东安为其中一个阿嬷摔一个上严重，迄、那个阿嬷是安怎呢？伊哦，伫楼顶落来，啊人咧甲饲定呢，赶紧要去开门啊。结果呢，阮伫走路倒慢的人，结果伊种哦，三坎种直接种拎到楼卡，拎到涂卡就对啊，规个身躯啊。因为伊本地就是伊唔知家己骨质受伤，啊，原地就是有骨质受伤，伊手粉碎性骨折，伊脚嘛粉碎性骨折，伊两骨含烧地震会，所以开刀偌济位点知？伊开刀手，伊脚过来两骨，就位开刀啊！安东阿伟，伊拢有很浓看吼，啊开刀诶，啊去检查，去检管骨浆啊，那就假烂，啊个另外一个阿上是安怎呢？伊去第一间啊，阿姨的迄个骨头，啊骨头吼，好个在伊头壳无磕着，伊人骨身骨种响落去，啊响落去了呢，手肩胛头断去，手断去啊，啊过来也变啊骨了断，因为向的正边嘛，变啊骨了断三支啊。哦，当我听伊遐遐规定的阿嬷哦，伫遐咧讲哦，啊护士做记录，然后呢，一个发觉了，因即马全部拢做复健。原来是就是去病院做复健，即大家拢坐伫遐吼，坐轮椅啊，有人坐轮椅啦，有人是牙怪啊吼。所以呢，我拢听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不是讲一定70岁开安尼啦，伊内底面嘛是有人是50几岁，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介重要，啊，过来咱行路要注意，因为呢，咱的脚啦无力，变成你行路的。走路斜斜，啊，走路斜斜，脚也袂关得，容易跋倒。所以为什么我会建议你来做啥逆卡位？因为逆卡位会当我咱腱子吧，有咱的脚腿的腱子吧，你甲摸你的脚腿、小腿看卖啊？哦，安尼个个安尼哦，安尼无怪你拢会跋倒，因为无力啦。你来咱这吧吼，腱子吧爱有啥？爱有迄个力，有迄个弹性安尼啦吼。所以。除了是补充钙质钙重要以外，咱常甲咱讲，咱的腱子吧，伫咱规身躯内底面啊，这个腱子吧上侪就是咱的肌肉。男性体重占45%，咱女性占36%。那么这腱子吧就是要补充哦，你要补充蛋白质，搁要补充钙质，啊，搁要兼运动，安尼才有法度呢，保持你肌肉的弹性呢。将来咱的腱子吧较袂萎缩起，较袂得到肌少症，而且嘛比较起来。咱较容易呢，比如讲你较袂惊惊着路斜斜跋倒呢，怎变成规身骨拢出问题，所以一定要补充钙质。上好是40岁开始，咱就爱保养哦。你好，
1: 你 甲恁买。
0: 哦，谢谢你哦。来，三片了不？今天有买过吗？啊，下你买什么？我的蛋姐来接接一线哦，客厅姐，谢谢。

0: 来哟，好听的歌啊，百听不厌的草原之歌。那么这是费青收起没有？来，谢谢。好，
1: 哎，谢谢你啊。
0: 好，来请讲重点。
1: 我今日带过去哈，本来脚骨吼开刀在行迄楼梯上吼，要爬楼梯拢未爬吼。啊，今麦拢按一段一段直直爬安做事。
0: 哎呦，啊爬起哩啊你。
1: 哎呀，做谁呀？
0: 好，哎，小心哦，大姐。别了，别睡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就说，
0: 哎，请讲嘿。
2: 我跳哦，啊，要爬起来呢吼，啊，拢爬不起来。
0: 嗯。
2: 啊，我食迄两千五个啊，食了怎啊？今麦要爬起来放尿吼，得足好水，啊无吼要爬放尿啊，真正足痛苦的。
0: 哎呦，爬起来就对了吼。
2: 哎，
0: 你好，好，稍等，来，我先接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赶紧别来，谢谢。哎，我是小朋友，你好。
3: 喂，师傅哦。
0: 哎，来，你讲重点哦，嘿。
3: 我讲重点，我正送个三卡加高钙质。
0: 嘿。
3: 啊，个红个三分饭。
0: 嘿。
3: 我食头壳疼有效，搁食食迄个为虾米啊？头壳疼，啊，搁食门头较袂行，三卡拢会行。
0: 即马卡开行。
3: 啊，我都袂行，我是无甲你开，我只听着讲你个
0: 算。马紧，安尼点点啊，只嘛不要紧啦哈。好，大姐，感谢你哈、啊。好，阿哥盖两顿哦。好，谢谢。爹，你好。
4: 哎，秀山哈。
0: 来，车工回来。
4: 哦，我这里盖个真足好诶。
0: 阿哪好呢？
4: 骨头。
0: 阿哪好？
4: 脚头，我给做啥嘞？
0: 脚头可好啦？
4: 我拢去运动啊。
0: 好。
4: 系啊，
0: 食盖过钱呢？
4: 盖过是三成根本，我嘛拢有奖。
0: 好，安尼两行做只，叫做黄金拍档，来谢谢。阿弟你好。嗨，来车工重点回来，车工重点回来。
5: 嘿，嘿，先生好。
0: 你卖听哪句？你听电话。
5: 商品。
0: 好，来车工嘿。
5: 嘿，我有食钙固质，啊个迄种个也是。啊，三项我拢有食。
0: 啊，你食了哪好啦？讲重点。
5: 我食了就是我脚啊吼，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介是我换差不多六七罐子安尼。
0: 哦，脚头即马袂疼呢。
5: 嘿，较袂疼。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好，个盖两层不要紧哈。好，谢谢。李慧你好，嗨，谢谢。李慧你好。
6: 喂。
0: 来，车工诶，来。
6: 又耍呀吼。
0: 你要讲好话吗？
6: 我讲好话。
0: 讲重点，来，三片有几嘞？
6: 我食恁诶迄个盖过节吼。食两三罐啊，较起码拢较好势啊，无拢会安尼鼻薄掉安尼。
0: 哦，较早鼻鼻白白啦吼。
6: 哎啦，啊，要三罐啊，差价多呀。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大姐，谢谢哦，谢谢你，谢谢。
6: 我食恁个钙固质，
0: 嗨，
6: 食了有差啦。
0: 哦，安那差呢？
6: 啊，着脚本食咧爬楼梯拢会有声，啊，即嘛食两三罐啊，有较差，较袂多啊。
0: 哦，较袂白白叫人吼。好，安尼继续看嘞哦，嗨，谢谢大姐，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食咱这罐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罐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可是咱的典故钙咱骨拢在这罐内底哦。然后呢，咱来得个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位，咱根据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爱食一罐，食咱一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妈咪记哦，小朋友咧等过的期间吼食一粒，囡仔七岁以上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吼，上好是来当个钙固质个钙。三千全部做一只，智能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来关灯个只呢。那么咱智能管叫做黄金派档，上盖好的组合啦吼。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加，阿雅德纳，普通人香港卡肾气进脑管搞进个无啊。no 皮痒，会记哦，食好不好，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啊，迄个秀线哦，
0: 还是嘿，
7: 家你买一罐那个
0: 钙固质，还接接一线哦。好，谢谢秀蛋姐，谢谢。来，你好，
8: 喂，
0: 来，我秀传你好。
8: 哎，是这样。
0: 喂，林大姐哦。
8: 对呀、
0: 啊。
8: 哦。刚才盖过去了。
0: 三片都不记得。好，林大姐，等一下嘞，二线，好，谢谢。来哟。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这是九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麻烦好朋友其他时间没卡哦，谢谢你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真接讲到这种，建议好朋友做一寡动作。其实这种这动作呢，我是拢看医学报道，然后因为用人吼，有人去做试验的，效果介好。啊，我不是看到，我就是给你们报，没，我自己先，比如说我先做，诶，我感觉有差哦，诶，真的很好哦，诶，这样我才报你们用，才建议你们做。所以呢，我给你们建议做的动作绝对是有啥，有这些关系来，绝对不是随便给你们讲讲的，绝对不是哦，吼，不行啦，咱来讲健康的话呢，哎，咱来讲对的话呢，不行耽误到你们啊，吼，对不？啊，而且还对你们有帮助。上个重要的是对健康有帮助，我才会给您建议，才会建议您安尼做。啊，不过我希望好朋友呢，一旦啊用心，啊，无三做四休困安尼啦。哎呦，啊，我今天袂记的，我明天再做。啊，明天再袂记的，搁熬去做。嗯嘞，安尼规日卖做，表示你无心嘛，对不对吼？咱就是爱有心。那么做什么代志，你个想做这个动作？你都会定定无用心、无耐心做啊！啊，你要做啥好？你做事要干成功，没？你绝对没成功。啊，你若家庭要过好，干没好，嘛别讲介好。所以呢，希望好朋友有耐心，要有耐心哦！哈，来祝福大家假日愉快，秀丹刷卡带你，谢谢。
9: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鲫鱼哦。
10: 耶、yeah, ！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物的鲫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哎，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哎，大家好，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伫桃园伫台中啊，两个所在拢是食毒开车，安尼加加咧，总共五个死嘛。桃园这个死三个，连迄个食毒开车的我也死，啊桃园吼死两个，食毒开车我也死啦。有人讲啊，食毒开车吼，即个拢家己拢死家己啦。但是桃园迄件是，有弄着两个无辜的嘛，就过路人吼。跌当前两天好，咱即摆详细调查，即个食毒开车较早吼，拢总有掠过啦，有掠过啊，但是因为食毒，拢无发生代志啦。啊，就讲啊，你解冻吼，先甲送去迄个热介所啦吼，是几个月咱唔知啦吼，啊，若无就即、這个食毒无发生代志，吼啊，就罚金啦，因为无关无甲收啊。就是因为你食毒是检查到的，不是发生代志再去测到的啦。大家听这意思吧。因为食毒被甲你检查到吼，有分做两款嘛。都一种都已经发生代志啊，警察到位处理哦，你食毒开车。有的是无发生代志，无发生代志，你也唔知道对一台车食毒，你也无可能会被抓。但是有一半边的零件嘛，伫高速公路加入到啦对啦吼，零件好啊。即个吼，食毒爱发咯，好，但是无关呀吼，就是安尼。即马人咧讲食毒，即无发生代志，无唔对。到尾煞变做讲一个无怪条件，就讲爱着食毒，食毒无唔对，但食毒伊并无发生代志啦，无发生公共消融啦，弄干乱样啦吼。即马人要解读即条啦，食毒如果伫车顶连检到的吼，你佫无发生代志，赶快关啦。感官筛关也好，人落去甲调查清楚吼，就是烫即件，烫即件会弄死过路人，伫路边咧等红灯吼，就是因为因硬要走，准先去共弄警察车，人起来一挂警察车开始用嘛，就即个绝对危险，袂当个开车吼，上尾准去弄死着伫迄个斑马线头前。两个过路人嘛吼，这个开车姓张啦，到这个桃园吼，食这开车拢是过路人，两个人家己拢是嘛吼，伊进前在滚那边食毒啦吼，包括炸鸡前科啦，滚来案件咧，啊这进前的裁定列解就是上一解毒的所在几个月啊吼出来，啊安怎样吼好，拢无甲关，就是讲伊虽然食毒，但是并无发生代志啦。无发生讲开车共弄啦，安怎样啦吼？就是安尼，唔只大家拢罚金嘛，啊罚金都无关嘛，就是安尼。啊，这个姓张的卖书，敢那讲有一个正宗的行业，就是咧卖啥呢？迄个中古车啦，人家看伊中古车行吼，拢一台车的啦，一点意思无。这都卖书，敢那。无正经咧做这个行业吼，伊是用这个所在做一个场所啦。啊，就大家来遮唔得咧创啥话，无绝对啦吼。假先讲要买车啦、泡茶啦吼，其实反正嘛咧毒品买有可能啦，是你唔知啦吼。人家讲，伊这人有做生意呢，就是开一间中古车吼，内面固定拢一台车啦，一台车咧买啥？我讲啊，反正生意真好，拢买了了啊。唔是安尼啦，啊咧讲诈骗。我若参加迄个诈骗集团吼，是毋是让收钱做车手啦吼？还是咧创啥咱唔知啦吼？我若食毒，甚至人家查，伊这吼是卖毒啦。伊除了食毒有咧卖毒，那无迄个毒品，无可能较大批啦。伫厝内面嘛，伊这已经有查着吼，有咧买迄个叫做分割啊，叫做丧尸烟弹吼，安尼。前科累累，犯案累累吼，判压浓重啊，甚至或者倒台的开车，伫腾市这个所在，到警察查到，怎样讲？这个开车个贵安尼哦，都叫准伫经过路啊，迄、那个是为了靠共同吼弄这两个啦，人详细调查这两个吼，这个弄男主啦。两个拢查甫的吼，一个六十五，一个六十，多伫徛伫斑马线头前个红灯嘛，伫咧等红灯，结果准车弄来，完全袂有走咧吼，家己有那东西嘛，家己东西吼，车顶除了迄个丧尸烟弹的分割吼，啊个啥呢？安慰他们啦啊，虽然讲吼，食毒的人吼，你一旦啊食毒，
什么东西都敢吃啦，都男男做一伙也好啦吼，阿来无都哦，诶，骨那种安慰他命、给他命啦吼，什么的丧尸烟、蛋黄哥啦吼，安尼啦吼，真系吼，唔怎来讲，警察掠这个食刀吼，唔是讲杀的乌白的啊呢，你绝对有记录，你绝对有可能，第六年已经发生一挂问题，开车歪歪出来闯，啊，客一个先刚弄到警察车头嘛。啊！人警察要甲逼，伊就走啊嘛。唔才到尾准诶，这个弄迄、那个这个斑马线头前吼，迄、那个啥，迄、那个两个过路人，或者上坡过啦，都只能六十几岁，一个六十啊，一个六十五吼，徛伫啊等车顶，啊去徛足内面，迄、那个人行道头迄、那个所在呢，也唔敢徛最外口吼。结果你甲看，啊车准撞来也唔知啦，唔知讲两人性命到遮尔咧。一台车倒的吼，头前安尼硬要走，警察局先共弄着警察车头吼，啊硬要走，连停都唔停啦，伊才会敢停啦。发生车祸啦，唔停的绝对拢问题啦，车顶绝对存在物件啦，那不是毒，就是什么物件啦，无就枪支啦、刀啊，有绝对啦吼。啊，无你发生车祸，他唔爱停咧。啊，这个物件处理都无代志啊，你安尼不搞尾吼，就是开始伫咧话做做破坏。刚弄到迄个警察车的车头，哦，准走啊！人警察都去下较早嘛，准去弄死伫斑马线头前，这两个啦，哇，你甲看吼。所以也能够去调查啊，这个现场的进程啊，去用上机的毒品的热盖锁吼，啊，加用迄个毒品这个假毒吼，啊，你伫厝假毒吼。嘛，各种放药查掉吼，啊，你到后四个月罚金啦，啥拢无关嘛。意思就是讲，进前的一挂案例吼，你食毒无唔对，但食毒你唔是发生代志抓到的，这都差不多无甲关啦。啊，得个咧罚金啦，甲你判四个月，甲你判六个月来吼，啊，甲你罚差不多十外万啦，二十几万啦吼。这个罚金还好，结果你甲看，人讲安尼袂使呢。伊食毒无发生代志，无唔对，但是伊继续食毒啊，你都拢无甲关啊。无甲大大处理啊！伊绝对继续食毒，伊真正无发生代志，无代表讲伊后界袂发生代志啦。所以哇，真好！那真正大大要处理这個，我讲咱的农业来无够用啦。那真正即马化一个事吼，变那食毒，唔免到一定要发生车祸。你也着，你有食毒，都使关。那即马吼，食毒的人口啦，台湾所有。这个看守所啦，吼，感觉无够乖，大家都客满，食咯吼。另外台中一件讲迄个时间嘛，我那同款食毒，内面个比成人两个啦，一个二十九岁，两个十九岁啦。结果迄个二十九岁开车嘛，较侪要咧开车，迄个死嘛。另外一个十九岁人死吼，另外一个吊伤吼，警察甲调咧监视器吼，就发现讲伊甲另外一台，即马咧查一台啦。伊甲另外一台轿车的食毒食了吼，准开始像迄起笑啦，伫路边吼安尼吼安尼，变变叫吼烧肉啦，都咧驾车啊，就是安尼啦。结果准撞到这个啊，这台这个三个人吼，一个二九岁，两个十九岁啊。结果迄二九岁开车死啊，啊十九岁那死啊，另外一个十九岁才受伤上一边救掉啦，救掉吼。报一个人出来讲，就大家嘛做熟悉，迄个法律高大上啦。伊讲安慰他命，那因专业的医生做理解吼，伊对头壳就是人身骨的影响吼，安慰他命差不多三分钟啦。你看偌紧得安慰他命，安慰他命吼，你若输还是注，有两种安慰他命，就是讲你会当用注的注下，嘛会当用烧的啦。小地盘，哇！你输啊！你吼 ，K 他面安慰他面拢上啊！你吼，这差不多三分钟。你三分钟来吼，反正有的较紧啦，有的反正免三分钟。伊讲你的人吼，规个拢怣伊，怣伊无当紧。你唔知道你家己咧做啥咧？唔知道。我咧开车吼，未输甲你开无人机啦。你会甲家己想象讲我咧开无人机，头前拢无车，其实头前专车，啊头前拢无车，我上大，我都硬撞啦。一种嘿啦，一种迄个感觉，所以你讲食毒开车吼，为什么发生那些代志？就是当迄个专业的医生出来跟你讲，你速毒伫车顶啦，那速毒佫
挂咧开车吼，哇，迄绝对发生代志吼，迄规个人佫完全唔知你怎么咧开车呢？你人吼安尼，迄个激动佮兴奋吼，你根本无咧插什么人吼，就一直安尼我上大，我上高吼，我一直撞啦，就中间呢规死个，包括迄个丧尸烟弹，丧尸烟弹吼开始严重，因为即摆丧尸烟弹即个风格个物件。人类个研究吼，都一直加检验内面的成分嘛吼，愈南愈侪，愈南愈侪无同款的毒品伫内面吼。啊，你数来到底吼，伊讲伊这个丧尸烟来反应，甲安他们其实差不多，差不多毒品的物件拢差不多啦吼。但是丧尸烟弹即马市面上上流行，用迄个电子烟啊，迄个物件吼，落去高高吼，像食阿片同款的吼，啊，数迄个丧尸烟弹吼，伊讲。差不多五点钟来，五点钟吼，你喏唔知，拢唔知人。我到底是咧开车，我到底即马是咧创啥，一日你都唔知。但是这个物件为什么遐尼多？就是丧尸烟弹内面的毒，加迄个安慰他命、克他命，伊家分别，都是安尼分别。伊分别内面南的洞吼，甲南做位了吼，伊讲这个物件最好代谢，就是讲你今仔日若经过五点钟啦，你经过五点钟。迄个代谢吼，你连讲你想安慰他们、给他们，你老食过的人，你放尿甲头毛都拢有啊，有阳性哎，唔是即马食，你真正有食到个，因为我为了头毛放尿血内面，就检验着讲吼，你内面即成分嘛吼，但是丧尸烟弹这个物件无，你经过五六点钟了，咱来身躯代谢了，你身躯连一滴都验未出来，唔只能讲这是歹滴啊，伊有咧食咧丧尸烟弹毒无，你唔知。它可以完全代谢啦。那少年家，啊，你食这个都头拢少年家较济啦。你讲超过六七十岁，无得食这啦，比死较紧来个吼，就是安尼讲。你甲看这毒品吼，话讲真正大大落去处理个啦，那无吼，毒品这个物件吼，实在特别说敢那国本呢，台湾的少年家那愈大愈济，食甲差不多拢焦焦吼，台湾的多款款就较早，这个高代谢。话哩，伊就是讲，伊甲这朋友吼，伊身故朋友一旁，就是真爱台湾、真顾台湾的朋友、医生朋友嘛吼。伊讲吼，因真正有小寡去了解，就是这段时间的这几年，台湾的毒品哪里多，就是中国一直甲你输入的。中国吼，目睭客嘴里半吊工，港口卖我查几只船吼，拢载载原料、半原料吼。半成品过来台湾，就是给伊做毒，给伊食毒哦，食愈多愈好。因为中国家己本身历史大家知吧？有经过这段，到中国迄个甲午战争甲日本休战的时候，中国清朝拍输嘛，当时日本鸦片这个物件，就日本先做的啦。啊，战争都无咧迄落啦。日本吼，伊当时就发明鸦片这个物件，伊才讲食来到第几种能够较好。啊！但是哦，人忙叔叔出轻松嘛，就像食毒同款啦。哦，人吼、哦，身躯也无病痛啦，吼、哦，对也袂痛啦，对也袂哪，啊，就食了到着规身躯忙叔叔阿平这个物件。以前大量日本当时要战胜前，大量船入去中国的时候，大家都食到毒同款，连刀也卖夹袂起，连枪卖夹袂起来啊，就是安尼啦。啊，有人讲是安尼输，真正是安尼输的。迄、那个鸦片战争的甲午战争嘛，吼、哦。日本当时大量用迄个鸦片，中国清朝的身价吼，结果食到台湾看吼，中国伊怎做呢？就是讲因去调查啦吼，就是讲解情是安尼，但是是毋是咱毋知，因为咱政府单位并不正式公布，所有哪较正确的代志，咱政府官方单位来正式公布啊是哦。中国有吊钢咧输，吊钢半吊钢吼，拢安尼用毒品要逃台湾就对了吼。但是政府单位并不正式公布，这是输在去了解吼。但是个想象我嘛是有影呢吼，有影不然是唔知啦吼。我想确定不确定是唔知，但是听你讲啦吼，如果我要甲你这国，就是我这边甲你一边，我要甲你收起来，就是要甲你占领就对了。但是我未修成进前，我惊讲真来到台湾，真唔知输赢，我唔知啊。我若要稳赢，我绝对要甲你客气哦。好，我就先用这波，用歹波啦，哦，都用这刀吼，啊，都半条钢啦吼，啊，都完全拢查无到啦吼。你若要出口为中国那边，迄个原料啦吼，啊，什么半成品啦，做好的嘛好比较紧吼，都中国那边完全无查，规准拢载过来台湾。你怎讲？
十只船，互你差一差差一只尔啦。你上高差着我一只啦，就是台湾这边的海船啦，吼、哦、吼、哦，对对对，好好。我另外九只去我走入来啦。伊讲安尼开海，我大家咧想讲奇怪，台湾毒品才遮尔多啦。即几年个台湾毒品才遮尔多吼，而且是秘密多吼，安尼掠干咧。有影不要那是唔知啦吼，这是人有记者调羹一方面迄个高大成法医啦吼，伊嘛算大家正熟悉一个医生嘛吼，伊讲这确实是安尼，啊这食毒的人吼，为什么大家想无？会想讲奇怪，你咧明明开车，你开车家己买危险嘛？你开硬咧做，以为唔知，伊安慰他命、K 他命、丧尸烟弹这个物件，伊叙述嘞，差不多唔免几分钟来，伊来影响家己的头壳，戆伊了吼。伊唔知家己咧开车，啊，愈紧愈好，啊，同像个哦，咧驶无人机同款吼，伊根本唔知头前危险，唔知头奇怪，你家己唔知危险吗？你家己安尼弄安尼弄，你家己买死呢？对不对？伊就是唔知啦，伊完全丧失家己本身这个危险的观念吼，都安尼，哦，安尼袂少有滴铁金刚安尼啦，哦，硬撞啦，哦，硬硬安尼吼，好，弄到无死。弄掉那死的都无都唔知啊，那就是安尼。我讲这真害啦，这是人这个专业的医生出来讲，为什么毒品吼？那有咧食毒人开车，伊的危害这么大吼？伊当时咧开车啦，如果真正速度迄个时间，伊是完全唔知家己咧开车啦，连一点危险也唔知，唔知硬撞硬走硬安尼，哇，个杀到我白龙吼，哇，真害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安尼吼，
2: 我有要唱两言咧。
1: 安尼吼，
2: 哦，侬唱两言啊，唱两就唱嘛咧。
1: 哎呦，对啊，当然啦。
2: 啊，是讲罔改食啊，你也无侬，我唔捌听着听，从去年十月听到今，我唔捌听着你讲耳康啊。
1: 哎，耳康有啦。
2: 啊，是讲罔甲食看卖，哎呦，啊，佫改阮头讲，啊，我改无看卖啊咧。
1: 哎。
2: 啊，改你罔卡电话，改问你讲伊退货。
1: 对啊，对啊。啊啊，
2: 真正佫食过有效。
1: 好，真香啦吼。
2: 哎，食过这样咧。
1: 安尼吼，啊。
0: 血吼，爱入去咧出血条的所在，咱人有足侪器官内面迄个血管啊吼，挂血条咧，比头毛较细条，话讲啊比头毛较细条，目睭看无真正有影咧。咱人身躯一寡血管啊吼，若到上尾流的所在吼，目睭连看无都，连看都看无啦吼。迄细条较好，但是这血嘛爱入吧，伊的功能，你血若无到位就失去啦吼。什么所在？咱目睭边啦，周边迄、那个足细条血管、耳孔嘛，同款吼。好，佮上尾了所在，身躯尾端啦，到上尾了所在，迄个血管啦，你为着要送到迄个所在，所以讲咱人生成吼，伊绝对个细条啊嘛吼，到尾了无你靠我多咧，你规大条嘛无在头前较上后边吼，迄个都末梢啦。上尾了，我若离这个所在上远嘛，你着爱我若送来到，送来到迄个所在吼。麻啦、痹啦、旧筋啦，吼啊！咧酸抽，像我电咧电吼，无能硬硬吼，凹袂入吧，吼出袂出哩吼，无就袂活咧啦吼，那无就功能丧失吼，就开始起雾啦吼，啊咧开始安尼不舒服吼，就目睭的所在啊，那无就耳根，开始安尼奇怪奇怪，加一只无同款的血，已经足久无来，你唔知啦，伫内面当时血无够，你也唔知啊，都已经有毛病啊，你该知唔对吼。咱的经验先吃看卖，因为血来到位，迄个所在问题解决呢。哦，原来就是血未到位吼，看起来继续紧吼，那无吼，袂安尼暗暗叫啦吼，嘻嘻叫啦吼，就是血无到位问题吼。道理的经验，规身躯上个通通通啦。道理的经验没有对，真假的真，行人的行。道理的经验，阿伯阿妈讲阿妈，一直鼓励恁老大人啊，一定爱吃。道理的经验，老大那个吃吼。暗时歹困，足好困。道理真灵咧管困眠，足好用。道理真灵，你甲食一段时间，等自然家己困到天光吼。第二就是人若有回来，上惊一点就袂无记地啦。大家拢讲我袂，我讲死到你搞无咧顾，无咧甲顾迄个脑电吼，你就知影讲，哎呦，真正袂记地安尼吼。咱的道理真灵对记地，头壳个记地吼，锁较会条，甲你锁起来。你较袂落胖去啊啦吼，啊对唔知影人啦吼，叫做无气地啦。老大人啊吼，食老较袂无气地，较袂出去胖的唔知倒来，就咱道理的真形啦。指定房子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1: 咱搁倒来，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好，这个书记当时人一直补习班，其实等于差不多安亲班啦，就是下课以后，书记你个带入来吼，啊，到下班时间会较晚淡薄吼，较会补淡薄啦吼，老爸来过来接嘛吼，这个白书记安亲班或者补习班吼好，啊，书记都在一直一困头在四个啦。再四个囡仔吼好，那么四个囡仔吼，有可能有再选其他物件吼好。准司机甲在先，就三个在后壁，一个坐伫司机座个边啊啦，在个头前位啊，头前位就司机座个边个副驾驶迄个所在吼。安尼种四个囡仔嘛吼好，一个到补习班可能在咧赶工，三种人吼蛮赶工，人来赶工吼，紧张吼，这代志歹办，可能到补习班吼，唔知要过去创啥吼，迄个时间真紧吼，好，一个落车，伊准赶紧开后壁门，都三个囡仔嘛，三个囡仔，伊知讲载囡仔哩吼，三个囡仔啵啵吼落车吼，伊可能想讲这囡仔大汉大啦，因为这囡仔拢国小以上的囡仔，伊这是安亲班嘛，唔是像幼儿园讲两三岁呢吼，拢七八岁啊嘛吼，这囡仔好，伊想讲头前迄个家己开门。对吼，伊即马关来了吼，到囡仔入边，伊想讲拢无囡仔，就赶紧走去办代志。结果是啥物发现是老师啦，内面安全班的老师讲唔奇怪，毋是在死个嘛，介入来内面介三公年啦吼，总开始吹啊，这个司机人甲领导讲，你在几个咧？伊讲我明明在死个囡仔，奇怪啊，三个囡仔啊，一个走去对哦，大家先去找别位呢。找对对，这囡仔是不是落车以后吼，先走去对对对，无，结果迄个囡仔伫对，迄个囡仔伫车顶啦，伊不要开门啦，我讲啊，这很慢啊，你别来讲，你去国小一年七岁嘛，这个囡仔都要打读国小一年七岁吼，伊明明都坐伫驾驶座边啊，就上头前，其实是上好看的啦，伊即马法官甲讲安尼讲，我本来是要原谅，但是我来甲你发一个啦吼，伊甲发一个二十天啦，免关。的罚金两万块嘛，吼、哦，都免管吼，也甲你发一个吼。法官讲，明明这个囡仔就坐伫你驾驶座边啊啦，应该是你驾驶上好发现这个囡仔讲，你先落车是安怎吼，是不是有落车吼？结果后边你会知影讲抓得来，后边有三个嘛，后边坐三个，你知影后边你在囡仔，你唔知讲你头前会边啊，一个囡仔，一个囡仔坐头前，坐个。差不多这个正十分钟啦吼，人伫咧找甲讲，哦，老师讲，这个囡仔走去对啊，臭嘛，啊，这个囡仔这是大条大事啊！你老爸老母交代安亲班，这个囡仔带甲胖去吼，这个大条大事吼，哦，大家找甲变数啦，对啦，有诶无诶吼，先找啦吼，想讲囡仔是毋是先去对吼，结果到尾甲听讲，嗯，原来这个囡仔是伫车顶吼，拢无叮当啦。伫车顶吼，好，人这个过一届开门，上尾嘛，差不多正十分钟嘛，吼、哦，了吼，甲看这个囡仔吼，并无大故障啦。那按照迄个精神医师来讲，如果囡仔那个会条件，囡仔无一定呢。你平平手个囡仔吼，有个囡仔吼较在，有个囡仔真正会条件。你可以甲我留伫这个车内，迄、那个车内，你那我。拢无人伫边啊吼，无人斗相共吼。我伫车内个密闭式的空间啦，都一个物件封掉咧吼。迄人吼有一个即、這个脑袋吼，留一个乌影，就是后盖，伊就唔敢伫迄个密闭空间，就是坐电梯啦吼，坐啥物物件，有个人就是哦，安尼唔敢就是唔敢迄种嘿啊吼，这唔好啊。本来我都无安尼咧，本来我是袂安尼，是因为我经过这件代志了。准变作我的头壳内面一个乌影吼，就是我唔敢伫迄个密闭空间咯，这就唔好啦吼。啊，当然司机听听下吧，迄、那个法官啦，法官暂时甲讲吼，其实这吼人拢会无用啦吼，啊，挂紧电话可能你想讲当然是安尼啊吼。司机嘛甲讲真正有影啊，我当时吼是当然唔对是唔对啦吼，伊冇承认啦，但是我当时想讲啊囡仔吼拢国小一年啊嘛，国小一年吼。可能教伊，这毋是一工尔呢？伊这伫在上安亲班的过那边啊嘛，伊家己会开门出去，啊，我卡咧开后壁这三个嘛，后壁有再三个咧吼。结果唔知我后壁三个开，伊唔知讲头前迄个无落去，颠倒地基地地司机边啊，这个无落去，伊唔知啦。啊，法官卡咧讲，

明坐在你的身躯边，是你应该上知啊，结果你唔知道，啊，甲这个囡仔留伫车顶几十分钟吼，到尾医生对一寡这个证明吼，并无讲真正严重吼，不过这囡仔有惊到啦，我老惊到，后盖是唔是有这个乌影啦，唔知啦吼，但是当天随了一家这个医生小可检查一下无代志嘛吼，唔只讲嘛是来发一个啦。你这样你要多出多吼，无甲你发一个白癜症啦，你后盖再囡啊，你嘛是继续再囡啊，后盖个癜症那无吼，两工唔特别老贵囡啊，从车顶，甲发一个二十工等两万块啦吼，罚金啦吼啊，伫对呢，伫台中啦，台中一间安亲班啦，广播处班就是安亲班啦。囡仔下课以后，北部都还袂下班嘛吼，所以讲迄个时间拢做三点半左右啊。那直接班两三点钟啊，到到五六点啊吼，老爸老母啦下班开卡载嘛吼，结果唔单讲我减一个吼，迄做妈妈对囡仔上爱心嘛，厝内边三个囡仔，在时啊要在上课，上高甲囡仔放伫路边头。上套债嘞，在这边上课吼。车门，哎，妈妈拢无咧话头哦。我咧讲，我一个朋友啦，一个朋友太太吼，啊，都大家泡茶甲讲起来。伊讲一个读国小，两个读国中诶啦，吼。啊，国中有哪有三年嘛，一年嘛吼，都有哪有分啦吼。啊，迄、那个左边的查囡吼，较大汉啦。啊，这个查囡吼，虽然是较大汉，但是上高得啦。都卡手混沌啦吼，啊要读册，各种要就不爱读册，啊两个迄两个查甫较乖，迄两个查甫可能较细汉，妈妈咧画画较会听吼，啊上来吼、哦、要读册吼，碰碰伊妈妈咧听迄个车声，伊拢无咧看囡仔吼，迄个我迄朋友的太太吼，伊拢听迄个车声碰碰吼，伊、哦、想讲啊都拢起来，唔只两声，车门都整一边吼，啊一边两个人叫碰碰去，开去啊吼，因早起伫后边坐。一直捉，捉伊妈妈的车，伊妈妈准做一直杀，当然无看到啊，唔知哪有看到昨天的动啦吼，也唔知到学校了吼，就是这个查囡敲电话回来，这迄阵啊都有手机啊啦，都对囡仔身躯变啊较大呢，读高中三年嘛吼，伊讲妈妈你早上没有载到，讲靠可怜嘞，你都背在车顶，讲我还没有背去车顶啦，啊我就听到听门砰砰两声。个人听，听了后边车门关砰砰两声，伊想讲三拢爬起来，佮爬两个起来，一个无爬起来吼。这种代志，一般会啦吼。请落吼，你讲啊，家己的囡仔佫还好，而且别人的囡仔呢，你补习班的司机再死的囡仔，老师惊一个淹死嘞，一讲安尼，你明明再死的囡仔，佮会变三个来教室啦。啊，一个走一退，我来甲你问，你拢唔知。啊，这司机就特别听讲，我真正唔知，啊都。哇，有在就四个呢，大家变数啦，对啦，先吹啊，是不是囡仔走去对，叫唔是囡仔是留伫车顶拢袂叮当，可怜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是我阿姨被阿公接，接来等下我到迄个波，差不多两三点呀吼。
2: 哦哦哦。
1: 被等下阿我讲叫伊睡觉两点的。
2: 哎哎哎。
1: 阿接来，天光哥叫伊讲，这就刚哥来啦。
2: 哎。
1: 我甲讲阿你接了有甲差无？讲拢大呀好呀，阿公也袂叫啊。
2: 哦，你甲看挂好得，三三更，哎，两更挂三更啦，吼吼。
1: 哦，阿公伊，伊按按食人陪，讲食我做啊呢，阿公兼去陪游客看，陪游客住家，阿哥住住两间，
2: 安尼
1: 哈，住拢无效呢。
2: 安尼吼，好好好好，哎，好家仔，好家仔，好好，有够恭喜，有够恭喜哈。
1: 我讲，我甲你讲，你就卖信啊！啊，再讲遐久啊，讲讲差不多要几个月啊，讲讲伊惊我讲遐无效啦。
2: 啊，好，刚才有听话，哦，好，刚才有听话哈。
1: 好，我讲好，刚才你讲好，啊，那无多闹亏。
2: 没啦，别闹亏啦。好，谢谢啦，恭喜。那你为他干别闹亏。外口写一个啥，要钓到鱼啊！吼，咱的鞋底干正白吼，身躯摇白上啦吼，啊，瀑布吼，过来过来，已经扑面了嘞吼，鞋吼，啊，摇到拢破皮吼，奇怪，开抹袂好，啊，唔是无去看嘞，而且人报我那报足济呢，这个阿妈这个孙啊吼，伊讲进前我咧家报讲，即款鞋底干就好吼，伊都无相信我，伊拢相信伊家己去家己问的啦吼，啊，人家报偌济啦，伊讲安那只吼。都不是的呢，那白那暖暖吼，安尼水水啦，吼，未小心吼，伊家食咱个维他干，上尾无遐多啊，人就是安尼啊。阿妈讲你食啦，甲食一下，那只维他干我家己知影吼，我家己阿妈的经验嘛袂改变，结果食几工，看哎呦，准一直慢慢啦消失，身躯家己上敏感，迄个身躯的故障啦，有咧开始慢慢啦好，还是无咧好，你家己想得无同款迄个感觉吼，开始一直慢慢啦打吼，啊慢慢啦一直消炎吼，身躯咱白上叫斑斑点点生生，会袂较干是上大问题。当然有人讲啊，都拢来买肝药啊，啊买药掉，咱两个都维他干啦吼，一支有效会救人的肝药，叫做维他干吼，维他干，今日买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就好认正白吼，唔当买唔掉哈。肝吼是五脏之首啦，啊肝咧变在拉伸，一定要逐工拼出来，袂当找十五，若拼袂了，第一个上感觉就皮肤啦，斑斑点点摇白上啦吼，啊生咧一牙一大啦，哇，足歹处理吼，抹袂好啦。都为大干，为大干吼，指定房子名，那不上坐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3: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卡接，然后这款产品有帮无详细吼，那开放时间多多使用第二点钟0800-868-999，再多多可能使用吼，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步。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苗栗竹南，有一个伊这高速公路做高架吼，下边啊做个停车场哇，十几台车，反正嘛个不止十几台吼。迄车灯吼，哦，去用钢架呢破鼓鼓咧了做呢，十外台吼，好，结果人去边去报，伫新竹这个所在吼。我来讲公车啦，吼、哦，路边人停车讲公车啦，吼、哦，啊个放火烧啥呢？烧因阿姐的厝，吼、哦，当然了，水拍花啦哈。另外，过去过顿来苗栗桃园，这所在路边讲桃北车牌，我来北十外台啦哈。哇，我讲这个是咧创啥哈？这个吼，警察开始了一调监视器去看，这个可是有前科，无唔对，都这个姓房的吼，姓房三八的男子吼。民众报案的时已经逃跑了啊，走啊咧啊，走啊吼！啊，车灯共光加咧几十台啦。伊这个所在都伫咧国道三号李哥嘛，李哥有做一个高架吼，叫做林木碑啦吼、哦，林木碑的停车场吼。到伊要看车，讲哇，车灯唔是干啦，我一台咧，十外台吼，迄玻璃拢用光拍了了吼。当然报警察啦，啊，警察到伊调监视器。甲看讲，这个像有前科的男子姓房吼，这个吼开始要抓你啊吼，这那边佫报过来了，佫报讲唔是干这样呢，唔是苗栗的竹南吼，新竹关这个所在嘛，路边吼，差不多公共啊台啦哈，拢公破车灯啦吼，刷来吼，各港办会我那是伊啦，伊拿这一处叫我们偷办会呢。办会办法做一走咧，也唔知啥物人啦。结果能够调来监视器，嘛是一科啦。一科就是走去因阿姐、亲阿姐哦，讲办会小事。结果人随发现，大家拍发嘛吼，刷来吼，佫抓无到，佫走一堆呢。佫走倒来苗栗这个所在的小区边啊，佫走倒来苗栗吼，桃园吼，讲路边偷北车牌，北差不多十外台啦哈。结果人监视器安那顺安那看是，一科拎出来啊吼，拎出来。到这个姓房的吼，结果一个要过一家店吼，原来伫新竹的刑警抓到啦，新竹刑警抓到吼，警察咧甲问话，讲啊你开始做这个代志咧，好啊你安尼，这偌济条代志安尼，那边也讲公破玻璃，这边也讲公破玻璃吼，偷北车牌啦，放火烧厝啦吼，伊讲我主要目的就是要找阮兄哥啦，伊讲找阮兄哥啦。啊！你找你阿哥要怎啊？我找我阿哥要理论啦，要理论理论一件代志，就是到底伊对我唔对。我讲这绝对有咧假毒啦，这个人能力个调查，迄、那个伊过去吼，真正就是假毒啦，假毒做出啊！我跟你讲这假毒的吼，你看看，如切切吼，如潇潇啦，我啥拢唔惊，假毒假咧到底头家食个歹，啥拢唔惊。伊讲伊一直要找兄哥，找无兄哥啦。因兄哥咧秘讲无会找着吼，啊，即个都鲁小小看变啦，找着毋知要讲啥吼。这兄哥知影讲伊咧找伊，就四界秘啊，互伊找袂着。啊，伊讲伊找无兄哥，要理论一件代志，毋知啥物代志啦，也无讲清楚啦吼。到底是毋知要讲啥？伊讲我著要理论迄件代志，到底是伊对啊，我对啦吼。啊，都一直找无啦，啊，找无兄哥生气啦。我看安尼，讲公车啦，吼，啊讲，台北车牌做歹，我无一大堆啦，吼，就是为着讲，阮兄哥，是毋是出面啦，哈？我讲你是想着啊，做歹用得爱乖，啊恁兄哥安尼在出面，你个看，种假道的吼，啊过去因阿这一处，干阿这讲，兄哥有离家无啦，哈？人讲都无离我家吼，我都。放火共烧汤啊，蒙蒙汤啦，有诶无一道，你当然人随随拍我嘛，烧到粪扫人去抓吼，人随拍我吼，安尼我哪管报警来，要走嘛，人报警来就走呢，啊报警来就走，啊就四界走，啊四界走四界有别人讲玻璃啦吼，拍车牌啦吼，哎你甲看吼，真吼，人只调监视器调要几耐机，啊只甲看讲这个人改性吼，都系有警察啦。啊，这个我知影，这个吼，有一个前科，伊都食多个做出来前科先放啦，三八岁啦。结果过尾个你讲，先强掠伊啦，伫新竹这边上掠伊吼，啊掠到伊又甲问话，你是虾米大代志啦？
你这几台车，你敢知加加要到四五十台安尼？迄边讲广播嘞，这边也讲广播嘞，迄边讲北车牌四五台车吼，安尼四五十台啦吼，啊个帮我人销售啦哈。伊讲我的目的就是要叫阮兄哥出面啦，我拢找无阮兄哥啦，阮兄哥咧迷我啦，我要找伊理论啦，要理论啥伊也无讲啦。我那就食到头壳歹去啦。我讲吼，你甲看。厝内面啊，出一个这个陋习啦，兄弟姐妹大家相隔离离啦，啊，你要找谁啦？无人要插你啦，食毒做歹做贼，有诶无一大堆吼，啊头壳食甲空空啦，啊，真害吼，都物价呢，苗栗新竹，苗栗新竹安尼好两边吼，安尼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吼，啊，也共广播咧，也共北车牌来，共放火有无一大堆啦吼。好个在抓到，好个在吼，即个这应该是关起来了。绝对唔敢放出来啦！即个个水放出来吼，绝对个乱数白来啦！你无你惊半人啦，食到人头壳两个食个歹去，就像我咧呐，伊唔知好歹，又唔知轻重啦，伊当作讲我作丢呢，我都要甲你母安呢，目的是我也无太人放火吼，我是即个啥，我是要找阮兄哥啦，阮兄哥都未来唔出面，我就甲做这搞怪呢，真咯吼！苗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啊、来喂
1: 喂，
0: 哎、你好，
1: 电梦，我食恁那个金鱼哦，下面的心脏啊，迄个啥 B N Q 哦
0: ，Q M B，
1: 哎 ，Q M B， 啊嘿哦，我是做卡巴啦，卡德巴啦，阿你食啦，
0: 哎，
1: 啊我。三顿，我怎么？哦，我以后是要十罐，你阵旧年要十罐，啊，就安尼吃安尼吃。哎，
0: 不要紧啊，嘿嘿嘿。
1: 啊，我今晚卡咧麻嘛，啊，我今晚就吃三顿。
0: 嘿，
1: 哦，再吃两粒金星，两粒 QMB 啊。
0: 好啊，安尼好啊，嘿。
1: 嘿，啊，三顿拢爱叫安尼吃呢。
0: 嘿，三顿。你那不
1: 爱，心脏啊，三顿哪拢爱吃？
0: 那我卡好啊，恁就改两顿得，吃早得。
1: QMB 的。吃早阿妈呢？
0: 哎、欸，是啊，今天有较好啊，无迄个肉的所在啊。
1: 肉是有较好啊，啊，怎啊变哦？唔、是肉咧，唔知这什么款的。
0: 不要紧啊，迄血路，迄血路咧，甲你通，血路咧，甲你通吼，不要紧，也走来走去，我讲吼、欸，你先改落来吃早唔得，两粒啊。
1: 哦，啊，下昼免食啦。
0: 下昼先免食，不要紧哈，都有较好啊，你哈哈。
1: 哦，我是讲，我话准讲爱去食贵的
0: 啦，较
1: 改。
0: 你买晒啦。
1: 爱去食贵的啦，较改。
0: 对啦，吼，搁甲拖贵的啦，较改安尼啦，吼吼。
1: 哦。
0: 哎，吼吼。
1: 哦。
0: 好不好？
1: 谢谢。
0: 好，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9哈，咱先讲啦，肉啦，究竟做个咧硬板吼，这是血路，听恁的话。尽量爱食，但是尽量咧食，我甲你鼓励，就是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哪有人拢买伫身躯边，就做爱顾食，因这算是源头啊。身躯咧泡迄个源头，就像咱的火，咧行叮当，但是咧莫打上源头咧莫打，迄个力介重要吼。QMV 哪加咧食吼，会加就好。佮只心血管，哪无人个医生，佮会大概佮你讲买固台顾心血管、心血管吼，就是咧源头迄个泵浦啊吼，有来用吼，有来泡的。一个，袂当大细粒，袂当安怎吼？到咱个美国进口的起源比较精良配合，就是老大人个上需要个生命第一关啦，叫做心血管吼。那即关顾会好，那像医生讲个啦，人吼食到老来，差不多八九成吼，知，唔免到遐个点伊，看医生点伊就，反正嘛，佮半暝耳好耳好有个无一大堆啦，无即个啰嗦，就较袂即个啰嗦啦吼。到咱个心血管吼，到美国进口起源比较得力个经验吼，逐天都加顾掉吼，食紧食当个看滴看家己个症状啦，无症状保养食较紧个拢袂要紧吼。啊，若有症状个时，咱打开始甲像我咧，甲食较重淡薄，真正较好啊吼。咱慢慢仔练起来，唔免到一个全部甲练无开，安尼吼，都慢慢仔是进步起来吼。美国进口起源比来当加经验是上好吼。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问我对不对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恁个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来，我来安排一首，这是听众讲爱听的歌曲，一首国语歌啦，叫做《人生没有回头路》。

好来，咱回来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先稍等报关，再去卡报关时间，甲你听来算哈。新竹电话呢，有结束一个十多年呀，讲偷用身份，都是用别人的名啦，用别人的名哈，做生意啦，甚至生三个囡仔呢，连家己的太太，连三个囡仔，都唔知讲爸爸。真正的名叫什么名？有人讲真正含过呢，十多年吼。法官甲全部证实，你甲因小弟啦，都这个兄哥甲小弟，啊，都这个兄哥啦，这个兄哥，信用什么物件吼？银行咧找人有无吼？伊都唔敢用伊正名吼，啊，拢摕小弟的身份证，用小弟的名。有人讲啊，小弟用什么人的名？小弟嘛，用小弟的名。我讲唔多，一个名两个人用丢啦。安尼用十多年，拢无人知甚至生三个囝，嘛都唔知啦吼。全部拢总结束吼，就是法官人抓到嘛，送到法官的所在吼，判刑两个关监禁啦，两个兄弟关监禁关两年啦，加判两年吼。好，起头就这个兄哥，因为进前个像信用的问题、银行什么问题，有诶无开始吼。差不多十年前吧，十年前吼，总甲小弟讲，讲小弟你的名吼，何我用，而且吼，迄个身份证嘛，我用得滴啦吼。啊，小弟吼，得我那个申请一张身份证，一定会当申请啊，我都放弃呀，我甲你申请放弃呀吼。啊，但是身份证是我给阮遐哥，当然无人知啦，甲会使我都家己申请啊。啊，我本人申请身份证放弃的，做个申请啊，就是安尼吼。好，那开始。所有外口做生意拢是小弟的名，当然小弟的名甲你就无关系嘛，完全无关系。你银行什么信用要找什么人欠钱，啥拢找无，拢找无。包括买车，包括甲人做生意签约，有诶无诶，甚至后来就是你讲生意上，大家唔捌你吼，你家己家庭吼，即马交一个女朋友，就像我家己的太太大做伙嘛，伊唔敢去登记结婚。这登记结婚咯，户政事务所都别空啊。准改讲先慢车，这个登记结婚啦，反正也是啊，都是像阿阿婆啊，两个人生活十年，生三个啦。人检察官开始咧问话调查先，因某讲奇怪是咧调查啥吼？调查啥啊？有一半边啊，都是因小弟生个别空，都是一半边啊，找无因翁的时吼，会问因太太啊。恁翁个名叫什么名？好，这个太太吼，就甲讲，我知影这个人啊，这个是阮小姐啊，一遍两遍就别讲啊啦。奇怪，我咧问，这个人的名啊，为什么开一半边啊，那找无这个人，找因太太吼，拢讲伊这是因小姐个吼，啊，真正是因小姐，就是因小弟嘛，因遐个小弟吼，两个人斗阵十年生三个啦，因太太甲三个囡仔，囡仔蛮大啦咧，我读国小啊吼。都唔知爸爸的正名啦，你看看，唔知讲爸爸真正的名，原来爸爸真正的名就是阿杰啦，啊，拢无咧小交叉，调工计卖小交叉，安尼较袂别讲啊吼，一直到最近改成几个月啊吼，就是公司又搁出问题啊啦，唉，这个人吼，都做生意定出问题，都开始甲人小过，甲人小过了吼，才开始。一直慢慢的逼空嘛，一定是安人问话愈问愈多啊，啊愈问愈多，就发现讲唔对呢。这名这名，我当当，他发现讲原来甲我困十多年，生三个啊吼，我身躯边这个翁是用别人的名，就用阮小姐的名，人调查清楚，法官。开始侦办吼，调查这个兄哥信用不好，就开始跟小弟讲好，就是用小弟的名义吼，摕小弟的身份证嘛吼，伫外口做一寡生意买啦，有诶无啦吼，包括银行处理啦吼，拢总用小弟的身份证吼，就是等于伊改做因小弟的名就对啦哈。我讲啊，都唔是真正改啊，都伊即马做。进前发生代志了，十多年前发生代志了，就开始用小弟的名，而且证件无人摕小弟的名啦吼，就是安尼。法官认为讲，这不是用名的，这个假身名啦吼。你这登记十多年啊，你连做生意，连恁某都唔知你的名，这已经是相当乱啦。这吼，无甲你判刑袂使啦吼。
啊，当然有人讲，啊，这做小弟的，做小弟讲我知啦，哎，啊，都兄哥都讲伊安那，而且为什么小弟较会甘愿？因为兄哥较好做生意，较好弄整啦。兄弟啊，伯伯兄弟啊，你茫看咧，就是差侪咧吼。伯伯兄弟啊，共一个爸母出产咧吼。因兄哥足够弄整，足够做生意吼。啊，连咪做伙做伙啊，拢拢坐少少个趁钱嘛。按小弟拢无啊多，就是还蛮做生意说。因小弟拢比因兄哥的内面吼，啊，就兄哥咧甲饲就对啦，差不多像这个意思对吼。所以。这个小弟嘛，拢无讲啥啦吼，都一直到法官开始对来问话，问讲啊，你到底知唔知？讲我知啦，啊，当然知啊。到我下个，我下个甲我拜托的，讲我到即马，我的名袂用这个啦吼，啊，这个银行队吼，拢出问题啦，啊，到即马变作我外口拢用你的身份证吼，啊，你另外个申请一张就是身份证个报就对啦吼。那无啦，我咧讲啦，身份证要用的，对你若要出国啦。卖有任何公家大事，身份证啦，规世人用未到都有可能啦。你若卖出国，卖怎都拢点点吼，嘛无讲用什么去身份证咧，甲人办什么代志吼，根本都用未到。啊，因兄哥就开始用因小弟的名无大件，就是身份证拢用小弟的名吼。安尼，法官问这个小弟讲，你敢知安尼唔对？讲我知啦。但是我想讲，我这个名，我兄哥用名够啥？法官甲讲，这不是名，你兄哥用的意思尔啦。我问你，安尼对啊？唔对？你个会甲我讲笑啦？啊，安尼当然唔对啦。我兄哥是我兄哥吼，啊，我兄哥伫外口，唔是用嘴讲尔呢？伊所有做生意，定有啥物物件，有诶无诶吼，拢总是用我身份证，用我身份证这个证件，啊，就是我兄哥就等于我啦。那外口人唔捌咧，就是阮兄哥等于就是我啊，因为伫所有做生意场啦，甲人签约时拢是客我的身份证啦，就是安尼啦吼。好，就是因为最近有那是做生意问题吼，甲人个咧小过，一个小过吼就清楚啊啦。嘿，唔对呢，这个人的名吼，甲什么人同款上，甲叫人原来是两个兄弟啊啦。结果法官咧审理这段时间啦，才想讲，你唔知有家庭无吼？好。甲看个真正有啦，是无去登记结婚，但是已经登记某啊啦吼，佮生三个嘛，生三个啊，已经十多年啊啦吼。迄伊法官叫来问我讲，你敢知恁人叫什么名？讲我知啊，阮人就是什么名吼。伊讲，迄个唔是恁人的名呢，迄是恁小姐啊呢，是恁翁的小弟啦吼。因某才知啦，因某才知讲，原来困伫我身边十多年啦，这三个囡仔叫爸爸，叫十多年的爸爸的名吼。拢是咧叫阿叔个名，连家己个太太甲三个囡拢唔知啦吼。有人做家呢，不过这法官想起讲，这唔是干那什么名，少人用名啦。恁吼忙另外简单，这个是户政法啦，户籍法啦，吼、哦，户籍法这是刑法嘞呢。这唔是讲罚钱准刷呢哈，这是已经严重家已经用十多年嘛吼，唔只特别敢判一个两年啦，全部爱关啦，两个人全部爱关啦吼。兄弟啊，关钢筋啦！哇，这么狠，你甲看，毛够厉害。咱讲事实，下当摸家呢吼，连家己身躯边的太太吼，你甲看，我看这太太嘛，够足挑剔的，拢也毋捌看过。啊，你看身份证也无，看身份证都怪迄个咧，都去阮小弟的名，都身份证都客因小弟的吼，正咯吼，连家己的太太，佮家己的太太生三个囡仔吼，连三个囡仔家己后生三个都唔知讲爸爸的正名佮甚物名啦。不过法官想起讲，关两年啊吼，这唔是佮用罚金准刷啦吼，佮关两年啦，佮判两年啦，安尼当十多年咧，惊倒人吼，伫对人咧，即、這个我佮看吼。新的啦，新的，真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好啦，别买，我煞袂记得要安怎个讲。
1: 啊，你本来是哪样啊？本来进步你是哪样啊？
0: 啊，口口放屎呀！
1: 哦，一直照片刷安尼啦吼。
0: 啊，食着放安尼啦。
1: 哦，好，你面刷
0: 即马。啊，我隔壁，我咧介绍伊食，煞袂晓讲几包啦，我买大壳个迄无。
1: 哦，正常诶，正常诶啦。
0: 哎呀，带蛋沙啊，煞袂记。哦。袂记一个月是偌？
1: 咱咧即马一壳就是单客啊，一壳就六内边有六十包，2000杯啊，2000杯吼。
0: 啊，都咧介绍啊，袂晓讲。安尼吼，
1: 啊，你即马拢较稳定啊吼。
0: 哦，正常咯。
1: 哎呦，好加载吼，有够好吼，哎，真好吼。
0: 谢谢。
1: 好好好好，活力民宿那伟登的吼，咧整理是真好用吼，活力民宿吼，就甲你讲要食有效个啦。入去体内，就会当真正顾着迄个所在需要顾个所在吼。常常咧食物件吼，肚肚啦、白消化、歹消化、益生啦吼，过来去开一遍吼，排便吼就大问题啦吼。那毋是物件，即个口口走便所，像即个阿嬷就像安尼啊。迄物件来便只便所就走吼，迄个伤病干着歹人伤济，歹人伤济吼。物件只着口口走便，一讲走便七八遍、几十遍都有啦吼。但是有个人是啊颠倒病，有个人是未排。歹排，大部分是未排。那人到这个年岁吼，足侪拢歹排啊，歹排吼，硬地顶甲边人讲讲，这个位也唔好定哇哈。那歹排边吼，火力民宿爱食，火力民宿，甲食是怎么？哎呦，主人开始想要大便，佮主人家己主动大便吼，就家己的迄个主人的大便偌舒服吼，啊，愈大便愈水，愈正常人吼，哦，足快活。那无那迄个歹排吼。都一天三大事啊！我都甲恁讲过吼，那人食到这个货吼，七八十、八九十吼，一天就好困、好食、好放啦。那安尼就足顺数啦，逐天都安尼足快活吼。到咱的火力民宿，火力民宿店员多，台湾人足多，唱，逐天若唱了到地，就规包卫生纸也足多，囡仔大人都有。火力民宿爱食，甲你搞这个店员多吼，就较免唱安尼，唱要规包卫生纸吼。火力民宿先我的话，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数迄个数吼，那无上侪卡内蒙，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2: 恁个等下，这部眼镜，转过去问。

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时间我甲看吼，我那差不多要到磅啊，时间到磅吼，咱开来总结嘛，电话闹一挂产品问题吼，稍等恁时间几点钟呢？几点钟时间到磅吼，开来总结，我那天白光吼，迄、那个十二点挂晚点啦，伫新北号的新北有够济，我知你咧讲啥，又过遐开车乌白开的掉啦，一日三十通过。姓柯男子开一台 L 小轿车碰碰叫，好安尼，改成唔知咧，抓咧说吼，伫半暝时间吼，而且身躯边有一台迄个警察车在甲伊烧闪，也无咧惊伊啦，伫新北淡水啦，新北淡水吼，安尼，十五一个过吼，啊，当时拄拄咧巡逻嘛，这个勤务吼好，即马你知讲警察那巡逻吼，迄、那个巡逻车顶管已经有。配备，搁个机器人，搁个 AI 啊 ，AI 机器人，伊即若巡过，我今仔日吼，赶紧一个起对一点，就是讲，摊多搞我小小心，我一台只车牌号码吼，车牌号码小小心拢摄到嘛，警察车小小心吼，就查着讲，这台车车牌吼是共偷白个啦，唔是本来这台车的车牌是共偷白个，就是人已经有报嘛。嘿啦，有个人车牌，那真正个人偷拍，唔是家己偷做个，是真正个人偷拍车牌吼，人会报车牌判去啊。当然警察车都有记录哈，啊你即马路恁也顺，你所有经过的车吼都拢正常，哔，为什么较会这里、有一台车甲我小心心吼，啊较会我这里巡逻的系统吼较有哔，加挂，到这台好准足过，警察赶紧足过吼。这绝对袂当放伊煞，这绝对有问题啦。水足过吼，迄台车就等下讲警察咧就过来吼，就开始起笑啊啦。就我来讲像安尼啊，食毒开车吼，你若警察像安尼开始咧就开始起笑啦。哦，准像抓咧手，真正即个就像抓咧手啊吼。遐两家人啦吼，好加在当时警察就是即马拢暗时咧巡逻三更半暝吼，十二点外超过嘛，要还点吼，准赶紧叫支援天罗地网啦。这边那边过来吼，哦，过来台叫哦，你来警察家中啊围掉嘞嘛，好加在赶紧围掉嘞。上惊就是安尼，即马人警察拢讲好，那如果等到这绝对啊三台车以上，把这个围掉，因为你那只要无三台车以上吼，绝对有碰，伊那弄走吼，就会造成别人无辜嘛。所以讲即马那上少拢三台都啊围掉嘞吼，这台车强制向围里中嘛，准停伫遐吼。一个落来，又个个人无唔对，就是食毒开车啦。伫今仔透早迄个，又个食毒，我来讲食毒开车，我来讲会惊袂惊袂惊啦。你无判愈重个愈重个愈重，伊绝对袂惊啦。讲甲你讲啦，安怎样啦？你甲看食毒开车，干那这两间个东西过来，伊嘛无咧惊你啊。又个食毒开车，今仔透早迄、那个十二点外饭店吼，伫新北店水吼，唔啦唔落来呢。慢慢从从食到人就是，唔落就唔落来吼。哦，地车顶安尼，我无啊，甘蒙啥吼安尼？像咧甘蔗卤卵啦，讲袂清楚，甘蒙啥都唔知。啊，讲啊无你落来，规身躯皮皮抓皮皮抓，食到个人啊，规身躯皮皮抓皮皮抓安尼。眼前唔知咧看对安尼吼，加测验吼，就是食到啊，食迄个啥叫做魂哥啊？丧尸烟弹吼，熬这个香薰，熬安慰他面那个话，食毒的人，伫车顶咧开车，伊也食一种毒呢，食迄个丧尸烟弹啦吼，食迄个安慰他面啦好。当然，这已经炸了，就袂当互伊无落来啦，硬拖嘛，甲拖落来嘛，为车顶拖来了吼，开始大查车顶，除了毒品，除了这个人家己本身食毒开车，除了毒品以外吼，武术刀、西瓜刀、亚速枪吼。啊，什么有诶无一大堆，都未输，敢若要去证件共款啦，惊倒人吼，哇啊！警察甲看讲，这是咧创啥货咧？靠，迄个无代步，一台车顶看哈侪武器啦，后武术刀，后西瓜刀，后加速枪哦，后什么有诶无后速弹，都、就是未输，敢若咧要共别人种突速弹吼，哇啊！食毒。开车这当然都绝对先修啊啦吼，啊过来开始慢慢来办啦。你车顶载这刀啊啦、枪啦，是要创什么回来吼？你甲看，哦，真正我咧看吼，今麦三更半夜冇出门，那真正爱出门，
三个半暝登着路人，那像这碰碰桥，吼，你个你你个你列车你创造派规矩，你别当插伊咧，你茫甲巴，你唔敢唔敢创造，哎，这种人吼，无咧个你回遮呢，这是食到食到过头高戆戆咧，落来头壳个你倒落登也无咧惊你啦，嘿啦。一半边啊，三更半夜要处理外口病，一定爱处理吼，那无就尽量卖啦。那无三更半夜专登食啦，食到开车，规台车全部去个遐啊，都空空空。啊你，你这种人咧开车，绝对上抓咧说啦。人民真理头前，人民安怎样吼？啊，你会足生气。好，我开车较会开咧，你茫甲巴咧，你茫甲创啥，那无吼，像这种的哇。真正你介，唔是火尔啦，落来就拍一个淹死啦，哇！这种这种都派家弄动哇，看咩啦哈？结果你讲警察想讲奇怪咧，即几天发生食毒开车，更唔是即几天尔啦，已经一段时间啦，食酒开车弄死人，大家都咧掠架呢啊，好好，真正唔惊。结果到拄到今仔透早迄个半暝饭店嘛，一个开车上山咧，坐个掠，又个是食毒开车，啊，规台车全倒啊啦，有。一大堆啦吼，是咧创啥吼啊？真系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咱这部话那有别个防护一挂产品来药房吼，惊买唔到吼，一挂问题吼，这个电话抄起，阿爸也唔听我的话吼，电话抄起，那买药房买产品，这个电话一定要早日落地啊吼，我形容不要讲你莫白讲，因为你白讲吼，迄话。产品的名跟咱号码讲啊，买讲吼，会揢唔到，揢唔到，无买到正牌吼，哇，安那价无好吼，都真无彩哈。一定要咱介绍互你正牌啦，正牌的产品吼。这个电话抄起0800-868-999，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会当多多给咱使用。来，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咱明天见。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我跟流行，
4: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我们的幸福向前行，来哟！今天祝福大家都万事如意哦！这首歌是林珊的歌曲，新歌，我们做来欣赏。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

OK 哈，安尼打工拢安尼做春风哈，安尼无什么代志好烦恼，人生的上关的境界啊啦哈。好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比基妈。现场的专线电话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都加利用。

食了啊，追求的是什么？大家拢嘛追求健康，吼、哦、健康。但是你敢知影，咱人吼、哦、所有退化上紧的所在，吼、哦，你会讲啊，敢是皮肤？唔是哦，啊，敢是大脑？嘛唔是哦，咱人吼、哦、上紧退化的所在，都是咱的肌肉。啊，真的你袂感觉吗？好像诶。较早吼，少年吼，担当担当吼，吼，尤其查甫人，你的 muscle 拢足骄傲的，哈哈，可不是个咧蹬你的、你的迄个手骨吼，手骨蹬出来有无？吼，两粒、两丸有无？来来来，阿爸，即马恁手骨蹬出来一个，看迄两丸搁伫个无？什么两丸？是饭丸啊？两丸、两丸。正手一丸，倒手一丸，安尼吼，伫个倒位，伫个咱的手骨啊，有无？迄叫 muscle 嘛，吼 muscle。啊，这就是肌肉嘛。你敢知咱人吼，一个人诶，安怎讲？一个人吼有老无老，你看伊的肌肉量，你就知影啦。安怎讲呢？行路有无？行路爱出来无？哎呀，你当作行路较简单哦，哟。诶，有人走路对因来讲是足困难的代志呢，强嘞强嘞吼，细脚步细脚步安尼行，一步一步安尼慢慢啊行，行袂紧啊。为虾米？肌肉无力啊！啊，咱人吼上紧退化的所在，都是咱规身躯的肌肉量，就是咱的 muscle。结果食老，拢变肥肉较侪啦。啊，肉软是毋是嘛？吼、哦，肉软是毋是嘛？吼、哦，啊，较早的肌肉去对呀。啊，个腱子肉拢无力去啊，流失去啊！哦，尤其45岁了后，有无阿爸母啊？恁回想一下，回想一下，恁20年前当要拼恁的事业的时阵，40-50岁的时阵，你感觉无？哎、欸，敢那有一点点力不从心，有一点点而已。唔过到咱即马70几岁啊，愈来愈退化，体力愈来愈歹，有无？嘿呀！啊！你拢会知影要去行路，要去运动，但是你敢知影？你敢那靠行路是无够的，吼、哦！敢那靠行路是无够的，吼、哦！啊，做这样讲，啊，你要安怎来？你爱训练，吼、哦，肌肉爱训练就对啊啦。你敢那吼，敢那安尼行路、靠行路，无唔对，已经比做这人搁较好啊！给你拍拍手，有在运动已经不错了，给你拍拍手。但是行路搁无够哦，来。行路阁无够，你爱小块会喘，好小块会喘。过来，你的肌肉是不是出力？好、哦，你的肌肉有没有在出力？好、哦，比如讲你的握力，你的肌肉小腿的肌肉，你的脚头有力无力？你有出力无？这拢做重点的哦。今仔日咱节目当中要甲恁讲到肌肉无力，也就是咱讲的肌少症，好、哦、肌少症。很重要的啦，你敢知影？咱所有五脏六腑退化去，个退化去后，无法度救转，无法度阁转来少年时代哦。但是唯一救会转来是啥物？唯一哦，我讲唯一哦，唯一救会转来就是咱肌肉量、肌肉。吼、哦，你甲看足侪，长辈时代，你看新闻，是毋是因为因靠运动了后，感觉规个人拢少年起来，规个人吼、哦？体力啊，少年开拢转来啊，有无？啊，无迄英法族那运动会，老人的运动会比赛，嘿，是安怎8-10岁，搁你搁会使招标，搁会使安尼一白白鸣枪起跑，啊，搁会使拍球哦，哈、啊，搁会使游泳哦，对哇、啊？啊，人是安怎会使？都、就是因为你训练啊。哦，啊，恁咧训练唔免到做迄落个啦，做。足困难的啦！你今麦甲恁讲几下运动好无来？这足重要，因为啥拢我咧讲呢？这一个观念尔啦，吼、哦！你今麦甲恁报告，足怎样讲啊？我著食两杯鸡就好啊、哦！我有在吃肉，有在吃鱼啊！哇、哦！你食两杯鸡就好啊！啊！嘿，文心老师唔是有讲过讲，咱肌少症就是欠少两杯鸡啦！啊，我来食两杯鸡就好啊！啊，唔免运动啦，运动足辛苦的呢。来，这个答案是不对的，对一半而已，对一半而已。你如果要防止到这个肌少症、哦、你一定要补充两百斤，
而且呢，来，而且呢，你阁爱加上肌肉的训练，哈，肌肉的训练，来，你今仔简单讲一个动作就好啊，哈，你坐咧阁爬起来会晓无？坐下去站起来会不会？会吼，好，坐下去站起来，敢那这个动作，足侪人个做袂到啊。是安怎讲？哎呦，美金嘛，今天呢，我坐一个椅啊吼，坐一个马桶吼，要起来去下吼，一咻，吼，啊，过来人搞我呼呼叉叉，因为脚头无力，吼，脚头无力，唔是关节的问题了哦。好，除了关节可能无，可能关节退化，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肌肉流失去啊。肌肉量你个无吧，你更肌肉无力啦，啊，你肌肉无力，当然你就徛袂起来呀。哦，所以大家做这个动作来，你即马有椅啊对无啦？椅啊吼，卖用碰椅啦，咱用一般的迄个餐桌椅啦吼，钉的椅啊。哦，你个坐咧，坐咧，搁爬起来一下，哎、欸，你有感觉无？脚腿小可出来对无？来，你大家安尼坐，大家安尼坐咧，爬起来，坐咧，爬起来，安尼吼来，一天做30下就好，一天做30下哦，吼、哦。啊，这30下唔免讲一睏时啊做完，你一工分3件，早中晚各10下，坐咧爬起来，坐咧爬起来呢，安尼有简单无？有吼，好，一工做30下，一礼拜你甲做4天，3天4天拢会使，反正你想着甲个做，想着甲做，安尼呢，都配合食蛋白质，我甲你讲。鸡肉要生了，要生肉很简单呢。一个月你的肉就生回来了，嘿，一个月你的肌肉量就长回来了哦。安尼有简单无？有吼，呵。所以啊，要活就要动哦，要活就要动。然后来，来听歌，七龙的歌曲《顾身体，看牙顾家伙》。嗯，这句话真正吼，你今麦甲恁教哈，嘿，这足重要的吼，爱运动，爱鸡肉，爱出力，吼，鸡肉爱出力，佮配合食。两杯酒上盖好哦，今仔今咱等下邀请文心老师哈、哦，要甲咱分享哦。咱若欠两杯酒，咱身体嘛出毛病哦吼、哦。咱等下过来讲来听歌，听歌的东西随便给妈看，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大家有闲个四界行，阿哥，你今仔今仔日家人的运动拢爱做哦。坐咧爬起来，坐咧爬起来，一天做30下，分开做吼。你一睏时啊做30下，伤辛苦啊吼。一天做30下，一礼拜做3天至4天吼。坐咧徛起来，坐咧徛起来，安尼训练你的肌肉量吼。除了训练肌肉量以外，来今仔日咱直播当中邀请文心老师甲咱讲，咱拢知影讲爱补充蛋白质吼，爱补充蛋白质，食鱼食肉以外，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额外来补充吼，也来补充吼。好，来进行今仔日的健康教学。

0: 好，那今天的健康教室讲到这个蛋白质，其实蛋白质大家都知道说蛋白质就是吃鱼吃肉，还是吃豆腐，还是吃豆类，豆类制品都可以补充到蛋白质。但是你敢吃有够？确实当中呢，做者阿爸母啊，拢一天落来吼，大大其实拢食无够的较济啦吼。那么呢，因为恁口嘴的关系，可能做者慢性病啦，还是腰子的问题啦，还是糖尿病的问题啦，所以恁饮食当中呢，足济足济拢食无够，食无够，尤其食素食的朋友更加无够吼。今仔日恁直播当中特别邀请到文心老师来甲咱分享吼。咱人袂使欠少蛋白质哦。当然你拢知影。缺少蛋白质就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那没有来补充哦，是不是除了三餐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来补充的哈？来，那先来邀请文心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摄取这一方面来源很多，其实最新的现在也从米，那得米。米不是大家讲碳水化合物，
0: 米不是淀粉吗？
1: 对，米是淀粉，但是因为今天我要它的最精华的蛋白质，所以我用生技的方式把它萃取我要的蛋白生态、哦，我就可以避免到我吃到熊贵子的碳水化合物。
0: 对，我整理出，那那吃一堆的饭啦哈，可能有吃到蛋白质啦，
1: 对，
0: 但是嘛是吃足侪淀粉那边。
1: 的大颗粒血糖都歹控制
0: 啊。尤其阿爸母足侪慢性病，惊血糖压起来有无？迄饭拢吃一嘴。
1: 是啊，
0: 哥哥，我结果米来对饭来对有两百斤呢。
1: 所以差别在哪里？米是吃会饱，那咱呢？米蛋白生态一起补充咱两百斤，功能上是不一样，
0: 萃取直接萃取蛋白质出来，
1: 没错。所以一般现在的米蛋白这一块，它是很精准可以补充点咱的营养。好，它不是要代替你的正餐，一起补充你不久你正餐还是要吃，好，那你不足的就用这个来补充。那以本身伊的特性的是讲，一顺多足管，但是卡路里足低，好，甲多咱讲饭是碳水化合物，所以你的免惊血糖的问题啊。那米蛋白伊的精准的是高浓度的蛋白质，所以你免惊大颗。过来用一烘焙，他现在把它做成像我们冲泡式的
0: 粉状的
1: ，所以特别你伫运动后，还是讲你无用的时阵，你得至少无到煮饭，你马上泡起不要来啉的。
0: 不到要先买
1: 再讲，是、然后再来他的那个身体负担很低，又加上他比较低敏感，用一来对不含麸质嘛，麸质的人你那贵宾推起没？
0: 对，为人讲假币假上有麸质，
1: 麸质的问题，所以它结构很温和，对咱胃等的负担也比较小，所以也非常适合你是贵宾推起的人。那吸收的部分就是它的优势，有你特殊处理过这个米蛋白，它几乎一些分子跟咱身体的氨基酸。几乎是一模一样了，做到跟人体一样啊！人体就是安尼嘛，这里买
0: 完全吸收，
1: 喜欢买水马来加，马上吸收，
0: 身体喜欢呢、
1: 啊。对，所以吃东西就这样，原料要对，技术要够，你才会有好吸收率。所以那我那块米给侬啊，吸收率是最关键的。对，
0: 所以老师你早都讲诶，米蛋白生态已经混嘛，
1: 混。
0: 那跟我吃的那个高蛋白粉，跟我赶快，
1: 我赶快。那乳清蛋白你讲的是咧运动 muscle 还无？
0: 一般起码就流行加乳清蛋白有无？还嘛是高蛋白粉，
1: 有一些是从动物性来的。
0: 对，乳清蛋白我知道一个是动物性的嘛，啊，还有一种是大豆蛋白，
1: 对，
0: 我也有吃过，
1: 但是是植物性的，
0: 所以大豆蛋白就是从大豆类
1: 来。
0: 那我们今天讲的米蛋白是为米啊，其实都是蛋白粉，
1: 就来源嘛。我讲你原料对对脆脆的嘛，
0: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
1: 来源。好，你要标示，但是最重要是后面技术跟它吸收率。
0: 可是我坦白讲哈，你这么多种类的蛋白粉，米蛋白的其实找到更优势的，第一，它的吸收率是最高的。
1: 对，吸收率，因为你讲 keep show 嘛，好吸收这个是非常关键。然后再来一杯单胃等的负担，那再来一个是氨基酸比例，因为氨基酸里面有很多种，不是只有一种。
0: 对，
1: 那它这个比例有没有针对你身体要生吧这部分，它的比例也比较高。好，那再来就是说，在任何在这一块，它使用上，因为它冲泡嘛，用冲泡的方式，所以你一天好关键时间。运动后、运动前都可以喝，
0: 补充蛋白质。
1: 你喝对时间很重要。
0: 安尼听起来就是知影讲上新的科技的进步，就是安尼吼。既然胃壁内底会使去除米蛋白吼，而且这个是米蛋白生态。米蛋白生态的代表也分子更加小，好，更加好吸收的意思就对了啦，哈。搁算咧，要来请教咱的文心老师，哈。有的人来讲，我无肌少症啊，我敢个爱补充，也我来补充这个米蛋白生态嘛，哦。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人特别需要来吃米蛋白生态？
1: 第一个行袂紧，看你行路的速度。
0: 行路拖的拖的，
1: 变慢啊，变慢。好，你过一个红绿灯啊。
0: 欸、真的走不到，欸、真的三十秒，行未到，
1: 三十秒，基本上为六十秒，
0: 咁么行未头呢？
1: 行未了呢？
0: 个中间
1: 有啊有啊
0: 有，
1: 对哦，啊过来，徛未起来，
0: 哎，
1: 对哦，有阵时咧门诊啊，还是问题病
0: 房，叫号，
1: 赶快叫叫号啊！王大明，
0: 其实
1: 先搞啦，冇搞，
0: 他站不起来，
1: 站不起来，
0: 哇，
1: 啊不，手拢爱挺起来，有吧？
0: 哇，
1: 这个都是啊，嗯、这也都是肌少症，
0: 是，
1: 过来无冰机标，跋倒。你在黑的边一边边人行，安怎行的拢无问题，就是唯独你跌倒。
0: 对，
1: 而且有一个标准，你一当啊跌两摆，
0: 百分之八肌少症
1: 啊。肌少症，
0: 对啊，百分之跳到家里个灾啊，你讲肌少症，你
1: 我即摆讲的这症状拢是平常时你家己爱注意的，即摆起物件挂未起来，因准迄个地沟都挂起来，即摆佫讲挂未起来。
0: 哟，
1: 迄卡地啊，你着因准挂几十当啊，你即摆嘛挂未起来。
0: 啊，去菜市啊，挂一个菜，挂个蛋黄
1: 花。对，你即摆挂未起来，即摆。用迄个哪，互你揪吧。
0: 哦，做侪拢咧
1: 揪，等下揪袂发咯。
0: 哈，买菜迄个菜篮子。
1: 对，用用准底满满揪袂倒，即马打底三分之一尔，甚至没有力气拉回来，都是最后都要叫人叫买菜外送。你对，你的收到了，你上来阮家啊。我遇过这样子啊，然后还有一种是莫名其妙，你真的没有减重，但是你体重就是安怎，一直落一直落。永新老师，我无减肥呢。啊，那我那朋友来找我，我出兵工，你那三家
0: 瘦很多，
1: 瘦很多，
0: 突然间的，
1: 对，突然间的，好、嗯，尤其是你俩讲半当来，你三列体重百分之五，比如你六十公斤，然后突然这半当，像从三公斤以上，
0: 不要太开心哦，
1: 不要开心哦，
0: 嘿，不是讲，嘿，我瘦身成功哦，不是哦，
1: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哈，所以咱讲鸡吧，伊是决定咱食老的生活品质，这句话爱记
0: 是。
1: 哦、真的肌少症太危险、
0: 欸。
1: 我跟他说那些六个症状啦。刚刚讲那六个症状你有其中一个就要小心行不紧站不起来。好高拔的啊可以应该挂不起来推挡一六个。这些你都要
0: 就是有肌少症
1: 的。你就要开始小心了啦。
0: 对啦不管你身材长怎么样反正就是有肌少症
1: 的啦。看身材不准、欸、真的看身材不准。
0: 啊你大概这样齁所以呢不是说大口散。好、哦，才有这个肌肉流失的问题哦。三十岁了哦，我们的肌肉一直都在流失哦。哈、哦，尤其咱的中辈时段，咱的阿爸母啊，除了吃三顿鱼呀、肉啦，哈、哦，补充蛋白质以外，咱呐会使过来补充咱胃壁内底摄取出出来米蛋白生态，而且是生态的小分子哈、哦，一包一包拍开了哦。泡一下温开水，泡泡拉拉的，可以啉吗？一天补充几包啊？吼，你安尼规天的蛋白质绝对有够，吼，绝对有够，就较袂安尼肌少症，吼，走路会跌倒啦，吼，肌肉流失啦，吼，这拢爱补充哈。来，阿叔定咱等下广告时间，马上要甲恁讲，咱今日一个快闪组合，吼，快闪组合非常的优惠。顶一档，你若无买到，今仔日咯，吼、哦，咱的快闪一定爱锁定，爱把握。好来，啊，那有任何要还付美金吗？吼、哦，要询问的，卡0800-715-715，0800-715-715。

0: 好，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的，就是金石见肌素。这包见肌素内底蜜蛋白，甲一般的蛋白粉完全无同哦。昨天龙新老师有讲过，今麦人科技的进步，为蜜内底萃取的蜜蛋白，而且是生态，代表是小分子哈，而且是正台湾蜜做的，对不？
1: 对。咱家台湾，台湾是家台湾的哦。
0: 哎，咱三地是伫倒？
1: 伫咱台南后壁乡。
0: 蓝丽米，
1: 对，
0: 蓝丽米，哎，蓝丽米这名足水的呢。
1: 对，蓝丽米就是咱台南后壁乡蓝丽米，
0: 哎，支持台湾米。
1: 是，本身咱这个米咧种过程无污染，嘛没有工业用水的来源，一是保护区，所以完全没有受污染到，而且它的营养价值有没有？啊，做到生态类，很精准萃取，伊无麸质，嘛无磷钢的旁料，不含农药，不含重金属。
0: 啊，这个蜜当中吼，萃取出来这个蜜蛋白生态，伊对咱的身体有什么款的好处？
1: 其实蜜蛋白生态伊是对咱稻米来对这蛋白质，然后把它萃取之后，经过咱酵素去甲分解这处理，所以变成更小分子的生态。但是我刚刚想重要的是，咱身体被生嘛来对在支链氨基酸。咱常听到 BCAA， 就是植物性蛋白质上优良诶，咱对一下甲萃取出来。我们这边研究里面啊，米蛋白的 BCA 含量有18%，但是 BCAA 这种米干啊，我讲米干来补充，补充没掉，因为人体没有办法来吸收，
0: 哦就是、
1: 你一定要靠吃、
0: 啊。尤其是在我们的米蛋白生态里面，含量非常高
1: 非常高。那这个东西有人讲，我身体的有没有？你一定要靠吃，因为你自己不会合成。
0: 那呢，金石见肌素来对最主要原料都是这个米蛋白生态，都是有法都吃到这个 BCAA。好，阿爸，我你阿听个知啊
1: 吼。但是咱这个物件足安全的，伊无基因改造，好、所以植物性蛋白质，瘦细的塞价，贵病的买塞价，啊，没有麸质，无过敏源，完全的蛋白。
0: 好，那除了这个米蛋白生态以外，咱的金石见肌素来对够其他应用对不？
1: 对，是咱的应用来对毒料甲多讲加氨基酸，它里面还添加我们的 D 三碳酸钙。格兰呢，综合维生素 B 群，对，那甚至像膳食纤维的部分，我们都有添加。那正在添加这些酵素啊，帮助咱消化，都是很好的东西。
0: 所以内底有遮侪物件哦，你得到讲 D 三哦，钙质嘛，
1: 钙质嘛有啊。
0: 啊 ，D 三哪有啊？
1: 有啊，过来咱身体有无？你的 B 群、
0: 哦、，B 群也有。
1: 咱这里买物件，爱加 B 群，给咱做消化加代谢。
0: 嘿，
1: 对。
0: 啊，酵素嘛有啊？
1: 有啊，酵素也有啊，帮忙消化。
0: 哇，你看，而且为了让我们有饱足感，里面还有加上其他的骨粉的部分。
1: 对啊，五谷杂粮啊。
0: 哦，
1: 对，
0: 啊，加这包定义的，
1: 就是营养满满，
0: 都 OK 啊，你吼。但是三餐还是要吃哦。
1: 好，所以你给他哪讲，咱的金石见肌素来对有加好一加氨基酸，第一嘞，伊是要让你生三百，伊不是要让你生肥吧？
0: 对，
1: 啊，你三百生出来，你运动的叮当的有力，
0: 而且我们里面还有加钙啊，
1: 对啊，
0: 佮你补钙，
1: 是啊，
0: 好，啊，你需要 B 群，佮你加 B 群，
1: 你的骨本、你的消化、你的代谢。都兼顾到了，
0: 而且甚至于我有看到伊的成分来对跟我加洋车前子，
1: 洋车前子最重要，伊就是上盖天然高级的膳食纤维。
0: 所以如果你本身有便秘的人，
1: 因为膳食纤维伊上重要的是安怎，好咱身体吸水了啊，有无？好咱等啊得蠕动便比较好。啊，过来也是控制你的饮食饱足感，也干嘛八八。
0: 哦，
1: 这个是我们控制体重上好的物件，伊袂让你腰的尴尬。过来，你若讲较歹放的时阵，有啊，它又可以软化我们的排便，软化对不对？帮它顶空空
0: 气就。
1: 再来，有血糖的人，我跟你讲，这超好。伊的作用就是伫咱的糖分的吸收的时间，有无？诶，较慢，
0: 就是说他的那个血糖不会上升的很快，
1: 所以在他在调节代谢这个稳定度很好，血糖就是爱一个稳定。加点咱的这个见肌素，追分足重要，你水分要够。
0: 因为它里面有
1: 对阳色前子，对，
0: 所以追分一定爱点五高哦，
1: 对，一定爱五高哦。
0: 好，阿爸母啊，咱今仔日要推荐给你的金石见肌素，伊是混的。好，一包一包啊，一包内底有几公克？
1: 咱20公克，
0: 20公克。
1: 好，
0: 反正呢，你用300cc 的水来冲泡，一缸固定加两包。
1: 对，
0: 一克内底，老师家一克内底有几包？
1: 10包。
0: 哦，一盒有10包。
1: 是。
0: 好，咱老师给那个 要给咱上优惠的价钱，为什么？因为老师有安排一个疗程啊，因为这种东西哈，不是说我好像在喝牛奶，好擦呗擦呗，不是，咱真正要给你嚼好诶。所以老师你是建议讲咱来吃多久，比如说我们要吃几盒。怎么吃这样子？
1: 应该你看一盒里面是十包嘛，一个公你给他的一盒就是吃五天，
0: 一盒早晚嘛，五天就吃完了嘛，对，
1: 所以你就早晚嘛。嗯，那今天你要吃
0: 一个月
1: 的六 K 啊，
0: 六 K 啊，
1: 对啊。
0: 老师，咱今仔日一 K 啊是卖偌济啊？
1: 一 K 平常时咱是990。
0: 哇，这个是好的东西哟。
1: 当然啦，
0: 所以它的价位是
1: 无优惠的是990。
0: 对呀、啊。等于说你要用990块买到十包，但是咱今日快闪哈，来注意听阿爸母啊，咱今仔日这个组合呢，吼，真正做三心的哈，来三 K 啊，直接给恁优惠价、快闪价，好不好？三 K 啊，给你1580，十大公一 K 啊是990哈，来，今嘛安尼呢，三 K 啊1580等于一 K 偌济526块哦，很便宜的，对不对？好。但是呢，因为咱要食料定诶，所以拢建议你个买大组诶。大组是安怎？来加1000块就好，加1000块就好。来注意听哦，本来三 K 啊1580对无？搁加1000块就好，加4K 啊，好哩。安尼总共偌济？7K 啊，7盒哦，七盒只要。2580，吼吼，安尼真正一克啊，剩368块尔，一盒只要368块，原价要990吼。好，所以呢，早段文馨老师有讲啊，一个月建议食个六克啊，一个月吃六盒，所以呢，你上无大组的，拜托一下阿爸母啊，恁当期要食，唔通阁甲我讲，毕竟我一组食完，阁要来买，顶一届就是安尼。为什么咱今日阁会加一档呢？就是因為阿爸我拢食完了，然后特讲，毕竟我食了介好，但是我当初跟他买一组尔，今嘛呢，搁要来买，吼，敢未使？就是要等到我们快闪啊，吼！今仔日恁一定爱加款几组啊，吼！大组的来，总共7K 啊，好哩哈，七盒只要2580，吼，恁家己去算嘛，吼！2580食一个偌贵啊，那你就带个两组吧，哈，带个两组至少呢可以吃2-3个月哈，2-3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拢总会使款哈，上基本的你大组款起来哦，至少可以使食一个月，然后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

0: 几组？
1: 啊？
0: 要几组？
1: 大组。
0: 大组的嘿，有七盒，你要几组？
1: 大组的，那2500。
0: 嘿，无啦，2580啦。
1: 2580。
0: 嘿，啊，你要几组？
1: 要两组好。
0: 好，两组好，哈，你了解哈，好，啊，我给你送过哈，拜三给你哈，好，谢谢，嘿嘿，好好。两组较有够哈，两组食三个半月哈，比今仔给恁算好啊哈。吃法不要紧，等下我们功课各位慢慢讲哈，用法、吃法都不用紧张，等下功课两点钟热热等的时间，拢会给您报告的哈。0800715715，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听歌听歌哈，听歌来，你今麦来接电话来，你好，来你好嘿，来嘿嘿，来，你要大组，还两组呢？你要两组哈？好，两组来，两组吃三个半月啦哈。阿姨，我跟你讲哈，拜三给你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嘿，恁那
0: 边，嘿来，见技术，嘿来，嘿嘿，对对，乳蛋白来，你来回收，2580，2580，嘿，有七盒。来

各位讲什么？各位讲完了。嘿呀，因为第一个月一定要吃到两包嘛。好，啊，你第二个月开始就是一包一包这样吃嘛。一定要盖吧，嘿。对。

好 ，OK， 好啊，礼拜三给你好，谢谢，好，拜拜。来 ，Vicky 妈，安尼讲恁听有无吼？第一个月一定食两包，第二个月开始肉小块生出来啊，吼，小块你生肉，个使改一包一包，安尼会使食三个半月啦，安尼知吼？

0: 你若讲米金猫阁少年呐，啊个食一个保养的阁好，安尼一天一包阁会使啊啦。吼、哦，安尼看恁哈，恁若讲有肌少症的，一定要买两组才够哦。吼、哦，来你好，米金猫。
1: 哎，
0: 来你好，贝贵州。
1: 哎，两组。
0: 来七一七的哈，二九八九好，两组，给你留起来哈，拜三好你哈。
1: 拜三、
0: 哦。嘿，拜三哈，跟我弟耶。有哈，好，谢谢，好，拜拜。
2: 来来来来来来唱歌。
0: 来，你好。
2: 来来来来
0: 来，嘉义哈，好一组。
2: 来来来来，
0: 哦，两组好，两组大哥我给捞起来哈，拜三给你哈。

0: 可能大家较无危机意识吼，我阁讲诶，你诶寿命长短，甲你诶肌肉量有关系。有诶人长退休，你甲看，伊拢伫咧庄下所在安尼做事咯，做事诶人你甲看，健肌肉较有力。但是住伫咧都市阿爸母啊，咱住伫都市诶吼，健肌肉拢无力。嘿，老足紧诶哦，吼，老足紧诶，来你好。
1: 我店两组
0: 了，嗨，两组蔡大哥，
1: 嗨，
0: 好，来，我给你下起哈，阿拜三好你哦
1: ，OK，
0: 好，谢谢你，拜拜，好，谢谢，谢谢。咱等会休，一如啊，一定爱健康，你卖妨碍呼呼叉叉，真正食老了无尊严，你倒伫遐，安尼卖讲啥倒啦，敢那坐伫遐要爬起来，下你个爬袂起来啦，安尼要安怎？有啊，你会烦恼不？哎、欸、呀、啊，我买烦恼讲，哎呦，阿食了安尼，健肌肉拢无在看咩安怎？哦，来你好，来你好，要几组？
2: 哎，我迄条好无？我明仔载要来高雄，哎，十后个月十一好无？
0: 哎、欸，七月十一啦吼。好啊，你要几组阿姨？
2: 一组啦。
0: 好，我给你下起。
2: 安怎？
0: 食健肌肉呀、啊？鸡巴，你也无力吼，你等下搁听节目好不好？嘿，互你补充两杯一下哈，我先甲你老子做起来哈。
2: 十一，
0: 好，十一，好。
2: 十一，按呐，十一就十，诶，啊，我做迄个乌鸟掌
0: 状。嗯，对，乌鸟哈，哦，系乌鸟，嗯，嘿啦，不要紧，你也要十一。安尼是当时哦，好好，安尼有十一十三啦。好 ，OK， 好，谢谢哈。来，你今仔今仔去赶快买两项物件哈。恁根据所要爱，恁家己卡定礼拜哈。你今仔再次强调，这种物件贵贵贵啊，贵贵贵啊，但是投资拢是有价值的。好、哦，啊，你唔通讲一栋咱快闪，你买无到后一栋，咱拢恢复原价啊，一克啊就是990块，一克啊就是990块。吼、哦，无你讲，你今仔拜托一个，我你会听从呢？干咪说三秘书较优惠无？就是无，就是快闪较有，你唔通阁到时阁搞套吼，食、哦、完阁搞套，因为一个月就食完啦，头一个月食两包嘛，头一个月食两包，你一个月食六克啊呢？吼、哦，一个月就是吃到六盒了呢。吼、哦，来你好。来，你好，池大哥。
3: 请问会使参糖无？
0: 唔免唔免唔免参糖，伊本身就小嘿，免卖食甜啦。
3: 安尼我大组。
0: 好，来来，你买一组个。一组呢？
3: 大组。
0: 一组七克啊啦，哈。喂。
3: 哦，你讲两千几块迄个？
0: 2580七盒哈。嘿，七克啊哈，我给你留起来，好，谢谢哈。来拜三休哈，你今妈给恁报告。不要再加糖了，哎，咱要吃健康，唔免去加糖啊哈。来，好啉嘛，因为迄内底有骨粉，哦，绝对好啉的。咱这种做者阿爸要给老套啊哈。来，今仔有买两项产品，你要爱健基素的哈，佮继续卡电话，咱线卡拢会给你接。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哈，又佮有好食的来啊哈，注意听啦，咱来讲个哈。好，今天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生哥跟咱分享好食的料理啦吼。我相信呢，讲到食，大家都想讲，要食三顿，一如啊，搁食四小啊嘛。今仔日咱三顿当中呢，要让恁方便，让恁方便，为冷冻摕出来了后，退冰了后，你直接用吹。哦，电锅来吹，哦，是用那种微波炉，哦，来用哦烧，安尼个会使打开就可以吃了，非常方便。所以你三顿当中呢，中你唔免阁烦恼讲哦，我这顿要食啥，那顿要食啥，营养拢足丰富的呀，吼、哦。来，咱今日要讲到鸡腿，吼、哦，鸡腿，就是阿爸母啊，恁鸡腿拢安怎料理？咱来食这个肉的好不好？哎，肉的卤鸡腿，吼、哦，卤鸡腿大家都讲卤嘛，无一定卤甲足香的哦，迄是外高讲的，你敢知吼、哦？另外呢，阁有这个。你毋捌食过讲鸡腿肉所做的鸡仔肉哦，鸡仔肉的肉色哦，我是最爱食肉色的啦，因为我感觉讲肉色吼最方便的啊，你打开搅饭啊，哦是要搅面啊，拢最方便的啊，哦啊配咸嘛，吼、哦、配咸，所以今仔日呢，咱请生哥来甲咱分享，好来咱来进广告。
4: 今仔日哦，要甲爸爸妈妈推荐的，就是咱这个虎皮烧棒腿，甲这个鸡仔肉的这个鸡肉色。有啥物无共款？你讲这个棒腿，毋是敢若像外口敢若用卤，这卤鸡腿，这毋是用卤的哦， 不是干阿路遐简单，因为这是真正有手路、有功夫的哦。第一个，咱选择的是咱正国产的，咱啥物国国产，外口迄拢卖进口的较济啦，拢八十克左右一支。咱的这是方阿鸡的鸡腿哦，一支就差不多伫个150克啦，算一支就要冻人两支啊啦。另外，咱这个物件爱传到咱真正的这个中药香的这个五香的风味，这个调味啦，内底用着这个丁香、八角、花椒、甘草、桂枝、肉桂等等的这个中药的这个烹料材，拍开是规斤香讲讲。另外吼，咱讲的这个手炉都无简单啊，手炉这个物件是安尼，第一个，咱的这个虎皮吼，为什么要叫虎皮？上新鲜的这个鸡腿哦，咱个先用煎的，这个煎落去这个瞬间。会当甲咱这个肉汁、甲这个口感，加起迄个肉质的这个甜味，完全拢收伫内底。过来就是开始用慢火，用拄啊这个中药材落去慢慢啊甲卤，慢慢啊甲卤。所以讲吼，这个物件会变啊，你敢看这个色水，水水金金安尼，偏着都够有食欲。重点拄啊用遐高工的，咱讲这个手炉，就是要让咱爸爸妈妈食起来肉质是非常的幼力。真侪爸爸妈妈讲啊，我真毛食到鸡腿，啊，着补补发的啊，硬袂叮当。咱这绝对拢无这个问题。咱讲的这个虎皮烧棒腿是用着咱真正好的材料，搁用好的这个功夫，而且咱这个物件拢已经熟啊，放伫厝的，随时咱用电锅，也是用这个隔水加热拢会使。所以讲，这个鸡腿确实是外口拢食袂到的好料理啦。这种物件无法度大量的生产，因为咱拄仔讲的，伊这足够工的。伊无法度讲像人外口迄工厂哇做甲安尼一大堆安尼有无？咱这而且讲内底拢甲你用合适啊，所以讲要来食是非常的方便，真正甲外口食的拢无共款。爸爸妈妈，互你好食、好吞、好消化。咱这个鸡腿以外，阁有一个鸡肉吧，鸡肉做的哦，的肉素。这个鸡肉同款是用着咱正国产的鸡腿肉。鸡腿肉呢，用着咱这个老古法的，用着鸡肉本身就有伊的甜味，有这个气味滴个啊。加着咱的手工的这个红葱酥，搁用着一点啊黄泥，落去安尼先炒过了后呢，慢慢啊来甲控，慢慢啊来甲控。爸爸妈妈，这种的肉素，我们是像你一般外口的哦，外口这猪肉有时用三层啊，用肥肉这有无？顶头铺钱拢以为迄食侪有甲有负担啦。咱今仔日鸡腿肉的这个鸡啊肉的鸡肉素，是食起来是足清爽的，一个清甘甜味。咱这个豆油嘛是拢用纯酿造的。慢火慢慢啊，甲你用着这个手炉的这个鸡啊肉、鸡肉素，而且是用腿肉、鸡腿肉落去卤，食起来拢是，互你配饭啦、配面啦，最早顿食甲宵夜拢真好用。今仔日咱这个虎皮烧棒腿，一包是570克，内底佫有一点仔酱汁，有三支足大支的，就是咱讲这个方阿鸡种鸡腿哦。这种的咱市价一包都要400块，今仔日咱是推出四包的，咱这个敢那棒腿都要1600块啦。
0: 好、哦、啊，这是这个虎皮烧棒腿的部分。咱一包内底有三支鸡腿哦，三支大支的方阿鸡鸡腿哦，吼，一包都价值400块啦，吼。来，过来，咱阁有一种是鸡啊肉，吼、哦，鸡啊肉素。
4: 咱这个鸡啊肉的肉素是250公克重，5人至6人份，食了拢真欢喜。同款是阁用着四包，咱四包是800块，都已经2400块啊哦。这四包都要安尼清啦，搁加这个吼，这嘛一包200块啊，对无？搁加一8包，都要2400块啊哦。今仔日咱只电话卡来限量的吼，是用一个1280的价钱，这机会难得，因为这拢手炉的。
0: 好，除了这以外呢，咱的森哥呢，今仔日嘛特别要送一个小礼物，要给咱的阿爸母啊，对不？
4: 来，爸爸妈妈，咱家有一座看起来足艺术感。这螺旋状的艺术感，啊，5花10色，这叫做合金块。咱这盒内底，咱这包有5箱啦，5箱外口嘛卖袂着，才300-400块啦。送给爸爸妈妈这个艺术的这个合金块5箱啦。
0: 好，安尼阿爸，我恁听有吼，来，我阁甲恁重复一遍吼。今日的快闪价，快闪价足优惠的哦吼。因这个虎皮烧棒腿大鸡的鸡腿吼，总共一包内底有3支啦。啊，你4包呢？好、哦，4包给你哦，吼，每一包3支，啊，总共有4包。过来，鸡啊肉、鸡腿肉做的肉色，吼，鸡腿肉做的肉色嘛是4包哦。 总共呢有八包给您，你收到是八包啦齁。来快餐价只要1280元，无收冷冻运费哦。所以呢，佮送你五箱滴，这五箱滴佮价值300元啊哦。啊，你佮算1280元，佮扣掉运费，佮扣掉这个滴，安尼剩无800元呢。吼、哦，1280，你甲看冷冻运费无佮你收啦。第一个送给你啦，是不是安尼扣扣的，存无800元？是啊，安尼一包好好带大概87元呢，吼，比今麦甲你算好啊啦，吼，你去对买三支鸡腿87元，你买去对买来遮买哈，0800715715，这个鸡腿我甲你鉴定过啊，足好食的吼，我今仔日中昼呢，甲来。自己独享一只大鸡腿吼，炒一个菜，啊拌一个白饭吼，迄卤汁饺饭足好食嘿，啊搁煎一粒蛋吼，你规工的蛋白质啊有啊，啊是毋是营养搁丰富？啊鸡鸭肉嘛是鸡鸭肉，这鸡腿肉完全拢袂油哦，很清淡哦吼，所以你若惊大口的食这食鸡腿就对啊吼，来赶紧敲电话，总共4包的鸡腿，4包的鸡腿肉肉色。1280元，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你好，美金吗？
5: 美金吗？你好，欸、我要两组。
0: 你要啥？鸡腿啊、喔？
5: 鸡腿。
0: 好，来来来，一线。来，你卡里白哈，隔壁今麦讲鸡腿哈，咱的代号是鸡腿哈，你搞讲要鸡腿就好哈，鸡腿其实咱的组合有就是有四包这个鸡腿，哈啊4包的这个鸡鸭肉的肉色，哈啊等拢鸡腿肉做的哈，来啊一包的迄个虎皮鸡腿内底有三只鸡腿，三只大鸡腿一包哦，一包里面有三只大鸡腿哦哈，来你好。
6: 你好，
0: 你好，来要几组？
6: 欸，我就给他加一组。
0: 好，来一组一线哈。你绝对会去老套的啦，你干嘛？我阿孙啊，几啊个呢？我两三个阿孙啊呢，吼，安尼多好一包应付三个阿孙啊，大家人拢有鸡腿。啊不，你讲一支鸡内底卡两支鸡腿的小抢，唔免啦，恁这有三支的。来，你好。来，你好，
6: 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一组哈，一组哈，谢谢。阿玲听我吼，阿妈，我要吃鸡腿，黑天嘛买鸡腿，黑天嘛买鸡腿。我跟你讲啦，这好食啦，一包内底有三只鸡腿啦，拢大大只的啦，吼吼，阿孙啊吃得欢喜啦，吼，安尼好。阿爸母啊，恁一个人咧厝吼，像这个天啊，看啦，菜有够贵的啦。好啦，我来吃鸡腿啦！哇，菜足贵来吃吧，多好！那我们出门吼，来你好，来你好，
7: 啊，我鸡腿，
0: 鸡腿来一线。

0: 的打击。
1: 哎，你好，给退哈，给退哦，给退，来来来，一线一线，给退哦。人讲打击。啊，搁有迄个肉色哦，鸡鸭肉吼，迄种鸡腿肉做的肉色完全没油，哦哦吼，好清淡，不是好清淡啦、啊，很清爽啊，很清爽，没油哦，吼、哦，比今麦更珍贵，吼、哦，食了几啊包起啊，好好吃哦。来，你好，来你好，要鸡腿吼，来来来，一线一线，满满的人情味啦。这啦、哦，这哦，中埔西料理哦，唔是啊简单嘞哈，恁家要控要捞这种料理，无法度，人这中药哈，哎、哦，其实无中药边嘞，完全没有嘞，真的没有哦，好好吃哦，真的，你唔知什么安那卤哎，这唔知什么功夫，来你好，
2: 你好，马玉竹，
1: 鸡腿哈，来一线哈，一线。满线拍卡哈，你爱卡迄个0800068777哈。0800068777哈，这个电话嘛可以啦哈，多加利用。丰收的水果蔬菜布都上甜，亲切台湾。啊，等下迄个凯旋的乡亲，歹势哈，咱听一点钟尔哦，所以恁若买的，你一线先接，恁若买的是爱听手机 APP 哦，哈，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你来笑死！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第二点钟继续过来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继续过来看电话吼，你若想要食好食的鸡腿、鸡腿肉，所做的这个鸡鸭肉的肉丝，啊，够咱的大鸡腿的吼，拢会使看电话来订吼。啊，是呢，你有没想要加强咱的根基吧？有咱的吼，咱的米蛋白生态所做的吼，这个咱的产品拢会使看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

来啦，鸡腿有细胞啦，啊，咱的肉色嘛有细胞啦，安尼知吼？哦，好，啊，咱的鸡腿一包内底有三只呀，安尼知吼？阿母啊，听个回啥啥？好啦，恁要爱食好食，敲电话哈，来0800715715。

0: 啊，这拢冷冻的哦，唔免阁问啊哈，这拢冷冻的哈，冷冻栽培哈，嘿呐，未占空间，完全未占空间嘿，比干嘛？迄冷冻嘛，拢好，迄个好，拢嘛爱困起来，啊无，这个天。好天是好天啊啦，连咪个要落雨啊啦，吼、哦，当风台当时来个唔知啊啦，啊咱厝内底有冻天，唔是介好吗？吼、哦，来要食好食的烤瓜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好，咱来进攻个，第二块上面来介绍一个是金石见激素，就是为咱的台湾米，哦，咱的米当中萃取出来的米蛋白生态，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素食的哦，素食的吼，而且呢，伊内底有氨基酸，有加素。够洋车前子，够 D 三，后够碳酸钙，还有 B 群。等于呢，你食一包咱的健肌素，咱的健肌素，满满营养以外，佮会使补充到咱平常时食无够的蛋白质。蛋白质当中上珍贵的就是啥？你敢知？就是这氨基酸。好、哦，咱要食蛋白质，佮食氨基酸啊！吼，但是氨基酸佮有分哦，重点伫个 BCAA 这个氨基酸哦。吼、哦、，BCAA 到底偌重要？来，咱请文心老师来甲咱讲。啊，这个 BCAA 是属于氨基酸的一种。
1: 对，因为内底有拢总有三种氨基酸佮组合成起来了，而且是必须氨基酸，就是身体一定爱有诶。好 ，BCAA 的内底有亮氨酸、异亮氨酸、甲咱的缬氨酸。
0: 伊内底有三种，
1: 三种对。啊，这三种因为伊伫对，伊嵌伫咱的肉内底，伊直接就是作用伫咱的肉，伊绝对袂经过咱的肝。
0: 所以它的好处就是第一个长肌肉，
1: 长肌肉伊就直接互咱身体利用。所以 BCAA 上大的好处就是安怎，伫咱的肉合成的时阵有原料性足紧的。
0: 嗯，
1: 好，那再来伊袂疲劳。
0: 是
1: 好，再来，你若讲运动了，身体拢爱做修复，会酸啊，酸
0: 啊，能够来退退啊，这个，
1: 那在这个部分酸痛的部分，以几节时间缓解会缩的。
0: 哦，真的、哦？
1: 对，那因为咱肌肉的爱撕裂的，造成那个酸痛嘛，
0: 对啊，对啊，
1: 所以你爱修复，所以这块肉开个生个变个高、欸，这是 BCAA 最大的重点。
0: 是是，
1: 过来。尤其是咱若讲伫即个肌肉流失的部分，伊缩会掉，
0: 嗯，
1: 所以伊袂阁去互咱身体掏即个蛋白质来做覆盖。
0: 是是是，所以 BCAA 虽然阿爸爸你唔捌听过吼，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因为这个是属于专业的部分呐、
1: 啊，营养素啦。
0: 不要紧，你只要知影讲，咱今仔日的金石见激素内底有这个 BCAA， 安尼个好，所以你个买当来吃，一天呢，就基本上上基本爱一包，吼、哦，逐天拢爱一包。啊，你若讲即卖呢，已经有肌少症啊，吼、哦，走路安尼啊，颠颠倒倒啊，定定咧跋倒，吼、哦，是讲你的腱子肉较无力嘞，拢总爱加吃一包哦，吼、哦，一天就是吃两包的意思。来，咱今仔日的快闪组合，绝对无听点吼，搁注意听吼。咱今仔日的快闪组合一克啊，本来原价爱990块，一克啊有十包，一盒十包，原价是990块。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四组的三克啊，互你优惠价啊，吼，给你优惠价了1580。但是呢，咱大组做一盒的吼，大组的就是1580，搁加1000块。就可以给四克啊，好你哦，吼，所以是2580啊，2580可以买到几盒？可以买到7盒，2580块，可以买到7克啊，等于1克啊，够偌济？368块，原价爱990块的哦，吼。安尼呢，那阿爸母你问，安尼要食偌久的时间就对啦，吼。你若讲保养的，一天一包；若要加强的，一天爱2包。那安尼呢？你今麦拢建议你买2组大组的，会使食偌久呢？我帮你算好啊。你若买2组大组的啦，吼，会使食3个半月啦，吼，3个半月个对。第一个月吼，就是一天2包，为第二个月开始个一天一包个好，吼。安尼来加强训练，包括你运动个加配合落，哇，3个月互你安尼生肉出来，吼，3个月互你生肉出来，所以你若要爱生肉。买2组大组的哈，买2组大组的哦，2组大组14克啊，啊，14克也是讲3个半月哈，也是让你生肉出来，但是你要持续运动哦哈。来，今仔日咱的组合非常优惠，赶紧把握机会，大组的有7克啊。2580哦，啊2组就是14克啊，哦，安尼知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 来，你好，美金妈。
2: 来，
0: 你好，美金妈啦，嘿，你要爱啥？
2: 我要鸡腿。
0: 鸡腿哈，来一组呢。
2: 嘿，一
0: 组。来，你高雄的吼。
2: 嘿，对。
0: 好，拜三好你哈。好，谢谢你哈，拜拜。一个观念给阿爸母啊，吼，即马鸡肉你慢慢流失，你无什么感觉。等到你跋倒迄天，等到你存面筋存袂大迄天，等到你鸡肉无力迄天，你已经拢袂赴啊，已经流失去啊。吼，现主持脑只竞争的麻烦一定爱食，麻烦一定爱食。什么人爱食呢？你若坐椅啊，坐起迄下。一宿起来困难，过来过青灯会烦恼。哎呦，阿娘为三十秒要哪行？哎，这烦恼这拢行袂紧哈。一年来跋倒两届，一年来跋倒两届，阿爸母啊一定爱食。过来，心脏无力的人一定爱食，因为你的心脏嘛是附近有肌肉对无？来吞物件定定砸到的有无？这嘛是属于肌少症哦，好，这嘛属于肌少症哦。行路愈来愈慢，这嘛是肌少症哦。关节酸痛，这嘛是肌少症哦。吼，素食的朋友一定爱食，因为你素食的两杯鸡拢食无够，食无够吼。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阿伯爱防护鸡腿的吼，电话继续卡，继续卡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来电话，电话那么线卡袂例外嘛，使卡0800006877咯吼。咱的专线电话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阿爸母一定爱食吼，你若讲有便秘的人嘛，使食哦，因为内底咱有酵素，吼酵素。欠少 B 群，嘛会使来加来电毛 B 群毛 D 三吼，佮甲你补充 D 三，你看吼、哦，好大心哦！你爱有诶营养拢伫内底啊，一天两包就好，一天两包就可以了吼、哦。啊，头一个月啦，啊那第二个月了后，你个一天一包，安、啊、尼知吼吼、哦哦。所以咱一周内底有7K 啊吼，两百爱卡电话，空吧空空，七一哦，七。

0: 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比金妈。今日也非常欢喜，听到文心老师来甲咱讲肌少症、肌肉流失，吼、哦，咱的肌肉量愈来愈少，吼、哦。但是我想来请教文心老师，吼、哦，有没有什么样的人特别会流失？就是讲有甚么款的族群，肌肉会流失特别紧？
1: 你只要无叮当啊，倒伫眠床啊，这种人，
2: 哦、长期卧床，
1: 对啊，
2: 当然、就是、
1: 长期卧床啊，过来。咱正常人，你无被叮当，嘛是会肌少症。
2: 像一般上班族坐几工，
1: 对，坐几工啊，所以肌肉就是安尼啦。嗯哼，伊感觉你无被用有无，伊就萎缩、哦。你无用掉吗？
2: 他觉得你们不需要这个功能。
1: 不需要啊。那特别你如果又是住院，哇，那这个很可怕。嗯，很多人哈、哦、住院，其实一人身体崩坏，还是讲甚至死亡、嗯，不是因为疾病的问题，
2: 是因为什么？
1: 因为你肌少症的问题，啊、对，你肌少症的影响点身体恢复的能力。
2: 哦，对啊，老师有讲过啊，肌无肌肉，你的心肺功能，你的血氧量也都会降低啊，
1: 都会降低，对。
2: 那所以整个机能就是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弱无咩啊？
1: 这个有啊，咱食老了那无吧，然后嘛吞袂落去。
2: 吞咽的问题，定定你抓到了，
1: 所以很重要。
2: 哎呦，阿爸母啊，你刚听到家，你个知哦，唔是咱的什么小腿肚啊，没有肉啦，还是我小三肋巴，唔是这简单哦，包括练哪哦，练细胞，好，练我肿瘤附边的肌肉，
1: 对，这拢算，甚至练代谢咪变慢，练、哦、心肺更嘛有问题，糖分歹控制，
2: 是，
1: 好、哦，这些都要注意啦，好、哦，所以。光这个肌少症，你老到最后，你喉咙改变，你胰岛素嘛拢没正常，这个都跟我们肌少症有关系。那另一方面，因为咱食老了，真的因为较无体力，吼、哦，更加上营养无够，肌少症无有益，只能靠运动跟营养补充。行、咯，啊，你要行咯，你要有营养，你要有原料，蛋白质就很重要。
2: 对，这就是我讲恶性循环。当你肌肉有够，你就想要运动；
1: 对，
2: 你肌肉无够，人个无体力嘛，
1: 是啊，
2: 你自然就不会想要动了。
1: 对啊，所以我们在肌少症看的一些标准有吧、嗯？大概第一点，行袂紧，看你行路速度，
2: 行路拖的
1: 变慢啊，变慢。好，你过只红绿灯啊。
2: 欸、真的走不到，欸、真的30秒行袂够，
1: 30秒，基本上为60秒。
2: 咁惊来头呢？
1: 惊未了呢？
2: 甲中间
1: 休有啊有啊
2: 有，
1: 对哦，啊过来，徛未起来，
2: 嘿，
1: 对哦，有阵时候咧门诊啊，啊是阮伫病房，是赶快叫号啊，王大明，
2: 其实
1: 啥搞啦无搞，
2: 他站不起来，
1: 站不起来，
2: 哇，
1: 啊无手拢爱挺起来有吧？哇，这个都是啊，这也都是肌少症，过来无病指标，跋倒。唔知，迄个病病病人行，安怎行就拢无问题，就是唯独你跌倒。
2: 对，
1: 而且有一个标准，你一当啊跌两摆，
2: 大分之八肌少症
1: 啊。肌少症，
2: 对啊，百瑞你听到家你个知啊，你讲肌少症，你个
1: 我即摆讲的这症状拢是平常时你家己爱注意的，即摆起物件挂袂起来，因阵迄个地沟都挂起来，即摆佫讲挂袂起来。
2: 哟，
1: 迄卡地啊，你着因阵挂几十当啊，你即摆嘛挂袂起来。
2: 啊，去菜市啊，挂一个菜，挂甲蛋黄
1: 花。对，你即摆挂袂起来，即摆。用迄个哪，互你揪吧。
2: 哦，做侪人咧
1: 揪，等下揪袂发咯。
2: 哈，买菜迄个菜篮子。
1: 对，用准底满满揪袂倒，即马打底三分之一尔，甚至没有力气拉回来，都是最后都要叫人揪买菜外送。你对，你的收打料，你上来滚刀啊！我遇过这样子啊。然后还有一种是莫名其妙，你真的没有减重，但是你体重就是安怎，一直落一直落。永信老师，我无减肥呢。啊，那我那朋友来找我，我出兵工，你那三家
2: 瘦很多，
1: 瘦很多，
2: 突然间的，
1: 对，突然间的、嗯，尤其是你老公半当来，你三列体重百分之五，比如你60公斤，然后突然这半当，用用3公斤以上，
2: 嘿，不是讲，嘿，我瘦身成功哦，不是哦，
1: 没有，真的哈，所以咱讲肌肉，伊是决定咱食老的生活品质，这句话要记
2: 是。
1: 哦、真的肌少症太危险。
2: 我
1: 刚刚讲的那六个竞争啦，好、哦，刚刚讲那那六个症状，你有其中一个就要小心，行袂紧，站袂起来，好、哦，搞跋倒，啊，起物件挂袂起来，体重会落个，这些你都要
2: 就是有肌少症，
1: 你就要开始小心了啦。
2: 对啦，不管你身材长怎么样，反正就是有肌少症了啦。
1: 看身材不准。
2: 好，要请教咱的文心老师吼，足侪人讲咱的金池健肌素。好个非常的好，对吧？
1: 这上大的欢迎，伊就是讲，像你卡那软开，你干嘛吼？你每打一步有无拢给做稳的？
2: 一食偌久有这种感觉？
1: 食一周，
2: 就吃一个月，
1: 一个月
2: 就六盒吃完就非常有感觉了。
1: 每大一步拢讲面软卡，过来迄卡多林，尤其有一些有无卡多林愈来愈小红诶。啊，因为营养有够，有去行，
2: 对，
1: 伊讲卡多林聊聊聊聊，
2: 就长肉回来了，
1: 佮生出来
2: 哦。
1: 那个，嘿，拢家己有感觉。
2: 是，
1: 但很多人做工课，尤其是我讲两骨退袂滴的迄种，有无？退袂滴的有哪？就是咱这个肉量无够，
2: 腰酸，腰酸背痛，
1: 有无什么呀？所以像咱这个阿姊，伊就是菜籽啊咧款菜，对，啊，大家拢爱搬动啊，
2: 嘿，透早个起床，
1: 对啊，对啊，啊，伊迄肉退袂起，伊苏甲讲啊，你迄阵两骨吼，
2: 啊，拢大家
1: 含烧鱼哦，
2: 大家拢护腰佮挂掉，还无好多。
1: 对哦，啊，所以伊讲伊造成迄骨头得较扁哦。
2: 哎呦，
1: 对哦，啊，伊说讲你迄营养爱有够，所以来食健肌素。但伊上大个感觉是安怎？你讲啊，迄个护腰啊，伊讲哎，有一届袂记下，哎，无感觉酸呢。
2: 哎，真的吼，
1: 伊向向袂记哩啊。
2: 其实护腰是保护，但是你不要依赖它。
1: 对，
2: 伊是保护的哦。
1: 啊，伊就是上届发现的时候，因为迄天伊就是袂护啊，无扎着啊，无下，但是咧宽了了，讲哎，啊我迄护腰诶，原来袂酸，
2: 这个就是有效果了。
1: 对，伊讲我著听你安尼讲，我就是刚刚开始吼，餐餐早暗一包，因为伊要去宽菜出门之前，伊先食一包。
2: 对，老师有讲哦，你运动前或是要工作之前，你先加一包。
1: 对啊，已经买打宽宽的了啊，有
2: 吧？
1: 啊，因为打宽宽的扎起，但是半薄啊，啊个要加一包生鸡啊，然后再来吃东西。
2: 所以阿爸，不然恁这包你个个扎，工课场你个准备起来哈。然后呢，你也讲半刀半无时间吃饭，你赶紧个补充一包。
1: 过来个，你俩本身你是迄种。油伤济，
2: 吼、哦，伊能油伤济，
1: 尤其是腹肚痛啊，这种、你一定爱来食。
2: 吼、
1: 你卖讲更鸡吧，伊甲你固定俩，其实伊嘛固定咱这个油的代价。吼、哦，调整油的代价。
2: 我们就讲了，蛋白质跟脂肪这。啊，肌肉跟脂肪，因两个就是王不见王啦。一个呢，输伊的迄个正白啦。你若讲要伊能油，互伊正白，你个爱补充蛋白质，你个是爱加强你的肌肉量。好、哦，啊，你如果想要继续肥下去，那当然你的肌肉就会萎缩啊，你的肌肉就会流失啊。
1: 你刚刚咱讲的，咱这个蛋白质伊嘛是负责着咱代谢嘛。
2: 对啊，
1: 对啊。
2: 哦，所以你若要想要瘦呢，好、哦，一定爱加强咱的精实健肌素，
1: 尤其是伫咱糖分加咱的胆固醇这部分。
2: 是，
1: 也是去帮助着来稳定性。
2: 所以阿爸母啊哈，两组起跳哈，一组就是有六克啊，会使食一个月。好，来阿爸母啊，大组的吼，你若买个卡电话来订，你今嘛真正爱甲恁讲，哎，一组无够，真的，你若十多订一组的吼，一个月个食完了哈，一个月就吃六盒，第一个月食两包啦，第一个月食一天食两包啦。第二个月开始一天一包就好，所以你若宽两组啦，吼，你若宽两组，会使食三个半月，三个半月你阁配合你今仔讲的运动，你绝对会生肉转来，嘿，你绝对会生肉转来，这是确定的吼。来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你哈。好，阿姨，好，谢谢哈，拜三好，谢谢谢谢，好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你敢知影即几工我去菜市啊的时阵？你敢知我发现讲啊娘喂，食菜比食肉较贵呢？迄一杯空心菜45块呢，啊一粒高丽菜我买呾120块呢，一粒高丽菜120块呢，嘛是爱买啊。啊，食菜啊，你啊贵，要不食肉啦吼，食肉啦吼。今仔日吼，咱的鸡腿吼，真正一定爱买哈。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好，咱来进攻格吼，强强棍强强棍吼，咱今仔日好吃的大鸡腿，一包内底有3只，搁有咱的鸡啊肉色吼，这个你没有吃过用鸡腿做的肉燥吼，很清爽，做好食，做好消化吼，而且呢。你们吃过口味，你个吃看麦，放伫个厝内，随时冷冻库摕出来退冰，电锅吹吹个会使食吼。来，咱请森哥来甲咱做介绍，今仔日的组合是啥物？
1: 第一个，咱就是用着咱真正正台湾的 CAS 的胖阿鸡，即大鸡鸡腿的鸡腿肉哦。遐咱经过一个中式的卤汁，先煎过啦。煎的意思是要甲即个营养成分甲即个肉汁拢甲收回来底。了后再用咱这个中式，用着咱真侪中药，迄、那个五香的中药材来，甲用甲拌火来甲卤，卤甲尾啊吼，就是互伊肉质非常的幼丽啦。人讲吃起来好嫩哦，吃起来幼丽吼，无喙齿的爸爸妈妈，喙齿无好，拢会当安尼来吃，拢足好吃，而且会真好消化。第二个咧，咱这个鸡肉做嘛是同款用鸡腿肉，落去用咱这个纯这个鸡啊，佮用着咱这个红葱酥。过来蒙你，甲咱这个纯酿造的这个豆油，落去做安尼大大包一包哦。今仔日咱的虎皮烧棒腿、甲鸡鸭肉、鸡肉的鸡腿肉的肉素，真简单就会当使用啊。五星的料理对无？因为伊简单，咱用一个电锅来加热啊，无就隔水加热，用微波气炸锅拢好使用。所以哦，袂晓煮的嘛拢无要紧，你就会当食到咱真正妈妈的味道的这个秋露菜，随时传一撮啊放喺厝的，要食拢真方便。咱第一个用电锅吼，咱甲拍开，水用半杯，差不多做只5分钟就会使来食，因为拢已经熟啊啦。第二个，咱也是要用这个隔水加热，就等水滚了，规包甲下落，嘛是差不多5分钟左右。那是要来用咱这个微波啦，是气炸，就是咱甲透开，甲倒喺盘顶，用微波1-2分钟就会使来开始来使来食，因为本身是熟的，所以真简单，就会当做出咱5星大赛的料理哦。而且咱这一包的鸡肉就是250公克，一包就4-6个人来吃，拢会当吃甲真欢喜。棒腿这就是咱570克一包啦，半公斤以上哦。内底有3大支的这个凤阿鸡鸡腿、虎皮烧棒腿，这是咱4包，同款吼。4包的虎皮烧棒腿原价是400块一包，4包就是1600块，而且佫加上着咱鸡肉、鸡腿肉哦，鸡肉这鸡肉的肉素，一包是250克，外口是卖200块。咱4包是800块，都已经2400块啊！哦，今仔日只要爸爸妈妈有订购成功诶，咱要搁送你价值350块的艺术的这个合金块，有5箱哦，这水当当，外销日本诶，这个组合拢总诶是2750块，即马只要电话有卡来1280的介绍来，和爸爸妈妈数量有限，把握机会哦。
0: 好，咱今日呢是限量200组吼，200组甲大家报告吼，赶紧敲电话，厝内底呢吼，冰箱一定爱看起来啦。哎呐，你讲过说来呢，当时要风台也唔知啦，吼啊，当时啊吼，厝内底冰箱拍开也无物件好食，真正足晦气呢，啊，搁临时临时要去对买吼。恁就放伫个厝内，冰箱冷冻甲冻嘞，吼、哦！啊，要食你个提早退冰，提早退冰，电锅吹一个个有啊，吼！4包的鸡腿哦，4包的鸡腿，每一包拢有3只鸡腿大鸡哦，吼！有4包的虎皮烧棒腿，4包的瓜子鸡鸡啊肉，鸡腿肉的肉色嘛是同款4包，安尼呢，总共。1280块尔，佮送你5箱滴吼，这5箱滴咧系非常好用，非常的实用。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以上广告。来，你好，美金吗？
2: 好，等我一下。
0: 来，哦，登记啊，来来来，不要紧，佮订卡哈，来0800715715哈。这样你要收，佮送你，佮送你。 五香滴呢，好、哦，哥、哦、送你五香滴哦。来，你好，
3: 来、
0: 欸，你好，被爱上。
3: 那个我要那个
0: 鸡腿吗？鸡、欸、腿哈、欸，来，你要几组哈？
3: 哎、欸，
0: 来0928哈，068668，好，礼拜三哈、哦，谢谢，好，拜拜。你今晚有好食无啦？无好食，我投予你啦，真的啦。嘿吼 ，Q 弟弟也袂伤暖，袂伤冻，阿爸母啊好，也袂伤咸，袂伤咸吼。你多好食七桃嘛，做好食，食七桃嘛做好食。来，你好，来，你好，要加退呢？来，要几组？
4: 几组？
0: 我给你下开哈，爱的拜三好你哦哈。
4: 拜，
0: 嘿，你姓红嘛哈？
4: 这拜三，
0: 嘿嘿，后日拜三哈。
4: 你都好不？
0: 哈，要当时。
4: 拜五好
0: 啊，
4: 我想
0: 好下拜五哈，阿姨谢谢你哈，好，
4: 我
0: 想你翁太太啊，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动起来要吃退兵，前一天退兵，前一天退兵，不然就隔，你就像我今天中午，雄雄要吃有没有，我就浸水就好了，浸水就可以啊，水退冰啊，我用电锅在吹啊，我用电锅在吹呢，嘿，足足紧的啦，吼，足紧的，电锅吹十分钟起来就好，唔免一口水的，嘿啊，吹起哇，阿叔啊，来，一人一支，一人一支多好，呵呵，来你好，来你好，
5: 喂，
0: 嘿你好，
5: 哎，我边爱一桌，
0: 哦，来一桌二线哈，二线，来啦，是你才有呢。咱的听众吼，真正足福气的，你也看吼，健康也顾着啊，啊，鸡腿也给你传遍啊，你也看吼，好贴心哦，哈，好好吃哦，来0800715715哈，来变变速度，那个小姐，电话叫够紧的，看吧，看看，七英哦，电话赶紧卡来。
6: 你是可爱美丽的公主。我已经笑想真久，
0: 啊，拢今日限量的呢，唔知数量安怎吼，不要去等下，甲恁统计哈，等下统计吼。哎，你好，来，你好，你好，王太太哈，好来，你买鸡腿呢？
3: 鸡腿，你讲，
0: 哎，几细胞安尼吼？
3: 好
0: 来来，一二线二线。
6: 你那好，阮母啊做新妇，日子乎你过甲。
0: 真舒服啦，有通食个真舒服啊啦！你来看，好啦，你好，来鸡腿哈，来一串一串。
6: 餐厅厝底无偌济，算算个几十块，山珍海味当归。
0: 来，你好，
3: 鸡腿，
0: 好鸡腿来二线。

0: 绝对好吃，不骗你半句。好好呢，你今妈讲好吃，真正好吃啦吼。迄鸡腿吼，烘啊鸡吼 ，Q Q Q 哦，啊袂伤烂，袂伤咸。阿伯想订，阿爸母你加落你就知好啦，好食，怎么那么好吃？又个鸡鸭吧，迄鸡鸭吧，肉色吼，好，好清爽哦，拢袂油，甲猪肉的肉色无同哦，吼，来你好，来你好，来要爱鸡腿吼，来要几组？
1: 一组，
0: 一组吼，你家己的呢？
1: 好，
0: 再来吼，好05的啦吼，好，阿拜三好你哈，好，谢谢。

0: 欢迎下那拨线，搁顶卡哈，拨线搁顶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食好食衣冠，那么爱顾健康，吼顾健康哦吼。
1: 喂，
0: 咱呢幸福向前行，继续搁要来请教咱的文心老师。啊，这个蜜当中吼萃取出来这个米蛋白生态，一对咱的身体有什么款的好处？
2: 其实米蛋白生态一起对咱稻米来对这两倍斤，然后把它萃取之后，经过咱酵素去给它分解这处理，所以变成更小分子的生态。但是我刚刚想重要的是，咱身体被谁嘛来对在支链氨基酸，咱常听到 BCAA， 就是植物性蛋白质上优良的，咱对一下给它萃取出来。我们这边研究里面啊，米蛋白的 BCA 含量有 18%， 但是 BCAA 这种米干啊，我讲米干来补充，补充没掉，因为人体没有办法来吸收，
0: 哦就是、
2: 你一定要靠吃、
0: 啊。尤其是在我们的米蛋白生态里面，含量非常高
2: 非常高。那这个东西有人说我身体的没有，你一定要靠吃，因为你自己不会合成。
0: 所以文心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咱若吃这个米蛋白生态，都是有法度吃到这个 BCAA。好，阿爸，我你要听个知啊
2: 吼。但是咱这个物件足安全的，伊无基因改造，好、所以植物性蛋白质，瘦细的塞价，贵病的买塞价，好，没有麸质，无过敏源，完全的蛋白。
0: 好，那除了这个米蛋白生态以外，咱的精实健肌素来对够其他应用对不？
2: 有，是咱的应用来对毒料甲多讲只氨基酸，它里面还添加我们的 D 三碳酸钙，个咱的综合维生素 B 群，对，那甚至像膳食纤维的部分，我们都有添加，那正在添加这些酵素啊，帮助咱消化，都是很好的东西。
0: 所以内底有遮侪物件哦，你得到讲 D 三哦，钙质嘛有啊，
2: 钙质嘛有啊。
0: 啊 ，D 三哪有啊？
2: 有啊，过来咱身体有无？你的 B 群、
0: 哦、，B 群也有。
2: 咱这里边物件爱加 B 群，给咱做消化加代谢。
0: 嘿，
2: 对。
0: 啊，钙素嘛有啊？
2: 有啊，酵素也有啊，帮忙消化。
0: 哇，你看，而且为了让我们有饱足感，里面还有加上其他的骨粉的部分。
2: 对啊，五谷杂粮啊。
0: 哦，
2: 对。
0: 啊，加这包定义的，
2: 其实营养满满。
0: 所以啊，阿爸不啊，咱等下食三顿吼，食无哈营养啦。嘿，那为人呛嘴嘛吼，啊，就可能一碗白饭啦，啊，一碗青菜啦，啊，一碗豆腐啦，吼，啊，其实规工来吼，你的两杯只拢食无够哦，吼，啊，无怪你的便秘啊，啊，无怪你的未生吧，无怪你的营养愈来愈少啊，拢无抵抗力啊，一个破病。不破病也就算了哦，但是如果一旦你生病的话，抵抗力都不好呢。就是安尼说。

来，你今嘛插播一下吼，有人咧跟我问讲，迄鸡腿啊，鸡腿的迄个酱汁啊，哦，迄酱汁唔通淡掉，迄酱汁足好食，迄搅拌汁偌好食呢，系啊。哦，啊，这个未伤咸，你甲搅拌汁拢未伤咸。阿孙啊，下课转来讲，今日阿妈肚子饿，迄鸡腿吼，小炊一下。啊，你若讲无爱用电锅，用迄个啥物啊？用微波炉嘛会使啊，吼，足简单诶啦，拍开个会使食，退冰啊，退冰拍开个会使食哈。当然爱炊啦，你今仔讲较紧，爱炊过啦，你无炊咩啊？食迄冷诶物件啦吼。来0800715715哈，空八空空，七英哦，七英哦。

0: 好，咱来进攻个，今天一个快闪，要来介绍一个是金石剑激素。咱这包剑激素内底诶营养分足侪足侪，互恁安尼运动前、运动后，吼安尼来食，啊是你要做工课进前，吼，而且是讲做工课了后，半到半暗呢，你也再来食一包。一天固定个食两包够够啊吼！来，今仔日要推荐的组合，最听吼四组的三 K 啊，1580直接优惠给您。但是呢，您阁加1000块，好，阁加1000块哦，阁阁加4K 啊哦，所以较戆的嘛要加1000块，嘿，摕大组的吼，来加1000块，阁阁加4K 哦哩哦，总共是7盒哦，吼，7盒才2580，一克啊加368块哦，你来看，安尼呢，免那借来，毕竟嘛早都有讲过啊吼，一天一包，这保养诶。啊，你若讲很准时要加强诶，一天两包，拢会建议第一个月吃到2包啦。哈，第一个月你拢爱食2包啦，为第二个月开始你会使变成1包个会使哈，但是你要配合运动哦吼。咱今日个组合7K 啊，只要2580，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继续要来请教文心老师齁，既然咱的金石剑激素里底有这样样子营养素，所以它的年龄层的范围很广。
1: 对。
0: 最小什么几岁可以吃？
1: 6岁以上。
0: 6岁以上可以再吃。
1: 对对对。
0: 啊，咱阿爸母也要吃咧，一天爱吃几包？
1: 真正咱一定有年纪啊，有无？你要加强的话，可以早晚各一包。你如果刚开始你现在听到要吃的，我请你早晚先吃。嗯、好，早晚先吃，吃了之后你也干嘛？哎、欸，今天天起来靠我啦啦，就改一天一包。哦、你一开始你会补充，你一点五正常的人，你唔要搞1天1包，你无，你今天无搞啦，
0: 塞无啦啦，
1: 塞无啦，因为原料无搞。
0: 是，
1: 对。
0: 啊，你阿爸不了解哈，一开始一定要1天2包哦，哈，1天2包哈。那如果要吃保养的话，就是1天1包。啊，他以前想啦，这是打啦，用水还是配茶吗？还是安那？还是
1: 热，就像冲泡我们那个饮品一样，你用小茶，只要200cc到300cc，黑马克杯
0: 哦，
1: 用一杯，
0: 用马克杯，然后它不怕热，
1: 不怕热，对，
0: 我们就这样子怕几 cc，
1: 200到300，最后你家己搞不家己调，上这一定爱200以上。
0: 哦，对对
1: 对对对，
0: 看恁家己泡上这300cc 啊，那个对吼，啊，伊唔惊烧，所以你用烧水来泡，啊，伊嘛很好融化哦，
1: 很好融化，很好溶解。
0: 啊，咱另外咧，阿爸母啊，较关心的就是讲咱的金石剑激素，其实。在使用上嘛是足安全的哦，咱每一项诶检验拢合格。
1: 诶，安全性足好，因为我们像农药、金重金属残留，它都有检验过，
0: 都检验过了，
1: 都检验
0: 哦，这个没有问题。所以阿爸母啊，恁来爱把握机会，今仔日咱要互你的组合足优惠的。来，咱本来三 K 啊，优惠价是1580块，但是你搁加1000块，搁加4K 啊，哈，加1000块就多4盒啦，安尼算大组价啦，大组7K 啊，互你2580。你若讲要食三个半月来，你今嘛甲恁讲一个速度，三个半月你买两组大组个看起来哈，0800-715-715。0800-715-715，那订的钓拢给恁恭喜哦吼！今仔日拢互恁买着，互恁安尼勇行行吼，啊身体勇行，卖安尼肌少症，卖讲安规身躯安尼弄个啰嗦，真正迄规身躯会崩败呢，拢是因为欠少2白质吼，而且咧内底营养素足侪吼，唔是讲干那2白质尔吼，这个营养素太多，你要补钙啦，哦，你要食洋车前子拢食着，钙素嘛有，氨基酸嘛有 ，B 群吼，这拢足侪营养素拢包。含伫内底吼，啊，所以你个第一个月，哦，你逐天甲食2包，哦，啊，第二个月开始，哦，第二个月开始，你一天一包就好，吼、哦。伫这个期间，吼、哦，啊，你个爱配合运动，你若一组大组的，会使食一个多月啦。那如果你买2组大组的，可以吃3个半月哦，吼、哦。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以上广告。哎，这里面有洋车前子哦，所以你如果有你便秘的吼，可以加吃寡，多吃，一定要吃，啊，水分要多喝寡哦，吼，哎呀，啊，如果哦，哇，半到半，腰腰，也可以来吃一包啊。 哦，买来再吃一包啊！这袂惊血糖哦，哦，这绝对绝对袂惊血糖，甚至呢，咱的糖尿病朋友一定爱来吃，会使控制着咱的血糖哦，足好诶！哦，这个太棒了，这个产品吼、哦，恁急激动啊，无买着吼，你搁个要退了无啊呢？无可能，这个优惠不可能每天都优惠价啦。这了钱你买，那有可能大家拢优惠价，你若买着，趁今仔日两组甲看起哈，两组甲看起，食三个半月哦吼。

maybe 今麦食起什么味啊？哈，咱来根基素吼，根基素米蛋白生态食起，就是咧食米亚糊同款，米亚糊的味啦，安尼知吼，很好喝，非常好啉。阿嘿吼，辣辣的，唔免搁掺什么呀，唔免搁掺直接啉。300cc、200克、250cc 也可以拉拉直接啉，直接啉，迅速补充蛋白质哦。啊，搁配合运动哦，可以生肉哦吼。来，现场专线0800-7155。

0: 报告，大会报告。哦，我今仔日接两三通，讲阿爸母阿来，嘿，顶礼拜你甲我买迄个补土的嘿吼，顶礼拜你拜六要收的嘛吼，拜六要收的拢无收着的，我不要紧。我跟你讲，拜二嘛吼，礼拜二会收到，因为啥呐？因为拜六停班停课。
1: 拜五
0: 停班停课。哦，所以人延伸一天，佮延伸一天呀，所以你拜六收袂到，拜六收袂到，不要紧啊，后礼拜二哈，补土的后礼拜二收哈，安尼了解吼。

0: 来，你好，比金吗？
1: 拜六号，安尼就七月初四。
0: 你好，要爱什么？
1: 好，安尼我来
2: 推。
0: 给推吼，好，我给你写起来哈。啊，你要几组呢？好啊，拜三给你哈。
2: 拜三。
0: 嘿，你高雄的吼？
2: 红山。
0: 嘿，红山吼，好好，谢谢大哥，好，拜拜，好。打电话进来跟小姐说你要什么哈，或是要给腿，或是要更棘手都可以的哈。关键哦，我的时间存无偌济哦哈，尤其这个更棘手哈，一定要把它准备起来，准备好，大家吃两包。哦，一头一个月一天两包啦，啊，那第二个月了，一天一包就好啊啦吼，保证会生肉，但是你要配合运动哦，哈，要配合运动哈。来，你好，
2: 欸、
0: 你好，来，要爱什么？
2: 我来给退，
0: 好来给退，好来零九二二，嘿，搁给几组？
2: 我嘿，我只主要叫几组。
0: 好，今麦搁给几组？好，了解，好了解，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

0: 喂，
1: 你好，来，嘿，美金，嘿，你好。
0: 啊，我拄只有订迄个，嘿，鸡腿啊，做迄个电视。
1: 好，那你跟小姐说哈，二线，二线。我们的鸡腿有含量的，绝对不会跟你们说，应该不知道有超量了吧，不要紧嘛，你含量的呢，好啦，我小姐跟你统计，应该是够啦，应该是够啦，来，你好，你好，来，你要爱啥？要鸡腿还是要爱那个米蛋白？
0: 好啦，那就是那个，
2: 对啊，刚刚我就跟你说要这个，
1: 好好，迄落啦，
2: 系
1: 啦，生肉的吼，
2: 一个冷冻一个常温啊，本来就会分开。
1: 啊，不要讲你更技术啦，敢是？
2: 好，拜拜。
1: 好啦，你一线帮他介绍，一线阿姨不会讲，嘿，你跟他讲一下，因为他不太会讲。
2: 你别点更技术啦。
1: 咖喱白咖喱，今嘛讲要生肉的啦。生肉呀，不要讲，不要紧啦。米蛋白，米蛋白用米啊，米萃取出来米蛋白啦吼。来，你好。
2: 啊，就
1: 2500。来，你好。
0: 你好。
1: 嘿嘿，你好。
0: 你鸡腿香啊，别。
1: 啊，鸡腿来，我跟你讲哈。细胞，细胞。
2: 五丁细胞。
1: 嘿嘿嘿，啊，一包内底有三支。
2: 哦。
1: 阿爸什么细胞？
2: 生肉的，来，大姐，你先听我。
1: 安尼，1280啊。

没油啦，肉色没油啦，完全没油啦。烦恼讲，迄肉色哦，到不执着，咱这样鸡腿吧，鸡腿吧，绝对没油诶，吼、哦，好清爽哦，比起妈讲者，好清爽哦，一点都不会油腻吼、哦。好啦，你若爱食诶吼，赶紧卡哈，唔知个剩到十组啊，二十组唔知呢，哎呀，紧诶哦，0800715715吼，若未个买房车个坐着哈。

0: 欸，记得比今麦甲恁教的迄个运动吼，坐落来，站起来，坐落来，站起来，安尼一天做三十下，哦，一天做三十下，你肌肉一定爱运动哦。哦，肌肉爱运动，你食这个有效哦。安尼了解吼、哦，来你好，
1: 月儿姐，月儿姐，
0: 来你好，别爱什么？
2: 无啊，我拄好甲恁
0: 要。好，来二线帮他问一下有什么问题。无资料，无地址，阮会阁靠你，阮会阁靠你哈。你是阮的人客，阮比你较紧张。那叫无你的人，阮比你较紧张，一定会靠你的哈。好啦，时间的关系吼，咱今仔日的迄个快闪吼，就要到尾声哈。恁电话继续卡，继续卡，0800715715哈。来，咱今仔日有两项产品哈，咪今妈去甲恁报告一下：金石见肌素、健肌素，用蜜当中萃取出来米蛋白生态七 K 啊，2580七盒2580。啊，咱的鸡腿有四包，鸡腿四包、肉手四包，总共有八包，是迄个1280块，1280块。个上五箱滴哦，哈！好，感谢恁今仔日的收听，咱的电话继续订，继续订，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咱后礼拜空中再相会，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
6: yeah ，
5: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在礼拜日的暗时六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那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六点进行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领高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们今天呢，要招大家到阵来救人。人说啊，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啊。所以来关怀啊，来救人。我们来说啊，这个真热情的小明。小明呢，就是要去关怀啊，要救人啊。啊，咱家己的肺一定要好嘛。咱的肺若是愈营养呢。安尼啊，互咱帮助到的人是不是啊，得到更加营养的肺呢？所以小明呢，就听大家讲你招吧啊，才去关怀。哎呀，这个热情的小明呢，刷到就甲推落去啊！迄种披萨啦、炸鸡排啦，食一顿啊，然后呢才去关怀。但是结论伊被通知啊，讲啊，哎呀，小明先生，你所关的会是乳糜血呢？所以这未当使用。啊，什么个乳糜血？啊，听起来呢，敢若不听起啊，简单讲，你的血油伤重啦。血油伤重呢，血脂肪较悬，要安怎用呢？所以关怀进前不应该安尼大吃大啉，因为有可能就产生咱讲的乳糜血增加。乳糜血就是你血液当中的血油嘛，哎，影响到咱血液的质量啊，所以就不适合呢。敢若讲来救人哈。所以关怀进前吃物件爱卡呢清淡呢，迄种高热量啦、高油脂的哈，拜托的，迄都不适合。卡叔讲啊，我得多吃啊，吃这种啊，这炸鸡啊、薯条啊、披萨啦、等等啊那些，安尼你上好咧吃后，隔开十点钟后，你要关怀这个关怀，安尼是你关怀会的品质会较好啊，对。接受你的血液的人嘛是更加更加好，敢是呢？所以呢，为着讲有关怀的人要救助别人，确实讲啊，惊讲发生咱即嘛所讲的这个状况，所以小明咧下一边咧关怀的时阵，会当先联络咧关怀中心问看卖，你这关怀点呢，敢有血液的离心设备？你当到这个点呢，先来抽血检查嘛。啊，确定当时啊，你本身呢无这乳糜血现象，安尼你来关怀呢，应该讲更加安心啦哈。过来呢，有一关的状况，小明感冒拄啊好，感冒拄啊好，感冒的时阵敢会当关怀？其实感冒期间啊，是你感冒拄啊好啦哈。咱血液当中有可能还有病毒呢，而且你的身体嘛还未完全恢复呢。所以咱建议就是讲，你感冒，哎呀，感冒好啊！安尼先开始甲算起哈，渐慢关怀14天。若是有食感冒药啊呢？你需要停药啊，14天后才会当来关怀。安尼你的血液的安全，包括你关怀者的健康，咱才会当兼顾。咱另外讲到的，可能大家较无去想到的，就是讲咱身骨呢有这恰灵恰风纹身呐、啊，纹身嘛不止讲啊，咱这身骨恰灵恰风，譬如讲我去纹眉啊、纹唇呐、这安尼是。大家知影这尖骨哈，尖骨呢就是感染的风险，像个鼻肝呐、舌肝呐，好不好？你去纹身嘛。所以咱台湾血液基金会有规定哦，即纹身啦、纹眉啦、纹唇啦，哈，请你减慢关怀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哈，请你减慢关怀。过来是针对讲我食西药，譬如讲呢，这位逆上呢有冠状动脉，还是讲有这暗棍的动脉硬化，等等啊呢，我食西药，干咪当关怀？其实呢，有的甚至停药了，医生嘛无应准咯。因为考虑就是讲药啊，甲病情种种的因素啦，哈。但是美国红十字会有建议，卡叔讲关怀的人，乃当停用这阿司匹林，还是保酸通，德泰宁、抗血定等等，乃当停药啊，而且呢，36点钟后。36小时了呢，血当关呢血小板分离术，安尼是哈。有的是安怎讲呢？伊心脏啊不抽损，你不接受心脏手术的人，有一挂关怀中心，
接受你管会进程，啊，要求你讲是不是啊？你心脏专科医生的一挂著名的意见，啊，你也提供出来，这就是确保咱身体状况的稳定的，才会当来管会安的事，哈，这嘛都要非常的慎重啦，哈。好啊，所以呢，有一挂人管会了嘞，哦，讲的戆是不？哦，所以管会进程，咱水分的摄取。啊，最要处呢，会当降低咱关肺的迄种不舒服。针对头一边关肺的人，你关肺前30分钟，啊，500cc，啊，水分的补充，甲一个人伊无补充这个500cc 的比较起来呢，有补充的，伊咧无爽快反应呢，降低了47%。简单讲，水分来补充啦。啊，针对有一挂人伊关肺了，一个卡起三型，哦，戆呢？啊，这叫做血管迷走神经的症状，哎，戆，甚至哎呦，变冷汗啊，这种的，哈，这种的呢，水分的摄取呢，会当改善伊咧啊关肺了，迄个卡起来，迄种改变呢，迄个姿势时阵呢，会耐受性，所以水分的补充是必要的。好，啊，那关肺进程上个下面呢？吃什么东西，他都能讲的，好，什么炸鸡薯条，又又又又又又又另外就是又的是咖啡因的又又咖啡咖啡因又又又又像咖啡啦能量饮料啦碳酸饮料啦又因为又又咖啡因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尿尿，哦，因为咖啡因有利尿的效果，啊，你关肺本来应该补充，哦，要流失的水分呐，啊，结果你利尿的效果颠倒造成水分的流失，干不是？哦，安尼就倒病起安尼，吼，过来关肺了呢，咱体质的流失，咱需要为咱吃的物件来对，来吸收来补充嘛。但是这个咖啡因呢，哇，连都帮到忙呢，哦，所以这有咖啡因的饮料，咱就撇边。哦，啊，讲什么卖食，就是拄啊讲的汉堡啦、薯条啦、炸鸡啦，哈，任何这种油油的物件，因为造成呢你的肺油的乳糜血嘛，而且会干扰到咱检验的受力哦，哦，受力啊，和你扰乱去，所以呢，相关的肺液。啊，无符合标准哦。好，后来过来是冰冷的饮料，伤过冰的饮料会造成咱血管的收缩啊，或者是讲咱的体温的下降啊，嘛造成关肺产生困难。啊，过来是食薰，哦，咱的薰有尼古丁嘛，尼古丁的影响到你血液的品质，所以关肺进程上少一点钟。啊，片面吃薰，那一旦讲啊戒薰上戒好啊，啊就是未戒吼，你嘛是停一点钟后啊，要来关肺再来关肺。过来是针对地米甲红地啦。哦，咱讲啊吸收铁质，啊为人食素食啦。哦，所以这铁质的摄取呢，主要是为植物性的，譬如讲青菜啦、豆啊类啦，哦这方面呢。哦，安尼应该片面地米甲红茶之类、红酒之类的。哦，因为因拢有丰富的这单宁酸，有这个成分呐，哈。啊，单宁酸呢，会降低植物性的铁离子的吸收的效率。啊，所以卡叔讲，哈，你那是属于从植物性的铁质的吸收者呢，安尼像地米啦、红茶啦。啊，这请你呢，就卖吃吧。好，过来就是讲补铁爱吃什么？因为咱关肺嘛，肺内底真重要的铁质嘛。啊，日常的饮食当中，咱们安怎来摄取这铁质？咱吃的物件内底吼，这铁质啊，主要分作两类，一种就是叫做血基质铁，另外一种呢叫做非血基质铁。好，简单来讲哈。血基质铁主要就是动物性的食物当中啦，哦，一般人吃牛肉、羊肉、猪肉这种红肉嘛，哦，包括讲呢啊，一个
猪血、鸭血、哦、猪肝等等，这属于北来的物件嘛。这就是二价铁形式。咱人的肠啊吸收运量，这吸收率呢，会当达到25%。过另外一种，哦，铁质的吸收呢，属于非血基质铁。这主要就是咧植物性的食物当中，譬如讲你食的青菜啦、坚果啦。啊，谷类物件，啊，这是三价铁，伊这较会受到饮食当中其他成分的影响，比如讲草酸呐、啊，植酸呐、啊、单磷酸呐、啊，所以咱们吸收呢，这吸收率差不多是5%安尼是啦。啊，当然铁质对咱身骨呢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简单来讲到今日，特别甲大家啊提醒的。啊，就是讲关怀救人当然真好，哦，但是有一关呢，爱注意的代志呢，先了解一下，什么物件较卖食，啊，你以为呢是要帮助别人，哦，我的血爱血真旺真营养，结果呢，哦，你品质点都糟践去哈，所以甲大家啊做一寡简单的报告，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不能免去，较早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安弄了啦，香菇精来吃了，关系各位要做正啊，不吃有那。
3: 温差听歌啊，看袂啥会听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了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高精，啊，食即马吼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高精三是两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高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不然七十岁正刚一个话龄。得你人高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5: 亮啊。
0: 嗨。
5: 哦，我要给你请教一下吼。
0: 请讲啊。
5: 我顶刚未过，给你问下，我因为我咧这个手术了无好唔吼。
0: 是。
5: 啊，手术了无好，啊医生讲叫我手术，我唔嘛，我对了，我手术。啊，这就是哦，脚袂屈，伊家就是个脚袂屈啊！我有买三椒来食，
0: 是。
5: 啊，你食三椒有效无？
0: 三椒瓦骨拢爱食，
5: 有瓦骨我老食。
0: 好，三椒两粒，瓦骨两粒，三顿拢爱安尼夹咧食。
5: 就三顿安尼
0: 吼。啊，即嘛吼。哪吃啊？哪吃呢？哪有难吼、哦？家己啊，手滑滑硬哦，哎，哪练习哪苦哪苦安尼先吼。
5: 哦，安尼哦。
0: 不是讲我即马、我即马吃就好起啊，不是安尼先。哦，你即马吃，伊即马给你修补两组织吼。哦，啊，你所以你即马手呐滑好硬，啊，家己咧厝内就好，啊，哪练习哪苦哪苦，哎，愈去愈苦愈大，愈苦愈大呢吼。
5: 哦，安尼啊，我感觉食落去话骨食落，感觉真痛吼。
0: 会哦，哎，欢迎会哦。
5: 会啊。我算有，我是讲，伊刚无甲伊讲个详细，咁咪食了唔对去，我做下动下唔敢食，我想加个问下真哩。
0: 来，我甲你讲吼。
5: 嘿。
0: 咱本身呢不伤着哈。啊，有解着神经，哎，即卖咧食三椒、食瓦骨啦，伊就反应哦，吼、
5: 哦，嘿，
0: 反应，哎，先啉来一个，好吗？
5: 哦，好，
0: 哦，啊，那反应啦，伤强，感觉挡袂掉，吼、
5: 哦，
0: 就先卖食三顿，就先食早，啊，那会当咧，先啉来一个，还是三顿食较紧，好吗？
5: 好，
0: 谢谢，
5: 好，
0: 拜拜，
5: 谢谢，给你交流哈，
0: 不会，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哦，
0: 嗨，
6: 就问，
0: 好，请讲，
6: 骨头疏松哈，
0: 是，
6: 真严重啊，爱食啥？
0: 食三椒钙好，
6: 三椒
0: 钙好，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哦，爱走路爱拍日头，瓦骨你那骨头拍架呢，关节一定嘛出问题呀，爱加你吃，好唔好啊？
6: 好啊。
0: 哦，当时检查，
6: 几啊天啊，就两三礼拜啦，哎，唔是我啦。
0: 好，
6: 哎，你加问啦，我讲，我听阿亮就拢讲爱食三椒啊，
0: 爱检查
6: 手术啊，
0: 哦。
6: 哎，话句我甲问一下呢，因为我昨昏打电话问你哦，啊，
0: 系
6: 你无接到，
0: 哎，我问你，
6: 我只咧甲你讲后工吼，
0: 系，
6: 我迄日有打电话甲你问啦吼，啊，我买维他干和软件食啦，
0: 哦是，
6: 食了食好啦，
0: 谢谢你，
6: 我叫讲继续食啦，你袂使无甲食，你也唔买吼，我要对只要食吼，伊人是台北啊，你台北无爱用食对无？
0: 对，甲食起好。
6: 谢谢啦，
0: 谢谢你哈，再卡点好吧哈，
6: 好了，
0: 谢谢，好，
6: 谢，
0: 拜拜，再见，
6: 拜拜。
7: 他卡讲，我食雪梨王干嘛好出白啦？
8: 雪梨王卡杯拢会啉滋滋，
9: 啊，我今嘛袂安尼。
10: 雪梨王，困起七点钟。
9: 雪梨王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第二碗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0: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起码拢袂啊。
11: 第二碗今仔吼，我头毛结足乌面咧，啊，皮肤嘛结足水咧。
12: 食的血力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起码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不落，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血力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血力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即马咧，少年人啊，初初熟识，真来问对方讲啊，你是当时生日啦、啊，什么星座呀？哦，套给了你是水瓶座啦、射手座啦、天蝎座啦、摩羯座啦，来了解你的个性，啊、哦，了解你的喜好等等。哦，当然伊咪问讲啊，你的血型是什么型呢？啊，你那是 A 型呢？还是 B 型的，还是 O 型的，或者是讲 AB 型的，买当了解讲你这人的个性是什么款？有人讲啊，这 AB 型的，哦，就叫古妹啦；哦，那 O 型的呢，哦，就叫固执的啦；哦，啊那 B 型的呢，哦，就乐天派；啊那 A 型的啊、就比较细心，但是也想较追，好顶顶啊那些。哦，会当安尼先来分吗？加减参考啦。哦、但实际上呢，血型上重要的角色，不是讲要来了解这样的个性，因为咱咧注血的时候，哦，咧捐血输血的时候呢，你是什么血型就不能搞错咯。哦，包括讲咱遗传方面呐、啊，啊，免疫功能方面呐、啊，好、哦、咧血型方面也相关性是较大。啊、哦，因为你若注血注唔对呢，哦，安尼是呢，甚至有性命危险。哦 ，A 型。B 型、O 型，这种血型的系统，就是咱人的一个红血球。咱人的血球红血球表面，伊的 A 抗原、B 抗原呢所决定的。哦，啊，这抗原是属于特殊的一种糖类的结构。哦，它是糖类结构。哦，伊的产生呢受到基因的控制。所以咱人哦，接受到家己无的血型的抗原的时阵。咱的免疫系统的产生相应对的抗体啊，伊会攻击到呢外来红血球哦。哦，所以安尼是你一个注唔到血的时候呢，会产生溶血反应。哦，就糟糕了呢，是不是啊？哈、哦、啊，所以呢，这方面的专家是表示讲呢 ，A 型的血人，伊红血球的表面就是有 A 抗原，所以身躯内底。就不会产生啊抗 A 抗体啊，哦，伊会产生的是 B 抗体。相对的 ，B 型的人，伊红血球表面有这个 B 抗原，所以伊身躯内底呢会产生的是抗 A 抗体。即嘛呢，嗨呀 ，A 型的血，伊这个患者，哦，输入呢 B 型的血液，安尼身躯内面呢，这个抗 B 抗体。就会跟外来红血球顶面的B 抗原就结合起来呢，哦，安尼产生真强烈的哦输血反应哦，哦，所以要知影啊，你是什么血型呢？哦，真清楚哈、哦。啊，讲一对爸爸妈妈所生的兄弟姊妹，血型是不是拢一定同款呢？啊、哦，不是安尼是，哦，咱人呢有23对的染色体。每一对染色体呢，拢有一条呢属于爸爸才来，好，另外一条呢属于妈妈才来。啊，爸爸呢属于阿公阿妈才来，吼、哦，啊妈妈属于外公外妈才来，是不是啊？吼、哦，各位也上一代来，所以咱这个家里是谁，就是安尼啊，会当讲随机继承爸爸还是妈妈，啊、哦，你这条染色体一条染色体安尼夹落来，所以兄弟姊妹呢所得到的基因组合。是不同的 哦，所以血型呢，自然兄弟姊妹不是一模一样的。啊，现在呢，大家都说啊，血型决定个性，但实际上呢，那一科学上来说，是无种充分的证据，讲血型决定个性安尼是啦吼。因为现代的心理学，也是神经科学拢认为讲，咱人的个性的形成，真侪因素嘛。哦，你成长的环境敢无影响？遗传的基因当然的影响无唔对，啊，你教育的背景呢？哦，你一生经过种种的因素，拢会影响到啦。好、哦，咱来往以身体来讲哈 ，A 型、B 型、O 型，以血型的基因是咧第九号的染色体，第九号的染色体呢，跟咱调控大脑哦这方面的相关基因呢。无直接的关联性啊，所以你要讲啊，血型决定个性啊，嘛干那呢？
无法度啊，遐尼直接的关联性。好啦，讲到转来，咱讲个 O 型的人，较慷慨啊，伊是万能的血型啊，就是讲 O 型的也当关乎 A 型的，关乎 B 型的，就讲关乎大家就对啦。哦，安尼 O 型的人较慷慨，啊那 AB 型的呢？哦，这个啊，哦，哎，别人会当好伊，啊，伊也袂当好别人，哦，所以是万能的受学者。你讲啊，哦，这个啊，较古摸，较诞生啊，这个有人开玩笑样的讲了哈。那以现代，好、哦，那么智慧来讲，拢是刚型的，啊，做智慧为原则。哦，来降低咱智慧的反应的风险吗？只有咧真特殊，啊是咧紧急的情况之下，咱才考虑讲无讲的血型，但是咧无多啊，哦，今嘛嘛是在使用落去，哦，才有做这方面的思考啦，是不是？啊，咱的血型是一世人未改变，诶，基本上敢那是安尼哦。哦，多数的人的血型呢，一世人未改变，但是嘛有真特殊的状况。哦，这个血型有可能出现了暂时性的改变，诶，那有可能呢？诶，有可能哈。譬如讲，有部分大肠癌，啊是卵巢癌的患者，因为肿瘤嘛，产生了呢相关的变化，伊就可能产生吼类似米抗原的结构。所以咱称呼这种叫做后天的米抗原的现象，或者是讲像白血病的患者，也是可能因为伊的造血的干细胞呢，一个因素，造成了伊红血球表面迄、那个抗原的表现。

西医甲小西小医安尼是吼，其中咧为 D 抗原呢啊，上有临床的意义 ，A B C D 的 D 好 D 抗原。啊，一般称呼这 Rh 阳性还是 Rh 阴性，会安尼来称呼，主要是根据咱红血球表面，伊是毋是带有一个 D 抗原来分。你若有 D 抗原呢，就是阳性的 Rh。你若无抵抗原呢，就是阴性的 Rh， 这大家较唔知影，但是嘛，无要紧，咱知影一下就好。哦，因为这阴性的 Rh 阴性是咧白人的族群呢，会较侪，差不多呢有15%。哦，所以咧欧裔国家，哦，这抗低抗体啊，是除了 A 型、B 型、O 型之外，嘛算真重要血型的抗原之一。但是咧咱台湾呢？哦，这 RHD 的阴性，敢那占0.33%，哦，不止台湾啊，像中国、日本、韩国嘛，同款偏低，哦，所以代表呢非常稀少。但这几年嘛，一寡研究，就是讲针对无同的血型，甲部分的疾病的风险，有迄个关联性也无啦。哦，血型甲某一寡疾病的发生率。甲了解起来，确实有一个关联性哦，但是并无代表讲某一个血型诶，就较会产生某种病。为了讲你 A 型诶，啊，你也较注意哦，哦，你的血压会较悬哦，会较有油咯，啊，等等安尼是，唔是安尼是啦。因为无讲诶血型，伊红血球甲其他诶组织细胞表面，哦，你带着无讲诶这种糖类诶抗原嘛。哦，啊，这种抗原的应用咱，咱病原体的附着，包括应用到咱的啊免疫反应，包括咱的凝血的功能也应用到嘛，所以造成疾病的风险会出现一寡无同哈。咱来做一寡分析啦，比如 A 型的人 ，A 型的人呢，讲啊带着心血管的风险会比 O 型的较悬。啊，部分的研究讲 A 型的血。啊，甲这胃癌啦，哦，咱的唾液腺癌啦，哦，咱的嘴软腺这方面的癌症，等等呢，讲风险会较悬一寡，啊，做参考啦哈。啊，那 B 型的人呢，啊，根据呢2024年有一个研究报告 ，B 型的人带着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好，比其他的人呢会较悬，啊，低28%。另外嘛，一寡研究发觉，就讲 B 型的肺，甲慢性乙肝肝炎的普遍率，会敢来较悬呢？啊，慢性乙肝肝炎，甲 B 型的肺型靠关联性。啊，这当然后续会阁做一寡研究啦，哈。啊，那 AB 型的人呢 ？AB 型的人呢？发生种认知功能的下降。或者是讲轻度的这种认知障碍几率会较悬，啊，认知功能较下降，是不是老人失智啦，什么系啦？哦，哎，这是有这方面的一个研究报告，但是目前来讲啊，这个证据是较有限啦，无法度证明讲血型甲失智症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性是无啦。哦，那 O 型的人呢 ？O 型的人因为欠少的呢 ，A 抗原呐、啊、B 抗原呐、啊。所以咧，部分感染性疾病，譬如讲啊，一个严重的疟疾啦，啊，新冠肺炎啦，哦，等等啊，那些哈，可能因为伊啦，不含抗 A 抗体，还是抗 B 抗体呢，所以伊就是安怎呢？有较低风险，较低风险啊。啊，另外一方面呢 ，O 型的人呢，伊身骨内对第八凝血因子哈，通常较少。所以 O 型的人，伊呐，靠种出血的倾向哦，啊，会比别个血型较悬哦，出血的倾向。哦，啊，感染登革热了，当前的几率，拿以 O 型的人来讲，你嘛靠可能性哦。哦，另外 O 型的血，甲咱的胃溃疡，甲咱的幽门螺旋杆菌的风险，感染之间的关联性呢，啊，还比较高。哦，再讲一遍哈。O 型的肺炎、甲胃溃疡、甲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风险的增加当中，靠关联性有相当的研究的安尼哈。好啦，当然影响到健康的因素非常之多。哦，
哦，遗传落来啦，生活形态啦，饮食习惯啦，啊，环境因素啦，拢是真重要角色。哦，虽然是袂当用，你是多一个血型，所以你也较带着什么病，较无这方面呢，这种直接的证据。哦啊，所以啊，就是讲一个人健康，袂因为你的血型，所以开产生是什么问题啦哈？嘛，袂因为你的血型呢，所以你的个性是什么型的安尼是啦。但是是不是完全无应用呢？嘛是有人讲，那也无应用，加减啦吼。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遐，食了即马袂爽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哎，爹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招钙哇，骨煮啊，三算吃，即马每大个都袂行嘞。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诶。
1: 也
4: 用过
1: 说
4: 吼，
1: 三
4: 招介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即摆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个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5: 喂，哦好，阿梁先生。
0: 嗨，你好。
5: 我就是给，迄个你有，我有收到啊啦。
0: 哦，收到
5: 啊。一个讲国家问讲，爱用食，安尼伊用咧温菇，伊安有菇菇啊啦。
0: 哦。
5: 啊，安尼用食无安尼啦。
0: 伊硬要安尼，乌来撸菇去哈。你要叫伊食三椒钙好哦。
5: 会使食呀？
0: 嘿，会当。
5: 哎，会使食，总叫我改问看咧啦。
0: 会啦，
5: 哎，有看我收个药啊啦。
0: 三椒钙好啦。
5: 啊，会食三椒钙好哦。
0: 对，伊即马愈来愈翘骨嘛吼，愈来愈袂自然啦，愈来愈老豆灸哦吼。
5: 安尼啊。
0: 你叫伊三椒钙好哈。
5: 嗯。
0: 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5: 哦，
0: 哎、啊，今年几岁？
5: 啊，
0: 伊几岁？
5: 哇，跟我差不多三十四年出诶。
0: 哦，好好、哦、好，好你好、哦，请伊三招钙好哈、
5: 哦。
0: 一开始嘛，三顿加一顿两粒好吗？
5: 哦，哎，会啥哩呀？
0: 会用诶，无问题。
5: 我甲甲讲，
0: 好，你甲讲，好、哦，安怎才靠我哈？
5: 哦，我伊讲叫我改问看咧，啊，我讲好了，我都我想做要改，讲有甲我有收着啊。
0: 好，无问题哈。
5: 哎。好，我有收到啊。
0: 好，啊，你叫去讲吃哈。
5: 好好。
0: 好，阿姨，拜拜。
5: 好，再见。
0: 再见，拜拜。喂，你好，我娘啊。
6: 阿
0: 娘，
6: 我都请教我。
0: 好。
6: 一个人吃西，一个西里旺，吃了西红柿也降低哦，还是安怎？
0: 爱增加，不是降低，降低就害啊。
6: 会搁增加关了，啊，我八点几的款呢？
0: 八点几无够，人爱到十二。
6: 好安尼哦，
0: 你八点几读个戆啊？
6: 嘿，戆啊！
0: 嘿，你若搁较降低人的分度啦。
6: 好安尼哦。
0: 安喏，
6: 哦，
0: 我甲你讲哈，阮查甫人哈，上好是来到十四。
6: 哦，
0: 啊，女性呢，上好是十二。
6: 嘿，
0: 好，啊，你才八点多哈，你就是不足。啊，你即马学历旺呢？你即马正常安尼啉安尼啉哈？你啊，你讲超过外个过去验嘛
6: 哈？我过头一个月。
0: 好。安尼啊，看数字偌济就知影嘛。
6: 好、哦，哎、啊，一只糖果嘞，哪管啊是哪个？
0: 袂，你即马食的是无糖的雪梨旺，你的糖分呢袂受到影响。但是确实讲你有糖分的这个代谢问题，你的零果精较少去讲食呀。
6: 哦，零果精我有，食袂了有。
0: 有你嘛爱三顿食。
6: 好安尼哦，
0: 你照起工食，你的这个循环代谢更加好，啊，你肺更加旺，你人哦，规个都水起来，健康起来啦。
6: 安尼哦，好
0: 喏。
6: 哦，谢谢，我知啊，我了解啊。
0: 谢谢。
6: 我来检查，再都给你
0: 确定，给你检查。好，你只要检查数字偌侪，你才甲我讲。
6: 好，谢谢，谢谢梁，谢谢。
0: 好，再见，再见，
6: 拜拜，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梁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刷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我对着也轻
1: 轻吧，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在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在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有道呢，医生的讲你啊，湿气较重，湿气较重，身躯湿气较重。但这湿气啊，是不是讲咱身躯内底水伤多？叫做湿气较重呢。有道听无啥有啦吼，所以有道呢，咱感觉哎呀，头壳重重，人无爽快。食物件呢，常常会胀气，消化不良。甚至有困哦，但是拢困袂饱呢。尤其啊，较严重的是皮肤啊、关节啊，定来发炎，抵抗力变差，较袂着的感冒。这三高症啊，敢若愈来愈多。你着注意哦。可能你的身体就是又个湿又个酸。你若无注意呢，慢性的疾病还是癌症。都有可能趁虚而入。所以咱今日要讲的就是湿气。湿气。有当时呢，咱台湾吼，春夏秋冬，即马真正寒的日子啊，较少。后头寒是真寒无唔对哈，但是热天呢真热。后头呢，普通时啊，嘛袂讲介寒。所以有的人呢，差不多呢，一年冬天啊，拢咧冷气房内底。有的是咱办公大楼内底就拢是安尼冷气啦、空调安尼吼，所以有倒呢，尤其是热天啦，热到要死有的人拢咧冷气房内底无啥想要出门，咧冷气房内底很舒服啊，但时间若久呢，你无啥咧流汗呢，咱人当然爱流汗，但是拢冷气房袂流汗，袂流汗久啊呢。咱就一寡物件，湿气，就堆积在你的身躯内底。所以中医啊讲你的湿气伤重，湿气若过重呢，伊就会损伤咱的脾，然后会互咱破病。所以中医看咱人体健康呢，是甲环境的因素斗阵去思考的。所以咱身躯啊，体内这湿气啊，带掉的。常常是咧热天、秋天之间，多半是因为感受到外界湿邪的一个影响。当然以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就是讲，就是外面的这个环境、气候的条件以及咱家己食物件、饮食，还是日常咱的生活、咱的作息呢？这种外在甲身躯内部。种种的因素夹到阵了，会让咱身躯内底代谢系统出现问题。所以中医认为讲，这就是体内水分这方面的系统运作有了阻碍。上接看到的就是你的胃肠不好，你的脾、你的气呢有这气虚气虚这个现象啊。因为你胃肠歹脾肺气虚啊。所以咱身躯的循环代谢绝对无好所以你可能食一寡较刺激性的比较辛辣的咸的辛辣的物件，互你消化较歹的物件，还是加工的物件这物件食落去了，拢会刺激到你的肠胃你胃肠的过度兴奋，所以长期间落来呢咱的胃肠的功能渐渐伊的运作就会失常人呢？就安尼神神，神神哦！所以呢，咱需要吸收，需要运化水分，甲咱规身躯，这个时候呢，哇，煞袂顺啦，会出现障碍所以这湿气啊，伊就敢那硬掉的、结掉的，在咱的身躯来对。另外吼，中医嘛，认为讲酒，咱饮酒了这酒呢是助湿，
所以爱啉酒的人呢，卖加重着咱身躯内底湿气。啊，当然啦、啊，咱的生活较不正常啦、啊，较熬夜啦、啊，较过劳的人呢，卖因为你的胃肠功能受到影响，造成咱身躯的湿气呢，无法度顺利来排毒。所以一旦咱身躯内底这种湿寒之气，哦，因那是凝结时呢，轻微的，每天你会感觉讲精神呢无理想，严重的有可能影响到咱主体免疫的功能，甚至诱发到咱主体免疫疾病的一个产生哦。所以其实啊，有真侪你外面看到的这些症状，拢甲咱身躯内底这湿气过重有关系，包括讲这个人。伊较会疲劳，伊较会头壳晕，伊较会头壳重重，嘿，伊拢困袂饱眠呢。哦，有水肿，伊双脚呢也安尼，白白暗暗，啊，伊个体重呢拢降袂落来。哦，伊规身躯拢酸痛，等等，甚至咱大便的时候呢，大便呢较黏，啊，较黏，啊，大便呢敢若放袂清气，哦，这个状况。哦，有吧？哦，诶，有啊，我的身体干呐。哦，他都讲到有这状况安尼是哈、哦，所以这湿气呢，伊会互咱人破病呢。啊、哦，所以咱的身躯这湿气，咱需要来个代谢。哦，啊，我是不是有湿气呢？我、哦、是不是要讲半讲？诶，我是不是湿气带动？啊，是不是有寒湿之气？啊，这呢，当为咱呢。自己身体状况呢，啊、哦，来做一个观察哦，好、哦，咱个大家做一个介绍，啊、哦，比如讲为咱身躯的症状，先来做一个观察，咱身躯内底水气啊，咱的血液，伊若较袂通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啊各种的这种疼痛，包括讲头壳疼、头壳痛、胃疼、腹肚疼、腰疼。推听听听哈，或者是讲也以静啊静的方式来表现出来，譬如讲水静啊。啊，一般来讲，假使讲咱这个湿气，伊那是激烈咱的四肢的，啊，你哩感觉讲啊，四肢沉重，哦，啊，脚呢也安怎会肿胀，爱跟那冰冰暗暗这种感觉。哦，啊，假使讲这个湿气那是咱的胃肠。啊！你的腹肚呢？会闷闷，会肚肚，会无胃口。啊，大便呢？会较黏粘稠，啊，放袂清气，这个状况，甚至有可能安怎呢？漏屎、腹肚疼等等。过来，湿气那是咱的关节，就会出现咱的关节疼啊，也肿胀。啊，天气那里变化呢？哇，这反应呢更加是明显。啊，湿气那咱的皮肤呢？咱的皮肤啊会比较浮肿，哦，各种皮肤的疾病呢，啊，拢会啊，拢开始发生，譬如讲啊，湿疹呐，哦，汗斑疹呐、啊，哦，等等，哦，啊，湿气呐，你咱女性的体内湿气过重呢，啊，可能啊白带多啦，哦，这些状况啊，就是妇科这些问题就开始产生，哦，所以咱身躯内对这个湿寒呢，咪造成咱水液也。运行呢，来产生障碍嘛？啊，是不是就结掉的？哦，啊，你就靠痰吗？哦，痰嘛是一种多痰凝结，哦，体内寒湿啊，所以你安怎你咪少哦？哦，或者是你一直咧，哦，咧清喉咙啊那是。另外，人讲寒气，寒气嘛有一种收引，哦，就讲缩起来收引迄个特色。就跟他热胀冷缩的道理啦，哦，所以伊嘛跟他讲，你咱的经脉上，哦，经脉上嘛开始表现出来咱的小腿迄种静脉曲张有无？哦，啊，那是讲你咱冠状动脉顶面呢，啊，就冠心病啦，还是心肌疼啦，等等。啊，所以他都有讲到，啊，你当为你身体状况呢，来了解讲你是不是湿气较重。哦，那么一旦为大便什么型、大便的状况来判断，讲咱家己是不是湿气较重？哦，中医讲啊，
脾虚者便溏，脾那虚，哦，你大便呢就水水，啊、哦，你那早起起床，哦，当然咱大便，哎，奇怪，这大便呐、啊，那会开黏的马桶，甚至安怎冲呢，敢那冲袂落去，这就是体内有湿气啊的一种表现。好、哦，或者是讲一般咱大便，哦，大便刷。好，大便刷好，总是要卫生纸切一个吧。啊，正常的就是卫生纸一张两张，切一个就清气啊。但是你无讲，啊，你需要用真侪张，甚至还佫无够。啊，这买单讲啊，体内吼，湿气较重。那么人你讲大便是甚物形、甚物色，买单判断讲咱的体内是不是靠湿气。譬如讲啦，哈，正常的大便，伊应该是金黄色的、金蕉形的，会半浮在水面的。但这个人呢，伊湿气较重哦，安尼伊大便的色泽呢，会加呢发青发绿，而且呢较无规条形哦。好、哦，过来就是感觉呢放袂清气。啊、哦，你买当胃家来做一个观察啦。好、哦，第三点的观察。就是讲，这身躯湿气较重的人，嘛经常呢，感觉讲精神歹呢。哦，一早起，啊、哦，无论早起几点起床，拢感觉阿哥呢困困的，困袂饱啦。或者是讲头壳当当，哎呀，无什么叮当。哦，所以中医有讲啊，失重如果，什么意思呢？就干那讲你这个人呢，去有这个湿气啊，给你包掉啊，赶快。哦，人呢就这样不舒服，哦，所以咱买单套记了太多的介绍，你来了解的讲，你家己是不是湿气较重？哦，既然湿气较重，影响到咱的身躯嘛，影响到咱的健康嘛，安尼咱们安怎从身躯内底湿气给排毒出来？哦，这个真要紧哦，哦，咱下一段再来给大家报告，哦，安怎呢？啊，去除咱身躯内底湿气，哦。以上

0: 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早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啊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顿食，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降价。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喂，你好，我梁啊。
5: 哦，我要找你。
0: 好，请讲。
5: 我就是吼，两个手拢也袂惯吼。
0: 是。
5: 拢对这手骨头遮安尼。
0: 啊，有安尼疼疼肿肿无？
5: 无啦，无肿哦。
0: 无肿吼。嘿。嘿呀，以前做事做过头吼。
5: 嘿。
0: 即马咧。咧反应啊，啊咧退化，啊咧
5: 听啦听啦，讲讲退化啦，我去我嘛看你照电工啥啦。
0: 医生安怎讲？
5: 讲退化，
0: 好，买三椒瓦骨来吃，两项拢爱吃吼。
5: 可别种叫三顿吃吼。
0: 对。
5: 啊，吃偌久都会知啊。
0: 你若吃差不多半个月个一个月就知影，但较整个咱建议你爱吃六礼拜至八礼拜较完整，好吗？嘿，
5: 干那迄两项就使，
0: 干那这两项就用诶，哦，啊，这甜当袂叮当哦，甜嘛是爱叮当哦，吼。
5: 啊，无都有人甲你讲，你都无安尼遐悬遐衫，安尼无叮当袂好。
0: 爱哪叮当，你即马哪食哪叮当才对哦，吼。
5: 爱叮当，
0: 无叮当哦，伊迄个所在产生安怎呢？产生粘连呐。
5: 嘿。
0: 哦，干那黏到顶同款呐。
5: 哎呀、
0: 啊！哦，所以爱叮当哈。
5: 先食细组安尼一项一组安尼会使哩无？
0: 你唔捌食过，先买三椒一盒，瓦骨一盒安尼来食就好。
5: 有啊。
0: 哦，那食了真好，咱买特别组才买就好哈。
5: 有啊，那安尼一项一组安尼食落有感觉啊无？
0: 有咯，当然。
5: 有
0: 哦。嘿，先买啊，三椒一盒。
5: 那还袂分胃吼。
0: 啊，袂顺利，嘛袂顺流剂，你放心。
5: 我就是哦、喔，我就是拢去注射，啊，拢摕医生管了摕药啊，吼，迄拢止疼啦，药也免啦，
0: 是，
5: 啊，胃也挡袂掉你安尼。
0: 哦，啊嘛拖真久来看咯、喔，
5: 真久啊咩？
0: 好，紧买来吃啦哈，三椒一盒1500块，瓦骨一盒2500，吼，安尼买转来吃好吗？
5: 安尼。
0: 吼，你拢去倒一间买。
5: 人人咧有当买咯，我叫伊提起，伊会甲提起。
0: 好，叫人人甲你送来哈。
5: 啊，无你甲叫好无？
0: 好啊，你的电话我有哈，我甲讲叫人人甲你送去哈。
5: 叫什么甲送去？
0: 好啊，好。
5: 好，
0: 拜拜，嗨。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你好啊。
0: 嗨。
6: 我请教你
0: 啊。请讲啊。
6: 雪莉旺是什么口味？
0: 雪莉旺伊有一点点啊酸酸。
6: 点啊，松松哦！
0: 嘿，啊，汗尿味啊，袂讲介重，你放心。
6: 哦，汗尿味哦。
0: 对。
6: 啊，袂苦哦。
0: 啊，袂苦。
6: 哦，无啦。
0: 啊，你若温烧来啉吼，有淡薄啊，芳芳哦。
6: 安尼啊。
0: 嘿。
6: 哦，我上阮祖孙啊咧问讲，唔知啥物口味，我讲我再来问阿亮啊。
0: 你几岁？
6: 21岁啊。
0: 41岁哦。
6: 21
0: 哦，一般那是啊，小姐咧啉吼。
6: 哎。
0: 他们有些会加一点点柠檬啦。
6: 哦，
0: 有一些会加一点点那个蜂蜜，很好喝。
6: 好，买就对了。
0: 嘿，很好喝，好唔好哈？
6: 好，我再甲问，甲讲安尼
0: 好嘛？好，加我卡电话我哈。
6: 好，谢谢，
0: 拜拜。
7: 他卡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济啦。
8: 雪梨旺，卡杯拢会点滋滋。
9: 啊，我今嘛袂安尼。
10: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9: 雪梨旺吼，啊，我查问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11: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吼，啊拢会肚饿，食你的血梨旺啊，今仔拢袂啊。 雪里旺囡仔哦，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3: 吃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哦，头毛哪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好，来欢迎大家收听阿亮俱乐部。在咱今日的单元内底，咱所讲到的是湿气。这个湿气对咱身体影响是非常的全面嘛。那么讲到，确实讲在咱的四肢，会产生的四肢震动啦，哦，脚也呢呢肿胀啦，爱变变暗蓝。啊！你咱的胃肠一个是安怎？你咱的关节一个是安怎？你咱的皮肤一个是安怎？甚至你咱的女性呢，买三型单呢啊，白带多哦，等等啊那些。啊，既然这个湿气呢，对咱的身躯影响这么大，啊，你咱都要将这个湿气为身躯来对个代谢出来咯。哦，所以咱今晚要来讲的，就是讲要安怎将这个身躯的湿气能够代谢出来。那个代谢出来，好，咱一项一项给大家做建议。头一项，啊，咱每天呢应该适度的运动，好你家己流汗。啊，其实咱呢一旦流汗，这是真要紧的哦。咱身躯呢湿气重的人，多数是安怎呢？啊，病大叮当，而且食呢，佫开始食迄个重口味的。哦，所以经常的四肢无力、无想要振动的人呢，啊，这种状况呢更加恶化。啊，因为你愈无运动，这个湿气呢，伊就愈结愈硬嘛。啊，所以咱每天适度的运动呢，和咱的身躯一点点啊出汗，哦，这不但会当加速咱身躯的这个循环，而且呢，咱会当好些湿气。哦，那有机会从湿气甲排毒出来嘛？哦，而且你也感觉全身人轻松哦。哦，有这个舒缓压力效果，这是咱要提醒的。就是讲我即卖的运动，我即卖流汗哈，你也赶紧从身躯啊流汗爱吃落大，爱吃落大哈。因为咱即卖运动了，咱的门根腔会拍开。卡叔讲，这个时阵吹到风，吹到风了，咱的门根腔就个缩起来，就个关起来。这水气就无法度出来，哦，颠倒会造成其他的病情，哇，安尼就得不偿失咯，哦，所以运动流汗真要紧，但是流汗哦，运动煞爱赶紧吃落单，啊，这头一点，第二点的建议就是讲，咱食的物件吼，较卖食一种辛辣的，较卖食一种加工的，啊，加食一寡好消化的食物，因为咱身躯脑湿。这个湿气啊，头一个影响的就是咱的胃肠系统。哦，啊，咱的胃肠佮咱的水分运化啊有相当的关联性啊。所以你一旦开始食迄种辛辣的，啊，食咸的啦、香的啦的时候，爱食迄种无好消化食物呢，你的胃肠就会产生负担嘛，伊就无法度正常运作。哦，所以呢，咱来讲饮食当中。咱嘛会当加食一寡啊，像红豆啦、薏仁啦、冬瓜啦，哦，即个利水的物件。哦，但是啊，撇面食一寡较不容易消化的啦，譬如讲啊，即竹米啊、榴莲、奶鸡、芒果啊，即块和咱胃肠胀气的物件，即就较卖啊，因为即会和咱的脾胃啊，伊的运作。比作较慢炖，你知吗？哦，当然你讲啊，红豆薏仁汤啊，这会当健脾祛湿，这是袂歹，但是无建议食伤甜的物件哦。哦，因为你食红豆薏仁汤，哦，嚼甜甜啊，真好食，气息。但是呢，伤甜啊，哦，甜会开始生痰呐，啊，开始产生这过氧化物。颠倒造成咱身躯体内一挂发炎的反应，较无理想哈。过来讲冬瓜吼，咱建议冬瓜啊，连皮啊，连迄个籽倒顶煮，安尼气息的效果也也够较好。好，好啦，第三点的建议，酒呢，恁淡薄啊上好，好阿妹食薰，好阿克啉一挂水薰安尼先吼，因为酒会助湿。啊，薰嘛，同款哦。所以戒酒戒薰呢，就会当降低咱体内这湿气的累积。哦，啊，加啉一挂水，会当啊，和咱体内湿气啊，甲排出。但是，迄个冰的冰水，迄都唔通。
要啉水爱温呢，上该适合。尤其是早起起床了，啉一杯温呢，啊，这温温的白开水，会当让咱身骨的代谢循环呢，你一暗的休息了呢，哎，哦，促进代谢，啊，开始无闲，开始工作。啊，这是第三点的建议。第四点的建议就是讲，咱一开始有讲到，哦，这个湿，咱身骨内底湿气，在环境当中的湿气，这种连带哦，哦，啊，咱台湾呢，台湾湿气较重，台湾是一个海岛嘛，一个咧亚热带嘛，所以这湿气环境就走不去。哦，啊，咱身骨呢会产生湿气。甲环境呢，绝对是有关联性的。所以，假使讲你这环境较湿，啊，工作的环境较湿，哦，你经营较湿，

拢会透过着咱的头壳皮，整理起你的身躯来对。好、哦，第四点讲煞，讲第五点哈，哦，就是讲这压力，你这压力跟湿气有关系啊，好有咯，哦，因为即卖社会哦，真竞争，哦啊，工作压力也真大，哦，所以你三顿嘛无正常食嘛，哦，甚至啊，一工食一顿，食两顿嘛有，啊，困眠无啊都正常，哦，所以你的生活作息就乱起啊。啊，生活作息啊，那是乱起了，你的胃肠的功能绝对走进去，这是必然的。哦，啊，所以长期间落来，你胃肠功能走进去啊，你真自然，你的抵抗力、你的免疫力嘛，就那下降。啊，咱头都啊讲到啊，讲这水气、湿气，这代谢跟咱的胃肠是互相关联性的。啊！你即马变做安怎呢？胃肠功能呢？因为你的生活啦、你的压力啦、你的工作啦，影响到的时阵呢，胃肠走进去啊，安尼，这水湿的代谢当然嘛出问题。哦，所以你若讲要排泄身躯内底这种寒湿之气，上好的方式，避免熬夜，这熬夜伤害。好啊，尽量呢，和咱的生活、和咱的作息一当很正常。哦啊，多多休息哦，爱舒压，人拢有压力啦。哦啊，上好的种舒压的方式是啥物？哦，那是叮当的，就是运动。哦，走路、跑步、回老关，这最好舒压的方式哦。哦啊，所以你要想办法安排家己有这舒压啊，而且方式甲时间，有倒时啊呢吼啊，放松家己。啊，有空档的休息一下，安尼你买当省下身体的能量啊，来对付这个寒湿嘛。好啦，第六点的建议就是讲，咱身躯内对湿气较重啊，症状呢有倒呢嘛，无讲介明显啦。好、啊，所以咱普通时啊，会当采取了咱头拄啊所讲的这个方式来排湿，啊，来自我养生，但是。啊、哦！但是啊，我嘛运动啊呢，啊，我这食物件吼，咸的、咸的，我嘛拢无食呢，我嘛无啉酒，我嘛无食薰呢哦。哦，我是厝内环境啊嘛保持通风啦、啊，啊，除湿啦，啊，我嘛消他压力啦，反正呢，干阿公，咱节目来说建议的，你嘛拢安尼做呢。哦啊，但是呢。但是你也就是湿气真重，哦，咱头多甲大家报告要安怎看家己是毋是湿气真重？你观察下来，啊、哦，嘛是敢那湿气真重呢？一寡呢湿气重的症状，你嘛敢那大家拢是安尼是呢？安尼要安怎呢？啊、哦，看医生吧，看医生吧啊、哦，看一下医生，了解的真真正正彻底问题，然后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咱讲对症才有效嘛哈。只是讲呢，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哦，湿气重，环境湿气重呢，咱安怎在环境上爱做一个调整，身躯内底安怎调整，咱已经甲大家报告过啊。外面的因素，体内调整，两种加到阵来排除湿气对咱的影响。安尼才会当，让咱的身躯，莫因为湿气，你无爽快，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吃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一起哦，三焦钙哇，骨多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因为说
1: 吼，三
4: 朝
1: 较好，
4: 用得较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朝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朝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朝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朝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你好，
0: 哎、欸，我亮啊，
5: 我虽然陈太太，
0: 是陈妈妈，嗯，安怎、欸、请讲来，
5: 我就去出去去这个去看，
0: 嘿，
5: 啊去看去检查三礼拜吼，伊讲我爱管那个，
0: 爱通通的啦。
5: 嘿，
0: 安弄
5: 啊去通吼，
0: 哎，
5: 按都讲冒问题到爱穿管嘛，
0: 是，
5: 啊，结果通落去唔免啦，
0: 安尼吼，
5: 嘿，啊，记者出现，医生嘛真欢喜，讲哦，那记者出现，
0: 是，
5: 嘿，啊，就通了后啊，我唔就啊，我啊无唔敢食，迄款迄个
0: 凝固精，
5: 嘿对，
0: 嗯嗯嗯。
5: 嘿，啊我有，我这几天有吃那个啊三椒，
0: 啊甲瓦骨，
5: 啊甲瓦骨，好好
0: 好，吃三椒甲瓦骨，嘿，可以啊，
5: 我吃安尼先会使的，
0: 对，会用的呀，
5: 会用啊，
0: 你连高精买当吃啊，
5: 会当吃啊，
0: 有到店吃，咱那安尼哈，头一点啊，今嘛处理了真好哈，啊，咱就好好啊顾哦，因为心脏真要紧。啊、
5: 你敢讲我心脏无问题，你免烦恼你心脏。
0: 安尼好啊，
5: 安尼你。哎，伊痛开吼，哎叫阮囝去看。
0: 嗯。
5: 阮囝就去看讲。
0: 嗯。
5: 哦，伊讲痛开足水个呢。
0: 哦。
5: 啊，三焦加迄款你落外骨个
0: 食吧。哎，到店食，祝你安心食。
5: 好、
0: 哦。嘿，好唔
5: 好？好、哦，好啊，好啊，好啊。
0: 吼、哦，恭喜啦！
5: 嘿，
0: 一切平安。
5: 安尼是不要紧吼、
0: 哦。心脏强个用吼。
5: 嘿、哦，八十外岁
0: 啊
5: 呢。
0: 啊哦，我、哦、听不出来，听不出来。
5: 嘿，八十三岁啊，呢
0: 八十三吼，
5: 嘿，
0: 好啊，即嘛，瓦骨三椒哈，
5: 嗯，
0: 阿婆啊，连锅精啊，拢到店吃无问题哈。
5: 好、哦，啊，我就过个叫来看啊。
0: 哎，好，安尼 ，OK，
5: 好，好，好，好谢谢，
0: okay, 拜拜，阿妈，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好，亮啊。
0: 哎，
6: 我们搞的钱搞这里。
0: 哦，请讲啊。
6: 我家吼偏过敏啦吼，
0: 哎，
6: 爱偏水痘啦，我们在要食什么较好啊？
0: 食诺诺抵少散呐、啊，
6: 食诺诺，
0: 嘿，叫三顿食，一顿食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
6: 咁食诺诺就好，
0: 嘿，食这行就好啊。
6: 阿妈，
0: 食这行就好啊，卖食冰的，卖食刺激性的吼，
6: 嘿，
0: 较卖食冰的啦。
6: 安尼哦，
0: 嘿。
6: 啊！我是拢，我是拢食香菇精加加
0: 加雪梨旺
6: 骨啊，加三椒。
0: 好，以前嘛吼，那厝内有灵菇精，灵菇精买得个顾起，顾起下身体啊。但是伊爱食是糯糯吼，
6: 对啊，
0: 三顿食爱甲讲哈，
6: 食糯糯加。
0: 咱厝内有灵菇精，灵菇精买当可以甲你食好吗？
6: 哎、
0: 欸，哦，啊糯糯一定爱食哈，
6: 对啊，
0: 好不好？
6: 好，
0: 好，拜拜，再见。欸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城路英雄车口，是转药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农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请到务工作生活常识，谢谢你。
1: 嗨啊，咱个各位提起咱只冷气机哦，因为热天来，来咱讲补充冷气机的这个预防啊。因为咱最近冷气机的使用这个吼，用较侪改吼，是毋是以前拢无咧开，真正是愈来愈热。全球今年应该拢足热。哦，看这个天气来看，哦，今年个愈热，因为咱的海水温度拢压悬啊，已经无正常啊，所以讲要小心，今年一定会很热，所以讲咱这冷气机的这地方啊，一定爱清哦，这个是最容易藏污纳垢来太。哎呦，我这台嘛爱清一下，这有空哦，一定要清一下。因为咱这冷气机内底有一个主要是压缩机啊，吼，压缩机啊，通常那是讲正常使用都无问题，惊是惊啥？惊咱冷媒漏出来安尼尔吼。啊，所以讲这部分就是补充，啊，那是可以漏，就是爱这个换过吼，这是很简单的。但是咱这个预防啊，你常常都会忘记爱甲清，因为顶管那是调做太过清，第一有臭味。第二较袂冷，一般来讲是一两礼拜就爱清一届啦吼。那是讲恁兜有人咧摒扫，差不多就是上班爱三礼拜吼，啊四礼拜爱清一届。啊，咱这地方吼，实际每只这种箱的这个品质较无同，有人两层，有人三层吼，三层是较好吼。哎，要安怎清较好？哦，当然咱上好爱用这种小苏打粉做水啊吼，会当把迄顶管的霉味无好味给用好掉。啊呀，个咱这种用清啊吼，轻轻安尼个撸啊个清水，哎，用好这清洗了爱水，一定爱个泡打。一定要晒干再把它装回去，因为很多人干嘛讲？哎呀，洗洗黏咪咪用啊！哎呦，叫你倒腾去无完全干的时阵啊！但这有可能后边够一层吼，你冷气机内底够一层活性炭层，拄着水了，伊吸附能力会降低。啊，第二那是吸底下吼，较有种即个臭扑鼻哦，所以讲我甲佮提醒，冷气机的这地方啊，爱赶紧清哦。
0: 有时呢，你那冷气袂冷，就是可能像刀工，冷气房啊无清脱掉的啦。啊，所以有时爱清啊，无有滴水，你啊发觉着滴水的严重啊，表示房啊拢已经脱到拢甜甜啊，拢无空间啊，通个过滤啊，这滴水哦哈。刀工呢非常好，因为热天呢，那么省电啊，你嘛就是你爱冷气呢会通啊，啊那边通电的了电哦哈，可能建议好朋友哦。你好，
2: 你好，对不起，我要
0: 好喝，好，一些呢，这边来，嘿，谢谢，等一下哈，来，你好，你好，
2: 你好，小萌，
0: 嘿妹，
2: 你
0: 来，好喝来，一些就这一些呢，干嘛听起来？来，谢谢，我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你好，秀爽，我那个啦，那个中和叶菜菜啦，
0: 华那呢？
3: 恁那个助理有卡电的来个搞？
0: 哦，跟你问好，跟你问好。
3: 我那不个叫伊落去，我先讲，我刚才跟你叫的
0: 嘛。冇紧啦，冇紧，加上叫侬赶快哈。
3: 哎呐，
0: 是，拍摄哦。好，感谢你哦哈。
3: 拜拜，
0: 好，再见，拜拜。好了，我是小丽，你好。
4: 喂，你要姓什么呀？
0: 哎，你好，你好。
4: 啊，你讲去听人讲，你食迄个讲，困未起个。
0: 好，好来，接接先接接哦，感冒听者，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我是上帝好呢。
5: 是谁呀？
0: 嘿，有阿上帝好。
5: 哎，日本来。
0: 好，我来先接接，先哦。好，谢谢。来，讲到饮茶，我最近见一个真侪的阿嬷。咱女性朋友比男性较侪人开来问我，哎呦，秀爽，我最近来放较无腰啦，我讲你脚脚边边有症状无呢？阿妈儿，你有流汗无？有啦，阿尚儿，阿妈儿，你个是哦，水量无够，然后咱人个流汗，当然咱放腰就少。请问问，热天甲寒天对一个季节，流汗一落放腰较侪，当然嘛寒天啊，为什么？我咱热天有加一个流汗，所以呢，寒天跟热天，咱对一个季节，心情代谢较好。当然嘛是热天啊，因为咱加一个流汗。那阿妈问我，哎呦，秀爽啊，我48公斤哦，是爱食几 CC 啊？我讲爱食 差不多千五至两千哈。安尼我记得，记得阔步吼，迄安尼啉三杯哈，啉三杯我看一千嘛无，阿妈喂，无怪你感觉定定，感觉讲放个叫叫做重色安尼，这就是水温啉无够。所以呢，如果是咱天气热，你个憋着热，你个水温个啉无够呢，这用油的发炎呢，尤其是天经过咱这乌巴桑小姐，吼、哦，过来就是咱那个困眠个无饱嘞，你个糖尿病嘞，哦，这种的定定。一种习惯性呢，定了有的话也嘛是膀胱发炎呢，喝过来喝过来，啊那无药啊吃完就过来，这个是你呢水温拢啉无够，啊那无个是憋着热，你唔敢吹冷气叫热着，吼、哦，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呢，水哦对咱介重要呢，你看咱哦欠水的时阵爱含水呢，你那用干呢，啊咱即马人嘛同款呐。咱那个老干，其实咱人的心电代谢老干介好呢，因为咱门根康济啊，那你门根康差不多是有230万位的，这个门根康哦，会当帮助咱排下一个酸痛呢，所以你唔要跟他讲透过的棒球呢哈，所以咱来接水那里冇搞，那这么请大卫来讲了这腰肌跟膀胱，来谢谢你。
1: 是诶，肾脏啊，咱讲腰肌的腰附近啊，腰肌啊，这里一旦。甲咱排掉什么物？咱身躯内底过多药啊啦、尿酸啦、啊、尿素、氨基酸干无好物件哦，拢是靠咱药剂来代谢。所以讲主要任务就是排毒素。一个呢，一旦控制咱这个电解质哦，诶，控制这个平衡、酸碱平衡，啊，一个智慧功能，甚至讲可以一旦合成上呢，合成这维生素 D 哦，所以讲你看药剂甲这维生素 D 甲智慧功能拢有关系，是不是介重要？所以讲药剂啊，是讲受到伤害三个月。哦，受伤三个月以上，伊就慢慢啊会功能退化，就开始慢性腰肌病。哦，这个是无法度去回头的一种病啦吼。啊，咱讲较简单嘞，咱若是讲六十，肾丝球过滤率吼，无够六十，你就开始咧损伤较明显。无够六十的人吼，你来加强治疗，要不然呐、啊，你来讲吼，到中度、重度的人，你只会当卖个继续恶化落去呢，你无可能变成足好，而且腰肌个倒来，无可能，因为你已经家己的腰肌损伤啊，受严重，伊无法度去恢复啊，因为伊腰肌的这再生的功能无遮强哦，所以讲你要了解这点啊。但是有一种叫做急性腰肌萎缩。吼、哦，因为比如讲烧烫伤啦、心脏病啦、脱水种情形，所以讲腰肌功能伫两三点钟内底吼，急性萎缩啊，需要马上来洗腰肌啊。这种腰肌的这功能会当靠慢慢来恢复，会当完全回来，迄是急性，所以讲有通救啦吼、哦。所以讲慢性腰肌病就无法，但是讲哦，真正损伤着就真正无法度恢复到完全好啊。所以讲有几个现象，那发现的时阵，你就开始你来。注意，是不是因为慢性腰肌病萎缩的问题了哈？比如讲，放药有破白的，放药加会可以搞药，消化道异常，咱消化系统哦，比如讲你常常想要吐啦，食袂落呀，恶心想吐哈，神经系统和你做成啥呢？和你哎呀疲劳，困无好，头壳戆戆啊，哎这哎呀个啥呢？咱欠血喘气足急的，皮肤会打湿会痒啊。啊，甚至讲暗时会抽筋，会两只脚水肿哦，这拢是腰肌无好的表现，所以讲你爱加注意。啊，有啥物病会造成咱腰肌歹？糖尿病甲高血压，这是公认的哦。所以讲糖尿病患者你爱加注意。通常啊，糖尿病拢引起心血管的病甲腰肌的慢性腰肌病，所以讲糖分爱控制哦。三高内底其中一个血糖啊，高血压当然嘛是造成咱腰肌损伤，因为血压伤高吼，哎，咱的腰肌顶管做侪较易会血梗哦，所以讲来讲压力伤高的时阵，来造成咱腰肌顶管安尼血梗的收缩吼，就造成腰肌的损伤哦，所以讲你看三高第二个血压高，啊，佮有一个血油高嘛是会啦哈，所以讲咱你看咱腰肌的功能遮侪，你平常时一定好好甲照顾，莫食伤甜、伤咸、伤油，莫乌白食药啊，尤其来路不明的草药啊、甲减肥药啊，愈食愈侪，腰肌萎缩愈紧。啊，咱平常时吼爱加运动，加补充水分哦，安尼甲各位提醒，谢谢你。
0: 哎，那么高腰的人咧，当然真侪啦，为人是甚物时阵来高腰？哎呦，秀爽，我那日时卡袂高腰，拢暗时安尼，为虾米？ 嗯，啊，你暗时倒咧啊，咱人徛咧受着地心引力的关系，所以咱的这个比较起来，咱拢会往下坠。所以咱的脚会边边，就是你徛徛关的排下，这个废物的排废水排下不出去。那么到暗时的时阵呢，咱的血哦，该变该顺呢，所以当然你会变成咧，咱的这个。脑的较顺的关系呢，肾功会来到这脑钙顺，吼，你感觉讲，哎，我今麦个想要去放尿啊，所以暗时咱得搞尿。如果是一枚，起来两钙不要紧，超过三钙叫做搞尿哈。那么如果是搞尿，咱的女性还是男性朋友，你讲尿尿酸的问题呢？听我手上的建议，就是只有那慢慢啊啉。那么然后呢，一定要做提肛法。提肛法，我咧做人牙手啊，我有牙手。哎，为什么我有咧做？虽然我无这种困扰，也唔过咱来做，男女拢会当做哦，哈。所以呢，希望咱这阿妈，你来讲点咧交友，甚至各位相交的人呢，一定要做提肛法。好，所以呢，唔通冰端，冰端的吞哇哈。所以，和你感觉半月气泡，半月白的人，我来注意的油剂去检查一下，看肾丝球过滤率给60以下无哈。可能建议好朋友，来哟！咱今晚到唱《新不了情》。

0: 掌声鼓励，信不了情，
1: 谢谢。来谢
0: 谢哦，来三片的不加。
2: 就说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这个脚会疼嘞。我叫三神的神伯，啊，肝会疼，我三百几肝就来百几，
0: 哦，
2: 百，
0: 这样你好哦，
2: 系啊，
0: 哦，好棒，好棒，好棒，
2: 好好，
0: 谢谢，哎，大嫂，谢谢，啊，这个人到小伯哈，哎，好，感谢你哦，谢谢你，感恩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谢长，
0: 哎呦，
3: 我在
0: 三神神伯。
4: 也做五年去啊！
0: 哎，阿姐啦，安那好，安那好，姐啦，安那好。
4: 也咧大伯个放尿诶，
0: 放尿，
4: 阿姐糖分尿酸诶，
0: 放尿看那较好吗？
4: 啊，我无食安那得啦。
0: 无啦，我是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分你食了好无啊？
4: 我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4: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4: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4: 八诶，门前做百三十啊！
0: 哎呦，阿姐嘛呢？
4: 今嘛赚一百，
0: 吼、哦，安尼有一有感觉啦，吼。好，阿伯，那咱呢？哎，无咱那个改两顿，阿今嘛有医生给你检哈。好，好，好，感谢阿伯，谢谢。哎、欸，你讲哪
3: 嘿？心情真好，真正都好用。
0: 好，安、啊、那好，安、啊、那好。
3: 我姐姐吼，
0: 嗯，
3: 哎，糖分降足低，降足低，阿哥加足好困。
0: 哦，迄、那个糖分就对啦，吼、
3: 欸。糖分不能降个。
0: 好，安尼好，你电话骗好，安尼好哈。好，感谢大嫂，谢谢。阿弟哥你好，
5: 哎、欸、你好，叔叔啊，
0: 哎，吃光回来。
5: 等吃三斤全部啊，吃三十二十外罐啊，有较有路啊。
0: 吃这几面好
5: 啊，
0: 吃了安那好，
5: 都有病啊。
0: 哦，啊，原底咸啊，较悬呢。
5: 啊，
0: 原底是悬呢。
5: 啊，这就糖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哈，等下人，等下人，人开始吃这三斤全全部啊。
0: 哦，啊，这么嘞，好无？
5: 啊，
0: 这么好无？
5: 有啊，这么好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马金哥盖两顿哈。好，感谢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我迄落、那
0: 個欸、安南区
6: 哈。哎、欸，我迄落食三清金宝哈。
0: 嗯嗯。
6: 即马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啊有检查无？
6: 有啊，有啊，有
0: 啊。即马偌济啊？
6: 嗯，得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大一哈，
6: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六以内，
6: 啊，我迄落空腹，八九十，
0: 八九十呢，啊，你标准呢？哇，这样很棒，好，好，继续看那个概念等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俄罗斯拢是吃咱这款三线金箔，好，你都没怀乐欢乐，你没怀疑，咱这款三线金箔那这样好，规身骨肉给你裹着呢，有。因为咱的手在升温，我在当个你讲哦，食一罐低的五罐，那么食些产品来食这种的较好，较免食个宠物，较免食个贵重，较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哦。上个重要的食贵重哦吼，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姐妹。去放过来解药呢，那去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人来个吃嘛，解好，咱这罐一定要关灯来保养，唔要跟他听啊，吃落去你就知哦吼。头啊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买产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呢，
1: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呢，咱一般人拢认为讲啊，我哦，阿无食食一糖爱甜啦，阿无食啥物甜的物件，为什么我食所有人无奈得着糖尿病？咱拢忽略，咱拢是袂记得一个物件哦。迄嘛，感官食了去了呢，会造成了啥物引起的三酸甘油关的是什么？唔是干那肉啦吼，不个，尤其是咱这肉吼又分了白肉甲着红肉，当然呢，红肉较油啊。哦，啊，比如讲，就是咱讲猪肉、甲着牛肉、啊、甲鹅肉，啊，白肉是鱼啊、甲着啥 鸡吧。哎，当然较无遐油啦吼。那么呢，咱若得着糖尿病，当然是头一站是靠肝的糖分代谢过来啊，要求借着胰岛素甲控制，啊，过来药剂甲咱过滤。所以糖尿病叫什么病？
1: 新陈代谢病。
0: 啊、就对啦，啊，也要求惊啥？咱的要求就惊两项，惊伤过甜，啊，甲伤过油。哎呦，都讲的。这个秀贤，你讲的是什么呀？拍谁哈？不是跟他变啦，疼爱甜的购物的是爱注意啥？鸡哥甜。那呢，鸡哥那甜呢，食伤济甜，有那感官立马是大颗，伊嘛在咱体内装了这三升甘油。然后呢，你食伤过济，嘛是得到啥糖尿病？啊，不就是安尼哦？购物的是啥？淀粉装完。吃了米粉类的物件，然后在咱体内中和这葡萄糖的，譬如讲啊，涂骹种的番薯、芋啊啦、马铃薯啦吼，啊，搁咱定食的啥米粉类的物件啦、胖啦、水饺啦、馒头啦，这物件的甜呢，中和这葡萄糖了，哎，在咱身体呢血糖的压关。所以为什么讲这两项拢袂使食？你莫当作食水果呢？有糖分量不要紧呢，我那袂使食伤甜哦吼，啊为啊表面的后遗症呢，哎呦，也背也变化简直是麻烦咯吼。那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1: 是啊，大家各位提起咱三高来的血糖哦，小孩啊三年诶，这囡啊男性哈，伊常常拢伫上课时阵咧度孤，甚至讲趴底下困，啊老师也袂甲。想讲好困者，但是伤接啊，太常发生了，就甲因家长讲，哎、欸，是不是暗时想晚困？结果呢，无咧，伊哦，倒来厝就是安怎，拢就在困呢。哦，暗了不是拢会爱困，刚是咧大汗，但是时间一拖久之后，唔对，伊愈来愈大哭一哇，伊啊，这个拢会不时度过的情形愈来愈严重哦，好医生来抽血检查，结果呢？确定哦，伊康巴血糖超标是囡仔型的这个糖尿病啊、哦，儿童性的这个糖尿病，咁有机会当恢复儿童性糖尿病有机会啊、哦，因为囡仔这个恢复吼，啊加这个足够治疗啊、哦，自我的恢复治疗吼，加这个心率代谢拢比咱大人加长辈更加好，所以讲有机会是有机会，但是要。改善饮食了哈，所以在这个时阵，你也可以关心，这是竞争性喝，但是一般的人呢，感觉讲啊，这我困一米大一寸，但是其实不是，他其实是已经生病了，吼、哦。哎呀，佮有一个女性，伊啊想讲哦，会食水果提高伊的免疫系统，能力，可以当啥，会当减肥，可以当胃肠好，因为有纤维质。结果呢，伊连续食三个月水果，正顿拢较无食吼，什么青菜啦、肉啦，是讲即个饭吼，拢较无咧食，拢食水果为主。结果三个月了后来，即个牛耶去健康检查，想讲也较瘦啦。是的，你瘦了，但是你也得了糖尿病，因为即嘛得了糖尿病。竟然短短三个月会当食出糖尿病，这是安怎食？哦，这我应该是初期啦，哈，应该是初期，因为大顿吼拢食差不多这三四粒的水果，阿爸的腰啊，所以讲伊规工差不多拢食，比如讲食水果，比如食柑仔这种啊，食乌仁子、柳丁吼，有可能拢规工爱食八粒到十粒，啊，不然真的很容易饿吼。结果原来是糖尿病啊，哦，吃水果也有问题啊，唔是，是因为你食伤多。食水果的量，一天差不多食两粒到三粒拳头大小，这个、水果的量就好。啊，你食伤多，拢会增加咱身体的负担。一个中破菜辛苦了，哦、你大家拢煮菜啊，
0: 最近气价
1: ，所以讲你愈食愈大颗。一开始有可能你刚刚是不是工课伤忝，不时拢吼啊会忝，哎呀个即个神叨叨，啊个有小可体重变重，原来啊。啊，你是糖尿病？台湾民众比如侬也安做侪人吼，侬唔知讲家己身体出问题哦。刚刚举了几个例子，所以你也知伫台湾，所以糖尿病控制不好，引起急性慢性病，也佮咱这慢性诶啊，就比如讲视网膜病变啊，神经病变啊，腰肌慢性萎缩，甚至话腰肌啊。 啊呀，较严重有可能会车眉、中风、心脏病拢压起来。赶紧把这时间健康检查。
0: 是，哎呀，咱真侪人病变哦，糖尿病，为什么个真侪人你也知？哎，当然啦、啊，看啥《西游记》就知啊，《西游记》人变紧两个人，有一人是因为糖尿病控制无好来去来《西游记》的，所以当然啦、啊，安尼表示有七成的人，咱台湾讲变紧差七成的人有糖分的人呢，血糖拢控制了无好，拢跟啥有关系？假啊，这个假呢，其实啦、啊，拢是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咱平平食饭就好啊，食半碗饭，哎，血糖好呢，正常呢，啊，食一碗饭呢，哇，超过啊！血糖的起崩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控制，就是讲你有糖尿病人啊，你一定要控制你所食的量啊，包括张一个先生问我啊，我感冒病的当细的感冒病的当食几粒？哎，那是该甜的食三粒，啊那未甜的五六粒不要紧，啊那是巴辣的，哎那这个未该甜的吼食半粒不要紧吼，所以呢，你那家己心内有数，哎，怎样讲啊？今麦来就开始强嘴呢，啊不你哦。阿伯提的并发症的是在眉糊啊哈，并发症的目睭啊、视网啊、病变拢会，但是上侪人是啥？西游记哦，所以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呦，爱注意哦，来。过去药房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予药房的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哈。尹小姐嘛是业经呢，所以呢，嘿药房，咱那个变个过药房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要，我干那要管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甲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骨骨头，也甲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哎、欸，阿、啊、你那边讲吼，那是好比你那边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寄。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阿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1: 输了球，输了球，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喂，
0: 哎，你好，
7: 哎、欸，因为我。早上说给你买那个，
0: 哎、欸，来接接，先接接，我叫来听姐等姐了，谢谢。但我是小李，你好，喂，你好，
8: 哎，
0: 嗨，嗨，是阿伯哦，
8: 啊，我进来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8: 搞接，
0: 啊，搞听姐来，搞陪听姐，二线来喝，好来，我是小李，你好，嗨，嗨，
9: 嗯，我这边那个一种呢，
0: 哦，我叫来，我叫来听来，先接接，谢谢。

0: 掌声鼓励啊。那么对着这些关系
1: 大富社群
0: 哎，能景情深，谢谢。好，来三片的不来听。你好，
2: 好就算呀，
0: 还是
2: 我是来启动一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2: 我改起来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了哈。
0: 嗯嗯，
2: 哎呀，大概你身三九进步了哈。
0: 嗯嗯，
2: 啊，我拢食一份，
0: 阿姐妈好不？
2: 困眠啦，这就叫做困眠到位。
0: 哦，靠困呢？
2: 有靠困哦？
0: 有靠困吗？阿丽阿三，你今嘛，甲盖两层毛巾啊，有靠困，甲盖两层哈。好，阿姆谢谢哦，谢谢。三片我不接，你讲阿亚德纳原底是袂困的呢？
3: 原底袂困，梦天梦地，哦，我拢一直梦啊，天光啊梦，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梦。
0: 啊，今嘛有
3: 靠困？啊，今嘛食了吼，
0: 食阿亚德纳，
3: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
0: 光，嘿，哦，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哪有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清明精啊忙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困不起，咱后边那个讲这款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晓得健康困眠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啊，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呢。啊，那么来钓边个灰粉哦，和咱的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或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呢。那么，咱够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或咱人较袂疲劳。来这边呢，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无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假
1: 阿亚德纳。哎
0: 那么我们坦白记哦，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上好是来当个加三线节目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啊，我听讲哦，我拢讲哦，这困眠哦，唔是打病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虽然来较慢的好病，唔记啵，唔食一罐就放掉呢，安尼袂准哦。慢慢记哦，爱有耐心，那只诶阿边那好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一个，
0: 谢谢。增加人该做呢，哎呦，拢会讲一句叹价叹价，你无做无通食。哎，增加人做这拢是阿公阿妈拢是做过头，做个即马食老完吼，开始哦，连咪家庭连咪遐听，一再食上卡了话，也肩头啊肿啊，嗯，哈，大头母哦，啊，你手肩也手肩头啊肿啊，啊，我你有去医生看无？有啊，医生讲哦，伊个关节发炎嘛，唔、嗯、哎，啊，关节发炎就是你做过头啊，你是咪做骨烂？你拢做什么代志？伊讲拢油涂骹啦，伊都啊，这个洗来底啊，哎呦，你可能爱注意妈妈手，这拢是骨力过头，第一次关节发炎，这种爱有医生。那关节脑发炎的人，还是腱肌吧发炎，肌肉这个肌肉炎的，这个都要看医生哦吼。上好是卖家己用药的，甚至呢，你那真正介严重啊，足疼嘞。上好医生开药，你得爱对嘞。啊，过来呢。啊，买当想要去照一下 X 光，了解你到底是骨头是疼哩对安尼啦。为人是什么原因呢？生骨刺，哇，即马生骨刺的人介济哦吼。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这個骨头甲关节的问题，谢谢你。
1: 是那个贵提醒哈，咱这个如果你会了后啊，做些问题来啊，但是不是讲咱这个有年会到某几年年会，都一定有啥物问题，为人保养较好哈。以这个，比如讲肌少症这个代志，哦，有可能一世人拢未拄着，哦，有可能到这上每年的时阵，啊，有的人咁么讲骨头这三怕怕哈，这个每节长辈拢有，也不一定，有的人哈，这跋倒了嘛是靠跋跋的给它起来啊，对，有保养无保养真正有差，哈、哦，要安那来保养，咱先来了解哈，比如讲。啊，你暗时拢定吊筋呢？哦，三四十岁啊，都奇怪。暗时是这个吊筋是啥？这个伤紧张吗？空作伤操劳吗？有可能，也是啥呢？有可能控不住这个平衡失常，腰椎问题。但是大部分拢是啥？啊、哦，咱欠钙质所造成的啊、哦。当然啦、啊，这个吊筋是因为哈、哦、水分的流失。哦，也甲控制是失常哦，神经出达无正常所造成的这个吊筋哈，所以讲钙质欠钙质哦，机会会较大哦哈。咱有不是拢吊筋，尤其你咧困的时阵，吊筋的人赶紧来补充钙质啊，这是很高的几率。另外呢， 你若是讲哦，我大概吼，摸我的皮肤拢粗粗呢，以前袂紧，慢慢啊下，是不是老啊？当然是啦，哈，咱这皮肤的老化速度介紧，介紧哈，咱是不是补充胶原蛋白，也加维他命 C？ 但是你看哦。欠钙质买皮肤粗粗哦，咱欠钙质造成这顶面钙化，唔是单单你想的什么喙齿的韧性钙断哦，哎，这个包括其他的神经传达啦、间质外收缩传达、神经传达信号啊，一个这个凝血的现象好不好哦，都跟我们的钙质有关系。啊，当然，长辈你绝对卖去博得啊，因为骨质疏松是这个最高的比例啦。你因为你无咧保养，唔知安怎保养，你有咧食钙，咱知，但是你食不够，吸收歹，佮食唔到钙啊。这什么叫食唔到钙？有可能这钙质哦，对你来讲较无吸收，不好吸收，伊无多食入去了后。变成离子型呢？哦，离子型可以当吸收了哈，所以这个有年岁长辈，你要记住哦，哦，爱给加挂，阿个爱给运动啉水，哦，阿个爱吸收好，哦，好困难哈、哦。啊，这个时阵你该撇边你拔掉哦，因为做者长辈的这个厝内底，比如讲弄掉，啊，是因为这个较细了伊啊哈，因为去踏掉拢拔掉。还是伫变数伤骨跌倒，你看都是摔倒哈。有做者长辈因为摔倒，摔倒了后骨头断去，啊去伤着，啊去甚至讲落着头壳，哦，都底下无人看到，上病无性命的人介多。哦

0: 咱训练咱的腱肌吧，利用游泳的方式是唔对的。游泳是不用啥，不用咱的肺啊，咱的呼吸的这个能力哈，喘气系统。所以讲，这个腱肌吧训练的这部分就较少哈。啊，那是讲你要选择运动哦，咱家你建议伫厝无方便出门的人啊，你当用空抓水做哑铃的感觉哦，安尼来一下两下三下来练手，还是讲你甲脚摇管哦，做一下提肛夹肛法哦，这也都不错哈。专心苦的腱肌吧，当叮当给叮当，有多做我们就可以活得更久。
1: 是，所以呢，咱的好朋友，那是骨力，就是食力的，咱都叫讲阿桑安尼啦，因为拢做家事啊，存面筋啊，存桌布安尼啦，所以枕头都会疼会疼。这种的吼，绝对是哎呀啦，爱注意，不是讲啊，我都在补充钙质呢，我那安尼，迄就是你做过头。啊，做过头就是观察不断，你个无爱，你个无，就是伊个发炎嘛。哦，那么那是安尼，就要先看医生治疗吼。所以我拢讲哦，骨力的食啦，就是安尼啦。啊，咱的补充钙质、甲观察的骨型、甲观察的软骨啦，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咱就要保养啊。因为咱无都家己制作啊，包括你即马老骨切的人咧，你嘛得爱养成了一个习惯，爱坐好正，莫翘脚。唔好接电话、听电话吼，这拢爱家己注意哦。或你干嘛新冠减掉三公分，这是起来脚打拖脚呢，啊，无法都是走路的人，这伊也无都是爬起来哭啊哭别的，得爱注意爱两扎补充钙质。上个时代的是热敏层，这是起来热敏层呢，唔好一脚打拖脚，随热敏层肺炎，爱两脚拢同时打拖脚了呢，咱接热敏层，安尼接袂到时啊。打不好势，哇！打不够用诶，不够在呢，整跋倒啊，到时就麻烦了哈。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山，
0: 我是大富。
1: 中端为了好不让呢，
0: 大准你讲。
1: 那你肯定肯定呢，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别加林妹，这句我上爱听。啊，是要卡起要甲咱讲哦，看你是食到安尼好，甲咱鼓励，拢个当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呢。他们给哦哈，讲好的给个人
0: 道谢吧，
1: 谢谢。来，李慧你好，喂，李慧你好，
2: 秀贤，
1: 徐立贺，
2: 秀贤，
1: 嘿，
2: 我你讲哦，
1: 嘿，
2: 美中不足啦，为什么呢？我高管理
1: 啊，我是徐立贺，你好，
3: 嗨，秀贤小姐哈，
1: 徐立贺，
3: 你好，我多大年哈，我先告你，我今年已经76岁啊。
1: 嗨，啊，什么贵姓吗？
3: 我过去就是拢做好工课，啊，晒日头，
1: 嗯，
3: 啊，基本就是下头，即头壳吼，那常常有迄个安尼情况咧，安尼跟屁安尼啊，
1: 跟屁哦，
3: 这是别话
1: 哦，我叫人家听来，好，现在交线哦，喂，迄个，嗨，谢谢，你长了康康模式没？

0: 銀座のカンカン娘。哦，来三品了不起。
1: 大声都好赢啊！
0: 哦，大声你。
1: 嗯，
0: 好棒好棒。
1: 啊，
0: 我今天好好。啊，你来个倒小本哈，再给人倒小本哦。哎，谢谢你，感谢你，谢谢你。我是小丽哥，你好。
1: 哎哎，
0: 秀
1: 芳，还有哦，我的哎，那个好的吴佩倩，哎，
0: 小丽
1: 的，
0: 嘿，
1: 小丽好，
0: 不是嫁啦，是我啦，吴佩倩，
1: 是，
0: 我有可能嫁了用我的啦，嘿呐，
1: 啊丢啦，
0: 你今麦是讲咩讲皮痒你呐？
1: 是啊，那皮痒，啊，再加三千全部，
0: 啊，你把吴佩倩买了好不啦？
1: 好好哦，真好，
0: 好好，
1: 我挂十几罐。
0: 好好好，这样再给我倒小杯，大姐谢谢哦，感恩你哦，谢谢。大姐你说你抹啥？弄到皮痒抹啥？
2: 抹皮痒啦。
0: 啊，抹什
2: 么？抹面的老人汤，他都会退脚不完的啦。
0: 啊是哦，会退脚
2: 哦。他嘛小腿吼，一般那像好像那大的样的，好高什么呀都不好，就跟他弄到皮痒。八个月啊，就好啊！
0: 哎呦，哇、哦！
2: 什么呀？我有糖尿病，我加卡的红茄子呢。
0: 哦，对对嘛，对对嘛，嘿，安尼对安尼对。
2: 哎呀，我加卡去用治疗的，八个半个月。
0: 好，好，好，好，半疗好哈。哎，再给您倒小杯，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呢，包括了光天色路小的路上，干路小马路上，长路小马路上呢，给个不啊？
3: 诺皮痒。
0: 转个短线拢个淡薄咧，哎，出来跌拢个坑几座，哎，咱咪话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那么咱就两线，哪线无无是个头哪些哦？哎，今日转起来捞起来哈，啊，无好就给咱倒小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大准一
0: 杠，谢谢。
3: 哎，来个贵啊，去提醒一下哈，咱这心血管有问题朋友，你一定爱哎。天天量血压跟心跳做记录，722法则哈，这最重要哈。连续量七天，在时暗时啊拢爱量，每一届量每一个在时啊吼量两届，暗时啊嘛量两届，平均一下哈。啊，你把这个记录的数据哦，给医生看，这样子，医生就知讲哦。安尼你也会啊，正常无正常，心跳哦，600-800哦，你80未歹哈。但是咱嘛先要医生哦，听一下你的心脏跳起来，正常无正常，就是要让医生来诊断，千万不要自己当医生去药房随便拿药哦。
0: 来个请到位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3: 是诶，为人本身哦，伊就是无食薰、无啉酒、菜食较侪、肉食较少，但是呢，哎呀，也无大苦哦。啊，结果去检查了呢，每一冬，因为知影讲哦，伊拢有这问题，大肠伊拢大肠镜去村里检查，每一冬拢有二十粒左右的阑珊啊吧，息肉，伊就感觉足奇怪，为虾米呢？医生那个问你食啥？伊讲我介健康啊，结果发现因家下底因爸爸妈妈有一人有啦，有大肠癌的问题，所以讲伊到底是虾米呢？伊是较特别一种种腺瘤，那其中一起一起的这种锯齿状的腺瘤，所以讲造成呀，伊个加上伊基因哦，靠带有这种大肠癌的细胞伫内底。所以讲，伊每一当中生10粒到20粒的这些阑珊了吧？哦，所以讲，他每一年他都要去照大肠镜哦。啊，尤其这种一起一起的腺瘤的有种问题的朋友吼，伊四个人内底有一人会演变变成大肠癌。所以讲，俩讲家己知影讲，咱这一等亲吼，爸爸妈妈一代有人得着大肠癌，你后一代这個你啊。你来开始40岁以后，拢去健康检查。你以后得到大肠癌的机会比别人高30%以上，简单解决提醒。
0: 哎，谢谢。来，先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班，我带你现场看电话呢。0800
3: 469469。
0: 那么，跟咱朋友帮嘉玲呗，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这卡叫给咱鼓励哈，我拢欢迎好朋友卡叫给咱鼓励加油，给阮关怀啦。你若讲一句好，看下阮咧讲咧百外偌久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我是小丽，你好。
4: 谢谢
0: 邵大姐，
4: 对，
0: 谢谢。
4: 准备很多笔老平会，阿妈是拢回家，一直买读册，我嘛是没有。
0: 对，一个老平会，恁孙啊，
4: 恁孙大汉，你
0: 是？哎，啊，这么做大汉了，干唔是吗？
4: 读在海南啦，经过过年。
0: 我
4: 们
0: 读大学了哦，
4: 对对对，
0: 哇，好乖哦！
4: 回家去一下子啊，好早去。
0: 阿妈真关心的啦。
4: 我回家，我说是这个好过过弄弄好啊。啊，我就这样子，有福气才能吃到。我这是真的，我自从我真的
0: 有艰苦，
4: 嘿，有艰苦，我听你的心机了，唔单拢食，只卖看真几冬啊哈。
0: 哦，你跟我老朋友呢？
4: 哎，你开始
0: 一二十年啦呢。
4: 还
0: 高档过呢，
4: 嘿，二十年了，
0: 有一二十年有了，
4: 哈哈，感恩碰，
0: 好，再见啦，拜
4: 拜。
0: 所以讲你好兵呢，我咧希望恁啊，见你多少天气哦，拜托个恁一定要给吹点去，莫省电啦吼。那么你们家这天气呢，多少人的中风呗？哎呀，嘛是中风，所以啊，干嘛头壳疼啊，头壳戆啊，肩胛头有够疼，喘气足喘的呢，个老皮肤呢，个耳根筋呢，哎呦，较紧呢，去检查看你有中风无？啊，来，所以咱咧好兵咱热天嘛爱注意的啥？心脏加着高血压，来，今嘛请单位来讲到这心血管的问题，谢谢你。
3: 是，哎，有足侪人心血管的问题是安得来糖尿病啊，那这糖尿病平要给注意哦，直接影响你以后几个心血管。然后最近我糖分、心率代谢问题，一定要注意。像诶，有人讲我三高啊，但是拢无讲钙管啊，到底偌高？这还好啦，红衣啊，你有三高，表示讲你有红衣啦，一定有吼。所以讲，卖讲还好。比如讲，多少个阿姨就卡起来，伊讲伊血糖小高高啊，到底偌济？伊讲饭前有七十几个，有百五个啦。啊，伊讲医生讲马紧啊，你到底有问医生无？啊！你就想要食饼吼？你四界甲问，你就想要问就讲吼，这敢会使食？有人甲你讲会使食，你就别甲食对啊。你就是想吃，所以会跟会跟你若讲会跟无健康的人吼，就是油食的无好油，爱食油脂，爱食这种 hamburger 啊鸡排、咸酥鸡啊。正咱正经人甲你讲买，你会问一百个，结果有一人讲食小块肉羹，你做欢喜食，你讲有人讲会使。也这样讲，但是高的高的人给你卖价，你就是不会去听那99个人，你就是想要听到有一个人跟你说可以吃的。所以说只要有三高的人，你一定要求嘴哦，你都知道说什么不可以吃，但是你都啊吃几十顿啊，我爱吃的东西才不可以吃啊，就是啊，你想要健康，你要先把你不爱吃啊，你爱吃的东西先放在旁边，不爱吃先起来吃哦。很多医生都是这样说的，很多报告资料都是这样写。你看公安的你就会怕，有一个人开车要上班，结果呢滴滴冲滴滴冲，哇，头前我都把汽车全部弄弄的弄去路边，结果呢那个人是心会更塌掉的，完全没办法控制，一人去他一整个人都晕掉啊，一多弄去这些人几死几伤算谁的，算你的哦，你是心会更塌掉，咱知影讲你嘛痛苦，所以讲你无爽快，是不是爱赶紧看医生，爱健康检查？
0: 哎，所以咱老各位人爱特别注意，你平时都爱尿啊哈。那时间的关系，稍等一下，我两个刷卡等你哟、哦。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你来笑声，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功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电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警告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谢。
1: 等我一下来，哎，你大姐，你讲要加咱过年啦，来讲重点三片，我姐来，谢谢你嘿。
2: 我食三千分，根本吼食六七年呀。我还心动吼，你跳即马无啥会皮薄菜呀。
1: 哦，没菜的对啦吼。
2: 血压个正常。
1: 哎呦，
2: 我最近个别一罐安养德那买来做回家。
1: 哎呦，好啊。
2: 即马三千分本吼，一日食三摆。
1: 嘿。
2: 啊，两粒啊，安养德那鱼啊，叫三
1: 等。叫三等。是。
2: 两粒。
1: 安尼对，安尼对，阿哥看你看你哈，嗨，好，感谢你，谢谢。好了，小丹你好，我小川你好。
3: 小川你问嘞。
1: 系咩？
3: 我两个血压甲磅是八十四啊。
1: 没啦，安尼好啊。
3: 加五十五年嘞。
1: 安尼你运动无够，最近无够，爱运动，爱运动，再无大哥，嘿啦，安尼运动啊，最近你无够就好啊哈。好，谢谢。
4: 不够。食食吼，血氧化袂好，食食真好。
1: 食三两钱，无即马袂喘哦。
4: 嘿，
1: 哦，啊你温底喘哦。
4: 嘿，
1: 哦，啊食食即马袂喘安尼哦。
4: 温底刚好，甲要死去用看，就是加在用看啊。
1: 啊，看袂好，
4: 看袂好。
1: 哦。
4: 到尾我总讲好啊，来食三两三杯食看咩？我食一罐瓜尔，就有感觉。
1: 哦。啊，那你即马看咧看咧，嘿，甲概念等下。好好，谢谢阿美，谢谢。没有，真正是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个。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咱这罐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哦。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哟。上个一人饿了个，心甜胆小，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如果是心甜胆小，那无人再个报过来哦。消化嘛好呢，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么呢？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得安心啊个使用哦哈。所以啊，多多教育就每天放过来解药，哎呦，走路安尼喘，安尼戆，心肝白棒，也可以吃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加饭煎两粒，叫三顿啦，看到这个解两顿哦。吃好这个咱倒小宝，吃好这个看嘞看嘞，以上广告当个这份订单嘞，多准你讲，谢谢。有人要问我呢，秀山，你哪有是安尼保持的？我讲我的大声，大干嘛大声？要画个大细声？伊讲你是安尼保持的？你是唔？我讲我拢食乌嘞，我来开开玩笑，没有啦，乌嘞不能吃的哈，开玩笑的。啊、那是这公布人员，我唔知阿别人啦。那我是安尼吼，伊个边哦，这酒驾，我那有啦，我们是无驾，啊，我险的绝对无驾。啊，过来哟、哦，我嘛袂去食咸、食烧、食冷、食足烧吼，食足烧。烫啦，我也不会哦，哈。那么呢，过来就是重点，我也不喝酒啊，我不不熬夜，我也不会打牌，都不会哈。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你是不是拢甘伊的喉片？错了，甘喉片哦，点都无好。喉片内底有甜甜，搁一个凉凉刺激的，反而对脑也无好。点到一唾液，你的唾液出来一出来呢，点到对脑无好哈。饮白茶上盖好啦，就是饮白茶。来讲了，食物件来病从口入啊！糖尿病人食物件拢袂咧轻松点着，歹势咱台湾人哦，爱食个爱食油啊呢。上盖重是啥？卖去西游记啦，袂咧做西游记呢啦，无聊、哦，够人喊你无聊吗？油记呐，说得起，一世人拢袂当讲无爱说，爱说一世人。有这样色的起料呢，你的面色的愈来愈暗色，愈灰色，因为愈来愈无血色。一个来呢是西游记呢，咱的变成水分袂当啉伤济，你也较容易便秘，你的血路循环的无好，你也较会高血压。啊，过来呢比较起来呢较容易欠，第一血拢会抽出来钙质的流失呢，你较会旧筋，你嘛较会欠钙质。一个来西游记人上钙容易到不了一段，到不了一段时间了会变成哎呀呐增强啊，哈？啊！你血统得抽来抽去，抽来抽去呢，你的血更加硬化。像那么是讲抽量，你个一直个扭啊，个扭扭，就变成无弹性了嘛。啊，咱人嘛，同款啊，你变成哦，那你大头部这么大，这么大条血更增扭，到要变成会猫落去。啊，你要紧增强啊无？当然哎呀，无人会无生命。所以呢，你个看了是西游记人大部分到尾拢爱增强啊，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安尼西游记刚好不好。所以叫血一透析，爱去病院，爱多四点钟。 一礼拜做三届，啊，洗起来了，人个系列嘞，啊，规身躯两个个无力，为什么？我哩营养拢洗掉啊，会欠血啊，这一定个道理嘛，吼。所以呢，如果是咱本身来已经，咱即马伫咱台湾有慢性有几病人，偌济人，两百几万人，但是所有这人占上就是啥？糖尿病的，或你老糖尿病，佮加上你个高血压，啊，你个慢性有几病，我安尼未来吼，你所有这机会量比人比较悬，所以呢。啊，佮加上咱即马有生管的人，偌济人，500几万人呢，遮尼管呢。啊，有生管是刚好啊，当然无好啊。虽然讲伊病发症无啊，糖尿病反应遐尼啊紧，但是同款呐。你无可能讲啊，你拢无食啥物件，像只阿妈，你敢知有生偌管？好恁有，只阿妈十二，哈，啊，咱正常偌济，女性大啊，伊都大步啊。啊，这个、阿嬷有听风无？哎，当然有听风啊。结果这个阿嬷讲安怎呢？伊哦，伊拢改袂起来啊。为什么你敢知啊？伊做食鸡精啊？哈？阿嬷，你袂使食鸡精啊？伊就讲哦，啊个今日是谁拢会讲今日无元气啦？今日体力无好啦，拢要鸡精我食。哎呦，阿嬷喂，人别人食不要紧，你袂使食啦吼？为什么？只要有身管的人食补，通通不可以，免食补。炖补啦，补药酒啦，啊，过来普人相关的物件，比如讲海产、芝麻、蛤蟆、鹅啊、虾啊，火锅的火锅汤、拉面的拉面的汤都不可以吃，不可以不可以喝。上个重要是酒拢袂使食，都不可以的。无你要听风呢啦，听风哦，啊，听风哪久咧？听风久了，有这为什么？哎呢，搞不了西游记，所以有相关的应该得啥？哎，听风，听个花风，听个你做风地，免去上班，脚拢肿，肿头啊拢肿起来，肿歪歪，袂当行路，袂当出门，就免上班啊啦吼。慢慢的变，引起的有机型啥，高血压、中风的有，啊，过来心肌梗塞，慢慢有机的出问题，为什么？到尾你就是爱惜有机。我那赶快咯吼。所以咱和平，你来讲，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六十，无达到六十哦，啊，甚至呢？咱的为人哦，已经将近已经到偌济。如果是肾丝球过滤已经降到剩十五以下呢，哇！你要什么准备呢？你西游记的机会该管了吼。所以药啊，袂使乱吃，袂使乱吃偏，袂使乱吃草药啊。要过来的、就是，都、就是爱注意白的。至于那啉有够，对药剂上好的是咱的水爱慢慢啊啉，较袂随啉的随放药。那真够高药的人，上好去兼做啥？提肝怀哦。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那你现在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的九啊，数的九，没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该喝个请咱的喝冰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喝，而且开起来给咱过嘞哈。啊那开起来要给咱过嘞，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都、個、我安那个吃安那。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贺兵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讲了安那好，来谢谢。
0: 喂，你好，
1: 是你好，
0: 秀爽呀，
1: 是，我秀爽你好，
0: 哈，叫我迄落，
1: 哈，
0: 听风没，
1: 听风哦，哎，那个接接线接接哦，好，谢谢。

0: 去年より綺麗になった。比去年更加水。名残有气，名残有气，来谢谢。讲如果是当个老，你有这些朋友，我今麦要讲的这些朋友呢，那么你得感，你得是真幸福一个人，诶人吼，你难免开嘴，伊得当个你帮忙的人是有够大心的朋友。啊，你若开嘴，伊得给你帮忙的人是好朋友。哎，你若开嘴，给你答应要给你帮忙，最后无给你帮忙的人，这是酒肉食酒啉酒的朋友。啊，够一种哦，非但无给你帮忙你哦，佮给你站一卡，安尼这唔是朋友，这是啥？这是小人哦。虽然人呢老呢，爱有这的朋友呢，这是你真正福气哦吼、哦。那么有一句话讲得真好，聪明的人。跟他适合的开讲，交朋友呢一定要交真实的朋友。人跟人的关系，像跟银行的欠钱同款。你若真心呢，跟人交往呢，安尼你的收入会愈来愈好。啊，你若用假心的跟人交往呢，你会增加的开支呀，吼。所以人讲哦，人世间的来来往往啦，人来人去，对不对？一旦讲跟你呢。跟你的交往呢，伊是用真心信任呢。那么这种的人，会当做伙是上佳好，一个是真心甲换心的人呢。这种的人对你将来是上佳好的。那真实的朋友呢，就是实在个兼善良，容易感动，而且这种人呢，伊嘛容易满足。所以你跟伊做伙呢，其实呢简单做伙，你嘛感觉真舒服，没无迄个压力，无迄、那个迄、那个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呢，你呢，咱食老料呢，都要找这种的吼，这个怣怣跟你做朋友的，不是啦，是讲有这种哦，袂计较，实实在在，然后呢，一世人拢陪伴你的边啊，跟你做朋友袂忝的这个人，这是真正好朋友。在咱的生命当中呢，有真正跟咱顶头的熟识人。那么咱在咱的生命来对面呢，冇真正是啥？这个算讲哦，对咱的是。笑人的人，所以真正捌你的朋友呢，伊了解你，嘛是会知影你到底在想什么。而且这种了解你的朋友呢，你若甲伊做伙呢，恁一路行来吼，啊，拄到什么困难啦、好啦、风雨雨行过来呢，伊嘛是一直陪伫你的身边。所以人生在世，哪当得到这种朋友呢？真正是这世人修来无简单，修来福气，你要好好珍惜。好，所以呢，讲我个一种的人，你的朋友来这边那是哦，较幽默的人，然后幽默的朋友就对了嘛，袂歹。因为咱人哦，一世人才偌济呢，三万几工呢，然后啊，讲咱人80%呢，拢是一工过一工，拢同款啊，你过一工啊，有些干嘛讲我做无聊，对不对？啊，你来有一个朋友呢，这个人是真够讲笑亏人，这个讲笑亏够开玩笑的人，但是个袂去过分的人呢。这种的人在你的生活里面增加真多什么快乐、而且呢可以增加真多什么呢、这个热情好，那么你如果吃老客可以交到一个刚才说的是第一个是什么真心跟你交陪朋友第二个是会说笑亏会跟你开玩笑吃老料呢有这种朋友呢 你的人生绝对不会感觉无聊嘿，这个是我们说的其中第二个是爱这种的朋友、那么第三种的朋友呢是什么呢？伊完全袂，比如讲你心内有什么代志，你若找伊讲话呢，那么当然啦、你拢会抱怨啦、比如讲，咱人啊拄到朋友拢会讲啊，讲一寡厝内底新妇啊好啦、囝也好啦、翁也好，你也感觉讲话讲一寡抱怨的话呢，爱徛伫边啊，拢甲你点点听。伊嘛袂去呢，这个甲你讲一寡，哎呦，你这翁无好啦，哎呦，恁这新妇无好，袂去讲这些歹代志，袂。这种人就是讲什么话拢是讲啥，讲到正面的话，伊袂去讲到无好的话。那这种人呢，你若甲伊做朋友呢，你绝对会当安心啊，甲伊讲话，你免烦恼，你讲什么话，伊马上甲你传出去。而且伊嘛袂因为你讲什么话就甲你吐槽，啊是讲啊你讲什么话呢，伊就甲你伊就扭后脚。这种人袂，那是这种的朋友，你有交到第三个是这种的朋友呢，叫做正能量。就是讲，凡事拢是正面的人，安尼你将来呢，你若有老，食老有这种朋友呢，你真正食老会当安心啊，享受的老年的生活。哦，所以呢，这个是哦， 人来讲，人生在世，要识识人真简单，要交到知己是无简单哦吼，少一个少安尼吼。所以呢，如果是咱的生命来对面呢，这三个来对面有其中一个，你交到这种的朋友呢，哇哦，安尼真正是你的福气啊！所以啊，尤其是如果是领导人的个性，个是从都只讲的啊，是安尼，咱到亲人、老公成朋友啦，啊，朋友呢？个对你个介好呢，我感觉你是真正是这啥幸福的人，好，所以呢，当个老的是爱有这第一点，真诚的朋友，和你较安心；，捌你的朋友，和你感觉较担心。啊，过来心实的，讲开玩笑的朋友呢，和你较开心，吼。啊，那较乐观的朋友呢，也和你人吼，较袂乌白乱想安尼啦。所以，那是讲食了有这朋友呢，是好代志无？好代志啦，哈。啊，这对你来讲哦。就是你要找这种的朋友，无食老吼，孤单拢无朋友。那无朋友呢？真的你也无人好开讲。上个是有路吼，啊食老那个无路，啊你那个领导人个无话讲，哇，真正咧过日子呢嘛，孤，那你讲叫孤照无味的、就是吼。一讲像我对只讲的，一年咱一世人来得80%怕拢过同款的日子，安尼都无聊啊！吼，所以呢，有些人生爱修法改变一下，啊，无你也当去找啥？我咧讲啊，你也当去找去做志工，啊，那无你买当找一个机会呢？啊，去参加什么啊？要学什么也好啦，啊，参加佚佗也好，这你也当去找吼。所以有时快乐时啦，家己找出来，莫甲家己呢白甲死死安尼啦吼，莫想过死头壳安尼哈。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来天啊，不想说那个卡里麦哦，因为咱无多哩八月房，也八月房嘛，也算公格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卡起来，跟咱问哈。卡里麦，这句我想爱听。当然啦吼，啊，继续看呢，看呢安尼啦，搞我手上个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你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卡袂输啊，无什么话啊，对不吼？啊，等个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病院的时候，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介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嘞，个人虚嘞，个艰苦嘞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介重要哈。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在看电话呢，0800-469-469，0800-469-469，那么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喂，你好。
1: 哎呀，这么你有吃过有几个药？
0: 我来先接接，我叫人给你听阿伯蛋呢，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喂，先生啊。
0: 喂哦。
2: 你好，
0: 阿你好，阿那。
2: 哎，请教一下好不？
0: 没，请讲。
2: 我有一个朋友有生啊，哎。
0: 有生哦，好，来医生来接接哦。我叫人给听阿蛋姐好，谢谢。那你好，你好。嗨，喂。请讲话，你好。
3: 哎、欸，你姓啥呀？
0: 哎、欸，我姓啥？你好呢？
3: 哎、欸，请教一下哈。
0: 没、哦，请讲下来。阿三，你早就会记呢，我讲来听好啊。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喂，你好。喂，你好。
4: 啥呀？
0: 哎、欸。
4: 哦，我是新上线的朋友。
0: 哦，新朋友，你好，你好。
4: 我想请问一下说，说我这个膝关节退化。
0: 退化哦。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谢感谢贪恋的酒，来用三瓶了，我进来。你好，你好，我是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哦，粉红黄妈妈，
0: 好来，你好，
1: 嘿，来做见证啦，
0: 哦，
1: 你
0: 个，
1: 哎呀，做那做好用的啦，
0: 哎呦，请讲啦，我今麦在讲过啦，你讲起来，
1: 哎，哦，哎，安尼食半罐都会困了咧。
0: 哦，你吃半罐都知阿三讲六罐呢，这真的大家都无同款
1: 哦。我吃半罐就知啊，我拢未困哩。
0: 啊，我呢你较紧呢，嘿，嘿你较紧着嘿。
1: 哎呀、啊，
0: 感恩呢，感谢你起来讲过呢哈。安尼继续看呢，看呢，我见你今麦干两顿哈。嗨，好，感谢阿妹，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2: 哎，谢谢你好，
0: 吴大哥哦。哦，
2: 我够想来考虑
0: 一下。哎呦，你有哪要过来？都吃未起，做个讲来。请讲下来嘿。
2: 我吃阿亚德纳哈，吃阿米我拢改吃。
0: 哎呦，真好哇！哈，
2: 因为阿米我吃十几年哦，吃到末梢神经有问题呀。啊，改吃恁身体嘛较健康。是。我看到阿米我吃心脏。
0: 好啊，你好，是是是。
2: 阿吃阿德纳取代他，那对身体较好
0: 啊。较好，阿卡较好困了哈。
2: 哎呀，
0: 感谢吴大哥哈。哎，继续看呢，看呢，吴大哥保重哦，谢谢。来哟、哦，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帮啊、望天、望地，都规波拢昆明起来，那边那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杏粉末。这个松果杏粉末都是调解咱昆明的一个成分哦。那么咱这款来得的有哦哈，包括咱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红呢，毛灰粉呢，或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淡复活力的回来，或咱的会特别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啊，够天然的 vitamin B 群哦，是天然的，叫做啤酒酵母，或咱人特别疲劳哦。所以阿达妈英公英公，记得愈来愈无好，爱动眼哦吼。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或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价三线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的哦？那么我有讲过，咱只困眠哦，真正介麻烦呐、啊，唔是当个边境呢，所以你也较慢的好边境，要食一罐气只就甲放掉呢。爱用三个小循环，六个中循环，一年大循环，那个看呢看呢，啊，食好只个咱到小宝，啊，咱有登记，感恩的犹太教上的点数呢，啊，咱对就是登记等等于咱登记拢是怕高级的对啊哈。哎，记哦，假二格兰道小宝以上，功德等下就问丢咱嘞，多准你讲，谢谢。来，当个新天人过好，唔通哦，咱的时代人为你烦恼，阿妈唔通囡仔为你烦恼，因为啊，咱的身体，咱的生命是无价之宝。请借问你刚才咱人哦，身体我价大，你唔知？一个观战，猪娃娃个几啊万、三四万，咱拢种百五的猪娃娃。那么换一个器官呢？哦，有机的差不多一百万，能力的两百万。哦，啊那换肝个更加敏感啊！哈，当然啦。啊那换心脏诶，哇，够人要换心脏哟。但是一种机会介少，所以咱人的心脏呢，这个、莫大介重要。咱的血被拍了的时候，不只是干那哩，这个莫大污染以外，咱的血都爱清。啊，咱尽量的是血与血带脉管。第二是安尼，咱的心脏建基板，我那需要啥钙质？所以恁钙质了，恁补钙质，不是干那讲补了骨头呢？拜托的，含咱的建基板，包括心脏建基板，拢需要钙质呢。所以呢，我拢讲过啊，咱有责任把咱家的这个身体顾好，因为你家己的顾不好，你烦恼恁囝要创啊？阿妈喂，你家己身体的虚劣咧，你烦恼恁囝烦恼个袂困呢？看安尼的，安尼怎么对啊？安尼的变成你身体个不好，我都当下话恁囝个烦恼哩，安尼咁对唔对？我捌看过电视有一演一个戏，一个妈妈单亲妈妈，伊开店为着要赚钱哦，希望因查某囝来去读东大有名呢。这个妈妈呢，日啊做，暝啊做，结果啊。本来是好意哦，希望能够欠一些钱哦，因早起读册，结果这个老母说中风，哈，一个中风落去了，这间店面呢关起来，因查某囝嘛无法度过又去读册，为什么？啊，顾因妈妈，你看本来好一个家庭呢，因为因这个老母做身体呢，个是家是这个透支的，对，把咱的健康个透支啊， 你把你的健康给赢了过头去了，你给糟蹋你，你硬给咬咬到你的心脏不堪，因妈妈的心脏原地就不好了，还本身还有高血，因为都陪人喝酒的关系，因妈妈做啥做医生开，就是人家跟人喝酒没有，你买一些吃的东西买偶然有的没有，结果连续中风两次，因查某囝读册无法度读，休息，换查某囝去赚钱，换查某囝倒腾来顾因老母啊！安尼敢对？唔对啦！啊，我都讲过啊，你家己的身体无好，你是要来去烦恼恁兜的囝啦？迄位足侪人，咱只垃圾边阿公阿妈哦，尤其是阿妈，咱只欧巴桑小姐哦，上侪人困未起，拢烦恼上烦恼囝，啊，结果家己身体虚咧咧。结果家己身体拢无咧关心，你唔得先甲家己顾好，唔则对。你甲看哦，干阿讲单单一个高血就好啊。咱台湾偌济人高血，600几万人呢？600几万人，这个人是有去看医生哦。啊，若无看医生诶，应该是个愈济，绝对袂愈少。啊，那么进来对面大部分拢是几岁？40以上。请借问40以上的人是咪咧拼经济？侬嘛咧拼经济啊？啊，你那个较少阿公阿妈咧，你那退休的人，本来你是爱享受老。享受老年的生活呢，结果你做来中风，哇！今麦哇，恁囝阁请我来照顾你，你本来拍算要到佚佗，你今麦拢袂当去啊？为什么？我你倒伫眠床啊，啊无你就坐轮椅啊，安尼刚好，当然唔忙安尼，上好心脉，虽然身体健康介重要无，介重要。刚才讲一个高血压会当引起的啥？中风、心肌梗塞、严重死亡。你什么希望？你的未来希望的什么都无啊？你慢慢烦恼恁囝，就再见了，别来烦恼。好，所以呢，咱来把身体顾好是什么人的责任？你家己的责任。所以呢，咱今麦目前有高血压的人呢，不是讲全部拢大哭呢，拍摄善的人嘛，有呢。一早我接了一通电话哦，这阿桑哦，几岁呢？72岁，你们在体重我当49公斤啊？你们在高血压有我管230几，啊，伊个胆固醇呢拢超崩，阿毛高血压，阿桑你是患？烦恼呢？阿无奈安尼，你是困袂起呢？阿无你先来开会安尼讲，就说啊，我人瘦呢，为什么我也会有关啊？佮高血压呢？为什么？我讲你得烦恼恁囝，伊就是我拄仔我讲着，伊就是烦恼恁囝。啊，咱人若困眠无好，自然咱的心电代谢对你无好呢，你的血压会带得关呢。尤其是我捌讲过哦，咱的暗时拢咧制作啥胆固醇呢？就是靠咱这肝制作。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家己身体顾好上个重要啦。你唔要烦恼哦，恁囝的代志哦，人比你较会样，佮较会样照顾家己。你烦恼，你先甲家己顾好较紧啦，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是3000甘油要保持偌济150呢？迄、那个阿桑哦是235呢？咱正常的胆固醇是偌济200，伊230几呢？哦，所以咱就是爱甲家己知影讲，血压呢，咱上无至少要保持60到80以内，伊竟然是80到87呢，啊，安尼不怪你定头壳疼，所以你也感觉一早时起来头壳会戆啊，因为咱一早时哦，咱人一天内底面血压上悬的时间就是一早时啊，6点到10点，啊，你那定了一早时起来头壳戆，颔骨那紧的颔，疼的后壳人爱注意，咱低度帮出血就是中风的一种呢，就是疼的后壳。啊，这后壳够两项哦，一个是啥？膀胱经，你的膀，咱的膀胱经，咱上长的，就是膀胱经上长吼。那么有可能是膀胱经发炎，啊，那无就是咱即马讲的低度房出血。所以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是中风的人占80%，拢是脑梗塞、脑血管脱掉的。像我咧讲日本迄个妈妈吼，伊就是脑血管脱掉的。然后呢？差不多20%，这是啥？脑会更憋气，就是脑出血哦。所以咱一定要注意的，食食，唔要食伤甜、伤油、伤胖，伤过胖嘛袂使哦，因为造成啥？吸收的麦胆固醇，就是咱咧讲的反式脂肪油。所以呢，个人建议你有感觉无？定了暗棍啊，紧的按吼，啊，先看白板吼，头壳戆，头壳疼，手的麻吼，目睭模糊哦，安尼就要注意的，量一下血压一了哈。忙去中风，跟咱建议好朋友。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有帮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因小姐嘛受业证呢，所以呢，嘿有帮，那你去变来过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要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干那要挂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的。啊，我要食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的。所以你也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了掉。 哎、欸，阿丽娜别样讲吼，那是好朋友别样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刚呢，你客气客气去旁边，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朋友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的九啊数的九零九。

0: 来送一罐，谢谢。来用三瓶的物质呢？工厂店来，你要有讲过
1: 了
0: 吗？
1: 都看哦。嗯。这古人多钱了、啊、哦。哦。啊，我家里在过几间上上铺里吃了哦。嗯。基本上苦啊，拢未听。
0: 一张苦未听呢哦。
1: 哎，都看拢未拢，基本上苦拢无见啦。
0: 一张苦的丢了吼。
1: 两苦啊，不然苦都都听啊，这未啊。
0: 哎呦，好。
1: 别生气啊，这么这苦都未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大哥谢谢。好，感恩你，谢谢。方便了不姐，你有在吃钙固剂呢？
2: 啊，我就是吃钙固剂啦。
0: 哦，啊，吃了卡路用呢。
2: 嘿
0: 呀、啊，我你好啦！
2: 你这个不怎样哈，不错哈，嗯，心态蛮好呢。
0: 有影的店吗？让我管
2: 你。你想怎样规
0: 划？我知，嘿呀、
2: 啊，我80岁呢。哦吼吼吼吼吼！
0: 安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嘿。好，大家稍等哈。好，谢谢。你讲阿尚，来产品好不好？你讲吃咱的钙固剂，你骨头骨了钙好
2: 安尼哦。阿个三年前
0: 报，阿个三年前报安尼哦，好，好得掉啦。
2: 我拢吃无遐困，你你讲，我拢吃啦。阿大家讲好，阿你遐管阿遐个，阿你也你也骨头遐好。阿我敢报呢？
0: 哦，你敢报？谢谢谢谢。
2: 白地方买，阿白地方讲好，我爱吃了我要讲去。
0: 阿我真正最用心，希望讲恁，恁会当吃了好
2: 啦。
0: 我在恁乡外呢，你老朋友呢？哎呀。阿妹，你要继续看嘞哦哈，好，谢谢。
3: 哎，吃了吃好嘞。
0: 啊，你吃了哪好？吃了。
3: 我吃了，这球来这看中头，较未酸。
0: 哎呦，有够好
3: 料。啊，我不内酸。
0: 哎呦，有够棒哎，有够棒
3: 哎。哎呀，我不两多呢。
0: 冇关系啦，啊，咱吃完再去刮就好啊哈。好，谢谢阿妹哦，谢谢。
4: Hello， 三年外，我吃。吃三年我还拄了一摆，啊摆卡食较好，感恩啦，甲你按摆赞。
0: 什么摆卡食较好？我听无。
4: 钙固剂啊，个三年前补我摆卡。
0: 哎呦，啊这么好起
4: 啊！嘿啊，三年前食你也食到这么个三年，
0: 然后你个三年。安尼都好，都有缘分啊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好，钙固剂食啦，那好。
5: 我卡食了，可以再过发多菇啊啦，无啊多菇就惨嘛。
0: 哦，即卖当菇啊呢？
5: 哎呀，无啦，去第一个公共，弄我去公共场所坐马桶嘞，弄我坐啊坐坐马桶嘞，不然就不能蹲了嘞。
0: 哎呦，即卖当菇，当菇啦吼！哇，好好好，
5: 不然就很难过嘞。
0: 是吼，安尼好，继续看你哦，好，感谢你哈，谢谢。你不讲过的呢？哎，三片有只请讲下来。嘿，安娜，你讲重点。嘿，
6: 嘿，我食迄落三片金宝啊，加钙固剂吼。
0: 哦，安娜好。
6: 啊，食了迄落药两股，我较早食着，啊，拢好啊，啊，脚头乌啊，拢好
0: 啊。啊，未听呢。
6: 哈，
0: 拢未听呢。
6: 得行，有当时啊，行要几点钟。
0: 拢不要紧哦。哦，
6: 安娜好。
0: 安娜好，安娜继续看嘞，看嘞哈，谢谢。那用补充钙质的，免吃钙能哈，免吃钙能胶嘛，免吃钙能罐，吃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呢。钙过去，吃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罐咱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故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吃钙能哈，免吃钙能胶哦，嘛免吸钙能罐哈。那么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低三。我能根据吧吸收好酶，所以补充钙质，咱这罐加拿大进口诶，咱这是最营养的哦，吸收都好哦。啊，咱的含钙量个上高的，够75种的矿物质，所以咱要接着吃上好，吃咱这罐钙固剂来补充钙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啦，靠这个钙两顿哦。小朋友当个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哈、哦。吃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来大准你讲，谢谢。加工诶，阿妈哦，啊，拜托诶，恁忙行路跋倒啊！我定来听到有人跋倒啊，看变哪啦？哎呦，尤其是呢，这跋倒真正够麻烦的。你们知有像有一个阿妈带伫里亚来，伊即马唔知咧听节目无吼？伊敢那开两骨咯，半当搁开三摆，哈？谁那个搁开三摆？啊，就跋倒啊！哎呦喂，阿嬷喂，真的是哦，这真呀。那是讲那跋倒，咱有讲过哦，在咱台湾，平均差不多老大人跋倒死亡的差不多十个内底要将近到两个人呢。啊，你也知影讲咱这个为什么我拢讲咱的卡路要顾好啊？因为呢，讲在咱台湾呐，差不多15% 一摆有十五个老大人，因为大腿骨断去，一年内底面个死亡的人呢，一年内底哦吼。所以呢，讲啊，你个即马六十岁，你个脚腿爱训练嘛，拢未嫌慢呢？为什么？我都叫我有讲啊，所以我都叫讲过啦。咱人个脚甲两骨重要无？介重要，迄、那个两骨咧影响到脚背，会啦。咱两骨若是歪起椎间盘突出的人咧，你腰一下酸抽疼去肩麻呢。那么那个加上了你的腰骨生的骨刺突的脊骨神经，那人体上等的是多一条神经，脊骨神经呢？那么到时你的酸抽疼麻拢是啥正常诶？那如果那万一呢，已经变形哦，你的大腿啊已经萎缩，哇，歹势。一定要紧开刀哦，吼！那我定讲过，咱人吼一定要哪，一定要运动。你若无运动啊，两礼拜无叮当，歹势，你的脚会变降低，减少十年的零的体力咯。哈、啊！我不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阿伯看了我，伊讲秀山，你讲了拢有理呢。伊讲伊因为吼开刀啦，阿伫病院也倒两礼拜，阿、啊、这倒完了呢，我不讲过嘛吼。阿、啊、这阿伯医生啊，讲你当出药吼。火架被僵化，因的卡，迄、那个卡打了，头卡哇温了，无烂。为什么？啊，两卡就是间接吧萎缩啊。所以呢，咱人只要那是无咧叮当啊，你的卡会间接吧会萎缩，会萎缩无大劲的，可能会减少老化，提早老化老哦，提早老二十年到三十年。因咱人规身骨当牛拢刻啥？可能你卡无就刻啥？所以定期运动无爱呢，啊，咱规身躯当然拢靠啥脚呢？咱人的骨头的体重偌济，现在占人体体重50%啊，但是咱的这个骨头的重量占上侪里对脚啊，所以呢，当然你就是爱运动，你若无运动呢，阿伯啊，那为健肌板啊，一旦萎缩，哇，你讲是就无力通去行咯，不只是安尼呢，啊你。地点上肌少症，所以呢，尤其是咱们都叫讲过啊，咱人规身躯的重量啊，伫下半身那种腰以下50%神经的腰以下，会更嘛50%，肌肉也嘛是伫咱这腰哦吼。所以为着咱这规身躯的重量的关系呢，咱一定要甲脚顾好啊，既然脚要顾好，安那来补充钙质，因为钙质咱是无法多家己制造的呢，一定就是爱靠啥，靠咱家己。所以你也感觉苦啊苦的了，背啊背不起来，手嘛也袂关的，你得用啥补充钙质？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的九，没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嘞。那么上盖喝个请咱的喝冰嘞，看你是吃了安那喝，啊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迄个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着，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吃了安那好，来谢谢。
7: 你好，
0: 你好，嘿，
7: 先生好，
0: 哈，
7: 是先生吗？
0: 嘿，是是，你好，嘿，
7: 先搞电话我。哇，我糖尿病嘛，啊，我那个
0: 哦，安尼我请人家来接接线就接哦，拜邓姐邓姐哈，我讲听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8: 现在那个糖尿病要吃什么？
0: 哦，糖尿病哦，我来跳起来，三线就接，谢谢。我稍等了，王秀爽，你好，你好。
9: 秀爽呀，
0: 哟，博美大姐。
9: 是，
0: 嘿，什么贵叔嘿？
9: 我真太困，是要吃啥？
0: 哎呀，来接接线，接接嘞，谢谢，哎，博明大姐，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咧讲了，这个人要有知识。嗯，真的有那个必要吼，因为咱的敌人这现代生活是高科技的时代啊呢，全部呢有真侪拢是用电脑微控制，即马个 AI 啊，哇，真正哦，有可能都是代替的人的工作，所以你也看卖啊吼，本佚佗的迄饭店都无柜台人员呢，因咧拢总十楼的呢，唔是一楼呢，结果无工作人员呢，拢是伫啥，伫幕后。所以呢，时代在改变，那么当然啦，那么爱加减嘛，对人会对，爱加八卦。 想无记着手机啊用用啊，你即帮智慧型的手机嘛吼啊，你要 Google 啦，要食啥物好食的物件咧？你去人厕所的所在，全部你买当搜寻到，你要去对呢，全部买会给你传到位呢。所以咱来二还有地线哈，谢谢你们，祝你们健康快乐，双卡代理，谢谢你。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欢迎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英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来虽然天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有诗歌闽南的一些节目哈。有诗歌的朋友哈，一定会讲啊，他们等着好好说的一些亲密。新北市板桥起农会跟高雄市闽南起农会哈，在那6月18日呢，对啊。板桥农会发力筹施了期盼2026闽南高雄一溪七新密松师记者会，合委会主委顾秀飞呢也应邀出席哈，表示那个闽南跟板桥两地方的农会哈来携手合作，展现出良好的跨区交流的模式，唔单止呢有天数来促进。合种农山的成效哈，更加可以帮更加多的民众认识讲的台湾优质的农产品。有那个米托街爱马仕之称的那个米农，国用一些亲密哈，阿咧农业部国用起农非改良育成的小米品种，也滴啊，2012年哈，有那个米农起农非。得到那个品种的授权，开始闽南米的一个精品化之路。也米粒个经营口感哈，又个 Q 弹，又个香哈。今日呢，一些亲密前进北坡，跟新北市农会、板桥农会、芦洲农会合作来卖哈，将那个山体出价，送那个新鲜糯米推广本北坡的小飞炸。闽南唔单止高雄个葱油的米虫哈，也含咧孕育多样蔬果食材的宝库。记者飞天虫也邀请到当地的那个金曲歌王罗文玉来唱那个为故乡闽南米所写的哈，替八月发表的一个新的歌曲，也曲名又叫做《一溪七香米》。
2: 阿恁闽南高雄一溪七那个米来讲哈，今目前阿恁客庄个农民有550。人的农民，个人客作的面积嘛有500人公顷，过去目前一年差不多可以生产3000吨的一个白米，个人阿伯吸撇来到北埔吼，就希望讲家呢，阿那个故乡的好的子女，让阿呢北埔的乡亲，吼，也阿呢消费者，拢可以吃到阿好食的一些吃的米。

另外一位呢，要推广客家流行音乐，以及提升客家歌手曝光的一个机会。客委会呢，第二六年二十二号也举办 GMA 三十七客家金曲业入围一个茶会，由那个客委会主委顾秀飞来颁发金曲奖入围讲座，也恭喜入围金曲奖的客家音乐人。顾秀飞强调呢，客委会为持续的支持客语歌手制作客家音乐的专辑，也听说哈帮助更加多优秀的创作者发光发热。顾秀飞主委也表示哈，入围作品充分展现出哈创作者对客家音乐的专业跟热情，也过巧妙融入无相同的语言的元素，唔单止呢展现出客家音乐的多元的样貌哈，也本社会大众和看见客家音乐文化持续发展的成果，再一次感谢所有音乐工作者长期以来哈对客家音乐的一个投入跟实际努力哈。第三十七届金曲奖客家音乐表现非常的亮眼，客家专辑、客家歌手总共有十一项来提名，包括有黄雨涵、春面乐团、陈以诺、还有阿依罗、南方的冬等等五组音乐人拢以那个双料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还有最佳客语专辑奖。其中呢，陈以诺哈，哎呀，用另外一个来角逐一生一百的最佳新人奖哈，得到几下方入围哦，安来谈个啦。

0: 其实，在做专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说会有这个标签出来，纯粹是我可能用了西方的风格去，又把客语融入进去。然后我妈妈的老家讲的客语其实是会卷舌，所以会有点像法语，就很自然的就大家就会说，哎，怎么那么像法语？因为然后专辑里面有一些爵士，所以可能用卷舌的客语再加爵士加起来就变成了法式客语。
1: 妈妈
0: 他也觉得很开心，就是我会有认可我自己是客家人的这个身份，以及去愿意去学习客语。因为其实小时候没有人跟我讲，我是听自己听会的，所以我自己也是想要把客语练得更好。

0: 像新人奖，就是完全没有想到，就是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有种感动到落泪的感觉。然后包括得到客语的两个提名也是很开心，但是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就是狂喜，更多是哦松了一口气。
1: 几点了？

嗱，佢系由陈以诺所带来嘅好听嘅歌曲《识得谁的》哈。你讲到人生哈，最好嘅状况就系识得谁的了得哈。好，一首唱嘅好听嘅歌曲，阿贝阿你外界哈视为呢六百金曲奖嘅那个黑马新人陈以诺呢，以用那个空灵的嗓音，还有多元的曲风哈，第六百。金曲奖入围西方台奖，伊除了讲个喏年度的专辑奖，更加爱跟其他有来自五个歌手和唱下来角逐新人奖。陈以诺呢，提那个香港出身的哈，提那深圳台的，伊妈妈呢广东的客家人，阿拉被推出第一种客语的专辑。漫法子哈，伊更加系爱下半以六卡年的礼物，好，所以我们今日哈，来个恭喜呀，希望咯哈，六百金曲奖都可以拿到大奖。另外呢哈，客维飞哈跟荣兴客家菜茶剧团哈，共同来推出2026年度的大戏，按到《铜锣湘西市》。故事呢，还是以1895年的乙未战争抗日的领导人哈吴汤兴作为主题。哈维菲表示呢，加入安尼传统的戏曲哈一个演出，也向当年牺牲的客家先烈哈来致敬致意，同时也本客家认识乐团历史故事。

0: 用东西。
1: 最主要的还是按两下，一个唔同心，也一个秀才啊，就一个文人，但是佮文武都歪啦吼，佮也有学得会功夫，按那年以一个思想用板来过微假言，
2: 传统戏剧吼是客家的文化艺术表演。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哈，啊，借由传统戏剧的内容来本大家认识台湾客家的历史文化，也有是另外一个。
3: 我要找这个吴唐先的那个身体哦，还有那个都找不到，就只有找到他的衣服而已。所以我们从头到尾这几年，三十几年前我们就一直在找了，哦，我们有这种。吴唐先的精神是我们吴家的荣幸。

你要讲要保存跟发扬台湾客家文化吼，鼓励国家投入客家现代戏剧跟戏曲的一个创作。客家委员会办理115年客家戏剧跟戏曲剧本的一个甄选吼，非常欢迎对台湾客家文化历史。基于还有动态的生活题材哈，有兴趣的创作者踊跃来投稿。那个剧本创作展现出客家文化导演的面貌跟时代的精神哈。啊，甄选的类别呢有戏剧类、长篇组跟短篇组哈，还有戏剧类参加的资格呢，反正对。台湾客家剧本创作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共同来创作者哈，应共同来报名。啊，主题哈，甄选的主题以台湾历史文化以及动态创民生活作为题材哈，融入台湾客家文化元素来进行创作。那个报名的方式哈，拢采用电子邮件报名哈，可以依照那个简章的规定，备妥报名的资料跟剧本的电子档，寄送到发通的信箱哈。啊，如果有问题，可以打电话到直纺艺术有限公司哈，也有那个免费的专线可以询问，提供本大家做参考。

0: 我的客家人，也许一定有希望。
1: 邓振英咁提醒我，点解咁啲面人专访等人哋都呢？我想同播出要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学员，这边用心所制作啊，空拍一百啊，看见客庄空拍一百之一。今日我介绍嘅就系紫松材木竹洞嘅出装所哈，出装所做起嘅林业玻璃天然气哈，一个。水泥业拢系竹洞个重要嘅生态嘅产业，啊，因为地理跟交通个方便哈，把那个竹洞天然道都市计划来扩大，也睇下日之时代后期啊，成为个重要嘅木材集散地。1940年哦，日本松任啊平户籍边个睇下竹洞林床。一推哈啊，设立那个紫松材木竹洞出装所来办理那个木材买卖哈等等相关的事宜，也新建储木池啊、储木厂，还有仓库一个资材厂等等重要的场所，大量的木材厂跟木材商人就。提那位哈，聚集的竹洞的那个镇房，日本那个地方哈，经济得到咱们家的成长，所以那个紫松材木竹洞出张所哈，就目前作为林业的展示馆，跟地方的文史会紧密的结合，也加入史料、相片、文物，本大家更加了解到。那个竹洞镇风发展的一个历史故事、历史的轨迹。

广西那个石台山呀，是你们呀，俺就那些块水来公司，俺就该用来打上油来上油公司，还有呢玻璃公司，因为过去呢，你要打不系你们呀木材个十三梯国梯木材上，我来卖书，我来卖一样木，都来做动卖。还很青岛制菜厂四年的制菜所，啊青岛还有边还个专门毛书个针书，哦，个专门做木材生意。林业这个行业会没落的原因，从过去呢，台湾先人叫摩噶六十年代啊，个东西啊，清晨时期到七十年代，另外讲个林场是为冠军来林务局的属下机关有两家，一家是森林管理所专门管理森林嘛，还一家是出任伐木的，是叫主动林场。七十四年是北台林场。所以我去年林场听起咱们说作为森林保育，按过后到八十年就全面禁伐，听起没生产。呀，你用铁皮围起来，其实就会说，目前当独个首长，将来要将区块我做林业保护管使用的，按条件该插树上个一边诶东西哦。天空两件该用来宿舍，所以两年前是决定的会推动保存的过去主动的林业发展的历史改革者，我留下来本后代人好了解过去的林业。

0: 我点讲啲苏糖都系一条好糖嘅歌曲，叫《学学化》哈。啊，感觉学学化哈，哎，无时无刻哈，不管啲乜嘢哈，某个时间都可以空下来学学化。啊，你嗰学化哈，进攻就进物料，好唔系见唔得，慢慢嚟学就会，跟演员学嘅演员哈，学红起来唔会流失嘅。大家听下我吼，好合法。我继续呢，吼，来为上节片有进行一下的最佳时刻来讲合法哈。啊，讲来去合法呢，我哋谈看啦。
1: 最佳时刻来讲。

雨林跳，意思呢就是说要把握良机，因为机会很难再回来，机会是不等人的啊。就像好天气的时候你偏不出门，但是等到下雨天你才出门，当然一定会淋得落汤鸡。所以客家话讲，好天不出门，等到雨淋头；好天不出门，等到

学咧啲咩？最佳时刻嚟讲，开花机之后咧，嘅花就可以学讲好天唔出门啊！嗬，等到雨淋条，好天唔出门，等到雨淋条。意思讲咧，你头鬼火哈，天时鬼火嘅时候咯，你唔出门啊，等到落雨嘅人讲上我嚟出门买东西哈，啊你鬼闷声哈，所以呢。大家要记得齁，从安旧喏落一落啊齁，一来饮水就唔好出门了齁，等到天时好诶齁，俺将来跟这个位落卡齁，收钱枪齁，里里外外的收钱枪，啊来出去落杯来买点东西过来齁，那个就会讲好天唔出门，等到雨淋头，俺们千万唔好有安尼错误诶做法齁，想法，因为呢齁，天时唔好时候出去吼，饮水嘅你又唔得，可能过礼拜一来饮水啊，咱们闷下嘛哈，所以呢，我们就爱等到天时好的时候哈，我们就来买东西买好来，哦，有台风的消息的时候呢哈，先来准备哈，啊，等到台风来，我们就跟门窗哈，给收封起来哈，冇出去哟，哈，还记得好天唔出门。等到雨淋头，千万莫做阿哩事情哈。好，大家要补充哦哈。台风来，阿哩就做好防台的那个工作，防台工作要做好来。好，介绍问大家：好天唔出门，等到雨淋头；好天唔出门，等到雨淋头。

我跟你说，当到了条好汤的国曲，还有珍贵会欣赏哦，苗家同安的客家妇，这种你是条好带入力嘛哈，用几呢包括实实哈，做些做啊多，安普条的哈，人家力嘛用几呢刻下来哈，散发那种淡淡的香哈，就像压合用啊哈，压合法哈，怪奇怪一种法，以你是条无的开发没有哈，都安。不条哈，人开啊，清香哦哈，啊，各种香有人淡淡的香哈，啊，咱们讲哦，啊都哦，俺不条各位哈，你是头就 happy 了呀哈，都呀哈哦，希望小姐妹有个感激糖，好，糖开那条好糖开歌曲呀哈。看看这部时间又进行到弥上的今天都非常感谢上这边有书堂要欢迎大家哈，下礼拜上同的时间准时来书堂用来虽然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今天都就非常感谢什么安子西有喊张来了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6: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4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做嘛来啊？我是黄月水吼。啊，今日呢，我特别邀请这位朋友呢来参加这个做咱的节目呢。原因呢，伊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呢，伊比台湾人更加像台湾人哦。啊，这个人哦，你可能足侪人，那看过较早五等奖哦，伊是五度五冠哦，的得主欧阳山。欧阳山呢，迄个做伊哦。金头毛哦，啊，高举啊，足水啊！你拢绝对唔知道，伊是来自美国纽约，是做时尚的呢。啊，伊人伊本来是咧做本土，是咧做服装设计师啊。但是伫这个节目里面呢，甲因这头家熟悉了，安怎熟悉？恁小大家来甲访问吼啊！但是伊伫 WTO 这个专门咧访问，在咧做外国朋友伫台湾的呢，伊应该是元老啦，他是最资深的，而且是最久的哈。所以，欧阳山你好。
1: 你好啊，谢谢你，很感动，你请我来参加你的节目。
0: 對對對，你我跟你讲，你们 WTO
1: 中华一耶，
0: 中华一耶，你们 WTO 的节目我有时候会看，可是看这么多哈，我最喜欢的就是你，我一定要请欧阳山，因为欧阳山是个典型的代表。为什么呢？因为你从美国来，在那个年代，你来台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1991
0: 就来了嘛。
1: 对
0: 呀、啊，所以现在那个 WTO 都是越南啦、啊、印尼啦、啊、中国那都是新来的嘛。
1: 你是对，都新来，都是后来的。
0: 对呀、啊，你真的是 WTO 的欧巴桑就是了。
1: 没错，我在里面我是元老啊，也是欧巴桑。
0: 对，
1: 没有错。当初他们找我，我觉得他不会真的要我，因为有年轻的大陆的配偶啊、印尼的、马来西亚的，哪里都对，都非常的年轻。那个时候我已经40几岁，可是我一个强项就是我讲国语讲得很好，
0: 对，
1: 所以他就看上这块，然后他就请我来。
0: 你还拍广告嘞？
1: 又拍广告？
0: 你在讲的是什么？
1: 客红霞几点加姜，又拍过这个。
0: 大家有看到
1: 感冒的
0: 阿东阿咧卖客红霞，那就是欧阳山呐、啊。欧阳山，你怎么跟你先生认识的？
1: 啊，
0: 我就先说，你怎么会从美国到台湾呢
1: ？OK， 事实上我是一直想学中文，也是因为我的职业，我是做服装设计。可是那个年代慢慢就变成所有的工厂是在中国大陆、哦、或者在海外。
0: 对，
1: 所以有朋友建议我去学中文。
0: 因为那时候的成衣在台湾是很强的、
1: 哦。对、但是我发现中文不是那么简单、后来我就辞掉我的工作，我去北京大学念书2年了。那北京大学当然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可是唯一个缺点就是因为我本来是很喜欢艺术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只有台湾是教那个繁体字，就正体字、
0: 所以你就来学繁体字。
1: 对，所以后来而且我也发现去过台湾都会说台湾的好话。因为早期在大陆他们还是蛮质疑，蛮怀疑外国人。
0: 对。
1: 然后你跟
0: 都会跟你监视，然后讲话要小心。
1: 跟当地的人接触都会有人
0: 在旁边，对。
1: 可是台湾是不一样的社会，
0: 自由的，
1: 就完全没有这样。对，所以很多人就是建议我，你中文要学好，要学很正统的。其实台湾很多方面是比大陆还传统。
0: 对。
1: 所以后来我来这里，就是我去师大学中文，本来就要学2年，后来变成6年。可是变成那么久，就是因为
0: 谈恋爱了。
1: 我认识我先生，对。
0: 你是先去认识你先生才去参加五等奖的吗？
1: 对，我认识他去参加五等奖。
0: 他也是吗？他也是参加五等奖吗？
1: 有，他也参加，可是他非常不愿意，因为早期五等奖是大家都知道、那时候电视只有3台。
0: 对。
1: 然后一般的家庭都会礼拜天看电视、看谁来比赛。那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万一失败，就会很难看。
0: 所以对这个外国人没有关系、
1: 那对我来讲
0: 对
1: 我想有等奖我都没有听过，所以赢了或者输了我无所谓。
0: 对，而且也没有家人在这边，也没有朋友太多朋友，所以丢脸没有关系。赢了的话有钱赚，他没有就算了。
1: 我跟我父母说我赢了五等奖，他们就觉得啊哈、
0: 太奇怪了。
1: 我的西北安抓又是怎样。
0: 我的西北安抓。
1: 对，就后来我要结束 是哎，这是在台湾一个全国性的一个、
0: 啊、
1: 很有知名度的节目。
0: 对对，
1: 我父母还我妈妈觉得很荣幸。

0: 你即马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甲你做回来开讲。
1: 你自己多少姐兄弟姐妹？
2: 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1: 哦，你们家都是女孩。
2: 对对、哦，都是女孩，
1: 很棒很棒。
2: 然后他们也都还在纽约。
1: 哦，是，
2: 我是唯一一个跑得很远。
1: 对了，真的真的很远，真的很远。不，你那时候你怎么有勇气要跟你先生结婚呢？在台湾一个
2: 人。说实话，我觉得我是傻傻的，
1: 被骗了。
2: 因为不是说他好坏，不是这块，但是他来自屏东潮州。
1: 哦，那真的很乡下。
2: 对，是非常乡下。
1: 我跟你讲，跟你在 culture shock，
2: 那
1: 你们那个文化冲击太大了。
2: 对。我当时是跟一个外省人的家庭租一个雅房，我刚来台湾、结果他妈妈跟他的姐妹都跟我说，你可以跟台湾人结婚，可是千万不要跟南部黑冈狼啊摩斗啊，他都提醒我这样。结果到时候我跟他结婚，我不敢跟我朋友们
1: 讲说他是屏东来的南部诶。
2: 对对，因为我觉得北部南部还是
1: 有差别的，
2: 还是有差。
1: 他可是他会大男人吧，南部比较大男人主义。
2: 他会。
1: 哦對。可是对你这个纽约客怎么是这么时髦的女生来自纽约都是比较开放的。你们是怎么能够凑合活着婚姻可以维持这么久，中间有没有想离婚啊？
2: 哦，我们结婚了27年了，然后那个路也是有坎坷，没有错。
1: 他还会有坎坷诶、这太不容易了，真的是太厉害，让我们制作人佩服到不行。
2: 也不是，就是没有错，就是刚结婚的时候没有发现到他有那么大男人主义，可是时间久了，慢慢这个味道会出来。然后我
1: 可是他也很厉害耶，他居然可以骗到你，这是真的了不起。这台北人还不一定做得到耶，我跟你讲，真的是还是他屏东的比较有勇气，比较厉害。你要回去跟
2: 王
1: 先生说，你会对付他。你27年后再对付他已经来不及了。而且你们两个很好，你的英文名字叫做 Kim 啊，你现在姓黄啊，黄金黄 Kim 加起来是黄金呢、你们是黄金夫妻呢，被怂啦，这家伙
2: 怂
1: 够烂了，台湾人被怂够烂，有什么不好？

0: 你们是真的有经过想离婚过吗？
1: 哦，真的，因为就是生活当中有些事情会吵架，而且就是我结婚后，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是文化不一样的。
0: 对，
1: 在台湾呢，这个婆媳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对，可是在美国，因为我两个姐妹都结婚了，然后的那个婆婆从来没有给他们任何的麻烦，
0: 而且通常也不住在一起。
1: 对，一定不是住在一起。我姐姐的婆婆会跟她喝一杯酒，抽一根烟。
0: 对对 对, 对，
1: 你想一想，跟屏东的婆婆
0: 抽一根烟，喝一杯酒，疯了，
1: 不得了啊，东北调。对，所以应该
0: 我听到东北调哦。还有台语哦，各位听啊，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真正有请到会晓讲台语的阿东啊来跟你开讲啊。
1: 应该就是说，结婚后就是婆婆比较容易看到我的缺点在哪里，或者我跟我先生有不如意的事情，
0: 可能也是有一部分可能也是因为语言不通吧。
1: 有的时候是语言不通。
0: 你有跟你婆婆住在一起吗？
1: 没有，就短暂，没有长期。
0: 哦，那太辛苦了。
1: 一开始如果我说我对我先生什么不爽，我会跟我婆婆讲。
0: 哦，真的。
1: 对，他是安诺啊安诺啊，对，什么行为我东北屌怎么样。我会觉得这样他可以帮我，可是那是有反效果。
0: 对，他生气。
1: 对。
0: 你整天嫌我儿子不好，你干嘛要嫁到这边来？
1: 他后来跟我说。
0: 我跟你讲，丈夫是给他妈妈骂的。妈妈儿子是给妈妈骂的，不是给媳妇骂的。我跟你说，
1: 后来我婆婆就跟我说，你跟他闹的时候或者有不如意的时候，你只要一律点点，谁做得到？
0: 对啊，
1: 听哦，好啊，他
0: 就是叫你瞎了就是了。
1: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很长的一条路。
0: 不容易诶。27年诶、我看很少诶，我看到外国人嫁来台湾或者台湾结婚到外国去哦，要维持这样就是说这个台美的这样子一个婚姻哦，要27年真的不太容易。
1: 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
0: 而且你还生了两个小孩可是我看你先生好像也一副很开朗的样子，我看他。
1: 他也会很开朗啊，可是他常常是对外很开朗，那回到家里他就很郁闷，很无助、对，他有这个毛病。
0: 真的？那你怎么解决他这个毛病？
1: 没办法，我还在想怎么对付他。
0: 这结婚27年还在想怎么对付他。不过欧阳山，你那时候真的很厉害耶！我在台湾，你五等奖可以五度五关，这太厉害了。
1: 哦，谢谢。应该说，我一开始学中文，我的美国的老师是台湾人，所以他给我介绍台湾的歌星。那时候80年代还没到90年代，他给我听邓丽君的歌，凤飞飞，优雅，
0: 那时候是台湾最红的。
1: 一大堆的很好，
0: 优雅是台湾
1: 苏芮，
0: 苏芮，对对对，
1: 就是非常好听的音乐。那时候我中文是很初级，所以听就是你只能学到某一个程度，休息就听一些音乐。我就发现我蛮喜欢中文的歌曲，对，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到了北大也是找我来。唱歌，我不知道我会唱歌，
0: 真的。
1: 可是他们会找我上台啊，来唱一
0: 个。
1: 我的他穿着一件黄颜色的衬衫，就这类的歌，
0: 很棒很棒。
1: 我就磨练出来，因为上台要表演噼噼啪，真的是很紧张的事情。因为我没有这个经验，我做服装设计，基本上我的工作都是幕后。
0: 对对对，
1: 我之前呢没有在高中或者什么，从来没有给什么人唱歌或者站在舞台的前边。
0: 所以你妈妈听说你会唱歌，也觉得说话，
1: 她非常压抑。
0: 对啊，
1: 她觉得她最惊讶的是，她完全不知道我会唱歌，
0: 而且还得奖，太了不起了。听说你最近在学台语歌啊？你本来就会唱了，不是吗？
1: 台语是比较挑战的，对。可是台语歌，我有一个姐妹套，这几个朋友我们，
0: 姐妹套
1: 常去 KTV 唱歌，
0: 哦，
1: 对，
0: 都是台湾人吗？
1: 对，都是台湾人，哦，所以他们会给我建议，比如说望春风啊，或者还有很多，他说这个是很经典的台语歌，你要学，然后他们会帮助我纠正发音。
0: 哦，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你发音很棒，你真的学中文歌像中文，学台语歌像台语，这不容易，真的是。你快要变成不是美国人了，你会不会回到纽约的时候忘记怎么讲英文？
1: 哎，我应该说我耳朵还不错，对。
0: 你要不要今天试试台语歌？你现在正在念
1: 台语歌，好啊，我
0: 来南梦哎，上面你找上面挂什么歌名？
1: 难忘的爱人
0: 哦，南梦的爱人，呵呵，来来，
1: okay,
0: 清唱哦，不简单哦，嘿。

0: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太厉害，太厉害！这个老歌你可以唱出台湾韵味，真的，还真的不是普通的，太厉害了。
1: 这个是优雅，优雅，
0: 优雅还唱，对。
1: 还有那个蔡兴娟，
0: 哎，对对，
1: 他也唱。
0: 蔡兴娟，哎，他们这些老歌，
1: 我很喜欢蔡兴娟的声音，
0: 对，
1: 他很甜啊。
0: 他蔡兴娟有点像邓丽君，
1: 对对对对，很像邓丽君。
0: 那你能够唱邓丽君的歌吗？
1: 哦，太多了。
0: 那你唱一首吧，也再唱一段吧。今天就给我面子吧，嗯。

0: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我要代表，我跟你讲哈，这一集如果播出去啊，我们现在在拍手的时候，听众朋友应该也在替你拍手。哎，那我是觉得说，像你在学，像你说从美国纽约来，然后到台湾，当然你有去过中国两年，后来又在台湾学了六年的中文以后，就开始在台湾定居下来嘛。
1: 嗯，
0: 那我知道说你有一女儿比较大，儿子比较小。
1: 哎，对。
0: 可是现在都是二三十岁，都已经成年了
1: 嘛。女儿26，儿子23岁。
0: 那一个在台湾，一个在美国嘛。
1: 对。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女儿曾经因为在读书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是因为说他在小学也许不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比较敏感，所以因为曾经让同学认为他是个这个混血儿，所以他感到有点自卑或者不舒服。你怎么熬过那一段时间？
2: 女儿的状况应该是小学完全没有问题，然后那个年龄来说，他们接受能力比较强，可是到了国中跟高中，就是会有某些学生会开始分，
1: 对对对，
2: 对。然后我女儿就发现有些人会讲她不怎样的话，对，她会非常难过，对对。
1: 她回来会跟你讲吗？
2: 有啊，
1: 幸亏她会，
2: 有，她会回来讲，然后她。我都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儿子不会有问题，可是我女儿动不动她班上会有某一个人常常惹她，或者甚至会偷她的东西，就是会有很多不良的行为，我女儿就会感觉到她是一个外面
1: 被排斥，
2: 对，被排斥。那讲到我儿子就真的是天壤之别，因为儿子也是被欺负，可是我儿子他个性就不一样，像他的同学在中正国中，他们很喜欢说他是假老，他是假的老外，
1: 假老。
2: 对，可是我儿子就不一样，他会接受，
1: 他接受无所谓，
2: 不但接受他自己，对啊，
1: 我就是假老啊，
2: 我就是假老啊，
1: 你看多可爱。
2: 对，所以有的时候是心里怎么接受，
1: 对对 对,
2: 对, 对，跟我女儿问题比较大了，而且她到了大学，她还是会碰到这些问题，然后为了大学，她换了大学三次，我最后跟她说，
1: 她在台湾念大学，还在美国念大学，
2: 在台湾念大学，她最后在世新大学，然后她觉得那些人都非常非常的排斥她，她很受不了，可是我跟她说。你不能再换学校，要念到毕业就对了。你忍耐
1: 啊，所以他念的是什么？
2: 念的是传播
1: 哦，传播。
2: 对，所以他现在是 YouTuber
1: 哦，
2: 他做这份工作。
1: 他很可惜，他应该到这个电视台去做新闻主播，有专门播英文的嘛啊，他应该去尝试看看。
2: 哦，也可以呀、
1: 对不对呀？应该像明视啊，现在很多电视台都有在做新闻的嘛，应该他可以
2: 做新闻对。他的
1: 可是他们的英文都是你教吗？你自己教的吗？
2: 基本上英文是我教他，因为他在台湾的时间比我儿子还久
1: 哦。
2: 那他每天回家，我会在美国会讲中文多，可是反而回来台湾
1: 讲英文，
2: 会跟他讲英文多，
1: 不然
2: 因为他在学校他完全是没有问题，他就学的
1: 学中文
2: 跟当地的台湾人没两样。对，但是他英文是从我学，但我儿子后来去美国，他英文进步很多，所以弟弟会欺负姐姐，他说啊，这个字你不知道吗？白痴啊，就会有没有？
1: 对对，
2: 跟他逗他。
1: 所以这假老比他姐姐进步就是
2: 了。我儿子的个性比较像我，
1: 比较开朗，比较
2: 外向，啊。然后对，什么辛苦痛苦的事情会比较容易想得开。对啊，女儿是钻牛角尖，跟爸爸也是，
1: 跟爸爸一样，
2: 爸爸也是。
1: 女儿像爸爸这正常，
2: 对对对 对，
1: 儿子像妈妈这也是正常，都是这样子。
2: 我女儿是 A 型
1: 哦，
2: 先生也是，那儿子是 O 型，我也是 O 型。
1: 你是 O 型 ，O 型比较开朗，对对对，A 型比较闷呐、他比较不想，比较不想，
2: 对 对, 对。
1: 但是 A 型的，一旦你交给他什么工作，他是很认真也很负责任的、他就是比较不讲出来，
2: 不讲出来。
1: 那 O 就是我管你喜不喜欢，我讲了再说，就是我要开心，你看着办好了。可是 A 跟 O 很合得来，在血型方面 A 跟 O 是合得来的，所以你跟你先生可以维持27年应该是 OK 的。
2: 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因为我跟我先生会有叉叉闹闹，可是我两个孩子对我特别好。这一点呢，我说不出来我做过什么对的事情， 可是我女儿真的是跟我非常贴心。
1: 嗯，对的，
2: 对，他们对儿子也是，
1: 他们对你很孝顺，这是很开心的事情。
2: 很孝顺，对对对。
1: 也许是因为在台湾，搞不好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子就不一定这样子。
2: 对，很难讲的，
1: 真的很难讲。
2: 我就觉得在台湾常常的听那个长辈，好像这个孝顺要答出来的。
1: 没有没有，
2: 因为以前我先生啊，我婆婆如果不开心了、啊、的，他会说。你唔友好啊，你什么？
1: 你冇友好，
2: 你冇友好啊！他会讲这类的话，可是我从来没有跟我孩子说这样的话，也不必要。
1: 而且美国人也不讲这个，好不好？美国人没有孝顺这两个字嘛？
2: 对对对，
1: 冇友好啊，有
2: 我知道，可是我觉得我骨髓子里。我在台湾太久了，因为
1: 已经变成台湾人了。
2: 因为你知道吗？我女儿现在还跟我住在一起。
1: 哦，
2: 我不要她搬出去。
1: 对对，不容易，不容易，哦、
2: 真的是、
1: 不容易。
2: 我要孩子。
1: 对，这在美国
2: 留在家里就好了。
1: 这在纽约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真的是。
2: 我自己19岁就搬出去。
1: 对呀、啊，在纽约，如果你这个20几岁说你跟谁住，跟我 my mother， 人家就是讲
2: 对对对，觉得很
1: 不
2: 好。我19岁搬出去，而且我妈妈觉得非常开心。
1: 对，
2: 她会跟朋友们说：“你看我女儿多好，独立，
1: 独立，对对对，
2: 19岁就搬出去。”
1: 对对对对。
2: 可是我现在女儿16岁，我说不用搬出去，
1: 26岁还在一起，
2: 可以省钱呢、
1: 啊。对对对对。对，有人陪啊，这是好啊。尤其年纪越来越大，有孩子在旁边嘛。你认为他会找将来找对象会找台湾人吗？还是？
2: 我女儿不会，
1: 他会找美国人。
2: 我觉得，因为我女儿很奇怪啊，她从第一个男朋友一路走过来，她现在26，已经换了2-3次，
1: 那很普遍、啊，
2: 都是外国人
1: 哦。
2: 她跟一个蒙古人
1: 哦。
2: 帕托差不多3-4年了、
1: 哦、
2: 然后跟一个美国人，现在他的对象是日本人。
1: 哦，所以他走 international 路线的，我跟你讲，诶，搞不好最后还是落在台湾的，这很难讲哦，缘分的事情很难讲。你跟你先生就是缘分嘛。
2: 对对对对，
1: 你想到说你在纽约他跑到台湾，跑到中国大陆北京，然后到台湾，结果就落脚在台湾，这缘分的事情很难讲。
2: 很难讲、嗯。他现在这个男朋友我自己很喜欢
1: 哦，日本人
2: 哦，那个好礼貌啊，
1: 日本人是很有礼貌，
2: 对 对, 对，很有礼貌、嗯，也喜欢来我们家
1: 哦，真的、哦，
2: 对对对对，
1: 但
2: 我觉得他品质很好，
1: 但是他要当日本人的媳妇也不好当哦，然后也会也
2: 一直摇摇头，
1: 有一天他的婆婆日本婆婆也会跟你讲说你没有好啊，
2: 你没有好，我们年初啊有去过日本，也住他。他妈妈家
1: 哦，他爸
2: 住一个礼拜，他父母非常棒
1: 哦，那就好了，赶快嫁，赶快嫁。
2: 他爸爸一直给我哦 sake，
1: 喝酒，
2: 他给我喝了很多 sake，
1: 刚好对，刚好对你这个老外来喝酒是太好的事情。
2: 然后他妈妈也是人，感觉
1: 很好，
2: 相当不错、哦。
1: 而且现在的日本人年轻人也不跟爸爸妈妈住了，
2: 对，
1: 他们现在跟美国一样，他们不住。
2: 他自己一直说他。不要跟父母一起住，
1: 嗯，
2: 然后我一直在问我女儿啊，我呢？我算吗？
1: 不，你偶尔去住一下，不能天天住。
2: 对，
1: 你最后还是要跟你这个 A 型的老公黄先生一起住，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已经27年了，你就准备47年都跟他住吧。

0: 今嘛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这回来开讲。
1: 你觉得说他有可能会跟这个日本人结婚吗？不一定。他们也、他对方是懂得英文吗？不然怎么样 conversation？
2: 英文一级棒
1: 哦，那就行，
2: 对，他的英文非常好。他来台湾读书，他们去伊朗有一个学校叫做南洋，
1: 对，
2: 然后那个学校很特别，
1: 南洋大学，
2: 所有的老师都是用英文教
1: 哦，
2: 所以那个日本男生他来台湾，他就是一直收英语的、英语的教育
1: 哦，那很好，
2: 对，他英文程度非常好，
1: 而且他们真的是有缘分。就算你女儿是出生在台湾，她总是个外，让人家感觉她就是外国人嘛。然后这个日本人到台湾来读书，这也是缘分，
2: 对，
1: 这也是缘分，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现在是等着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就是了。准备去跟女婿的爸爸、你的亲家撒给撒给撒给撒给喝酒。
2: 我觉得我女儿是看我整个路走过来很辛苦。
1: 哦，她害怕。
2: 她这一点是排斥台湾男生。
1: 哦。
2: 因为她说
1: 她爸爸太大男人。
2: 太多妈宝。我先生也是个妈宝。
1: 嗯。
2: 我先生是因为我先生实际上在他家里面他的地位非常的好。怎么说，就是他妈妈有一大堆的姐妹。
1: 嗯。
2: 然后他小时候这些阿姨们都会照顾他。
1: 嗯、
2: 那我先生在他的辈分他。
1: 最大。
2: 对，他算是老大、金孙呢。
1: 金孙哦，欧阳金孙也要讲，实在欧阳山，我佩服你，你养金孙的仔呀。
2: 他就是金孙了，所以他从小都被照顾得太好。
1: 嗯，这样妈宝你是比较辛苦。
2: 比较辛苦、
1: 辛苦你是个开朗的外国人哦，印度的那些环婆也不知道干什么，他们认为你是外国来的，所以你跟公婆都不在了吧？
2: 我公公还在、
1: 哦、
2: 我婆婆后来跟我相处不是那么融洽。
1: 可是你们大部分都住在台北不是吗？
2: 对，可是我公公不一样、
1: 哦、
2: 我公公反而会怎么讲，
1: 替你
2: 讲英文讲，就是他会给我很多 credit。
1: 嗯，
2: 我公公是比较会看的不一样的角度、所以他可以看到
1: 会认同你的价值啦。
2: 对、他觉得我先生很幸运遇到我，
1: 对对对对，
2: 然后又因为我他可以变成美国公民，
1: 对，
2: 然后我先生在美国的
1: 工作
2: 薪水是在台北这里的四倍五倍，
1: 对呀、对呀、
2: 对，所以我公公他是用男人，
1: 对对对，
2: 男人的角度
1: 来看说你是一个好的太太，可以帮他的儿子的。
2: 对，所以我公公比较会站我的立场。
1: 嗯，那很好。
2: 对，所以在这一点蛮不错。
1: 嗯，
2: 对。
1: 可是你先生现在已经退休了，还是还继续在？
2: 还没，他
1: 才还在美国吗？
2: 57岁，对、
1: 哦，
2: 他还在做。
1: 所以你现在是两边跑吗？
2: 对对、哦，我们两边跑。
1: 他在也是在纽约吗？还是在？
2: 在波士顿。
1: 哦，在波
2: 士顿、
1: 哦。
2: 对，平常我们家后来的模式，
1: 不会啦，也都是东区嘛，所以我。
2: 我们是来来去去，一般来说今年比较特别，我没有回去，可是常常暑假，因为我很怕台湾的热，
1: 对，
2: 所以暑假我会回去美国两个月，
1: 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我先生是过年或者圣诞节，就看那个时候他有假期，他会回来，而且他可以请假三四个礼拜，
1: 哦，太好了，
2: 嗯，对对，他蛮幸运的，
1: 对，这能够请那么久是不容易，通常都是一个礼拜十天就很了不起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他们你现在是飞来飞去就是了，
2: 对，
1: 那女儿就是固定在台湾，
2: 对，我女儿刚上个礼拜就回来，
1: 哦，
2: 她跟我先生住在一起一个多月的，
1: 受不了，
2: 东北调，
1: 东北调，
2: 她也叫我赶快离开爸爸，
1: 就劝你们离婚算了。
2: 她说妈妈一定可以找更好的。可是我以前会这么想，但是现在六十几岁怎么办呢？
1: 你有六十几岁，你不是1966年生的吗？
2: 六一，我是1961，我先生是57，我是61，
1: 他是61啦。
2: 对，我大他六岁，
1: 你大六岁吗？
2: 哎，对，我大他六岁。
1: 你是1961啊？
2: 啊，对，
1: 看不出来你有61了啊，所以你现在是五，你现在才是66。
2: 对，
1: 现在是1966。
2: 对对对，
1: 你是1961。 那你大五岁而已。
2: 对对，
1: 五岁而已啦，不到六岁了。不过他当时他会娶大他的年龄的女孩子，在台湾以前也不容易耶。你现在是真的喜欢你，他真的喜欢你。
2: 他就我年龄这个东西他没讲，我们婚后他才讲。
1: 哦，真的
2: 啊，对，
1: 那就表示他真的很爱你啊。
2: 所以就是结婚前，因为他不好意思跟让父母知道，哎，媳妇比我大那么多。所以他就骗了他们。后来我们结婚久了，有时候会吵架。所以我婆婆很喜欢算命。
1: 哦、
2: 然后那时候我先生才跟他说我真的的年龄。
1: 哦、
2: 结果他去算命，那个人说这个媳妇不好啊。哇，就摆啊。
1: 真的吗？
2: 真的。
1: 是哦。
2: 真的。
1: 啊、大姑爷还跟你讲。
2: 然后我先生又跟我讲，他妈妈去算命，然后说我不好不好不好。可是你知道吗？因为在他们常常去一样的算命，所以我觉得那些算命也是很聪明啊。他知道你要
1: 不喜欢嘛，你要听什么嘛？
2: 对，你要问到这个媳妇怎么样，一定来给你听坏话。
1: 对呀、啊，
2: 那不就是
1: 你如果说喜欢媳妇就不用去问的嘛，就是你不喜欢才会去问嘛，
2: 对对对对对对，
1: 一定是这样子。人运气不好才会去找算命的，你很好，你不会去找算命嘛，对，就是这样子。
2: 没有错。
1: 还有吃呢，吃的方面呢，你在台湾可以
2: 吃的呀，我是比较随和，我个人，因为中国菜或者台湾的食物，基本上我都
1: 可以接受，
2: 都可以接受，哦、我蛮喜欢吃的，除了臭豆腐之外，可是基本上大部分的东西我蛮喜欢，我比我孩子还喜欢呢，因为有一个地方叫什么欧贝切。欧贝切有时候是猪耳朵或者什么底味龟啊，
1: 底味龟，
2: 哎，这些我都
1: 你弄大架了，你真的是很台湾话了，你真的是很台湾话了，
2: 喜欢。
1: 哎，你还是少数我认识的外国，我外国朋友也很多，他真的是少数我看到会吃欧贝切的呢。
2: 欧贝切，
1: 哎，这个黑白切他可以吃，真的是太厉害了。哎呀，这猪耳朵啦，哈，鱼呀啦，哦，哎呀，这，你看他就不敢吃
2: 啊，真的
1: ，Gary 就不敢吃啊，
2: 真的，我就奇怪啊，
1: 你这太你好太厉害了，你应该天生就是要准备嫁到台湾来的。你现在还参加 WTO 吗？
2: 有，现在还
1: 固定，
2: 还在参加，不过他们找我比以前少了一点
1: 啊，因为现在
2: 有一个新的制作人，我觉得常常制作人都是说要年轻化。对、
1: 可是他应该把你老师摆在那里面，因为你就是这就表示 WTO 这个节目做得很久嘛。
2: 对对对、嗯、像我这么久的差不多只有
1: 你一个吧，
2: 三四个，不多、
1: 哦、
2: 不多。虞、美人录的第一集我就参加。
1: 哦、对啊对啊。
2: 那是 2009,
1: 嗯，
2: 一直到现在。对。然后最早姐妹会他比较会注重你的夫妻生活，养育孩子怎么样、
1: 嗯、
2: 公婆怎么样，但是现在他已经话题扩散到别的事情，
1: 嗯
2: 所以他们反正年轻人也是漂亮帅，所以、哦、
1: 对了对了，就大家比较好看、啊、然后吸引人家来看。可是我是觉得说你还是应该在里面，如果我是 WTO 的那个制作人，我应该会老是把你摆在那边，因为你就是代表这个节目的一个意义嘛，不一样。
2: 在台湾姐妹会算很久，以前
1: 他现在是哪一个电视台做？
2: 是八大
1: 哦，八大
2: GTV
1: 哦，
2: 对对。
1: 那欧阳山，我问你啊，就说你现在偶尔上 WTO 嘛，哈，这个上节目以外，你现在大部分有没有在教英文呢？
2: 有，也有，我以前在补习班，可是现在我就是一对一。对，然后一对一的优点就是平常要找你来，有的时候年纪也比较大也好啊、
1: 嗯嗯、
2: 就是他们的动机是很想学会说话。
1: 对对对， conversation 这方面。
2: 对，所以他们会很认真。
1: 嗯嗯，
2: 那你提供什么教材或者今天我们聊聊天什么，
1: 嗯嗯，
2: 他们都会很积极的参与。如果是学校。
1: 对啊，老师讲完就算了。
2: 是 就是家长会付他的学费，
1: 嗯，
2: 然后他们是兔崽子，就不是很好叫的。对啊，那我因为我当老师要讲话很多，
1: 嗯，
2: 那平常我要想起来一些问题，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来回答，嗯，啊，那你讲的不太对，我来纠正一下，
1: 对对对对，
2: 怎么样？可是有些学生就如果没有心呢，嗯，他
1: 没有用的了，
2: 他就回答你，嗯。有没有
1: 他好像一副他懂的样子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回答
2: 就不太好可是一对一不可能发生
1: 这样对了对对因为在学校老师在台上问你然后你就装不懂啊，或者是干什么你不回答都可以可是你一对一的时候只有老师跟你你就会比较认真嘛那你教学生是怎么算法
2: 平常一个钟头是1000块
1: 哦
2: 对
1: 是哦那你
2: 那我这一阵子我有一个学生他应该有50岁左右，然后他先生有个公司会派他们到美国，
1: 嗯，
2: 对，所以他要参加一些派对，还有一些会议，那他自己很会准备，
1: 哦，那很好，
2: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学生，
1: 对啊，老师教到这种学生也是很开心的，嗯，
2: 对。谢谢
1: 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访问这个欧阳山从他一个老外纽约的一个大小姐然后跑到台湾然后居然认识他先生去参加这个五等奖而且他是5度5官哦啊他多厉害款他做我来名著诶个唱一个这个邓丽君的甜蜜蜜哦啊个唱有啊这台语的这南方的人哦这真的是太不简单了。啊，因翁哥是为屏东来哦，这个人家讲，你千万唔能嫁南部呀，嫁南部无好无好。啊，但是嫁一个嘛是未歹，27当还算未歹啦吼。啊，所以今晚你教英文。那欧阳山，谢谢你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2: 谢谢
1: 我跟你讲，
2: 哪里谢谢你，谢谢。
1: 我经常看 WTO， 我只喜欢你。坦白的讲，所以不怕得罪我。
2: 感恩呢，谢谢你
1: okay, 好，拜拜。
2: 我也是你的粉丝。
1: 啊，真的谢谢。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耶，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哎，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咱先讲中国大陆北京吼，即样发生一宗迄个甲啊，这个进前美国的911事件同款的吼。哦，差不多机会再讲类似的情况哈。北京的第一高楼竟然啊，昨天发生有飞机呢去撞那个高楼哈。
1: 嗯，你讲那个螺旋桨是这个小飞机去撞这个北京的、
0: 第一高楼108层哈，一百公倍站呢。嗯，真的哦，看了这个情况哇，迄个时阵听讲都啊是要下班的时阵啦哈。所以讲就这人滴哈，大马路就哇，他头抬得高高的，手机拿起来赶快拍呀、拍呀、拍呀、拍哈。好，不过这个消息很快在中国的马上这个哈被封锁了，你好就封锁掉了哈。有人讲，这在中国北京，其实他们那个都有限飞或者是限高，吼、哦，这架无人机到底是安那有法度安尼吼，飞个去弄大楼吼、甚至有传出讲哦，这架无人机本来是要去弄另外一个所在，是另外一个地方吼，哈、哦。后来唔知安怎，咱咧吼飞去弄到大楼啊。这个北京这一栋大楼叫中信大楼，它是最高的108层哦。好、它其实也简单讲就是属于也是属于公家的啦吼，公家啊，所以讲这个举动呢，已经引起足侪人吼纷纷议论吼啊，到底是谁啊？听这是有人驾驶的哦，有人告诉诶，听讲驾驶是一个女的哈。好，驾驶是一个女的，而且好，她的身份好像是公司高层哦，公司的高层，一个女驾驶哦，嗯，对。

0: 这是一架是 SAL、SA60L 哦，轻型运动飞机啦，的螺旋桨小飞机。但是你看，咱想看卖讲，会当地中国哦。开回旋机啊，虽然这是轻型，不是这种，不是这种大型的双引擎的、哦，这个非富即贵的啦，非富即贵啊，不一般人，中国一般人哦，被开回旋机那我叫干单，而且能够在哈、哦、天子脚下的北京飞哈、哦，虽然这个没有真的产生很严重的所谓的这个损伤或怎样，我们就一转到九一赶快哇、哦啊，国家客机去弄，但是哈、哦，我干嘛可能真的北京的防空圈呐、啊，还是讲北京的这些所谓。解放军一进哦，他刚摸了一些哦。习近平一点人讲，对啊，这个北京、紫禁城的脚下、既然有飞机、而且是民用的、民用飞机能够撞这个中国的地标，大家知道习近平熊爱秉罪嘛，这个牵扯到面子，然后所谓的北京的安全、还有所谓为什么这一个、中信就是这个女的金融的高层要去撞、这个大楼，其实应该还后续还有，但是应该可以撇除来讲，不太是政治的抗议啦，应该是拢是职场啦，是讲一挂金钱方面呢，这个都还不知道。但是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哈，我觉得凸显的问题很大，真的就是北京的防空系统，
1: 对，
0: 这个才是大问题啊！
1: 这样你控管个这样严的中国来讲，发生这种代志，那是非常严重哈。而且呢，哈，目前看起来这种人为的故意哈，好，都是故意的人为的这种那种可能性是很大很大哈。而且呢，又有一说这架飞行机本来其实是要去弄中南海哦，大概知道中国带了中南海。所以讲啊，但是后来不知道怎样了哈，就转向这个、北京哈、北京这个 CBC 也这个中心区的这一栋大楼哈、最高楼，而且就是最高楼哈、好，这种双座了哈，这架无人机是双座单引擎的轻型运动飞机哈、开飞机的哈、是一个女的哈、这个开飞机，所以她自己本身一定也是那个嘛哈、叫做刘俊华就是开这架飞机去撞这个北京的最高高楼。那这个消息很快马上齁，虽然你看一阵啊，当下发生的时阵在北京街头齁，就很多人拿起手机在拍，但是这个马上很快这个消息就被封锁，所以你不会知道啊、这个结果是怎样齁、死伤的情形怎样，破坏的情形怎样齁、是说啊去撞飞机的人他的动机是怎样哦？这你不会知道啦哈，这题哈无感官啦哈，所以你若讲存咧美国哦，存这种民主的国家，就直接去无你看啊吼哦，安怎迄落现场无去无你看啊？啊，伫中国这种国家，你不会知道，你也看不到啦哦，你也看不到接下来的情况是怎样哦。好，来，这几天呢，连续拢吼，一个落大吼，各区吼，今天听说台中下很大吼，前两天有就讲讲哦，北部烟雨哦，南部哦，这个屏东哦，这个哦也有很多吼、哦，这个雨势哦下的比较淹啊，积水严重的受灾哦。有人讲哎，台中反而这一次是比较有下好、哦，但是比较没有下到那么大。但是今天好、哦，今天听说台中吼、哦，这个他、今天早上雨就下的蛮惊人的哦。好，所以讲底下也提醒大家哦，都还是会陆续有一些雨哈、哦，下雨。那在日本的这大阪哈、哦，这大阪哦，最近的受的这个米克拉好、哦、跟无花果两个台风影响逼近，所以讲大阪其实、下大暴雨哈、哦，大暴雨，而且传出呢哦，真侪淹水的灾情哦，好、哦，我真侪马路呢瞬间就化为水路，甚至还有那个画面就是那个人孔盖啊哈、哦，马路的人孔盖哈，被那个大水哈，大水可能是下底这个水哈，啪啊，灌出来了，水量又大，砰，这样冲起来哈，哦，竟然是喷出惊人的巨大水柱哈。来，这京都的鸭川哈，京都最有名的鸭川更加出现500年来一遇的洪灾哈，所以说如果最近如果刚好这几天在京都大阪的朋友，可能就会碰到这一波的这个

0: 今天呢，哦，周末的世足赛来哟，哈，看麦呀嘞，世足赛目前的这个情况如何？哎呦，好，如果还是下雨，大家周末假日可以在家里呢，哦，这个晚上半夜、早上套卡扎哈，这样看这个比赛都比较没有问题。今天27号，有那个塞内加尔对伊拉克的比赛哈。
1: 今天的三组比赛了哈，
0: 塞内加尔
1: IHG 啦哈，所以今天有三组比赛 IHG 哈，I 组的是这类哈法国、挪威、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哈，第一组比赛这类哈法国跟挪威哈，哇，法国4-1哈大胜挪威，然后塞内加尔是5-0哈大胜伊拉克，但是法国跟挪威本来都已经是双双晋级的啊，变成之后这个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塞内加尔啦，塞内加尔他是进很多球，对他与第三名，那基本一体的工作者本以这种齁排行前八的第三名进入32强淘汰赛很大的帮助，因为他进这五球齁，对于来塞内加尔来共加爆，但是呢对那个韩国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噩耗了，因为塞内加尔在这种第三名的淘汰赛之中齁又超越韩国，所以韩国在这个八支可以进去这个齁32强淘汰赛的队伍里面现在排到第7名。哦，他没办法了嘛，但是说组别还没比完嘛，如果后面接下来的几组的第三名哦，有两个第三名超过韩国的话，哇，韩国就GG思密达了哦。
0: 好哈哦，不过今天是周末哈，哎，好，塞内加尔他是5-0哈，这里赢啊，这个赢的伊拉克嘛哈，啊，法国是4-1赢的挪威。那明天呢？哦，明天星期日大家休假在家里，明天而且时间还很漂亮哦，哦，明天早上呀，哎，我从7点哎，哦，7:30哦，明天早上7:30就有哥伦比亚跟葡萄牙。早上7:307:30哥伦比亚对葡萄牙，另外还有一场就是刚果跟乌兹别克，刚果对上乌兹别克，还有一场是约旦跟阿根廷，哦，明天阿根廷葡萄牙都有那个，但是现在这已经都是比较无关输赢了，就是晋级了，啊，再来明天还有阿尔及利亚对奥地利，明天早上，这个都明天早上，早上四，从7:30的有两场，10点的也有两场哈，好啊，其中的葡萄牙跟阿根廷的，就是梅西跟 C 罗的，好，这个队伍都有出赛，就在明天，周日早上哈，

0: 个雨下不停哦，中部地区彰南到今仔日下早起呢，受的豪雨的侵袭啊，这个天雨路滑，视线个歹哈，所以伫国道一号南向路段呢，短短30分钟内底哈，短短30分钟，50公里之内都发生四宗交通事故。好来哦，所以讲哦，这警方已经陆续伫咧这个排毒的这个车祸的现场。那么特别也呼吁永乐人爱保持的行车距离啊，因为下雨视线不好，天雨又路滑，所以讲哦，这个保持着安全距离还是很重要哈。这个地点哦，都是在中部的国道路上哈，半个小时四种车祸哦，这真的是有一点夸张。
1: 对啊，尤其落雨天哦，交通意外就特别容易发生。
0: 是没错。好来，那今天呢，根据气象报告是16县市还是有大雨特报哦哈，哎，落个阴暗哈。今天16县市哦，一就是台中市啊，还有彰化县、南投。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哈，啊，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那北部呢，像这个嘉义市、恒春半岛，啊，有澎湖，哈，这个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哈。豪雨的话啦，今天上午会下到晚上的豪雨的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县、高雄市、甲屏东县，啊，大雨的，哈，大雨的，哈，这是北海岸个。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嘉义市、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县，这就是大雨，所以这涵盖北中南都有了，只是雨的等级稍微有一点不同，这样，

0: 那这里吼，维德角有比赛哦。这一次呢，一直听到了这一个很惊奇的这个国家哈，维德角50万人口的这种一个小国，想不到在这一次的这个 H 组里面哈，刚刚的比赛结束0-0踢和这个沙特阿拉伯嘛，所以维德角哈已经成功的晋级2026年世界杯的32强淘汰赛哦。其实这一支来自哦非洲西岸，人口仅55万，后来他再重述一下，55万哈，人口比这类哈婚龄更卡近的这类维德奖哈，在 H 组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刮目相看。因哦第三场的这小组赛里面哈，这真的都很厉害，没有赢，但也都没有输，没有赢也没有输，连续三场
1: 都是踢和，
0: 都是踢和哦，好厉害哦，很厉害呢，三场都踢和，而且他踢和的队伍都很强哦，就是他的西班牙麦公，西班牙这次是也是夺冠大人们哦，啊那个乌拉圭也很强，那刚才又踢和沙特阿拉伯，所以
1: 乌拉圭有晋级吗？
0: 乌拉圭还要看呐、啊，他就第三名了、啊，被挤掉。
1: 他乌拉圭的大将哦，乌拉圭大将的是跟那个的比赛当中哟，这膝盖受重伤哦，在乌拉圭、
0: 就是这一组 H 组有四支队伍嘛，西班牙、维德角、乌拉圭跟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因为已经2胜，已经晋级了嘛，维德角是3场没有赢。但也都没有输，三场和局也、也保证晋级32强。但是现在看乌拉圭，我知道他的共轨嘛，他是这种那个12取8的第三名里面哦，他现在又要去跟韩国竞争，所以他看到其他组结束，所以乌拉圭现在。
1: 但是刚刚今天早上比赛时阵啊、他们的那个大将，核心大将叫乌加特，因为膝盖受伤倒地不起，被用担架把他抬出去，目前这个晋级的情势呢，岌岌对乌拉圭来讲都岌岌可危
0: 啦。对啊对啊对啊，
1: 阿都德因的大将哥出这种代志、真的
0: 反正小组赛摊掉了，起码在看其他队伍的这种胜败的关系、但是这次最惊奇的真的是维德角了、三场都踢和呢、一球都没有有进球了，但是没有输、真的很厉害、也没有赢，也这更厉害。
1: 维德角咱有介绍，非洲国家
0: 50万的、人口小国，对对对，
1: 524900人哈、维德角共和国是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哦，它是维德角非洲哦。在非洲国家我们都很少听到啊，好啦，是可能是咱较不听的，让别人有听的哦。所以我看网络嘛，有伫咧个，大家咧有咧讨论讲，哦，伫即个即今年的世界杯吼，诶，即个啊爆红的哈国家维德角哦。被用下标题过，这是神秘国度啦、神秘国度真的是哈。那在非洲国家，非洲有很多国家，总共好像54个国家哈，但是呢，真的维德角好像比较少听到哈。好来。这个人口不到60万的岛国哈，南都角共在非洲的西岸外海的大西洋上，其实这个国家是由10座的火山岛组成的，10座的火山岛所组成的哈，它拥有火山的风景哈，阿哥有沙滩，然后到色彩缤纷的海港城市哈，近年来也有很多欧洲的观光客哦，把这个地方呢都是喜欢。到这里来做度假，所以是欧洲人度假的新欢，新欢的对啦，也被封为下一个加勒比海哦。那么今年意外在世界杯爆红，俨然就是真的让足球迷疯狂的下一个旅游胜地。你看哦，这个海好蓝哦，沙滩真的是哦，个人吼生做袂歹，吼虽然是一个小小的10个火山岛组成的一个国家，安尼就对吼。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名字，哈，好，听众朋友讲，哦，让这有人在评论了，哈，就专家说你不用不好意思，那咱都说咱讲，哎，我们好像对这个名字也很陌生，一共不用不好意思，也不好不用不好意思啦，啊，很多人也都是最近在世界杯才知道这一个，非洲的国家，哈。非洲哈，这个维德角伊的这个伊的海岸哈，是在西非洲西岸的外海600公里处哈，600公里处。那其实上伊的风景呢哈，就很像加勒比海，好，跟加勒比海像啊，也跟葡萄牙有像，也啊，反正就是你把火山岛、葡萄牙跟加勒比海一起打包在一起，啊，那都是维德角哈。那，事实上，基德巴加的确是啊，葡萄牙的殖民地哦，它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975年独立，因此维德角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哦，在葡萄牙语来的哈，哦，这个意思哈，这维德角艺术的是绿角，就绿色的角落安呢，艺术是安呢，
0: 对啊，所以神奇的国家啊，这一次的世足赛也是这个国家的神奇的旅程啊，让全世界都看到这个国家。
1: 以台湾的关系来讲，伊的人口呢比屏东关更加少，嘿啊，但是呢，这个维德角这個，这个地方呢，其实有足侪人拢走去葡萄牙，啊，是美国，去工作或者是定居，久而久之呢，散居世界各地的，这个维德角出来散居到各地的，这个维德角的后裔，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所以应该咧国家50几万人，其实。因出去的人
0: 开枝散叶了，
1: 对啊，超过100万人哈。好来，所以讲维德角哈，不是干呐，这个足球赛事哈，它更加是一场属于全球维德角人的集体荣耀啦哈。相信你哪已经离开维德角哈，这一次好看到自己的国家哈，在足球赛事上的表现，真的也算是与有荣焉呐。
0: 但韦德角真的32强淘汰赛哦，第一个对手今年哦，就是阿根廷，
1: 是哦，
0: 他就是要对到阿根廷，对。
1: 你是讲迄个吗？一路，
0: 无啦，就伊的对手的阿根廷啊，32强淘汰赛。
1: 哦，他有入哦？
0: 什么？他有入？
1: 啊，无你讲32强。
0: 维德角有入啊！
1: 哦，他有入啊，哦！
0: 那么考到我们的公开波，说
1: 三场和
0: 啊，三场和就进32强啦。
1: 哦，3场踢和这样有入32强，
0: 啊，就没有输也没有赢，但是就进了啊！但乌拉圭就被挤到第三名，等一秒的塞班嘎，等一秒的维德角，因为乌拉圭有输球啊，沙特阿拉伯好像没有赢球吧，反正沙特阿拉伯确定淘汰了，第三名的现在就是这个乌拉圭啊，啊，维德角是第二名。3场踢和第三名，把第二名哦进入32强，哎，但是32强，伊都被丢掉阿根廷啦，
1: 哦，
0: 就遇到梅西啦，
1: 是哦，第一场就是对上，
0: 对啊，那个就没有什么积分了，那就是 win or go home 嘛，
1: 那
0: 那荆棘之旅是不是看花？不知道啊，
1: 阿根廷要加油，
0: 对啊，所以你看维德角他一路以来哦，不管你最好对32强对阿根廷输还赢哦，可是你看。他都是进了32强，已经是莫大的荣誉。然后32强对手又是世界球，
1: 又是阿根廷，
0: 对啊，一定是全世界瞩目嘛！哈，你看就有点 underdog 对上最强的阿根廷。这
1: 你话，其实也国家因为有海岸嘛，哈，所以靠海啊，所以讲也很漂亮哦。哦，你话也得靠海岸呢，哦，好蓝蓝的海岸，那个屋子哈有红色的，有黄色，哎，看起来跟那高雄黑了，奇迹。岛一道啊呀，哎，真的哦，色彩缤纷的屋子房屋哈，啊，加上蓝蓝的海岸哈，啊，旁边有山哈，啊，真的是哈，哎，还真的蛮漂亮啊，难怪人工是欧洲人现在度假的新欢呐，哦。

0: 啊、来啦，有小心有保庇啦，有家有惊去啦，吼，这吼老一辈的人常常说的一句话，吼，有小心敢一定有保庇，吼，啊，有家敢一定会惊去，你哪位的先困先移哦？那你就会觉得哟，真的哟，我小心我不比哦，我家真叫我惊起哦。不过咱这事实哈，这些事实，好，咱为迄个啊，这啥产品的哦，这个每一年的销售量，用数字哈，数字哈，这都是最实在的东西。啊，不，你听来听去，啊，是安那拢会听到人咧讲哦，我那食钙粉钙油的啦，哈。无就是讲哦，你看咱那是迄、那个优惠活动的时阵，你看买的人哦，那种出手那么大方，你想讲，迄那不是对商品已经食个相当有信心的？一出手拢几啊万呢？这个是一定是产品给他相当的信心哈。多感谢人讲啊，我买一罐咱来食看卖啊嘞安尼。
1: 咱人的心态哈，就是遵循四个字啦哈，不管是鸡吧还是骨头哈，就是遵循四个字。用进废退，简单讲就是讲，你的身体、你的肌肉、你的骨头愈用愈用，但是你无用，你人的骨底下肌肉萎缩，骨头受伤，脚头乌麻无好。所以吼，咱尤其咱吼过了60岁之后吼，我刚最近看了一本书，说60岁吼最强的抗衰老。存钱不如存你的肌肉，存你的骨本。就是赶快把肌肉跟骨头哈，用进废退。我干嘛？这个是我最近，咱人体的下面嘛，很精准嘛，尤其是肌肉，肌肉对咱身体来讲是一种很耗能的东西。你哪不使用，咱人都会进入所谓节能模式，就把你肌肉给淡掉，
0: 萎缩就一直萎缩，
1: 萎缩去，就存这个肥能啊油。骨头嘛是赶快，你不该吃压力，施加压力给运用，伊就开始受伤去。所以咱哪讲哦，还是那是个。四个年龄啊，44、60啊，三个年龄，44、60跟78岁，这三个人生衰老是崩坏，是衰老的节点。那的话，呵呵啊，补充营养，呵呵啊，够咱的骨头，够咱的肌肉。
0: 好，所以咱条件别有，如果我们的肌肉萎缩，我们肉眼可见，对不对？
1: 对啊。
0: 啊，咱的肌肉那是安尼软软趴趴，摸就摸得到，对不对？但是骨头你看不到。
1: 对啊。
0: 骨头的皮甲肉甲爆掉咧，骨头咧，甲你讲啊，你骨头足歹，你哪会知？你等讲，非你去做骨密检查，用仪器吼，用仪器去甲你检测你的骨质密度啊，要不然就够有一种，够有一工按流啊削掉呢，那骨一倒呢，骨都断去啊，安尼你就怎讲？哎呀，不得不承认，原来我骨头遮怕哦，因为你看不到，你就不知道他已经怕干呢啊吼。
1: 听众朋友，这种观念吼，骨头甲肌肉的关系，有点是就是一句成语嘛，唇含齿亡。你的嘴齿甲你的嘴唇同款，嘴唇就是咱的肌肉，啊，嘴齿就是咱的骨头，就是互为表里吼。你骨头，你有肌少症吼，我敢跟听众保证那个人的骨质吼绝对不好，所以是互为表里。你无法度叮当，你肌肉的萎缩去，啊，你肌肉萎缩去，你骨头无好压力去施压，其实给骨头适当的压力刺激是好的哦。是好的哦，但是你无，你起码落了去，哦，肌少症哦。我跟听众保证，十个里面有11个，他一定有骨质疏松症。
0: 对啊，
1: 一定有骨质疏松。
0: 所以讲哦，这要一定要补钙哈，补钙来，你第一要补的身体，为了你的衰退，为了你的老化哈，第一要补的是钙。
1: 对啊。
0: 所以说最根基咱身体的健康，咱的衰退，这防衰退，还是说挽救急速衰退，衰老崩坏的，这个上最重要的保健品就是钙，就是要吃钙，
1: 没错，
0: 一定要补钙。但是很多人对补钙吃钙还是没有什么概念，在咱台湾这相关的这个协会都有做调查，所以一定要吃钙。所以吃钙，钙你要选择哦，这顶多你就是讲啊，你去看，好，你在医生那边，医生讲哦，你爱补瓜钙质啦，啊，就给你开一个钙片，你大概就这样吃。所以有的人伊讲有啊，医生拢捌开钙片给我吃吼，啊，但是我都感觉有补无补，我家己嘛无感觉啊，唔知有无啊。有一天若跌倒骨断去了，才讲哎，我吃钙都无效啊，所以钙吼，它市面上很多钙哇，吸收不是很好吸收，所以为什么珊瑚钙会这样红呢？哦，你那些话吼有钙的没人。 人都知道说一定要吃珊瑚钙，原因你要补钙而且酸乳钙，是珊瑚钙是目前在世界全球来说是最好吸收，它的吸收力是最好的一种钙质。过去有很多钙，所以市面上很多钙其实它的它不是说不好，它的差别就是说不太好吸收，所以你觉得你都有在吃也吃这么久，为什么你还是缺钙，所以要转换就是用珊瑚钙。所以真正最好的纯珊瑚钙它一定是粉末的，因为混你可以肉眼可见有接触的就像尖尖拿拿的淡淡的，你会知道说这感觉有其他的成分，
1: 没有错。
0: 所以你要吃钙选择 100% 来自日本，全球也只有日本跟日本有而已，这款叫做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蚵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这一波哈、哦，红台吼跟美女吼，哦，咱台湾吼由南到北的水口拢灌巴巴，即、哦這个咱像讲专台湾上大，即、這个增温水库啊，增温水库即卖脱水量吼已经来到了54%。哦，54%快55%，这个总共有2,4513万立方公尺的这个蓄水量。哎、欸，昨天在增温水库一天哦，短短的一天，这么大的水库一天可以多5%的蓄水量，你得怎样？大概怎样讲？今年刚好下的多又凶又猛啊，包括咱今年讲的南化水库也满了哈，然后台南的乌山头水库哦也快要80%的这个蓄水量，所以基本的这类河哈，这洪台河跟嘎熊这类梅雨季哦，哎，让我们台湾哦下半年的用水应该都不用再担心了，应该都不用再担心。好，但是哈，我看到水所在，包括屏东啊，还是这个台北的内湖啊，哇，这两天真的是水乡
1: 新竹妈妈，
0: 新竹
1: 张，我一挂所在拢讲，哎，
0: 水乡泽国
1: 住很久都没有这种淹水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哈淹水哈？其实哈、哦，这个好了哈、哦，这东西每一次的那个都是做一个检讨了哈。今天我要讲两个女人，但是其中有一个不知道可以用女人这样形容吗、嗯、就是两个女性，应该说两个女性，一个是陈美凤，另外一个是慈济的上人，慈济上人
0: 90岁
1: 哦，让我更惊讶的就是说他这两天啊，他在进行行脚，那昨天来到高雄啊，走路还直挺挺的呢，走路还好细个还直挺挺的哦，真的是哦。好，来，我们先说陈美凤，因为陈美凤气鬼婚啊，很快她将要迎来她70岁的好、哦、这个大寿，哦，把70岁大寿灌在陈美凤哦，来，我就只能讲哦，很没有办法连结哦，陈美凤会70岁啊，哦啊，所以哦啊，她这两天出席几个代言活动哦，啊，代言活动是啊，当然啦、啊，有人就给她献上礼物啦哈。哦，说要祝他啊，这个提早跟他、祝他生日快乐啊，呢哈啊，有人就问伊讲啊，你有没有这个要办生日宴啊？呢哦，陈美凤伊的讲哦，很感谢哈、哦，我一直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哈、哦、啊，也很多人给了我机会啊，点点滴滴哈、哦，只要一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哈、哦，这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曾水水啊，来做代言啊，够。钱谈哦，对不对？哦，这怎么不开心？对不对？哈、哦，伊讲我未少年的时阵，我未少年，噶今嘛我拢爱水哦，到现在70岁啊，我嘛是爱水，要不然怎么会称为台湾上水的欧巴桑？哈、哦，而且伊讲那一旦饿，我得尽量饿，哈、哦，就是也是不断的在学习。如果你还有在这个职场上哦，哦，阿喜公还有不断的在接触社交的话，当然哦。真的，你就很多就是不断的在学习哈。阿姨公啊，我爱睡是主孝人，噶这么爱睡哦啊，我也喜欢努力工作赚钱哈。阿姨公要一直赚钱，这样才会啊活得开心哦，又健康哦，又漂亮哦哦。阿姨公啊，爱自己多一点哈，这爱自己多一点啊，那你如果还有多余的，就多爱别人啊，那的对吧？哦，先爱自己哦。还有有量这个的爱别人啊呢，哦，大家也是记得他以前就是也曾经渴望有一个婚姻，有一个伴侣哈，所以说就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啦哈婚姻。真正是足冤枉的啦！那你即马来个收起来，你看他为了那个男人哦，开公司啊，好伊花吼，好，然后呢，结果呢，无话顾你啊，那就去搞上好、哦、那个好的、哦、搞上自己公司的啊，这个女员工哈、哦，哎呀，花了他的钱哦。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女人的经历过这样的话，他会觉得说，那真的是要多爱自己一点哈。好、哦，所以已经马龙公赚钱，其实赚 赚钱就是你有一个工作，然后有一种社交，有一种成就感，当然陈美凤你说他目前的钱当然是绰绰有余啊，一家个爸爸回拢绰绰有余，但是这个赚钱的工作的过程就是一种快乐，也是健康，好来，这就是陈美凤，台湾上最欧巴桑要70岁了。

0: 有一个哈，这个正啊，这个慈济的这个正啊正言哈上人哈，哇，伊最近这几天他行脚哈，昨天从嘉义，然后启程南下到高雄哈，啊高雄就到高雄的这个慈济哈，高雄的慈济哈，哇，然后就这慈济里面的哦，这个哦，大家拢底下那个哦。迎接的大门迎接，我看这个上人哦，从外面就这样直挺挺的，90岁了哈，好就这样子直挺挺的哈，看起来依这个年纪来讲，真的是看起来状况还真的很不错，就这样走进来哈，也基本啊，他的行脚哈，他是这个有一点推动善经济哈，好善行善的善，善经济，还有利他哈，好。利他就是这两个主题，想要成为动荡时代的哈，这个一个善的循环的丢了哈，所以也鼓励说慈济人呢，在最近呢这个雨灾哈，这个下雨造成的水灾雨灾当中希望慈济人哦可以呢多关心哦这个灾区哦要怎么样提供帮助那么也有提已经成立哦，慈济也成立一个防灾应变中心，所以昨天的上人就特别来到高雄的慈济来视察嘛，等于视察讲，哎，这个应变中心的成立在做些什么事啊？呢，这种高龄还这样子真的也是很不错了哈，这个都是不工作嘛哈，这陈美凤讲了哈，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这就是生日最好的礼物哦。相信上人也是一样啊哈，不断的工作，而且是善的循环的工作哈，对于来讲，这也是他维持哈身体可以一直那么健康、那么硬朗哈，相信嘛是原因啦哈。
1: 就是还有持续在动啦，就是啊，有一个工课。你讲陈美凤要搁探讨这钱，对来讲拢是数嘅代志。要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吼啊，花什么？其实他的这个他的财富应该就够了嘛。那所以已经蛮有一个工课，有一个生活的重心哦。然后他，我有追踪他的脸书嘛，一天天拢诶走来走去啊，不管跟因兜的这个亲戚狗杂聚会嘛，然后或者是跟他演艺圈的朋友聚会，他都还蛮开心的啊。就是照这个年纪花自己这个努力赚的钱啊，然后身边也有一群朋友，他其实就秉持了我干嘛一句话，就真的讲得很好，财善人聚的，伊那哥伊那现在这个你伊那哥七仔回哥就很斤计较我户头要多少钱，多少人多少钱，侬唔甘吼，就是分享给他周围的，他就可能就没有办法生命过得那么精彩。咱张共鬼嘛，讲这个人的这个就是三个吼，让能可以维持健康的这种人生下半场，其中一个就是一个良好的这个社交，良好的社交。我说一个现实一点，良好社交还是要花钱呐 啊！就陈美凤也是短期逃啊嘛，我经营哦，各种引导亲家搞的踹哦，操！那吃饭我买单哦，旅游我买单啊，对来讲几十万啊，或者是了不起几百万嘛。但是你看，咱看亲家搞在呗，这个不管是亲家囡仔看点嘛，叫一声姑姑阿姨，我唔知啦，我随便乱讲的哈。看到他就是就是
0: 他也没结婚嘛，没有结，没有那个
1: 哦，
0: 这些亲朋好友的，就是等于他的。家人啊，也是一个陪伴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反正一个人，如果你一个人怎么花不完这些钱嘛，
1: 对啊，
0: 还有买开心嘛，也是开心嘛，啊，也是这样子哦，
1: 这样钱才有意义啦，
0: 一直有互动，有社交。
1: 你哪话像许尊美，等到年纪了哦，还要一直想要
0: 哦，谈那边几个查甫人
1: 谈恋爱然后有那个钱哦，然后还要叫谈恋爱啊，看哦，你看应该许尊美跟查甫囝关系蛮不好嘛，对个点怎么
0: 他不重视。家庭啊，不重视家庭啊，
1: 只要这辈子就想当恋爱
0: 嘛，有钱就想恋爱。
1: 所以你看陈美凤人生智慧就好的很多。

0: 环境靠近你，绝对不会是为了你的外貌跟你的年龄呐、
1: 啊。哎、
0: 嗯、呀、
1: 嗯
0: 啊，这个对啊，这个
1: 真的是哦。哎，无法度啦吼、
0: 哦。没有错，没有错。
1: 好，
0: 我这我刚才陈美凤真的是人生哈、嗯，跟正言法师真的都是很、嗯、人生很有智慧的人。
1: 嗯，好，好来进宫格哈、
0: 哦。米莲，你先。假贺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看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2: 我即摆行哦，我拢袂行，拢足严重，久哦爬袂起，拢爬袂起哦啊！我带这残的去的吼，我要行路，我要爬起啊，拢无人通甲我扶。
1: 这个听众吼。因家咧开计程车，听到咱的节目，啊，妈妈袂惊吼，咱伊拄只在讲伊原地袂惊，因家买回家，啊，即嘛吼会惊吼。
3: 盖文很棒，我牙齿痛痛，我拢有在给恁使用，我就是拢唔敢食，都是老公在出，出得很好。啊，我伫出去听，我老公讲，啊来，我来看，看两时啊，给你抹抹。真的很棒啊，那不会痛的、啊、
1: 哦。
3: 都他食午餐晚餐，
1: 嗯、哦。哦
0: 不会痛了，这个光是这个不会痛，哎、嗯，偌济人心惊点点哦。啊，你哪讲你逐天喙齿痛、脚头痛、骨头痛，迄拢对你来讲，目睭睁开就是折磨。
1: 嗯，
0: 啊，会当互你吼，哎，逐天折磨你身体这艰苦，不会痛，迄是一件偌瞎话生的代志。
1: 所以讲哦，你哦，我拢点了，会记得讲，较早这国泰的创办人哦，哦，国泰创办人蔡万春呐、啊，哦，他哦，人生晚期他是因为中风坐轮椅嘛，吼、哦，因为有一边啊，伫外口有人拄着了，讲哦，错档的错档的吼，哦，你足好命啦吼，你讲嘞，哦，是意思讲哦，事业那么大，然后啊，子女成群，然后又哦，是啊，赚赚哈，这个他是叫你多。的事业啊，吼，伊讲啊，你足好命呀，啊，结果蔡万春就讲讲你较好命，吼，伊讲你较好命。另外，哦，就是不要吃我豆腐，哦，都意思讲我都坐轮椅了，你还说我好命，哈，所以迄阵啊，迄个时阵对，迄个那个时候对他来讲，他的好命，哦，你说我好命，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起来行动啊，
0: 嗯，对啊，
1: 我坐轮椅啊，无法度行动自如啊，吼，啊，你啊，你个有法度飘飘走啊，飘飘行。所以不怪蔡万春改讲你较好命，人老脚先衰啦。
0: 对人、嗯、对人对人来讲哦、嗯，现在年纪来讲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
1: 好，所以顾好你两支脚哦，你两支脚，你脚哪用，你身体都用哦。一脚用，你才有法度行行行。所以哦，这好两支脚真正哦，你七十岁拍喷，八十岁加棍，九十岁还佫轻强棍哈。这得力的钙优甲得力的钙粉，这两项一定爱食。钙优是够关节的，哦，美国进口的，对关节软骨的再生、关节的修复、关节的润滑，哦，就是咱得力的钙优啊，钙粉就是咱的骨质的强化、强化骨质啊，个牙齿哦，啊，囡啊吼，这个发育吼，拢一定要有充分的钙质，哦，所以讲得力的钙优甲得力酸哦钙粉哈，每日强强联手，世界第一哈，世界第一嘞哈，世界第一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
0: 指定个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 77 55 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还有高雄有两间大学讲要合并，哈、哦。啊，今嘛被合并掉的哦，这个当然两间大学都是国立的哈，它要合并之后就是要让它更为哈强强联手啊，让它更强哦，更优质的大学啊呢。但是合并掉要用什么名字哈？要哦，总不因为是两间嘛，一家就是高雄中山大学，一间就是国立高雄大学哈。啊，今嘛合并了，就是当然名字要改啊，哦，两间啊，要改名的时阵，拢爱考虑的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谁都不想让人家觉得我是被并的，到底是谁并谁啊？对哦，所以这名哦，哎，啊，有人就讲，嗯，啊，高雄大学跟高雄高雄国立中山大学啊，个归去啊，高雄中山大学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啊，那不是得掉啊吗？
1: 跟阳明交大一样、啊。
0: 哎、欸，对，但是你啊，那等于干嘛讲谁都不想觉得说我是被并的啊？你哪讲啊？高雄本来就是地名啊，但是原地就一间就是国立高雄大学嘛，一间的国立中山大学嘛。啊，你讲哎、欸，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安尼人个叫是都、就是中山大学原本的中山大学哦，还有、嗯、啊，所以啊你讲你都话讲迄个什么啊、清大跟
1: 阳明大，阳明跟
0: 因变起来因变啦，
1: 阳明交大、啊。
0: 哦，叫阳明交大，
1: 对啊，
0: 安尼阳明，安尼交大，安尼，所以因讲原则的是不想让人家听起来是谁并谁啊，那的对啊，要把持这个原则。
1: 依这个历史来说，哈，
0: 阳明交大，
1: 没啦，我就讲中山大学跟高雄大学来讲、就是中，我如果是我这个年代的话，我觉得中山大学会比较有
0: 知名度、
1: 有吸引力的，对啊，对啊，国立大学中里面的就是中山大学会是比较有吸引、啊，高雄大学是后来成立的，名气上啦、学术研究上啦都没有中山大学来的这么历史悠久。啊，那些我当合并的时候呢，看谁并谁嘛，主导这个变成后面就是政治的角力啦。
0: 就是两校都不想让人家觉得说哦，我是被并的
1: 啊，那就看教育部啊，这不是你想不想看教育部要那个，
0: 所以今嘛
1: 主导了谁并谁。嘛，对不对？是中山比较欠学生，还是讲高雄大学比较缺学生资源嘛？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政治角力战啊。
0: 好，不过哈，这也有人在提供建议，讲要不然就叫国立港湾大学。
1: 就没有啦，这不可能啊！
0: 港湾大学
1: 谁要读啦？这个那种这谁要读啊？这念对啊，
0: 原本港湾大学啊，那人的就是个另外一间新的大学呗，吼、
1: 啊，填志愿你分数就掉了、
0: 啊。哦，对啊，港湾大学。啊，那个高雄国立中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安德赫啊，啊，不是有高雄大学跟中山大学啊，哎呦呀呀呀呀呀哈，所以这个命名哈，哦，真的是还蛮伤脑筋的哦，这台清教成哈，咱台湾的高等教育习惯以台清教成哈，对，台大、清大、交大、成大哈。好，把它这个分类哈，叫做适中哈，分类定位顶尖大学哈，所以这个称呼呢哈，还是反映这一个学校的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啦。
1: 我们看看啦，就是之前合并的这个例子啊，就是国立哈阳明交通大学哈，简称阳明交大，英文缩写叫 NYCU 哈，然后是贵体系，就是阳明大学跟国立交通大学在2021年合并的时候啊，为什么这时候命名嘛？让他要共管命名，为什么谁在前？哦，为什么不是交通阳明大学，是阳明交通大学？为什么阳明放在交通前面？这只是讲哈，两校在合并的时候，早期合并的时候。的讨论交通大学为了表现哈，迎娶被敢抓起来哦，所以是交大并阳明大学嘛，所以主动提议哈，改列阳明，虽然我吃你，虽然我并你，但是我把你的阳明放在我交通大学前面，这样子你们合并的时候，这种阻碍就会少了很多， 对不对？嗯、啊，所以啊，然后还有多方争取的这个医学系嘛，嘿，纯那其实清大也想要吃掉阳明嘛、嗯，因为阳明是有医科。哦，嗯，啊，这个交大跟清大他们是只有工科没有医科、嗯，所以他们要合并是要吃掉阳明的这个医科嘛、嗯，啊，所以那个时候交大个两个人在抢亲嘛，清大跟交大都在抢、嗯，要想要迎娶阳明，所以交大就提出了诚意，就说吼，不要紧吼，我跟你合并，但是你阳明也当肯定话交大讨钱，嗯，啊，所以回过来看这个交中山大学跟高雄大学谁吃谁，然后为了什么样的利益哦，那我为什么他们两个要合并？合并啊，谁要提出展现诚意，对不对？嗯，啊，这个大哉问啊，哎、欸，
0: 好嘞，吼，所以，哎、欸，哦哦，咱电哦，电话还没吼，好、嗯、嘞、啊，咱又困者广告了，咱第二小时开放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先休息一下，美丽铃声。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来哟、哦！最近欧洲哈、哦，特别是法国热浪来袭呢，吼、哦、哇，温度哈、哦、都破了四十度的高温呐、啊！啊，我就这样在咧讲，诶、欸，啊，我咧在暑假吼、哦，要去迄个法国吼、哦，要去澳洲旅行呢。啊，到底吼、哦、这个欧洲最热的是什么季节啊？哈、哦，好来哦，啊，有一个问题可能足重要诶，哦，你若要去吼、哦、这个欧洲啊、哦、旅行的时候，啊、哦，尤其你要订饭店的时阵，你爱特别哈确认工，请问你们饭店房间有冷气吗？这点足重要的，你唔是讲恁朋友，恁朋友都可以去对法国，嗯，
0: 希腊，
1: 希腊，哦，希腊嘛足热好不？哦，啊，结果无冷气哈，
0: 对啊，没有冷气、啊，
1: 受罪哈、嗯，所以要问哦，欧洲饭店哈，好、啊，你那家己哈要去啊订订这个饭店，爱问一下哈。确认哈，这一家饭店房间有没有冷气哈？因为在法国哈，你看当年哦，拢听到讲哦，就热热浪来袭，但是你知道法国人我厝内底有冷气，占我这呢。好，来先接电话。
0: 哎，你好。
1: 好，来谢谢。法国有冷气的家庭不到30%，嗯嗯嗯，不到30%哦，所以。
0: 很厉害，对啊，对啊，对啊，对，这因为这全球这几年是全球暖化，啊，法国人过去这个天气哈，热的时阵会选择其他的方式去避暑嘛。
1: 对，我们等一下哈，再说哈，为什么法国人法国那么少冷气？啊，法国夏天哈最热的月份是什么时阵？通常是六月到八月哈啊，比较集中、比较普遍是在七八月哈。那今年是六月的热到八倍啊，
0: 就今年是异常、
1: 啊，异常。
0: 今年不是正常，今年是异常哦、嗯。
1: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小君啊，波吉啦，你好。
0: 哎，来你好。
2: 啊，拜拜了，波吉啦，麻烦你刷卡好不好？
0: 哦，来刷卡。
1: 这点真久吼，咱开用口音电话啊，吼，听众朋友。啊，你若是有诶要讲产品无清楚，要问，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好、哦，产品要点讲注文拢会使吼，需要服务，咱这点真久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吼，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 ，Hello，
3: 喂，你好，嗯，啊、我讲我嘉义大学毕业未啦、嗯？我讲阮较早嘉义大学两间校了好变啊，都嘉义拢学院啦吼，嗯，啊，搁加迄个师范大学啦，啊，合并并加大，拢共四个分校啦，嗯，嘉义区就三个啊，啊，一个民用啊，嗯，好，参考，谢谢，
1: 好，谢谢。

0: 嗨，
1: 结婚了，
0: 嗨，
1: 结婚了啊！我问你吼，啊，恁咧吼，
0: 嗯，
1: 咱要食几粒？
0: 一顿两粒，一工看是要食两顿啊，食三顿。多开始安尼吼，
2: 哎，
0: 哎哎，两顿至三顿拢会杀你吼。
1: 爱啃白汁吗？
0: 拢会杀你吼。来，咱的产品哦，拢总你要啃白，你要饭后食，要半晡食，然后会记得食较重要吼。
1: 啊，我这产品去你别敢无？
0: 有，呵，呵，有，哎，好，谢谢吼。我们明年都不 sexy。谢谢吼，咱要卡电话去吧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哦，0800-77-55-99。

0: 人都要讲哦，法国大概它每一年哦比较高温哈，觉得比较炎热的是七八月哈，都会有热浪哈。今年提早六月的已经哈，这个热佩佩啊哈，特别是巴黎啦哈，在巴黎啊、里昂啦、马赛啦哈、啊、波尔多啊，各这个啊、图鲁斯等这几个城市都出现超过40度的极端高温哈。那由于法国的建筑物呢，没有缺乏冷气设备哈，大家知啊哈，这个欧洲法国的房子都是安尼，因为你若要装冷气，可能就会哦影响到他们的哈这个建筑的啊破坏那个建筑，所以才会那么多哦，这都没有冷气哈，能够装冷气不到30%哈。真的哈，所以有人讲，那到好这个法国的热天，简直就是一场耐力测验哈。所以哦，这个像哦，你在这个法国哈，因那个如果碰到高温的时候哈，像那个。塞纳河啦齁，塞纳河这个街头不是都有露天的咖啡座嘛齁、啊、有的人还是会坐在那种露天咖啡座齁，啊有的人也会走进民宿啊，走进餐厅或者是地铁齁，只要入地铁站齁，结果呢齁，他本来就是讲诶坐伫户外啊，但是足热是因为想要入去这吼，难度讲餐厅、地铁啊、民宿，结果入去内底了，发现里面还比外面更热，也无冷气啊。咱家那热，咱就比入去内底都冷气啊，对不？看要寡凉的有，但是那无啊，伊讲哦，到里面呢更好、哦、更是闷热哈，所以讲哈、啊，所以哦无法度，所以因拢是安怎呢？就窗帘到夏天时，窗帘规工拢摇起来。不要让阳光哈，这个曝晒哈，就他们都是靠开窗、拉窗帘，而且电风扇、嗯、就这样撑过那个高温。那要不然就是尽量往外哈去你讲啊，因为去生水嘛，去游泳嘛，就这拢安尼对不？哦啊，所以你看，光是咱前几天有报告，光是这几天的高温溺毙的哦，就多少人了哦？那哦，因为去生水溺毙耶。嗯欧洲很多房子很多建筑也都是百年的建筑，所以说他们第一呢是要为了就是冷气对应来说就是不环保，盖来不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关键哦。这个巴黎，尤其是法国巴黎，有很多法国的城市都保留大量百年公寓，都有很高的，因为都九层啊，很高的啊，天花板哦嘛啊很高哦啊，百叶窗哦啊，加这个内院格局哦，就是有一个内底有一个内院呐，内院哈啊，本来是因这种因的建筑哦，本来是为了冬天保暖，他们的建筑哦，你看墙那么厚啊，那个啊做啥，那个天花板很高哦，啊拢用百啊，这个木头的哦，木头的百叶窗哦，好、啊、还有内院的格局啊呢哈，这本来是为了冬天保暖啊，也可以夏天遮阳哈。过去欧洲夏天相对来讲是较温和哦，所以说建筑物基本上哈，它真的可以稍微阻隔寒冷跟热气哦啊，但是今嘛已经天气已经很极端了，很极端，因为天气的变化，天气的极端已经呢哈，这个打乱了哈，这个法国人已经追，所以法国人的生活模式已经哈被这种高温天气哈已经追过了哈，所以说原本的方式哈都已经没法度啊哈，好没法度啊。
1: 用一个较简单的这讲法的是讲吼，过去吼，你对算数学哈，算算数吼，你可以用算盘来算 哦，就用算盘来算啊。法国人以前对付热的方法，就是跟他打算盘同款哦，热了用较简单的物件啊，无你得去放假放暑假去其他地方避暑。但是今嘛，算数越来越难了，越来越复杂了。例如计算机，哈、哦，你甚至现在有 AI， 你也当苏永这种科技时代的工具去解决你目前遇到新的这个问题。我想说，法国人应该也要、哦、头脑要变一下，哈佛真的太热。
0: 甘丹贡热浪的速度已经追过法国人的生活习惯了，
1: 对啊，
0: 所以说、哦、像很热的时候、嗯、他们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说屋子里面怎样去避免以外、嗯、就是说、嗯、下午减少外出、嗯哦嗯、啊，如果要出去就是去公园、啊、去树荫下，去河岸，去游泳池、嗯、或不然的教室、哦、教室、哦、室内教室，或者是大型的商场避暑啊，在很热的哈热浪来袭这段时间，因为饮食会变得比较清爽哦。通常因为吃冷汤、沙拉、水果、喝气泡水或者是冰饮哈。好、哦，在那热的时阵，这些好、哦、这些食物会很受欢迎哈、哦。文化上来讲，一部分的话，个人对冷气拢有一个距离感。哦、他们有一点排斥就对了，因感觉说室内外的温差太过大，这样电得不舒服。如果说外很热，外面高温很热、啊、你进去里面、啊、又冷气吹得很冷，
1: 对啦、嗯、是对也不对啦、嗯、但是现在真的跟他说你说啊，我生病了，然后我就想喝水，然后让自己的抵抗力哈去预防这个病毒这样子，然后对这类甲油啊啊，去看医生就很排斥。法国人现在就有点像属于自然疗法，但是你话今嘛这类热浪温度这严重到，其实它这是凶猛的，用病毒来说是凶猛的新的病毒，凶猛的热浪，你还没身体还没自然疗法之前，你当的拉稀啊，对不？尤其这种极度的这种。高温哦，就对着我南今年共管好几个西多郎，年纪大的人，还有什么小朋友？其实小朋友也不太耐热哦。哦，老大老人家囡仔不耐热，你别叫伊讲啊，那心静自然凉，而且喝冷汤，这害死人了、啊。这个真的观念要改了。
0: 来，你好，
2: 哎，你好，哎，我那小姐你好，
0: 哎，
2: 就问你啦，
0: 来讲个，
2: 你因为食。讲煮饭爱食饭前，还是要解分先食？
0: 拢两项拢做伙食，拢无要紧。饭前饭后输在你。对对对，不要紧，不要紧。
2: 饭要食解分，解
0: 分。不要紧，饭前饭后嘛，拢无要紧，做伙食嘛，不要紧
2: 哈。
0: 谢谢，嘿，多谢。
2: 两粒无？嘿，
0: 对，嘿，嘿。
2: 解分是食两汤匙
0: 啊？哎，两匙，
1: 两杯。
2: 解油我食三粒呢。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嘿。
1: 哦，祝你身体健康哦，吼。
0: 哎，对，可以，可以，谢谢。拢会使，拢会使。不要紧，天然跟天然的不要紧。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虽然多讲哦，如果你要到欧洲哈，啊，咱今天特别讲的是法国，要自由行的话，来第一订饭店的时阵，你要先问讲饭店房间有没有冷气哈、哦，这个很重要哈、哦，一定要问。如果你无冷气无法度的人，你都爱问一下哈，爱订哈订的时阵呢，啊，过来，那你应该行李要准备哪些降温用品？哈、嗯，除了轻薄透气的衣物衣瓜，好、哦、建议咱台湾旅客可以准备好、哦、折叠伞。哎呦，炸一支迄啊，哇，古早迄啪，会当天开的折叠伞咯，哇，要对吹折叠伞出来对咯，好、哦，你可以准备那个折叠伞哈，或者是小型诶，起码我能讲，因为小型诶，这个手持用手提那个风扇哈、哦，但是那个风扇它是必须要充电的啦哈、哦，所以啊个防晒帽、太阳眼镜，啊个一当重复使用的水瓶啊、哦，好来等一下再说。
1: 哎 ，Hello， 你好，小坤 Pocket，
0: 嗨，
3: 青高姐，你欧洲有没有小费的文化？
0: 欧洲小费
1: 没有哎、
0: 欸，欧洲没有吗？
1: 没有没有，
3: 都没有。
1: 你可以给他啦、啊、但是没有说一定要给。
3: 他在上没有写20%，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但是你觉得他服务好，你可以给他。哎呀，他会很开心呐、啊，对不对？台湾也没有小费的文化、啊，但是你给他小费，那台湾人小费你蛮加欢喜哦。
3: 在台湾那个美式餐厅都有跨小费啊。
0: 好，啊、谢谢。好、哦，美式诶，美式。
1: 好
0: ，Migo 他、嗯。好，来你好，嘿 ，Hello。
4: 在公投间哦。
0: 哎，你好。
4: 在50年前咧，交大是做知名度，爱看咧含咧扬名咧咧配。
1: 然后他那么讲过啊，因为交大跟清大在抢。抢这个医学系嘛、嗯、他们要医学系，阳明跟、嗯、阳明跟清大都没有，都是工科没有医学系、嗯、但是以前的不是清大跟交大都没有医学系，都是工科理工科啊，阳明是医学系啊，他们想要为了要有医学系，所以阳明把这清大跟交大再争取阳明啊，最后是交大成功迎娶，就是这样子。
0: 嗯， 嗯，好，来，所以哦，南宫去法国自由行哦，夏天应该准备的降温用品哈，啊，都南宫哎，你也当炸几个折叠伞啊，小型的手拿的风扇也可以哈，这基本上就做哈，防晒的帽子，还有太阳眼镜，啊个对，重复使用的水瓶哦，你有当买入水啊，不你伫澳洲买水可能也不便宜啊，不一定最大是不一定水都买得到哈，你莫当作存咱台湾较方便哈，好来就重复使用的水平啊，有一部分的地铁或者是老建筑的这个景点跟民宿都没有空调设备哈。如果你那担心说睡眠品质不好，那你也当家己携带那种凉感喷雾或者是退热贴。市面上也有那种大的一个凉凉的退热贴，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安尼。嗯，
1: 顶礼拜吼，阿伯这个吼红台好的时阵吼，我中岛时阵去买便当，啊，那个时候是日正当中，很热的时候，
0: 先接电话，
1: 接电话。
0: Hello， 嘿，来你好。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Hello， 再见，好，好来。
1: 日正当中哦，啊，我骑多拜哦，去买便当嘛。啊，我因为我多拜停好时阵哦，大概吼，因为在吼12点多的时候很热，大家我多拜偏来的，跟走去便当店来对。我就看到一个人了，讲啊娘喂，我第一时间看到，嘛是骑多拜一个少年家十波的。这个天气，佮已经要40度，上礼拜已经要40度了，中快40度。啊，这人是他个派哟，你穿一件。穿一件黑色的羽绒衣啦，碰西，我讲
0: 羽绒衣跟碰西，你不是讲
1: 了，就是蓬蓬的衣服，就像羽绒一样很蓬，很多羽毛在里面这样子。说你穿碰西衫啦，反正就是就碰碰衫，阿哥等硬哎，阿哥搞起暗棍啊东西，这样整个都是这样子包住的。我讲笑哎，这两下那哈，一是就刮一下，结果仔细一看，嗯，哇，跳。一起天灾，嗯、原来笨蛋是我公的习惯，然后根本不是羽绒衣，也不是碰谁啥，他是那种什么？我仔细看哦，伊这个口袋，伊这夹克的口袋边啊吼，有两个电风扇，嗯，所以伊也是尽量吼工业用的这种凉感衣啦，哦，来对，我接电风来，
0: 电风来吹，所以啥都碰
1: 的，我奇怪啊个灯哎，因为他把伊要把这个风啊塞伫这个身躯来对嘛，所以说。这已经热到需要直接用随身把这个电风扇穿在身上了、嗯，这个所以这个中西区下去给法国人卖给法国人，你又有商机哦，因为你法国人除掉度假之外。他们很多工人还是要在这种40度的这种工地下哈、哦，太阳下去扛得去扛鬼嘛，所以其实我就用这种发凉感的这种电风扇的衣服哦，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好的帮助哦。这个真没办法，在哪讲要去省的时阵哦，小家己扎这种手持式设计的电风扇不够的话，就可以买一件凉感背心哦，凉感衣服。嗯嗯

0: 两杆空调背心、风扇背心啊，我尽量的跟他一般咱寒天的穿的这种羽绒外套啊，是讲羽绒背心，但是它有附着什么两个很大的这个电扇，天气热时阵，还是讲你需要在这种大太阳底下扛回时阵，哦，穿这件衫绝对不会热中暑哈。哦，家庭就没有混样子，日本人很多都在穿这个。
1: 嗯，大家好，嘿。
2: 哎，两
0: 位
2: 好啊！
0: 哎，你好。
2: 对啊，不过啊，你讲的叫做空调服。
0: 哎，对，空调服、
2: 啊。那个我们现在都有在穿了、啊，我们在外面的。
1: 在外面工作的人、啊。
0: 给你签稿，拍摄，给你签稿姐。
2: 他一件从1000多块到9000块都有。
0: 哦，那我问你哦，请教一下哦，你现在在干哪？只有电风扇的在转，还是也当有降温的功能？还是讲你
2: 说它真的很不错，因为你风雨自电哈。
0: 嘿嘿。
2: 像我们那个电池哦，它可以用差不多12个小时
0: 哦，吼吼吼！
2: 哎，啊，它有更好的电池，可以用25至36小时、
0: 嗯、哦，
1: 所以吼，维迪，
2: 哎，后面有2颗电扇、嗯，然后也有4颗电扇的，
0: 哦，有四个，
2: 对，那我是建议说买2颗就好了，
0: 哦、
2: 嗯。四颗是电量太多了，
0: 哦，
2: 比较好，
0: 好，感
2: 觉好处就是它不会把空气那个吹的那个风量往外扩散，
0: 嗯，
2: 因为它那个上下都有那个它收起来用，
0: 哦，对，
2: 然后手臂那边也有，所以它吹起来就是前后都会砰砰的，然后它的风是从颈部这边出去，
0: 很好，好，真讲
2: 啦，
0: 去
2: 买啦，1000多块就很好了，
0: 哎呦，没办法，
1: 所以讲，迄个你若伫户外咧工作，热天伫户外工作的人，若有一领遮就有影吼。
0: 像阮家咧去，高印象古年吼，咱甲几个朋友去去大阪的，
1: 记
0: 得时阵吼，啊，有去广岛，啊，广岛来的，我当地两个日本女生的这个吼，这个所谓的地陪吼，啊，他们那两个日本妹，他们就是穿着这个吼，这种风扇的这个假背心，
1: 哎，
0: 我干嘛我还加速行哦，所以因规工伫外口咧，这盖多一些尊吼，啊，不管在大太阳底下啦，或者是要跑来跑去去接送，他们那件背心的话都会。让他们整天都不会有太热的感觉，
1: 但是
0: 空调服，
1: 但是那个衣服能不能做漂亮一点？因为我看那个衣服看起来就是
0: 有漂亮的，但是台湾那个就要去日本买，日本有那个设计的很漂亮。
1: 阿伯啦，反正基本上有一种手持的风扇啊，对不对？哦，哎，有的一种的，佮会有冰的，佮会安尼冰冰的，对不？用吹风佮有冰冰的。
0: 我嘛，刚问老师吼，这日本老师姐，这礼拜讨论过这个。热的问题嘛，伊讲吼，你其实吼，日本够出一种吼抗 UV 的这个外套啊，我抗 UV 外套打嘛就这样，那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今天抗 UV 的外套就特别嘞，伊吼伊就把这拉链吼按拖起来吼，是拖到对，拖到头壳顶。拖到头壳顶，
1: 啊，都拢红红起，
0: 规粒头拢系底拢，好像就是用一个袜子把你的人的上半身这样套起来。
1: 有啦有啦，
0: 啊，我那个我老师，我老问我老师讲，安尼咁看有，有很清楚，哦，那从拉到头顶的这个抗 UV 的外套，哦，这个比这个穆斯林哦的女性都遮的都还要多，哈，真的老真趣味，嘿，足趣味，因为一毛红，我现在相片看，规人咯，干
1: 那。
0: 外星人
1: 长时间逗留在外面呢，其实是还好啦，
0: 对啊，所以但是对这个在需要在外面高工时工作，是这种空调服真的就是一个夏日的炎热的救星。
1: 哎，啊，咱若顺嘴去佚佗佚佗的，有一支手持风扇都袂歹啊，
0: 没有错。
1: 啊，无手持风扇，无一支开扇嘛好，一块抓帮抓背嘛好，多喝水记得啊哈。好，谢谢咱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哎呦，我干那得导游哦。这是安那？缅甸不是都干迄落安怎？吼、哦，缅甸咱听到缅甸的干嘛喏？
1: 很乱啊！
0: 诈骗园区嘛，对不？诈骗嘛，
1: 柬埔寨啦，
0: 一起柬埔寨，柬埔寨、缅甸、泰缅、泰国、缅甸、柬埔寨，哦，好，缅甸政府哈、哦，今天几号？27，昨天敌营最大的城市仰光的郊外哈、哦，底下烧啥？你知无？烧干呢？惊死人！你看，烧干呢？哎呦，毒死哦，会毒死人啊！吼、哦，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烧的就是毒品，烧超过50吨的海洛因、鸦片、K 他命、冰毒，还有大麻，都底下阳光的郊外底下烧。哎呀，你烧哦！安尼烧迄烧迄个迄个烟烧落，烟唔是嘛是有毒呢，有毒呢吼。啊鸟喂，哦，这展现决心就对了吼。听讲这毒品吼是伫全国吼，在全国各地没收的、没收的非法毒品总价值吼，这物件、这毒品的总价值呢，差不多是6亿美金呐。差不多那卖出去超190几亿啊，咱代表吼。好，所以伊这主要就是要响应因一个国际禁毒日哈、哦。我感觉咱台湾，我那小可爱做这个吼，真正这毒品即马咧作害的吼。后来这个国际禁毒日，所以缅甸三地有3个所在吼都燃烧这个毒品吼，销毁啦。简单讲的销毁毒品，除了仰光以外，啊，个中部的曼德勒哦，曼德勒又称瓦城哈、哦，有没有瓦城很熟悉？还有东部的这个上邦哦，诶，首府叫东芝，这三个所在哦，因拢伫长古原料类似干那要啊响应联合国的国际禁毒日，所以就在郊外焚烧毒品哈。哦毒品用修哎哦，
1: 有时候是
0: 做做样子，
1: 演着一下、啊，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不是真的都毒品？
0: 对
1: 对啊，
0: 所以我讲缅甸呢，缅甸呢，哦，
1: 做个修。

0: 来你好，嘿，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请问你啊，我因为我也有手术过
2: 哈，对，
1: 啊手术过最近啊坐骨神经会。坐骨神经啊，骨会疼，啊，你要吃什么？
2: 来讲过吼，啊，你这个开骨开刀开了吼，有好，但是无完全哦。你坐骨神经这个物件，
0: 你来，我问你，你今麦讲咧疼，今麦是你开刀去忙吗？
1: 不是，坐骨咧
0: 吃。啊，对啊，你的是咱的关节脉都足侪脉的啊，系啊，
1: 系
0: 啊，所以甲你迄个开刀无关系吼。
1: 哦。
0: 反正有诶开刀无好，去忙开了嘛是搁咧疼啊。有去忙那阵讲有较改善，其他搁足侪脉杂症吼。
1: 对对，啊，你想啊要食什么较好？食倒一项？
2: 加油啊，加油吼！咱得力加油，嘿，对，
1: 加油！今麦一罐偌济？
2: 2500，
0: 同款啊，无变啊。
1: 我敢会使先买一罐试食？
2: 当然会使，没有问题。
1: 中华唔在队里边哦。
2: 中华来算卡，甲你好不？嗯。
0: 好嘞，所以咱的介油吼，都咱的关节吧，吼关节，关节其实咱龟仙骨吼，咱全身是200多块的骨头，咱人的这个身体是200几块的骨头这样连接起来，咱不是一支的骨头吼，完了一支头卡撑的吼。哦，咱龟仙骨，你只要会当凹弯、叮当，哦，底下转弯的所在，就是拢叫做关节。哦，手指头、手指头、手指关节，手有手腕关节，手肘有手肘关节，肩胛头有肩胛骨关节，颔骨有颈椎关节，有脊骨有脊椎关节，啊，大腿轮的大髋关节，脚头有的脚膝盖关节，对啊，很多哈。开刀拢是一百，开一个一百两百，啊，唔是开刀的，开刀了，你有开刀的人，你嘛是爱食钙油较好，吼，哦，这保养你的关节就是爱食钙油。啊，你那是其他的脉，吼，哦，你要改顾，吼，哦，咱龟仙骨遮侪脉爱顾，吼，哦，啊，那无那开始脉损退化，就开始艰苦啊，伊就逐工，吼，你安尼坐立难安呐，啊，吼，哦，吼你坐立难安，彻夜难眠，吼，哦，这顾关节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哦，啊，那要较好，你会记得吼，加酸哦，钙粉来食，吼，得力钙油，佮加得力酸哦，钙粉，安尼是上佳一级棒的吼，得力酸哦，钙粉佮得力钙油，谢谢。

咱听众朋友吼。今天播的歌很舒服，很轻松，很浪漫，很慢活的步调。

0: 你好。
1: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来讲个。
2: 我咧问讲，我跟你食迄个介香介油啦吼。我暗时啊拢未困，就要食恁的
0: 护理元素。
2: 护理元素。
0: 嗯。
2: 啊，不过我迄个有肌瘤咧，迄、那个。
0: 无关，无相，无相关，无相关，无冲突吼，哎。
2: 哎、欸，有治疗啊，不过那是良性的，预防啦。
0: 无冲突哈，
2: 哎、哦，无见你呢。
0: 嗯，
1: 小公婆的。
3: 你好，哎、我请问你哦，那个
1: 嗯嗯，
3: 更年期，电话要吃啥哈？
0: 哦，更年期的哈、哦，来讲个，哎，得吃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就是咧食更年期的变化，更年期的一挂问题哈，会困扰的哈，未轻松，未舒适。
3: 我来对阮这间公药房买。
0: 嗯，
3: 那保你的名，
0: 你唔免，你就改讲，你嘿，你就讲，我要买护理元素，得力公司护理元素安尼，产品的名爱讲较重要，第一爱讲产品的名。哦，啊！你要讲得力公司哦，啊是要讲阮的名，迄拢无要紧，有讲无讲无要紧。产品的名你一定爱讲出来，第一重要，护理元素哈。
3: 哦，细流。
0: 欸记不起来哦，啊，记不起来。第一遍我叫伊甲你送，好不好？来刷卡，哈，刷卡，哈，谢谢。来，小军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4: 你好。
0: 嘿，
4: 有啊，你买了钙药甲钙粉，哈。
1: 嗯嗯嗯。啊，你记卡这个电话哈。
5: 以上广告。I have no place to be, and I like that.
0: The Riviera sparkles. 好，多谢你，好，谢谢，好。

0: 哎，你好，
1: 来来，说 Good Morning，
2: 你好，请问一下哈，
0: 嗯，
2: 你们现在播的这个歌是英文名字叫什么？
1: 就是主曲啦，很多条啦，他们不是只有一条而已哈，
0: 嗯，
1: 它，嗯
0: 嗯
1: 嗯，是主曲，哦，嘿，对，
0: 嗯，这老式情歌，
1: 老式情歌，
0: 地中海老情歌，哎，
2: 好
0: 好，唔知那听了地中海的干嘛足好个安尼吼，我那听地中海，我到一百位的是真的是地中海的哈。油画很大一幅油画，还在地中海海岸边哦，那种有那个街道弄起那个跟那黑的啊，这啥大石板的哈，九班楼哦，九班楼啊，两边的屋子就是那种土黄的哈，那样的这个房子哦啊，路边两旁有咖啡座哦啊，望去就是地中海啊，稍微有坡度啊呢啊，真的就是啊。还是真正都是有那个景吼，还不是为家己去凭空想象哎，就真的有哦啊，很多地中海国家，所以说只要是有靠地中海的国家，我都会干嘛讲，嗯，就是。

0: 朱杯，这个今天的比赛都结束了嘛，哈，这个12强8的这个第三名的排行，那我们现在台湾人都很关心南韩到底会不会晋级。我相信哦，这些台湾人都不希望韩国晋级。现在韩国现在哦，在这个12强8的这第三名排行已经落到了第七名了，哇，岌岌可危。在因为还有两组没有，还有好几组没有比完。如果今天晚上的这个第三名的这个其他分组第三名的成绩如果超越南韩的话，他们可能在今天的这个明天的比赛结束之后，韩国就无缘晋级32强啊，包括宽宽的这个回人机等来，所以你就把个底下蛋呢，韩国队还不第四名的，你如果是第四名确定被淘汰，你就包括宽宽的啊，就准备回家，但是今晚一起第三名，而且排行这种。在掉被掉卡位齁，要晋级不晋级，这种最难过了，这种最难过心情齁，这样悬在空中，然后呢你的开支又不能减少啊，如果最后哇期待很高，最后没有晋级齁，韩国人真的是底下瞪心瓜，韩国队基本真的是表现的不够精彩啦，不够精彩。
1: 好，所以呢现在已经确定晋级的呢。
0: 确定晋级的第三名就是瑞典嘛，这第三名那就马公第三名就是12强8的第三名，确定晋级就是。
1: 这是12强8哈，不是嘿，我听讲就是讲。
0: 对了，对，我们现在讲第三名，因为如果其他晋级的那个就是小组的前两名，稳晋级，那个对数比较多。现因为今年就多了这个哈，成绩好的第三名可以进入这个32强，这个才刺激嘛。这是 Winno， 这个就是看要看其他第三名的这个对战成绩。不过去很明确嘛，我们就看小组里面谁能够排行前的就过关，这样就多了一个哈。你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这个更讨厌，对不对？这个更讨厌哦。而且你想说啊，输了，咱俩讲贵企业，你想贵企业小组赛第三名的话啊，包啊宽宽了啊，回家了，下次再来。但是这次他还留了一个悬念给你，这种就是最讨厌啊。那确定晋级的第三名呢、啊？瑞典呐、啊。厄瓜多尔啦，还有波赫，波赫这，
1: 波赫也，
0: 让波赫这边第三名嘛，进入32强啊，波赫也晋级。
1: 好啊，那这边来看，为 A 组跟 F 组哈，来目前的这个确定的哈，这是确定就是进32强的。
0: 对，
1: 好，这个来就是墨西哥跟南非。还是 A 组的就是墨西哥跟南非， B 组的就是瑞士跟加拿大、C 组的就是巴西跟摩洛哥、好来啊 D 组的就是美国跟澳洲、E 组的就是德国跟象牙海岸、F 组的就是荷兰跟日本、再来就是埃及啊，这一组的还少一个哈，这个就是今天个 B 挨个看 B 完哈，好，这个埃及哈另外西班牙另外法国挪威阿根廷、哥伦比亚、英格兰，还有加纳非洲这边足济队然后拢有嘿，
0: 非洲是蛮猛的、啊，
1: 对呢，
0: 非洲真的对吧？球员爆发力好啊，体能又好，速度又快，然后身高又高，而且对这个跟欧洲的这些 B 队比起来，非洲人更想要赢，对不对？
1: 咱有冰冻的听众讲，咱今嘛咧播这歌，这歌吼，地中海吼，老式情歌，伊讲很好听诶，不过我都唔知伊咧唱啥，我嘛唔知咧，听无啦，意思讲听无，不过很好听吼。

0: 好啦，多谢咱屏东的听众讲吼，有闲来佚佗，讲叫咱有闲去佚佗屏东啦吼。
1: 谢谢。
0: 九如，哎。

0: 刚有讲吼，这个昨天吼，差不多下班时间呢吼，这个中国北京有一栋相关的大楼，108层108层的大楼呢，去有一架呢这个轻型的运动飞机哈、
1: 这个单引擎的飞机、
0: 对撞上哈，就跟它成美国当年的911哈，但是美国当年911那个飞机当然是比较大了哈、而且911迄阵伊大楼落尾的规个拢全咧倒落来哈，迄嘛是大楼足悬，但好像那时候是听说，因为他那个飞机上面可能有埋有炸弹哈、那昨天这个来先接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0: 来讲个，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
0: 哎你好，
2: 滚嘞，
0: 哎
2: 啊。6月19号，
0: 嘿，
2: 车就盘腿，
1: 哎呦，
2: 都是我的，
1: 哦，
2: 我旁边，前边边的呢，盖夫来接来搞搞帮助。
0: 你骨头鼻涕都掉了，你车祸骨头鼻涕哈。
2: 不
0: 都
2: 是我的，
0: 哎、你骨头哦，
1: 脆皮很皮，
0: 哎呀，这粉碎性骨折啊啦，嘿，这钙粉来较骨力吃的哦，吼、
2: 喔，
0: 爱紧吃，
2: 你拢吃，骨力东西，
1: 哎、对对对，
0: 无紧无紧，你即马即，你要让伊较紧，安尼迄骨骼合起来吼，拔起来愈合愈合合起来吼、你就是钙粉一定爱足骨力吃，好不好？哎、
2: 哇，
0: 哎，你安怎吃无紧？
2: 到尾了，吃成半罐的。
0: OK 啦 ，OK 啦，即阵嘛对啦 ，OK 哈。
2: 爱紧吃哈。
0: 爱紧吃，对，安尼会较紧恢复哦，吼。好，加油加油。
1: 哦，祝福你哦，早日康复，身体健康
0: 哦。所以出门在外哈，骑车开车哈，特别是骑车，人肉包铁嘛，哈，对不？骑车是肉包铁，所以讲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啦，哈。
3: 小公婆家家哈，
0: 嘿，
3: 我听讲吼，
0: 嘿，
3: 那些钙粉吼，一般人唔是讲爱有，我们年纪大，我们80几岁了，
0: 照
3: 顾细胞不够的话，
0: 有
3: 吃钙粉这样可以吗？
0: 对啊，就是要吃钙粉啊，很好吸收的哈。
3: 得，我已经吃了，将近10年了，钙粉骨头嘛是骨薄多骨，
0: 你爱持续啊哈，你爱持续
3: 哈，
0: 对哈。
3: 啊，是不是因为没有照顾细胞还是？
0: 有，它这个一定是骨头，你爱持续哈。
1: 其实就是说哈，你这个想法，其实你要我跟你混一样，觉得是讲，你今天如果说没有这十年这种这个钙粉持续补，可能难免摔倒哈，还是会有，就比如说重力加速度嘛。你讲健雄少年给
0: 跌倒嘛，少年
1: 骨折，但是你要想讲，你骨折的严重程度跟你骨折完之后恢复程度，这个你若讲无用钙粉来补的话哈，其实这个可能状况比较更严重。有些人就是你像你我猜啦，你可能没有所谓的行动不便的问题嘛，听你的声应该是惊咯，应该都还蛮自如的。所以我的想法说，很多人就一跌倒之后，一根本卧床，连行都没法度行，连徛都没法度徛。所以有保养，真正还是有用哈。那当然，照顾细胞的话，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相对的不要说照顾啦，包括我们肌肉的生成的细胞，或者是一些我们身体要恢复的细胞，一定都会比较衰弱，这个是很正常的衰退啊。但是你的记得时阵，你都要用营养品来补充哦，好不好？
3: 好，给
1: 你
3: 啊，
1: 对，不是。
3: 因为我们那个钙粉不用再搭配什么
1: 照，不用
0: ，没，那这很好吸收，不用再哈。
1: 对啊，
0: 好，以上广告，谢谢。
1: 祝福你哦，身体健康。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咱讲中国北京这栋大楼吼，去有飞机弄掉吼，那当然死伤不明了，但最起码就是那个开飞机的人吼，他本身一定是啊，听个这些消息出来是讲目前在抢救中，嘿，安尼那有可能抢救啊？我可能去弄啊，伊迄弄掉迄个迄楼差不多嘛足高楼啊啦吼，伊108层，我看伊迄弄掉迄大概是80-90层吧吼，80-90层的高度迄个所在吼。那目前有这个消息，因为中国那是中国透露的消息，有时候我们也不敢很准确的说哈。哦，伊讲这栋大楼是因为是北京的中信大厦哈，中信大厦，这个开飞机的是一个女驾驶，叫做刘俊华。哦，听讲伊是伫这边的追缴保证金。因为有一次追缴保证金损失惨重，所以决定要开飞人机弄这个中信大楼，是这样子讲，是这样子讲啊哈。
1: 我也是觉得是钱，就是工作钱的问题啦。对，因为你要想过，他到那个阶层，
0: 一共这个他这个开飞机的这个刘俊华，以及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全权委托跟解决方案部的副总经理。
1: 对啊，就是高层的嘛，已经是在你中国是人生胜利组，他不会对中共的这种体制有抗议，可能香港卡的业绩还是安那whatever。
0: 阿妈就厉害，
1: 所以不是政治抗议嘛，
0: 各样开无人机。
1: 当然，这就是他是很精英、很优秀啊，又有飞机又会开飞机，这本来就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了。
0: 对啊，所以很激烈哈，用这种，
1: 而且他其实蛮厉害的呢，开那么远就撞的那么准，所以就平常就要掉掉我的亏啊，所以他就是一个。
0: 开工伊要去弄这个大楼的进程，一先在附近的所在有飞的
1: 啊，对啊，
0: 绕几圈，然后再要咻弄去。
1: 所以他是头脑其实是很清楚的人啊。
0: 好，谢谢了，美丽人生。
1: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脸素护尔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日，拜拜。

0: 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给你站在时代前端，给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文为金舍利，亦地小舍福。即文成圣地，是灵善有归。世间人啊，咱听闻道理真重要。过去佛经内底第一句话，常常讲到如是五闻。如是五闻，就是叫咱凡事爱多多听闻，听人讲道理，听人讲善语，来成就咱的智慧。听到好的道理，会当替咱断除烦恼，涵养福德，成就成功，远离忧虑尽归。不过真济人啊，听袂落别人的建议，甚至听袂落好的道理，颠倒贪嗔疑痴烦恼无明。如果一个人无受教，好的道理听袂落，就那亲像一个茶杯底满水，无法度搁倒水落；就那亲像一个茶杯破一空，水倒落就流掉去。搁较好的意见，搁较好的道理，嘛无法度进入到这个杯啊内底。咱来了解，做人做事唔好五哥讲慢。心中啊，感觉家己上高，家己上对，甚至无要听人讲，甚至感觉自以为是。咱来了解，世间人袂当过头固执，甚至爱有接受别人善言善语的度量。人生啊，袂当凡事拢靠家己。人的妄念杂念真多，那亲像土地顶端会生杂草，时时爱将伊拔除。如果逐工一直拢踮遐挽草，毋是真忝吗？所以咱需要别人的帮助帮忙，互咱的心田较袂发杂草，互咱的心田会当滋养着善良，甚至一个好的一个福报，含着一个好的一个资粮。人生在世啊，其实听闻对人生有真大的作用。一个人听下对别人讲的建议、善言善语、好的道理，咱会当吸收真多，学习真多。生活当中，欠要听闻的人，咱才会当吸收别人的好处，去除自己的缺点，成就咱这个未来的人生。人生在世，有的人一直在进步，因为伊会当吸收别人的优点；有的人一直在退步，因为伊固步自封，固执家己的观念。人生在世，有智慧的人，巴长爱更加宽。你会当听别人的建议来做参考，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捆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汪丽友所唱的《对你这段情》。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捆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今天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一个重新开放，而且呢，这个当中的时阵真特别的一个所在，就是后慈福。真侪人去慈湖看过，不过后边是无开放。不过咧，伫慈湖的后边，后慈湖咧，不单单咧，已经开始开放啊，而且咧，内底咧，一挂绝美的景色咧，民众买单来参观。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卖，来享受着元首级的秘境时光。伫咱桃园后慈湖，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咱桃园哈大溪慈湖，诶，当讲是著名的自然景点，嘛号称是小江南哦，台湾的小江南，伫咱台湾的大溪区，诶，不单单前后有两个潭水，而且咧环境非常的清幽，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你不单单你会当去散步游赏，看到安尼真水真漂亮的湖光山色，甚至咧，诶。即、这个来到即个所在咧，你也感觉到非常的清幽清净。唔过较早过去，咱拢伫前池湖，就是头前看看，吼、哦，洗洗，你可能都爱离开啊。啊，后边咧，其实咧，过去是军事禁地，保留着真好的原始生态，而且咧，竟然咧有一条 3.85 公里的步道。诶，当中的时阵咧，真特地咧，咱咧好好啊来游赏。啊，过去是无开放的哦，啊，不过咧，近咧现主席咧开放啊，要有民众参观，所以咧，经由申请了，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拢会当咧，即个安尼就忙申请，就会当来活动参观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后池湖是爱爬吼、哦，因为咧，移动阶梯、轮椅咧，煞袂行吼，婴儿车嘛煞袂去吼、哦，甚至牙拐啊拢无方便。所以爱考虑到你的健康状况哦，哈！啊，要入去后池湖哈，当中的时阵呢，是需要先上网去登记哈，啊，甚至呢，爱专业导览人员带领之下，你才会当入来内底森林步道。哎呦，邓老师啊，哦，这后边较早过去无开放呢，啊，真开放啊，有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也来，这吼 1.6 公里的森林步道吼，沿途的景致吼，让你赞叹连连哦。不单单哦，来个过去吼，当中的一号办公室，伊是沉浸式的展馆，内底有一挂 AI 的互动技术，重现着过去的历史场景，那真就来个过去的时空感款。二号的办公室变成餐厅，和你来家家食物件，哎呦，内底餐点嘛真趣味呢，有这个呐总统古花鱼，甚至有红豆松糕，甚至有俄罗斯软糖，也有大溪豆干，哇，配合着慈湖的桂花，跟着桃迄、那个桃园的红茶，桂花茶也是红茶，哦，真赞真好呢，搭着出专心的味觉旅程哈、哦，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来到这所在，你也发现着讲，哇，真正湖光山色有够水呢。较早过去这种总统级吼，诶，感受吼，哦，今年就是民众呢买档来参观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知影吼，慈湖呢，伊整点的时阵有三军一队的这个，就是换班花式操枪。哦，啊，慈湖呢，伊呢，某这个安尼吼，这个就是雕塑公园。吼、哦，啊！伫慈湖当中呢，也有游客中心，啊，甚至呢，也有一个旧百级隧道300几公尺，这是过去日本时代的轻便铁路轨道，吼、哦，啊，有一个百级林荫步道，哦，当中呢，来只散步游赏嘛真好，包括着头寮生态步道，专长 1.2 公里，路真好行，啊，甚至可以当去附近的大溪老街食豆干，哇，真赞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找机会拢会当来看卖哦，吼、哦，过去慈湖咱会当看头前，近呢只要上网预约，你呢连后壁都会当去看哦，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江奎小姐所唱的，阮的感谢，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人生当中吼，较早老大哥、老大姐辛苦努力打拼，希望讲哦，我较认真的，我较打拼的，经济包括着家庭吼，拢家维持又好，两工食劳嘞，会当过着好生活，是不是？哦，啊那呢嘞，有当时啊嘞，人生当中吼，有真济代志咱来注意。陈药师吼，今日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位吼，我较早过去，我去旅游佚佗的时阵。去熟悉一位，这个就是科技业退休的一个高阶主管的大哥。这个、大哥真亲切吼，哎呀，啊，不过伊小夸中风，小夸中风吼，小夸中风，走路啦、行动啦、讲话啦，拢还可以，福建了袂歹吼。啊，过去伊是咱台湾这个知名科技业、知名科技业，对一间我都无讲啊吼，知名科技业高阶主管。退休的，哦，所以食饭的时候，我咧开咪开讲吼，因为伊朋友开咪做回来，朋友伊讲朋友带伊来的吼，逼伊来的就对啊。是啊，那我带他讲给你听吼。啊，看朋友来的过程当中，哎呀，伊咧，我咧食饭啊，大家都咧开讲。啊，这位大哥七十几岁啊，差不多我爸爸的年纪，迄时阵差不多我爸爸的年纪啊，吼，哎呀，啊伊吼，大家食饭时伊介亲切，阿拉嘛介好吼。啊，我咧开讲的时阵，伊就讲着啊，伊讲。较早吼，少年的时阵足认真的因的年代啦吼，因的年代，大哥大姐啊，恁较早的年代是不是恁较早拢足认真的？我咧讲，阮爸爸吼，阮爸爸较早咧做生意有无？拜六礼拜无咧休困的呢。真讲个少年，听少年的唔敢相信吼，讲啊拜六礼拜无咧休困哦，安尼较会砍钱。真正，阮爸爸因较早做生意是一年365天。一年365天的呢，唔敢休困呢，真正是安尼呢。有当时啊吼，你敢知影？连要过年啊吼，啊，迄个啊呐，都安尼哦，赶快咧做生意，赶快咧做生意啦。惊讲啊呐，人客走伊啊，所以咧，门半开吼，门半开啊，都赶快咧做生意。我感觉讲，迄种的较早过去的迄种大哥大姐，一年365天迄种无休困，逐天咧咧。大家都在上班，那种的感觉哦。有当时啊，那种感觉，大家大哥大姐，你有法多体会尔啦。哦，你真讲哦，少年的听哦，尤其新一代的吼，年轻人听，因真正是无法多去感受啊。吼，不过我细汉的时候，我看阮爸爸伊就是安尼咧过日子，因为较早的人唔敢休困呐，唔敢休困呐。哦，啊就讲啊，找时间就休困，休困就找时间就休困。后堂二什么周休二日啊？国定假日无一种代志哦。较早的人诶做生意是安尼吼啊，那不管啦吼，那是较早的年代嘛吼、哦、啊。这位大哥伊是科技业高阶主管，我讲高阶主管你得听我吼、哦，哎呀，所以咧真有钱吼、哦，真有钱。伊讲吼，你看卖啊，伊较早吼，上班的时阵真认真真拍拼呢，系啊，啊吼，伊咧做甲老保年资满。啊，甚至咧，伊个劳退自体拢是做满诶，吼、哦，劳退自体做满诶，所以伊退休落来的时阵吼，贵啊间厝，因为有钱伊就买厝，啊，佮有财产，啊，佮有股票现金，你就知影讲，伊退休诶时阵存足侪钱，伊讲较早无时间佚佗，讲工课做无闲，啊，当个哦，半工要出国佚佗，休困一两礼拜，迄公司无多应准你，因为太无闲去。吼、哦、啊，因为伫科技业，就是一种高压力的状况嘛，吼、哦，无法度，嘿，无法度。啊，依着财务来讲，伊是100分啊，因为退休足有钱的啊，大哥大姐也有影无？吼、哦，啊，厝几啊间啊，啊，股票现金一大堆啊，安尼是不是100分啊？对无？100分啊，吼、哦。大哥讲故事啊，陈药师听，陈药师吼，我出去，我拢点点啊听，我最爱听这大哥大姐讲故事的吼。哦伊讲吼，你敢知影？伊退休的第一冬啊，吼，想讲哦，辛苦几世人啊！我要好好啊享受人生啊，好不容易科技业退休啊。伊讲伊做者同事是做甲无命的呢。伊讲伊做者科技业的同事是做甲无命的，做甲巧伊，会得癌症，会破病，会中风。真的啊！伊讲吼，伊会当专心离体吼，无简单啊，吼、哦，无简单啊，吼，无打紧，吼、哦。啊，结果咧，
第一年的时阵，哦，带着太太两个人，我安尼四界佚佗啦，差不多逐个月拢安排佚佗，逐个月哦。我讲哦，大哥你逐个月拢去佚佗哦，伊讲无法度补进度啦，补进度啦，什么意思？啊，较早无时间佚佗啊，啊，真退休啊，唔骨来佚佗，对不？哦，退休啊，骨来佚佗，所以大哥讲有滴压力，而且伊钱阁开不了啊，哦，所以咧，有伊的生活安排啊，哦，生活安排玩啊真好。结果第二年的时阵，太太去得到癌症。本来太太吼、哦、退休第一年哦，陪佚佗，千想万想想未到第二年吼、哦，太太得到癌症，而且真紧的走去，无到半年的走去。哇！啊，这大哥吼、哦，阿公阿婆拍拼一世人，两个阿婆感情真好。太太一过星期，娘讲哇。啊！这个唯一陪我讲话、陪我食饭、陪我佚佗的老婆，话走怎走伊？哦，伊心情偌歹呢。而且呢，伊呢根本就无心情去佚佗，连食饭都无心情。啊，长期吼闷闷不乐。啊，闷闷不乐要安那？平常时都这个老婆陪伴伊呢，因为退休啊，遐、那个。公司吼、哦，遐同事人拢有因的生活，遐人我都来看你。你退休的人，就是退休享受人生啊。遐人够时间来甲你陪对，是不是？吼、哦、啊，第二后生啊，后生搁伫主科咧工作，啊，后生嘛伫科技业未啊，所以咧，无闲甲要死，一个月要倒来看伊一抓都真困难。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伊安尼一个人啊。啊，太太无伊啊，啊，伊连食饭都无心情啊，啊，甚至咧根本都无心情通去佚佗，心情歹煞中风啊。大哥咧讲啊，陈老师娘伊讲哦，我吼规工在那酒店厝，啊，我拢未爱出门，啊，酒店厝内，啊，心情郁卒。结果咧，伊嘛千想万想想未到，讲家己身体怎啊中风去？中风去后生都看未过啊，厝内底请一个看护咧甲顾。吼、哦，该复健啦，出来去看医生啦，吼、哦、啊，甚至生活陪伴伊安尼就对啊，佮煮食啥等候伊，吼、哦、来照顾伊。啊，所以大哥嘛做骨来复健啦，吼做骨来复健，佮心情拢闷闷不乐，心情拢袂欢喜，恢复嘛无介紧，恢复嘛无介紧，哎、欸、对，有一次一个朋友来看伊。因为朋友知伊中风，太太过星期啊，讲伊拢未爱出门，朋友来看伊，朋友看过来讲：“啊，你阿变安尼？啊，规个人无魂无神呐、啊！啊，你一个，即个安尼会当讲较早高级业的主管退休，啊，经济一百分的人，你看你厝几啊间？啊！”财产现金这么多，还有股票，啊，你这么多钱有什么路用？朋友怎么骂啊？就是带这些这些朋友啊，怎么骂啊？啊，你这么多钱有什么路用啊？突然间你怎么觉醒啊？对啊，啊，我较早少年认真骨力打拼赚钱，对不？认真骨力打拼赚钱，想讲吃老的好命，结果食老了吼，这个老婆走伊吼，伊心情阿歹啊，阿难未轻松啊，阿想未通啊，想未开啊，所以咧连想到家己怎中风去啊，啊中风了后搁咧复健，吼、哦、虽然中风无严重啊，我们搁咧复健吼、哦。朋友来一句话拍醒伊，伊讲你这么多钱有啥物路用？第二小小讲啊，我这世人这样骨力赚赚这钱要从啊，财务报表一百分啊。啊，人生报表不及格啦！所以我听这大哥讲故事，我足精彩的吼，嘿、哦、啊！伊讲人生报表不及格，朋友啊讲吼，看较几页啦，吼、哦，翁阿婆总是爱有人先走啦，吼、哦，啊你，这个太太离开啊，伊伫天顶做神好命，无白听，你家己日子也过好啦，较骨来福建的，你福建较好的，我带你来佚佗。朋友讲你福建较好，我招你来佚佗啦。嘿啊，招伊来佚佗啦。所以咧，伊怎啊想到了后，伊讲对，我较早辛苦认真拍拼，
就是为着食老要过好生活。虽然我的太太离开我，我其实嘛是爱过好。不像伊朋友讲啊，啊你存很侪钱要从啊，是不是？所以咧，伊就认真复健，把身体保养顾好，好不容易复健了袂歹。所以咧，对着朋友来佚佗，哦，啊，阮咧佚佗就开咪开讲，大哥讲侪足侪人生经验，互我听啦，讲足侪伊人生的感慨的对啊。但你说吼，拢点点啊听，我听甲真有滋味啊。因为这一个老大哥，年岁那阮爸爸的年岁啊，啊，这当中是大咧讲的，迄拢是伊的人生经验，对咱来讲哦，对少年来讲拢是宝，宝贝，宝贝啦，吼、哦。大哥就讲着啊，伊讲着讲，伊就讲着一句话，伊讲吼，食老袂当无朋友。伊讲伊今仔日好甲在借朋友来找伊，好甲在借朋友来找伊。本来伊食老拢靠这个老婆，伊食老拢靠这个老婆，因为这某吼陪伊食饭啊，陪伊散步啊，陪伊运动啊，陪伊佚佗啊，啊，规工就黏这个老婆黏做伙啊。吼、哦，规工个连做伙啊，啊陪伊讲话啊，对不？吼、哦、啊，千想万想都想未到啊！太太竟然呢，身躯破病了就离开伊，所以说规工密调的，伊唔知道要找啥呢？较早伫科技业实在遐同事，人拢会无用，啊平常时也无时间啊，无咧看人背对啊，所以呢，生活当中空白拢是零，啊好加载。朋友来给他点车、哦、朋友来给他点车，说你要出外啦，你要去吃头啦，你要交朋友啦，身体够好啦。到尾他说真的差很多呢，他听朋友的话，朋友带他出来吃头几个道，这朋友很好的，叫他出来吃头，他说你没人陪你，我陪你，他说你没人陪你，我陪你啦、哦、朋友陪他来吃头、啊、陪他来吃头，去吃头就能认识很多人，所以这大哥到今还有跟丹尼斯在联络的哦，伊要八十岁啊！哦，伊个看单流水联络的，有当时啊，伊去佚佗，伊还个会佚佗的呢。伊去佚佗的相片，伊个会传我啊。我当时还个会看伊用迄赖啊，吼联络吼，安尼开讲几句啊，吼安尼开讲几句啊，吼。爱讲吼，对啦，啊出来佚佗嘛，当交朋友啊，吼啊唔过咧，你啊困伫厝内，困伫厝内啦，吼，虾米拢无啦。啊，这是一点吼。但有说干嘛做你？因为这是人的人生经验嘛，这大哥伊亲身伊在汉这回啊，伊亲身的体验，这个足准的代志吼。来第二，伊讲的吼，而、且大哥讲啊，但有说伊讲健康足重要，食老吼身体无健康，啥物都唔是啦。身体无健康，啥物都唔是啦。大哥大姐啊，我曾经看过一本册吼，伊写着讲，人吼，人你退休了吼，第你要对抗人际通膨，人际关系通膨，咱拢知影物价通膨对不？物件愈来愈贵。较早咧，你五十块买一个便当，大哥啊，古早恁五十块买一个便当，你进五十块咧，五十块咧，系啊，你一百块都买无一个便当啊，对不？有影无？你开一百块，不一定买有一个便当啊！你较早五十块会当买一个鸡腿饭啊！你进一百块买无一粒鸡腿饭啊？有影无？这叫做物价通膨嘛，对不？啊，专家讲人有人际通膨，真侪人吼退休啊吼，退休啊拢靠这老朋友。像这位大哥讲，陈老师，啊老朋友一个一个翘伊啊，伊就安尼讲啊，老朋友一个一个翘伊啊。啊，要靠这老朋友哦，剩无几个通找啊！啊，有的咧，千山万里大中风啊！啊，有的咧，大安养院啊，有的失地，有的中风啊！伊讲要安怎找？是不是？爱讲啊，我朋友哦，招我出来讲啊，出来外口交朋友，伊出来旅行啊，交朋友啊，大家开讲啊，感觉伊啊的吼啊，对当这新朋友像阮这少年的，嘛当开咪做朋友，啊，可以当联络。是不是我大哥讲，大哥啊，你也来南部吼，你来找我佚佗，我请你吃饭。伊笑笑啊，哎呀，哎呀，啊，这当中的时阵呢，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你得了解意思吼，你得了解意思，讲啊，有影，食老就是爱有人际通膨，朋友会愈来愈少，所以你爱交新朋友，你有一个老伴陪你就好啦。这个、老伴吼，
我当时讲啊，老婆，你老翁老婆，我常常跟我搭嘴，我两个阿婆啊，常常怎么样，怎么样搭嘴冤家，有人陪你冤家比无较好啦，至少伊伫你的身躯边啦，是不是？啊，这个人吼、哦，伫身躯边哦，甲你搭嘴吼，你有一个伴啦，陪你食饭，陪你困啦，对不？吼、哦，啊你咧，连讲咧，这个、老婆啊离开咧，你一个人连要讲话。连要搭嘴都无人跟你搭嘴哦，有影无？吼、哦！啊，人生就是安尼，人啊退休的时阵，有当退休，咱呢当然爱对另外一半较体贴的，对无？加讲好话，啊，到做代志，这都是尽量嘛，这都是尽量嘛。啊，所以伫生活当中，吼、哦，大哥讲，老婆诶，这礼拜吼、哦，礼拜吼、哦，我请你食饭。哎呦，唔食够咧，想着。哦，啊，是安那想要请我食饭，啊，母亲节吼，我吼请你食饭诶，吼，啊，搁送你一个小礼物，大嫂吼，笑眯眯讲，哎呦，唔食狗咧，食老哥家里浪漫哦，哦，啊，真正咧，啊，搁送我礼物呢，啊，搁请我食饭呢，哎呦，感动到流目屎哦，啊，这哦，当中的时阵呢，等到食老爱咧较浪漫咧，敢毋是？对嘛吼，这叫情感互利，情感互利会生利息的。你对太太好，太太对你好；你对先生好，先生对你好。啊，人生就是安尼，互相的啦，吼、哦，互相的。啊，不过你袂当规工拢甲黏条条哦。你的先生、你的太太有伊的人生嘛，有伊的朋友嘛，对不？伊陪你食饭，陪你佚佗，陪你困。啊，你嘛爱有时间互伊去交朋友，对。所以先生爱拍球，我去拍球。吼、哦、啊，太太爱插花爱唱歌，互伊去唱歌，是毋是？啊，当中诶时阵，每只每只诶个性，啊，有时间吼、哦，两个人做伙，啊，嘛爱有互相，互对方有空间，对无？吼、哦，啊，这个真重要。啊，食到咱诶诶唱歌唱歌诶朋友，行路诶朋友，吼、哦，啊，佚佗有佚佗诶朋友，吼、哦，啊，插花有插花诶朋友，画图画图诶朋友，啊，你朋友就会侪。啊！你去学物件，去参加活动，这拢是你的新朋友。啊，这拢千交代当啊，是不是？啊，你自然的有一个人讲讲话，啊，生活有一个调节，啊，较袂规工黏老翁老母的黏条条，啊，是不是？这叫做人际通膨，对抗人际通膨的，你的人际互利嘛，是不是？我食老话，我肯要出外、出门去交朋友，我的人生呢，较袂无聊嘛，吼、哦，较袂孤单嘛，对不？就算讲好。老翁老母的有一天离开咱，咱呢同款会当出门去交朋友，所以陈老师讲鼓励大哥大姐爱出门哦，出门真重要哦，是不是？哦，这第一点哦，这个叫做人际通膨，咱来对抗人际通膨，因为老朋友会愈来愈少，所以咱来交新朋友，对吧？哦，来第二呢，咱来对抗医疗通膨。什么叫做医疗通膨？医疗愈来愈贵呢，大哥啊，大姐啊。真啊，你啊住病院，请一个看护一天呢，三四千块呢，甚至医药的四五千块呢，是不是？我甲大哥大姐报告有专家算过啊。如果一个人中风失智失能卧床，一年吼、哦，一年啊开掉要100万，上省的嘛要60万至80万。哇，开很济哦！咱以一年100万来算，十年就1000万呢。你搁外高欠，你下落因外高欠嘛，袂堪接咱咧开，是毋是？你讲哦，啊，真正医疗费用还很凶哦。万一啦，失智、中风、失能，倒伫眠床顶，你都爱一年都爱开几啊十万呐。但有时候讲真诶哦，真正因为你爱请人顾嘛，你卖就讲啊，我有健保、健保，堪咱的长照会当甲你辅助，伊无法度完全代替。你嘛是爱规工啊，有人照顾啊！你要去便所咧，你要去洗身躯咧，是不是？你要食饭咧，系啊！你要食药啊咧，你要去复健咧，你要去看医生咧，太侪代志爱做啊！迄种需要长照的照顾，是不是？都所以，万一咱啊失智、失能、中风，你就是咧了大钱。所以身体啊顾无好，要换喙齿，要手术，要骨要手，要换。

人家你顾唔免请看护，但你说讲你一年赚一百万，但你说无骗你，你也健康健康十年，你就加赚一千万。比别人来讲，别人身体无健康啊，倒伫眠床啊，需要人照顾啊，一年开要五十万至一百万啊，有影无？有影吼、哦，系啊，这叫做啥？即医疗通膨。吼、哦、啊，所以生活当中，大哥大姐，恁今仔日听陈老师讲，你都了解到啊。食老唔是有钱就好呢。像我今仔讲的，这位大哥，伊讲哦，啊钱一堆啦，啊中风去啊啦，啊这恁侪钱，朋友阿妹讲，啊你这恁侪钱有啥物路用？逐工伫厝闷闷不乐，看护小对看。伊想想有理就对，啊看护逐面小对看。啊，无差伊遐尔侪钱，厝几啊间，啊财产呢？财产阁遮尔侪，结果呢？规工踮遐看护两个踮遐做伴，对无？所以人生毋是安尼嘛，吼、哦！人生哦，陈老师感觉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当时啊，咱呢毋是单单拿经济，咱的经济通膨呢，吼、哦，物价通膨足可怕呢，咱来对抗的是人际通膨，朋友会愈来愈少。食老爱交朋友，对不？佮对抗着医疗通膨，医疗费用愈来愈贵，所以呢，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呢，身体够用，你够用，你食老，你唔免人看顾，你一年赚一百万。但你说来讲，你大赚钱啦，大哥大姐啊，恁近七八十岁，唔免人家你照顾，你一年赚一百万啦，真的呢，倒伫眠床顶的，一年要开一百万呢，有影无？有影呢？是不是？所以呢，大哥大姐啊，是不是赚钱？是不是赚钱？啊，身体健康个介重要，啊，你得甲维持哦。今仔请出来甲你讲这吼、個，我希望讲大哥大姐来了解啦，真有诶，喙齿植牙一支都几万块啊，是不是？有诶，目睭换一蕊目睭自费诶，自费诶，水晶体换一蕊目睭十几万呐、啊，了无抓手术咧，二三十万呐、啊，是不是？所以呢，动不动呢？吼、哦，拢足贵，对啊，拢足贵啊，啊足贵咧！你咧，就是爱健康，就是趁钱；无健康，你就是咧开钱。我安尼讲有影无？是不是？所以咧，食老吼，还是爱保持你的行动力哦哈！会出门的佚佗，像我讲的迄个科技业的大哥，真正伊讲足感谢伊迄个朋友的，因为像我食老啊，无人陪啊，要去对，朋友讲我陪你来，伊朋友太太放伫厝哦。我甲伊朋友讲，大哥啊，啊你家己出来，你伊讲啊，我讲伊个啊你大嫂未念哦，伊讲啊，我某嘛朋友啊，我某嘛是叫朋友去佚佗啊，啊我叫阮朋友出来敢袂当吼，所以咧当中的时阵，人伊毛太太自由啦吼，系、哦、啊，啊当中咧有当时阿某做袂出来，啊有当时啊咧诶朋友咧陪你出来吼、哦，啊食老有当时啊咱就是爱有朋友当个做伴吼、哦，啊第二食老爱有健康。作为着咱这个呐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基础，这是真重要的。身体吼够用，会出门会走路，无中风失智失能。但有时讲这是真的啦吼，无中风失智失能。万一你也走路未行，走路愈走愈细步啊，迄代表着你身体咧真容易出问题啊。吼，阿龙超师啊，我想那最近拢无懒，走路拢走未去。循环脉啦，血路循环脉，血路循环未通，做者大个大只，愈食愈大颗，啊，食到血路，啊，食到血油高，食到血压高，食到血糖高，食到胆固醇高，啊，结果咧，较来食药啊降。我顶刚有讲过恁听无？我讲一个急诊室医生郑医师有无？五十岁尔中风，敢是爱嘛食到伤大颗啊？结果咧，食到家己中风啊！伊阿就讲。爱平常时吼，因为伊伫急诊室嘛，啊，就医生伊家己伫急诊室，哎呀，血压高、血油高，伊就拢食药啊降。伊家知影讲啊，唔是食药啊就好吼，养生保养真重要，是不是？吼、哦，爱食寡咧，帮助咱血路循环、通血、补血、活血、清血、营养，身体较会健康。吼、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生活当中真侪老大哥、老大姐，你可能呢，你有咧养成保养，像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有个人最近唔知哪头壳公车车，常常咧戆，有个人阿妈棍棍硬正正，你的血拍袂起你脑，真诶啊，你的血拍袂起你啊，你的血拢积伫底，积伫脚底，脚拢丢堆堆正正，水正，阿血拍袂起你，阿头壳公车车。啊，耳孔叽叽叫，啊，头壳记性愈来愈歹，啊，阿妈棍棍硬正硬正，啊，规个人拢无精神无体力，啊，行路脚着酸着软着袂行，啊，愈行是愈细步，啊，行路用要跋倒。大哥大将啊，哎呦，后生啊，祖囝，爸爸妈妈哦，最近拢无力啊，拢袂行。大哥大姐啊，你现在无力，啊，你循环歹啊。中下啊，陈老师啊，啊，循环歹人就无力哦，汽车无加油敢驶会去？塞袂起嘛？啊，人循环外边哪有烂？人就是靠血嘛，血带来着营养，带来着氧气嘛。啊，你的血散袂去你脑，你的氧气散袂去脑，莫怪你头昏脑钝，莫怪你头壳嗲嗲安尼昏昏沌沌，莫怪你嘞头壳安尼袂清袂澈，甚至嘞莫怪嘞你目睭雾、耳孔干，甚至嘞食物件嗲嗲砸着、硬着、走路用咩跋倒。啊，另外啊，陈老师啊，啊，这血路循环外边安怎？做者大个大姐，愈食愈大颗，较侪钱都咧食，山珍海味都咧食，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确实咧，血拢落，血拢袂清，血更拢卡油卡伤，血拢用要袂通，较来食药啊降。今仔陈律师冇讲互你听，我无讲，迄急诊室的郑医师是毋是？伊咧食甲伤大颗，啊血压悬，血油悬，拢食药啊降，结果咧到尾啊中风，伊较知影讲哇。原来养生保养真重要，有影无？有影。那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陈老师请问你一句话：生活你有咧保养无？大哥大姐讲有哦，陈老师啊，食足侪种哦。大哥啊，大姐啊，你食啥？哦，陈老师，我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燕窝油，连银鸡面都咧食哦。有影吼，大哥大姐啊，你食足侪种对无？啊，你敢有一种会当伫新时代新科技，将遮优良产品的优点结合做伙，做一伙来照顾你，甲你大条细条的公路拢沟通，互你的公路袂卡油袂卡伤，互你的公路会软 Q， 互你的公路较袂塌条的，较袂钉起，较袂破起。敢有？有，陈律师甲你找着。哇，陈律师啊，啊你吼、哦、介绍大三通真好用呢，唔是简单的角色，大三通有丰富的纳豆激酶，咱纯度真纯，有植物性素食的欧米伽三、紫苏油、亚麻仁油，咱呢有银杏精华，够虾红素细条的都会通，够过你软 Q 的 PPLS， 也够甲你公路内底清克清柔的卵磷脂，有维生素 A、C， 够你公路咧，较袂破去，较袂闭开，较袂钉去，伊咧够十足的体质，帮助你安慰球的生成，互你有满满的氧气当输送跟利用。大三路各种的应用，够各种的调用，够专业的配方来听炸你，和大哥大姐升级升工。专业够好用，迄老大姐哦，你敢知影？迄脚吼外无蛋呢，脚手拢无蛋呢。迄吼左脚在伊要去拜拜落车吼，行未去呢。伊讲左脚叫左脚裤头甲扭的，左脚阿母啊，啊你行路得个人扭裤头，足歹看呢。伊想想有理呢，啊食到七十几岁，行路得个人扭裤头，是不是？结果呢，伊咧怎骨骨来食咱的大三通，食到真嘞，行路足有力，足够行。啊，够有影，你来听看麦。
1: 我大牛食呢，我刚食四粒呢，三通呢，我上牛食，他食了袂歹呢，食了真好，会晓煮饭呢。
2: 阿你哦，食好，会晓煮饭哦。阿你哦，谢谢啊。
1: 无刚早起出门一声啦，你就讲，啊，惊我像一拖死狗，讲安尼假念。
2: 哎呦，
1: 我直接问主公，
2: 哎呀，
1: 阿娘喂，安那像咧拖死狗，一下裤甲衣甲
2: 要
1: 落去，现在热热到呢。
2: 好真加中介到呀
1: 齁。你自己走一直走，伊讲啊你来一直走一直撸起撸较紧。
2: 安尼喔。
1: 真啦。
2: 喔真好真好真好。
1: 较早去北京问主公你知影无？
2: 安尼喔。
1: 北京问主公啊请啦坑的唱一下。
2: 嘿
1: 嘿。啊问孙公来阿嬷来我伯伯两个孙子咕噜要甲伯伯。
2: 安尼喔。
1: 我阿娘喂。
2: 嘿嘿。
1: 我得个吼，
2: 孙
1: 痛快，得个阿孙家伯伯的家哥公。
2: 哎呦。
1: 安尼喔。不要脸。
2: 安尼喔。
1: 好丢脸。 我即摆家爬去，搁爬
2: 到头咧，家己爬哦，
1: 家己爬。
2: 哎呦，真好真好。
1: 爬去温州拢足假，你知影吼？
2: 好好，我知。
1: 爬去搁落来咧。
2: 安尼哦，高高高。好，真好，真好，
1: 嗯，
2: 哦，真好，好
1: 厉害嘞，
2: 好哦，哎，真感谢，
1: 啊，都是，啊，哥，安尼七点我讲耍，我先早起车个开迄落，
2: 乌来，
1: 咱个咧过无到，
2: 嘿，
1: 个乌来个行，
2: 安尼哦，我
1: 偌厉害，
2: 真好，哦，我管你哦，安尼高甲这作用行，真好，真好，
0: 大志讲，陈老师，我偌厉害个呢，我食你的大餐拢食甲真足够行呢，有影无？大哥啊，大志啊，啊，这老大志伊袂乌白讲。啊，人生就是安尼，本来吼安尼，行路已经拢无力哩啊，用要坐轮椅啊，左就爱叫左脚加右裤头，无行路行未起啊。爱想来当中心有力，伊循环够有通；爱想来当中心行路行足紧，一直行一直去，因为伊体力愈来愈好，愈行愈有力。大哥啊，大姐啊，等于说大三通，足专业诶，足好用诶，救着足侪老大哥老大姐。咱过去吼，做者老大哥、老大姐，烦恼讲啊，食老啊，拢无力，拢未行。啊，你循环歹，无营养。啊，要食较营养的，食这罐。丹尼尔叔介绍的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哦，丹尼尔叔啊，莫怪啊，大家吼，拢学到你的大三通，足好用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食过人人学到，食过你个介绍亲戚朋友来买，因为你家己食了好，你会叫你的亲戚朋友嘛爱甲身体顾好。啊，这罐就是一个报一个，咱的大三通会当卖到这么好，就是因为大哥大姐恁家己咧食了真好。大哥啊，大姐啊，别别别开钱，你爱食上好的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和你的公路卖卡油卖卡香，和你的公路会清会通，和你咧食老咧会健康，和你行路好行，行路有力，食老靠自尊较自在，咱食老家己会行，唔免请看护来顾。食了较自由、较自在、靠自尊，你讲是不是？大三通免开大钱，美国进口的一克也清理，人人开得起，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线卡拢满线，助理甲你服务。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5: 就在台中百分百
14: FM 一。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小师发现就讲，台湾人足侪人，其实生活当中有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就是其实这三高的问题，有的人一项，有的人两项，有的人三项，啊，拢就是讲我有咧食药啊，所以陈药师啊，都看医生啊，都食药啊，咁都养生保养。陈药师来教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一个指标观念嘛。如果你足大颗，你干嘛你足大颗？啊，唔过你血压、血油、血糖拢有控制，食药啊。啊，你也感觉讲，你的血压、血油、血糖是因为你身体健康，家己控制，还是靠药啊得落来？当然是靠药啊得落来嘛，对不？哎呀，因为大颗就是一个健康的威胁。啊，咱较早过去少年，咱有荷尔蒙保护。啊，进食了有血啊，如果荷尔蒙开始咧下降，所以大个大只血压就悬，血糖就悬，血油就悬。啊，即个血管的健康，伊就是影响到你食了生活自尊一个足重要的关键。中超市我睇到保养，大个大只啊，我要甲你报告一下吼。进前有一个养生专家，伊食到九十几岁，啊，伊咧佫得到即个诺贝尔奖。啊，伊当中的时阵，伊逐天拢足骨力运动的。伊讲一句话，因为伊讲健康足重要的，就是你的活动力、活动力。啊，你的活动力牵涉到的，就是食到你的血管的健康。你的血管是不是有软 Q？你的血是不是有清？你的血管是不是有弹性？你的血氧气营养是不是有疏通？像阿多啊，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也伊做者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干嘛讲啊？我血也会有血糖，我着食药啊降落来就好啊。大个大只啊，我记急诊室迄个郑医师按钮你听吼，哎呀，你也当去网络看。你也当去网络吼，系啊，即、這个当中的时阵，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呐，吼，你也当去即个网络看，小时候讲过啊，就医生有无？就医生啊，急诊室就医生，伊咧，即、這个什么会？伊的网络啊，吼，医生坏了，医生派去啊，吼，医生派去啊，吼，系啊，当中的时阵吼，你也当。医的网络来等你说话，医生坏掉以后，医生派去啊了，医生坏掉以后就以郑医师，嘿，啊你看到伊来的时阵，伊就是伊中风了，伊是安怎六个月来的，伊会当伊是血管破坏哟，伊是安那伫六个月来的，伊会当重新去急诊室上班，你去网络看个相片，你甲看。你也看到讲哦，真正伊吼就是第较大颗，吼、哦、啊大颗是伊血压高、血油高，伊就是拢靠食药啊降落来。啊，所以咧，伊真咧嘛深深的感受着讲阿袂当，吼、哦、不但中风了爱骨力复健，而且咧生活饮食拢爱控制。啊，陈老师讲这个听众朋友听，这牵涉着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哦。真正人讲，只要是时高时难登，人生像这个医生郑医师五十岁的中风，伊开始知影讲伊的中风，你千算万算算未到，五十岁的中风啊，佫更加何况是大个大姐七八十岁啊，大个大姐其实足侪人，拢伫恁的血管循环，拢伫这个境界线内底，境界线内底来讲，你只要可能突然间。最近天气冷，天气寒，也是食较油，你的血管可能就容易塌掉的。龙超市卖搞阮惊啦，但是说不是要来惊，但是说是提早叫大哥大姐，你要用心保养。问题是你平常时你保养的，做些大哥大姐，你有在食寡一寡通血路的。你的通血路内底是不是有甲你清血油？你的通血路的内底是不是有顾你的血管的软 Q？ 你的通血路的内底。是不是这样帮助你细胞壁的修复，让你的血管恢复弹性？是不是会当让你的氧气充足？
是不是可以让你的血管里面有营养，是不是可以增加到你的血流循环，让你有力无力你自己吃最知。你比如说你吃一些通血路的保养品，你吃了是不是脚把手比较好，是不是吃了较有体力，是不是走路较大步，较早走路就要人揪裤头啊，真的吃了循环较好，走路一直去一直去，做有力会炒菜会煮饭啊，走路较有力较好走，你循环有通啊。但就是说这样有理，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咱在生活当中，我讲过啊，咱若万一中风失智失能，我可能一年要开一百万。真的啊，我无骗你哦，系啊，你一年要开一百万哦，吼、哦，你较省的，你都要开五十万，因为一定要请一个人在你的身躯边顾你，啥人要甲你顾？我顶刚拄着一个大姐，你干嘛呐？大姐卡来，但就是听了心内做唔甘的。大姐开讲，超市，我听你的话吼，我身体爱保养，因为伊做无力做袂行。爱甲我讲一句，伊讲我袂当中风。我大姐啊，大家拢无想要中风。伊讲陈老师也无讲啊，我无人顾。伊甲陈老师讲一句，伊讲陈老师我无人顾我啦，我中风我无人甲我顾啦，所以伊袂当中风啊。哦，我听了做唔甘的啊，因为我听伊讲哦，大姐做坚强的，大姐做坚强的哦。伊讲我陈老师，奈讲陈老师，我身体爱顾用顾好，我袂当中风。我大姐啊，当然啊，咱就是爱顾家己袂中风啊。伊讲陈老师，你唔知啊？我系讲，因为我无人教我顾啊。伊讲伊无人会当家己顾啊，所以大姐伊有这个角色呐。伊有这个角色讲啊，我万一啊中风失智失能啊，啥物教我顾？无人会当教我顾，对不？所以。伊无论如何，伊就是爱顾好。我、哦、这大姐，我无骗你哦，用超市我拢听你的话。我骨力运动，食食健康，生活我的体重、我的身体我拢顾了解好。因为伊甲陈律师讲，用超市我拢听你的话，我有咧保养。啊，我身体不管单伊的胃肠、益生菌酵素拢有够，伊的心脏拢会抽，伊的骨头关节拢会用，伊的循环嘛解好，目睭嘛解金。用超市好加载，我听你的话，我拢咧保养，因为伊讲我万一破病，无人会当教我顾啊。啊，唔过咧，我甲大姐讲，大姐你趁钱。伊讲，但是说我嘛咧感觉，因为咧，伊讲伊厝边隔壁伊的朋友，足济袂行啊、失灵啊、倒伫眠床啊，一年开几啊十万。真正咧，大哥大姐也当讲有理啦吼，有理吼，系对。啊，像我讲的。较早古早啦，阮爸爸的年代，阮爸爸的年代吼，较早一年365天无咧休困的。阮爸爸讲我听的时候，我想讲，啊爸爸你闲那唔休困，因为阮少年，我感觉啊闲那唔休困，较早的人哦，迄种心情真正真少年的无多体会啦，无多体会讲这个时代啊，恁闲那恁较早大哥，大哥啊大姐啊，等下询问你。恁较早做生意啊，做工过，恁现在没有困。哎呦，陈律师啊，趁钱较重要，个休困，有钱趁较好啦。哦，我爸爸讲的啦，有钱趁唔趁，有钱通趁唔趁呐。啊，即句话伫少年的吼，诶，心中想讲，啊，嘛免安尼趁啊，趁到遮尼拼命，趁到假期拢无休困，敢有需要？阮爸爸较早哦，伊讲，阮艰苦过来啦。我爸爸卡扎干过个，我爸爸吼搞进吼，你敢知？伊拢唔食番薯呢？你讲陈律师，番薯足健康个啊，谁那唔食？你敢知啊？我爸爸谁那唔食番薯？我讲给你听，因为我爸爸细汉食个惊着，因细汉无饭通食啦，因细汉拢食番薯签啦。伊讲食个番薯签，食个会惊，善食人啊。咱真的番薯签是咧有低价的，有无？哎，做番薯签没有低价的，有影无？哦，足济，哎，得起低用的呀，系啊。大哥啊，大姐啊，你敢知影？较早阮爸爸因细汉的时阵，是哪有番薯通食呢？安尼，无白米通通食呢？伊讲伊细汉食较惊啦，伊食老啊，伊个无爱食番薯。啊，当然是心理的阴影啦，哦，并不是番薯无好，番薯足好诶，吼、哦。
还是做健康的啊，只是细汉食较惊着，细汉食较惊着啊。你像阮爸爸迄个年代吼，阮爸爸迄个年代十几岁啊，就爱去做西啊工啊啦，爱去人兜去学做西啊，学做生理，学做工课。大哥大姐啊，恁较早做过学徒无？有吼，嘿，较早做学徒有薪水无？恁较早做学徒有薪水无？无薪水。我爸爸讲，我听伊讲，我知影，因为我无迄种经验啊，我无迄种经验啊吼。啊，较早阮爸爸讲诶吼，伊讲，伊做西啊人教你功夫，互你大，互你食，搁要共讨薪水，互你食，互你大，互你食。伊讲，较早伊学西啊，爱个人到带囡仔呢，爱拼来底扫涂骹呢，食饭饱爱去洗碗呢，就是去做。去做人的佣人，啊，去学功夫呢？哎呀、啊，那要教你功夫，你搁要共讨薪水哦？哎呀、啊，所以咧，做辛苦呢，伊讲啊，做辛苦呢，对啊。啊，阮爸爸迄阵少年啊，因为阮阿妈、阮阿公种菜人，种菜、种菜啊，种菜人，阮阿公一处切心，讲话恁听啊，爱笑爱笑吼。阮阿公一处切心，甲阮阿妈讲。卖个酱菜啊啦！安尼哦，逐物做吼，做甲要死，趁无几仙钱。我阿妈讲，啊毋做无是要创啊？人个哦，讲个爱学做生意啦。迄时阵，阮爸爸迄个年代，吼、哦，系啊，啊，阮爸爸十几岁啊尔。阮阿公迄时阵听人讲爱学做生意啦，吼、哦，啊，所以咧，就叫阮爸爸去学做生意，去人个生意店学做生意，学做生意，吼、哦、啊，到尾啊。学了有成哦，啊，当来家己做生意，做小生意安尼就对了，哦，啊，所以咧，陈老师感觉讲，这是较早大哥大姐恁的过去啦，因为我讲恁的做经验嘛，所以我像我讲的，你要甲真个少年的讲，一年365天无咧休困的，诶，少年的我都理解啦，较有迄种工课哦，无咧休困的，较早无劳保啊，无健保啊，较早袂当破病呢。大哥啊，大姐有影无？有影哦，这少年的我都体会哦，哦，因为咧，较早的人艰苦人也袂当破病呢，你破病无钱通去付医药费啦，所以较早做侪囡仔生落来吼，迄无钱通看医生啊，翘伊呢，做侪夭折去的。我听阮爸爸迄个年代，阮爸爸迄个年代。因讲有足侪同学，有诶细汉来上小学，有无？诶，上小学，有诶破病尔，就翘伊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诶，这是事实呢。大哥大姐啊，我问你呢哈，我问你呢，恁较早恁诶年代，足侪囡仔细汉都夭折去啊，翘伊啊呐，破病就翘伊。较早医疗拢足无发达咧，啊，佫无钱通看医生啊。有影无？有影哦，等下破病，等下。但就讲啊，是不是凊彩用药啊，食食的吼啊？结果咧啊，无去找着原因。近你捌听着讲囡仔安怎的无？哎，囡仔大家笑咩咩，小可艰苦呢，就赶紧看医生啊！较早有通去看医生。我会记得我细汉，我讲你听，我细汉我做囡仔要阁无健保的哦。哦，我做人做囡仔吼，系啊，安尼偌久？30几年前尔，靠偌久？30几年前尔啦，30几年前尔啦。我30-40年前尔的店，吼、哦，哎、欸，较早我做囡仔是阁无健保呢。爱阵啥？迄间有劳保。恁敢有摕过劳保单去看喙齿的？敢有人摕过？有无、哦？啊，劳保单会当看喙齿哟！哎呀。诶，大哥大姐，你应该知啊，众的朋友你应该知啊，吼，哎呀，年代无同款啦，吼，年代无同款啦。好啦，我讲这讲笑，大哥大姐了解啦。啊，陈老师最重要要甲大哥大姐讲，你无那无运气，你循环歹，你要找一个会当甲你血路疏通，大条细条拢会通，互你血管会软 Q， 互你血清，血管较袂卡油卡伤，中风失智失灵。听陈老师一句苦劝，真正诶，大哥啊，大姐啊，要食上好诶。啊，要食人人学落的，吼、哦！既然要找一款
要找一种会当通血路、血路会通、血液会清、血管会软 Q、血管较袂塌掉的，互你人精神体力较好，身体会讲话嘛，是不是？食着物件，身体会勇健，好不？线卡拢满线，昨日咧解服务，你啊最近拢无力无精神，循环作歹，脚麻手臂，头晕目暗，行路拢无力，行路拢袂行。好用啊，后生啊，左囝啊，妈妈拢无力，拢袂行，啊，煞毋知你循环歹，啊，你食较营养的，只要你血路循环会通，食了会行。你咧趁钱哦，一年趁100万哦，你讲有影无？咱食了唔好顾甲家己失地失良中风，你讲是毋是？刷卡拢满刷好，真刷卡拢满刷，做你咧家己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血路循环来通，咱食了较健康、较自由、较自在。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翁立友所唱的，你是我的唯一，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0800-77-33-55。

老婆很重要，老婆的老公会顾好。但有时候说这是真的，我回去，我当时我看到我爸爸妈妈两个在那边吃饭，我回去，我有时候我常常有时间我就回去陪他们吃饭，回去看到的时候，有时候一回去，他不知道我要回来，因为我有时候有缘我就回去，我回去看到的时候门一打开，因为吃饭的时间嘛，我想回去陪他们吃饭，有时候他们在吃得较紧，所以我一回去看到两个阿嬷，我远远看，两个阿嬷在那边坐着吼，啊那吃饭，啊那配电视吼来看电视。啊，陈老师吼，远远看你也是讲，啊人生吃老有岁啊吼，啊就是剩电视，啊剩这个老翁，剩这个老婆。啊，所以我有点爱笑吼，哎呀，我爱笑，我等于讲，吼阿爸阿母啊，哎呀，我爱你吃饭搁配电视哦。伊讲系啊，无做无聊个啊，吼啊电视安尼做咧吼，啊那听啊吼，那食安尼就对啊吼。啊，教授伊干嘛讲？啊，人生就是安尼咧。你进吼，够有即个老翁老母陪你看电视食饭咧。有诶大哥大姐，老翁老母无伫咧，家己一个人食饭啊，有影无？有影啊，对不？啊你咧，当中个时阵咧，生活当中咧，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今仔。我一个期间，我跟大哥大姐开讲的，我一道去蒙古，啊吼，我去贝加尔湖蒙古。阿、啊、奇有一个大姐吼，头张背，伊无呢头张，头张背哦，啊，这位大姐吼，伊家己一个人参加旅行团，啊，参加旅行团，你家己个贴迄个房差，你敢知啊？因为配无房啊吼，啊，家己个贴房差，所以伊个。加贴寡钱，就是一个人带一间爱就对啊，吼，一人带一间，爱去参加旅行团，吼啊，对大家去蒙古贝加尔湖，吼，苏尔贝加尔湖啊，个蒙古，吼，佚佗，哎，食饭的时阵，我跟这大姐开讲，我，哦，大姐，因为伊拢点点哦，伊拢点点哦，伊安尼个性足沉稳的，啊，足有气质的，爱就是点点。一类点点吼，嘿，伊嘛无主动找人讲话的对，阿哥很有气势。啊，食饭一定大家坐做伙嘛，对不？啊，我一出，看伊坐讲道的时阵，我就跟大姐开讲啊，嘿呀，啊，我较了解点吼，大姐你咩呐？因为伊先生过身去，啊，无人陪伊出来，啊，伊就讲伊一直酒伫厝，唔是办法啦，嘿呀，一直酒的吼，有当时啊咧。愈酒心平愈歹，所以伊咧怎啊，家己决心吼，怎啊出来参加旅行团，出来行行看看。啊，不过心情也未透开啦，心情也未透也未开，所以出去拢闷闷安尼就对啊。所以你佚佗啊，都拢心情拢闷闷，那就无啥爱跟人讲话安尼就对啊。哦，啊，陈老师就知影吼，我迄阵就知影，我知道，大姐家己怎啊，先生过星期啊，嘿。所以阮食饭个时，阮就大家拢会开讲啊，就找伊讲话，哎，讲到尾啊，因为佚佗旅游拢一两礼拜嘛，要到两礼拜时间啊，逐工大家食饭个做伙，啊，开讲讲话，啊，就挑工找话题，解问解讲。哦，较原来知影，这大姐无简单呢。这大姐吼，伊较早伫因个公司，原来做主管，啊，手下骹管理足济人，啊，所以咧。伊咧嘛是即个管理级退休诶吼，系啊，啊当中时能力真好，啊外文英语嘛真好，吼啊真有素质，啊只是先生过身去啊，所以伊家己讲出来旅游安尼，哦，按着甲学落一个吼，啊开咪开讲一个，哦，伊就开始讲伊诶经验，开始讲伊诶故事，哦，当中看大家愈讲愈趣味，啊又去佚佗嘛，有当酒那啉咧吼，诶淡薄啊酒安尼搭杂一个，吼、哦、小酌怡情呐、啊。吼、哦，阿哥不要在食饭开讲佚佗啦，心情个渐渐透开，到尾啊，大家做好个，哦，甚至个讲笑互阮听，就对了吼，哎、哦、呀，爱知我有输嘛吼，也到尾伊甲我讲，陈老师谢谢啦，阮搞旅游要结束个时，伊讲谢谢啦，伊讲伊本来一次出来旅游啊吼，伊讲伊去一次吼，本来出来旅游个时阵，伊其实伊心情作歹个。伊感觉家己一个人足孤单、足无伴、足无朋友的，得阁家己一个人起来佚佗。结果
去一处佚佗了的时阵，交足侪朋友诶。大家甚至讲啊，以后吼，诶，有赖吼，手机啊联络，吼，有手机啊联络安尼，系啊，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诶，伊交足侪朋友诶，甚至伊个熟悉一个，我那感觉女孩子，啊先生嘛过星期啊，因少少讲后一道要做伙起来佚佗，因少少因为因拢带台北，因两个带台北，我安尼后一道出头做伙少有伴，吼，安尼唔免家己一人个付差价。好、哦、啊，得当出门佚佗。啊，伊就甲我讲，伊甲我讲一句谢谢。伊讲，我大姐讲啊，大姐啊，你客气呀。伊讲多谢你啦。好、哦，先甲你讲话讲了吼，讲完了，心情有较开吼。诶、佚佗的感觉就差真济。伊讲好，家姐吼，恁拢来找我讲话。啊，讲完了，我心情开了，差真济了吼。心花开了，佚佗就感觉足趣味的。啊，无心情拢未开，所以心情真重要啊！你带一个好心情去佚佗，你心情心花开，你感觉佚佗就足趣味。啊，你啊带一个歹心情吼，当个这也歹食啦，啊嘿也歹佚佗啦，啊这有啥物趣味啦？啊看这有啥物好看啦？啊佚佗就是爱炸一个好心情嘛，是不是？吼、哦，啊食就我那炸一个好心情去甲食，啊炸一个好心情去甲耍。啊，炸一个好心情来看人开讲，安尼人生唔只系快活，对不？啊，那唔只系主宰，吼、哦。所以陈老师拢甲大哥大姐报告，人生无常啦。老翁老母要陪你，什么时阵你唔知啦，你真歹暗算。唔过有一件代志是咱确定的啦，就算讲伫未来的社会，咱家己一个人过，你嘛爱甲家己过好，你嘛爱过好。陈老师拢甲因讲。即世人你赚的，你家己开，开春的后家孙啊，啊对家己较好诶。破病就是了钱啦，破病就爱了钱啦，医疗费足贵诶。万一啊中风失智失灵吼，倒伫眠床一个月吼，一年开要几百万啦。但有说无便宜诶，真侪人吼开甲卖产卖地卖厝啦。但有说讲这是真诶，真侪大哥大姐食老有货啊，厝卖掉以前啦，医疗费啊。现在卖厝，辛辛苦苦一世人赚一栋厝，现在卖厝，啊，要付医疗费啊，无钱啊，都爱付医疗费啊，厝都爱卖啊，所以人生钱是安那用的，足济都是破病用的。陈老师讲有理无？这真真确确的啦，唔免陈老师讲啊，大哥大姐恁看的，恁厝边隔壁看到的比陈老师较济啦。所以人生唔是等个破病才来看医生，人生是健康靠养生。好、哦，你讲是不是？好、哦，他这机会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后来，哦，超时赶紧嘞，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啦。问题一大堆也回答不了，赶紧嘞。来，赶紧嘞，来，哦，超时来赶紧来回答的哈。林雅区，咱高雄林雅区的周太太在问，最近中岛食血压药啊了，进血压的中岛价，哦，中岛价，因为照你讲。高血压药拢会伫早时啊食，吼、哦，照你讲啊，早时啊得食，吼、哦、嘿。你中昼食，食降血压的药啊了后，进血压93，心跳60，安尼有问题无？安尼正常啊，因为血压无管的收缩压，吼、哦，啊个有舒张压，吼、哦，啊通常管的吼伫百二以下，所以咧大约伫90到百二拢是当接受的啦，吼、哦，啊低咧。低咧，咱希望控制伫90吼、哦、到70左右，90到70左右，吼、哦、啊心跳咧，心跳大约咱伫60-70，尤其女孩子话60几，拢要过正常，话50-60、50-70拢正常，50-60、50-70拢正常啊，吼、哦，所以周太太无问题，你进基本上伫即种的血压吧，吼、哦，系啊，即种的血压就讲中昼食降血压的，啊进暗时啊的时阵。血压差不多伫暗时啊时阵啦吼，血压差不多90几，勉强啊，要阁可以。啊，有一点，陈老师甲周太太报告的，如果阁降落来，你的收缩压剩80几，你会当叫医生高血压的药是不是调整一下？好、哦，我讲你听有吼，嘿，如果90几阁降落来到80几，那呢，陈老师感觉讲，周太太你可能爱看医生研究一下。是不是你高血压的药啊？是不是搁调整一下？好、哦，安尼做太太陈老师了解哦。阿进血压
苏州也伫93，要个勉强勉强，差不多是安尼。吼、哦，啊，甚至会当看医生考虑来减量，高血压药来减量，袂当一困就无食，啊，毋过会当慢慢啊减量。吼、哦，所以周太太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讲基本上要个伫正常的范畴，毋过你即种的血压看心跳，其实已经会当看医生研究是毋是来减药啊。吼、哦，安尼我讲周太太了解吼。好、哦，陈老师讲，周太太有一个概念吼，对你进诶血压看升心跳，其实会当来看医生研究，是不是会当减药啊？好、哦、了解吼，好、哦，安尼陈老师讲，周太太有一个概念哈。好来，陈老师搁看一下，我赶紧把你的问题回答诶，来，我今仔想搞话题哦。好来，曾大姐咧问吼，来曾大姐咧问，有买过经过的中药和孙阿姐？孙阿龙骨第五百跌掉，少年的啊，系啊，复健两个月啊，吼、哦，无较好，唔是无较好，是无骨力复健。少年的照你讲来讲，真正有需要较开刀，是安那？因为少年的骨力骨生，你甲孙阿讲，少年的骨力骨生，你今仔日陈老师请问你一个问题，好，你跌掉啊，你少年人尔，你的骨头就跌掉啊，表示平常时就坐歪歪，坐机机坐无好嘛，对无？你的孙阿唔是你后生呢？表示一个少年的呢，啊，少年人也着骨头去跌掉，啊，所以这就是爱打屁股，是安那？是安那打屁股？少年人就是姿势歹啊，坐歪歪，坐起起，坐碰椅，坐贴贴，坐无正啊，啊，姿势无要改变，常常要坐贴碰椅啦，啊，常常拢坐歪歪啦，你安那治理都治袂好，你爱甲孙阿讲，坐爱坐好正，徛爱徛好正。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尤其腰骨已经歪去啊！啊，福建是爱骨力做，唔是一礼拜去做一道做两道，福建就会好啊！福建爱骨力做，因为伊这种腰骨也够机会会当调整，会当调整回来。啊，你讲陈老师啊，归去叫伊去手术，手术唔是一劳永逸啦。但你说来讲，手术甲你剪开，伊爱破坏，伊爱先整入去，啊，整入去甲你跌掉神经诶。比如讲，椎间盘突出爱甲加掉，啊，甚至爱甲你肩窝开，硬骨吼爱甲你填补，这种形式破坏的方式，拢会导致到未来以后会有后遗症。我讲条，家种朋友听哦，啊，少年人你的骨会阁生，你是安那唔家己做福建做运动，家己活起来，是不是？你啊讲今仔日大哥大姐七八十岁啊，但你说讲啊，规矩去做些微创手术好啊。吼、哦，啊，少年呢，因为陈老师唔知啊，讲伊跌到偌严重，吼、哦，啊，唔过我要甲你讲诶，如果伊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坐袂好、坐提椅、坐碰椅，吼、哦，坐咧姿势拢无注意，徛三七步，啊，坐袂好、坐袂正、坐歪歪，我来讲，就算讲手术了后，手术了后未来会阁愈严重，是安那？因为你姿势都无正，吼、哦，我讲你听吼。啊，坐都坐袂好啊！人讲古早人讲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嘛。啊，少年人你都坐歪歪、坐起起啊，你个手术内连钢钢管疼了，吼、哦！所以来，陈老师甲曾大姐报告一下，高雄市的曾大姐报告一下吼、哦。你叫伊食中药是对的，啊，你叫伊爱骨力做福建，啊，去做福建的时阵，福建师讲，福建师讲叫福建师教伊，倒来厝爱做啥物福建，啊，我甲伊报告一下，少年人是有机会会好的，所以个。叫少年的搁考虑三个月至半年看卖，啊，骨来做福建，啊，倒来厝搁爱做，唔是去做福建，倒来厝都无要运动啊，啊，第二倒来厝如果坐歪歪、坐起起、坐贴贴、坐袂正，我甲你讲，做啥物福建都无效，了解吼？吼、哦，曾大姐也甲孙阿讲的，家己做事爱注意，做爱有做相，坐爱坐又好，啊，来第二食固筋骨的中药好，啊，第三。去福建书院做福建，回来爱问伊，回来厝爱做啥物福建，爱骨来做。少年的够机会骨头会用的，好不好？所以陈老师感觉讲，要阁唔免足赶紧，就一定爱去手术，因为少年的骨会阁生。你也讲老大哥、老大姐，可能咧生就较慢少寡，好、哦、了解吼。不过少年的够机会，尤其你的孙阿娘嘛，吼、哦，甲鼓励一下，吼、哦，叫伊骨来做福建，家己做，家己有，好不好？吼、哦，如果会当忍受，家己做家己救，因为少年的骨会阁生，迄少年人的生骨足紧的啦。你只要家己骨来做运动，啊配合着福建师健康的姿势，等下厝阁继续做，食寡固筋骨的会好啦，好不好？好、哦，曾大姐，好、哦，甲伊讲一下，好、哦，来，
长治的刘大哥在问，长治的刘大哥吼，诶，在问，固筋骨的中药含着补充钙质 Q10 有啥物无同款？这是无同咯。补充 Q10、补充胶原蛋白、补充钙质是补充营养。啥物叫做补充营养？我骨质疏松啊，我软骨啊无顺啊，吼，我心脏未 Q， 心脏 Q10 无够。腰子 Q10 无够，我要顾心脏、顾腰子、顾骨头的钙质、顾骨头的软骨啊，吼、哦，关节的软骨啊，吼、哦，我来食寡有 Q10、有钙质做营养补充，食了有营养，吼、哦。啊，唔过顾筋骨的中药就无同款啊，顾筋骨的中药差别伫对，伊是咧通筋串骨、强筋健骨，什么意思？就是讲。顾筋骨的中药是咧，甲你帮助你促进着你筋肉骨的再生。所以，陈老师佫举一个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咧就会较清楚，吼、哦，你就会较清楚。比如讲，好，这张树啊，嘿，这张树啊，我甲落肥，有营养，花就开较水、较大蕊，对无？所以这叫做营养的补充。大哥大姐了解吼，这张树啊，嘿，我改落肥了，有营养，所以伊花就开了水，叶啊就开了水，对不？所以你补充钙质，补充 Q10， 补充胶原蛋白，就是给营养，你的骨会生较好，你的软骨来生较好，你的心脏会较 Q， 你的腰子会较好，就是有营养啊，伊就较用啊，吼、哦。啊来，我讲这张树啊。吼、哦，这张树啊，吼、哦，伊咧可能咧开始咧，诶，比如讲生活当中，我改压水，我改照日，吼、哦，改照日加照日，我改压水加压水，改冰土加冰土，改调养我好，那呢，这张树啊，伊就较未生虫，啊，伊就较勇健，啊，而且咧，伊咧就较未老化，所以这叫做调养。吼、哦，这张树啊，我爱加冰土，嘿，啊，我爱加换盆，我爱加压水，我爱要曝日，袂当曝伤侪日，袂当压伤侪水，吼、哦，啊，我爱时时注意，就是爱加调养，爱加保养，中药就是咧调养保养诶，吼、哦，啊，我该落肥，这张树啊，伊个花开较水，叶啊开较水，这落肥，所以你食 Q 天。食钙质、食胶原蛋白、食米群，伊就是咧落肥料，和你的心脏较有营养，腰子较有营养，骨头关节较有营养，伊会生较好，对无？啊，你用中药就是咧调养，我生骨歹啊，吼、哦，这张树啊，吼，系啊，可能咧容易生虫啊，吼、哦，啊容易打休伊啊，啊容易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可能呢，发未起来啊，生未好啊，所以该冰土加冰土，该照日加照日，该压水加压水，加调养，中药就是咧调养的。哇、哦，你刘大哥有了解吼、哦？所以你食中药，咱食老会啊，和咱生筋、生肉、生骨，咱的筋肉骨会较勇健，吼、哦，较未无力，较未酸痛，较好出力，吼、哦，这就是和你的筋肉骨较有力，较生肉。骨头、筋骨、较生骨、较生肉、较生筋，和我的筋肉骨较未老化，这就是中药调养。吼、哦，啊，我如果来食瓜，有钙质、有 Q10、有胶原蛋白、有米群，就是有营养，和我的骨生较好诶，和我的心脏较 Q 诶，和我的腰子较 Q 诶，和我的骨头关节较 Q 诶。好、哦，安尼刘大哥，等就说安尼讲有清楚啊！吼，诶，我以正常话来讲。可能刘大哥就会较清楚啊，好不好、哦？所以你用中药来调养，就是把你的体质调好，和你筋肉骨较袂老化、较袂退化、较袂酸痛、较有力、较好出力。啊，你食寡 Q10、食寡钙质、食寡米群，就是和你胶原蛋白、和你的骨头筋骨较有营养，生较好、较好复原、较好修补，心脏较会 Q、较有力，腰子较有力的。好、哦，安尼我讲，刘大哥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哈。好、哦，来，乔。

0: 马场，心中细胞点未开，常常喘，常常烧，有无？有吼、哦，一个大姐哦，用教室，是安那我常常吼，拢会咳会烧。看医生，医生讲细胞无问题，爱伊伫食止烧药啊。结果咧，医生讲吼，医生甲讲，伊讲你这应该是胃肠引起的。伊甲发现着讲胃啊，长期胃拢堵堵，拢胀胀，容易一生生气倒呛，会导致着气管咱的食道伊就容易咳，容易少，容易生痰烂。大姐到尾也听陈老师的建议，杨超市医生讲我这是胃肠引起的，我讲对。大姐，你食过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把你的胃肠顾好。台湾人很多人胃顾不好，胃常常一切酸，胃食道逆流，胃灼、胃痛、胃堵、胃胀、胃碰风、胃巴胀、胃不消化，一直吃胃药啊。台湾人很多人肠子顾不好，肠子常常漏塞，紧张就漏塞，啊，无就肠子常常便秘，大便排放，肠子拢安尼未稳定，吼，因为肠子黏上无好，吼，肠子拢未稳定，所以时漏塞时便秘，一直食两边这下药啊，甚至食止漏的，吼。啊，陈老师要讲我听，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足侪人长期咧食胃药啊，因为你胃酸过多，胃灼、胃痛、胃堵、胃胀、胃溢酸、胃艰苦，你敢有想讲你消化无好？用哈，陈老师啊，消化无好，啊，都等一困啊，就较好啊。大哥啊，大姐啊，规工拢咧堵，拢咧胀，规腹肚拢安尼碰风巴胀，安尼溢酸巴气，规工乎你心情拢未欢喜，常常小可食咧，就堵，就胀，胃就未爽快，就未舒适，是不是？啊，你食老有火啊，咱来了解，食老有火啊，咱的胃肠消化会变慢，咱胃肠内底酵素益生菌会容易无够，所以食老了胃足够堵，足够胀，逐工拢足痛苦，足够溢酸，足艰苦。啊，你那着点样啉奶，是不是？今仔日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陈老师所介绍的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要来讲，这罐善立德益生菌酵素足赞足好。安那讲？因为伊内底搁带着21种的益生菌，咱善立德益生菌酵素伊内底搁带着21种的益生菌，21种啊，21种。所以咧，伫市面上你要找到益生菌这么丰富的不简单。大哥啊，大姐啊，等你说来讲，真正不简单。真正，因为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伊的功能愈多愈完整，对不？不过市面上你看到很多善益菌、无益菌，一罐都要3000-5000，够有影？啊，要去对找一罐21种、21种的益生菌。专业专利益生菌，搁有高科技的包埋技术，发挥着益生菌上大的功效。搁像陈老师这罐善立德酵素，这么经济，这么好用的，无简单。吼、哦，第二，陈老师要甲伊讲，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伊是专业级的。什么叫做专业级的？伊是高科技的技术，吼、哦，将21种的益生菌含着酵素结合做伙，所以伊非常专业，针对着咱帮助消化。调整体质，让你来补充着益生菌，让你身体健康，让你体质好，让你大便的顺。真侪人做到漏屎，真侪人做到便秘，你大便未顺时的，你听陈老师一句话，要让你的大便的顺，食这罐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让你大便规条水水。啊，要让你腹肚未堵未胀的，食了好消化。陈老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有够好用，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有一位大姐，伊讲陈老师真正的，我吼较早做少年，大姐较早做少年，吼伊咧腹肚常常堵，常常胀，常常溢酸，胃拢常常无爽快，常常咧胃食道逆流，常常溢酸，胃拢灼灼疼疼，胃拢未爽快，啊胃拢未消化，无大劲。大便阁未顺，大便阁未顺，阁无大劲，皮肤阁熬打熬上熬夜，有够痛苦。 用陈老师，你敢知道我看过偌济医生？伊讲我食过足济保养品。伊讲哦，自少年食到老，为着即个体质要甲调整好，找过食过足济保养品，看过足济医生。伊讲陈老师，我足佩服你的善立德孝书的。我自少年到老，即、這个体质竟然互你即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益生菌孝书调整好。伊讲真调到完全舒适，大便也顺啊，消化也好啊，体质也好啊，身躯哦真正规身躯拢轻松啊！真正你即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益生菌酵素有够好用，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即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确实是真专业，你对陈老师来听看麦。
1: 人吼、哦，大便袂解通啊啦，也愈来出愈严重啊！这种当吼、哦，试过食酵素益生菌，拢食拢食无效啦。
0: 嘿，
1: 还有少年啊吼，那都要什么咧？还日本的啦，还都要啦，韩国的啦，
0: 拢有效，当然袂当效你食。
1: 嘿，啊，我昨有一天吼、哦，听到你的节目吼、哦，
0: 嗯，
1: 啊，真正我有够幸运的啦。嘿，大便吼，实在比咧顶天较困难啦。
0: 真的，真的，
1: 够艰苦的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我昨阿姐。
0: 健心食咱的善立德酵素，
1: 对，
0: 好好，
1: 足幸运的啦。
0: 嗯，
1: 啊，我是讲你有在讲嘛，
0: 吼，我来讲爱健心，因为你爱有你的肠菌爱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对。
1: 哎，啊，我得个只，
0: 是、
1: 欸、，OK 啊呢，善立德酵素，
0: 嘿，
1: 真正有够好，国外皮肤吼，
0: 嗯，
1: 用少人都安尼啊，
0: 嗯，
1: 你讲的真正是拢都有影，
0: 真的啊，皮肤打、皮肤痒、皮肤痒，
1: 安尼啊，我系辛苦吼。拢会想要起身啊，你知无？
0: 系啊系啊。
1: 哎，安尼一步。
0: 对啊。
1: 因为等你遐。
0: 是。
1: 不过我的脚重，你知无？
0: 嘿。
1: 买咧迄个换季的时阵吼。
0: 哦。发炎吗？
1: 上啦，什么货都抹掉啦。
0: 嘿。
1: 一切拢有够有效的，就对啦。
0: 对啊。
1: 啊，半东半西拢总无效，也你的三立德酵素。
0: 嘿。
1: 真正诶，拢总无去啊！我甲你分享，真正有够好。
0: 真诶，感谢，谢谢大姐。大师讲，这样是真的呢。腹肚肚、腹肚胀、未消化，哦，皮肤痒、皮肤痒，体质未健康，甚至大便未顺，足痛苦。真正大便排放，腹肚常常肚、常常胀、常常一酸，哦，胃常常走、常常疼，甚至嘞皮肤常常痒、常常痒。殊不知你也知影讲，今仔日是毋是我胃肠过了无好，未舒适？这大师连食坏都一酸，人生哦，食了有悔啊！真正呢。真侪大哥大姐吼，小食咧都堵、都胀、都一酸，常常咧做、常常咧胀、常常咧无爽快。结果大姐食咱开销的善立德酵素，真未堵、未胀啊！食物件好消化，用酵素，你的善立德酵素真正有够好用。这款善立德益生菌酵素不但食了好消化，真未堵、未胀，身体足轻松。伊讲我要食一世人，食永远的。
2: 早上吼，在遐透早食是白了，迄个五谷杂粮，阮早间拍麻将，甲中昼来讲，阮遮里叫花园，遮公务员吼，
0: 家
2: 人伫遐咧坐，
0: 啊，
2: 若要买起楼顶
0: 食
2: 饭吼，啊，就讲讲话，就一声啊，搁一声，
0: 啊，
2: 会死啊，
0: 哎呦，
2: 惊死人，
0: 因为
2: 拢卖啊，按食你的销售啊，我你销售有通等去哦，
0: 嘿，
2: 就继续卖哈，
0: 好，感谢，好，
2: 我继续食，
0: 好，
2: 我食永远的，
0: 好，感谢。
2: 啊！你今麦七十桶啊，可以个食二十年好。
0: 哦，食个百里会，哦，食个百里会哈。
2: 哦，我早起偌友好嘞。
0: 昨天个妈妈讲啊，我妈，你七十几岁啊，你特工安尼食一碗麦的益生，特咩毒，特咩胀，特咩啉奶要创啊？人个陈药师介绍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大家食个遮尼好，嘿呀、啊！你现在唔敢身体过好，大志管来只讲，哎呦，真正足好用。一位老大哥，腹肚足够堵、足够胀、足艰苦，用这是真呢？你介绍这款善立德酵素益生菌足好用，食这尔年未堵、未胀、好消化，真正有够赞。
3: 陈老师，我跟你报告一下吼，我有食你善立德酵素，我一天差不多食六七个月啊。
0: 感谢。
3: 啊，我较早吼，
0: 是
3: 弄个肚肚啊，一早上啊，今麦弄个做好势。
0: 真正有影吼，大哥。
3: 真正。
0: 大哥讲，陈老师真正有影，有影吼。陈老师嘛，跟你讲。确实足好用，大哥大姐啊，人生食就是足重要。做些大哥大姐，规工腹肚肚、腹肚胀、未消化，常常怕的，腹肚常常肚肚胀胀，规工足艰苦的，大便足歹放的。这大姐哦，规腹肚、规大便哦，啊拢积条的，积甲一千多，迄大便拢积伫腹肚。 啊吼，安尼哦，常常安尼放袂清气，安尼足艰苦，安尼堵，安尼胀足艰苦。结果食咱的三里头消毒，食甲清气溜溜啊！你听我咪？
2: 啊会啦，
0: 是
2: 放风啦，放屁啦，放迄个你高香黏黏，
0: 安尼是，
2: 啊无就是像迄落锅啊糜安尼，
0: 是是是。
2: 啊，有时佫无放，啊，有时放屁喷出来都无啊。
0: 安尼哦，
2: 食五斤粮，我都照三顿食。
0: 嘿嘿，是。
2: 食五斤粮拢正常啊。
0: 咱的生理都孝顺哦。
2: 嘿，
0: 真正真好用哦。
2: 阿兄吼，拢涨甲胃药含香槟药都
0: 涨
2: 开，啊，香槟药拢涨甲会酸会疼安尼。
0: 安尼哦，嘿是。
2: 阿兄吼，都放拢放啊，清气清气拢放，你讲讲三条都有哦。啊，放假吼，即马啊无大把多烫啊，香槟的药佫啊拢有药啊啊拢。放个足清气的啦！
0: 哦，真好，
2: 够好，
0: 真好。
2: 我食五斤粮咧。
0: 安尼哦，谢谢哦，感谢。
2: 真好用，来，安尼哦，酵素真正好用、啊。
0: 谢谢，真正好用。大哥大姐啊，这款美国进口的一罐2200块，加一个月，达刚个，让你轻松、好食、好棒，未堵未胀，轻松舒适。食老过节食，达刚爱肚肚胀胀，大便排放痛苦时，唔免烦恼。食到对家己较好诶，好不？这款三里豆酵素罐来食，真好用。请你去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家己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感谢啊！刷卡拢在线，助理真诶，家己服务。好，食老啊，靠一个食，会食会放，身体较健康。落节目找助理哈，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政，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为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星为主要制造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我是丁盈，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彰化，这个所在彰化哦，这个大川啦，大川哦，但是不是伫家己的城道？你看最近安尼差不多三个月上严重哦，这三个月，食都开只弄死人啦啊！人想讲袂使，这一定要加重吼，加重无遐尼紧啦。特别个这食都开只全部个改掉吼，哇，无遐紧长哦，佮壮下来。开一台连接啦，伊这大卡车是大卡车，比大卡车吼佮较大台吼，迄种载较甜甜啦。这驾驶食都开车，车顶全都无单经过炸枪呢。我讲哦，奇怪哩，你开大卡车出门咧，辛苦炸钱吼，怎啊？家己开这台会开载较甜甜啦，伫对呢？伫彰化溪州啦，彰化溪州吼，准戆戆规台会开车，刚弄过中安全岛，下回以后无动吼，准弄去人去民营家厝头前，顶下家去学头前的车，甲条啊冻掉，无入去安尼。都过台拢入去啦，嘛好个，在当时身躯边无人吼，都家己受伤，我那无严重啦，弄掉啦，好惨啦吼。但是主头前一台天路边的轿车，啊个条啊吼，弄掉哩吼，人现场处理啊，随到位来个快筛，都吃个丧尸烟弹啦。啊，个唔知虾米毒吼，两种毒品反应啦，而且伫车顶阁查到一个解除的酒精啦。啊，这里开大卡车啦，你看我咧抢开地号单啦，快变乱。姓陈，叫做陈明俊，这个驾驶是彰化大川乡吼，有一间运输公司，就专门咧共出大台车，伊这厝内面是。家己老爸，这个有经常咧驶大卡车，这种大卡车啦、货车啦吼，啊，甲货柜车吼，都是老爸有货啊。伊准靠老爸接一台车，可能驶这家己的车啦，家己车，这个货柜车吼，真可虑虑呢。这个人经常食毒啦、呛爆啦、公共危险罪啦吼，过失伤害，真可虑虑吼。马上关过那边，而且。我那红上去列解所，到人去解毒的所在，拢无效，啊当然无效啦啊！人讲吼、哦、解毒啦，什么话吼、哦，这无啥效。好、哦，那么这间运输交通公司吼、哦，听讲伊内面的大台车有够多啦，货柜啦、连接的啦吼、哦，啊山车啊车啦，会不会？但是听讲这间公司。就是运输交通公司内面车的司机素质真歹，常常开车共逼啦吼，啊有诶无啦，甲人冤家啦，一大堆啦吼。就这间这个叫做费用嘛，费用吼，那民众党身躯边有人，需要修改，修改以后得甲补啊啦哈。那政府叫你讲，现在这个咱开这台货柜车内面哇，载甲甜甜咧。伊这是一个货柜内面装物件吼，一位队呢，为个彰化，叫做基隆路啦哈，往溪州这个所在嚟开吼，伊开到中山路基隆路路口就是向阳，准规台车慢无掉啦，刚弄过中华红街道，准撞过对面嘛，撞过对面了吼，后个台湾也无刹车，准一直撞，撞到人邻居做头前，人。头前吼有动台车弄着，已经小块掉了呀吼！啊，恁家厝的铁门啦、条啊吼，我拉弄着。这是好个，在人家头前有停一台车啦。啊，甲条啊小块裂着，我拉弄动着，大部柜台都撞裂了啦。撞裂大台铁门，啊，真有歹嘛！铁门啦吼，条啊啦吼，包括一台修理车，门都开开，都开开这门啦，哇，山甲开多卡。顶管所在这物件，迄个咧现场吼，哇、哦，民众听到，别样子咧，就要炸弹啦！才知讲，我来车祸啦，是在大台货柜车，而且唔是家己这边，车掉啦，弄掉唔是，是伫对面边咧，伫对面边，咱那开个，开甲几台车飞过
中的分界道，或者讲较大台的车啊，得足紧啦，啊，无你注意吼，啊，大台车恁大念吼，你甲看，一个开始偏啦，迄几台车就撞过中的分界道啦，真啊有人绝对稳死的啦，迄时候无人啦，哇，真系，警察就有报案，现场处理圣诞的较快筛嘛，即马吼，那发生车有两种啦。得酒测，是不是有吃酒吼、哦？过来的毒品快筛吼，无吃酒，但是毒品的快筛吼，伊这顶款有两种毒，搁到安慰他命，他加搁到丧尸烟弹啦，两个毒品的反应吼。李家车顶有一支酒精啦，这根鉴定啦，这支酒精到底单只无啦，还是咧查好看吼？不管，搁乎你真正酒精未单只。这是真正改造的酒精，不管哪里是清的，都、就是安尼啦。食毒开车个两种毒吼，无大劲，车顶够清，有人讲这来关着久了啦。啊，这咁你怎么出来讲？那像这种公司，这个都职业的公司嘛，你讲再会，是运输活动公司吼，一旦啊确定讲公司。无遮尔严格管理，你的司机食毒、身故做诈枪，啊，佮塞你的车嘛？这就你公司的车啊，因为这台货柜车，不管是咪家己的车，伊嘛登记一间运输交通公司吼。那照你讲吼，这个今日上出来讲，那较严重有可能啦，会加吊牌啦，就是这间运输交通公司就随便。给关掉嘛哦啊，袂当成吼，啊这卡数即卖来处理啊啦啊，做我来讲啊，你看这食毒开窗偌济都好啦，那毋是即两三个月啊吼，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弄到安尼吼，全全拢变啊，你也着食毒开车，食毒开车，弄死人对吼，这大大落去即个增加食毒开车，活动对活动吼，要搁加重要加重。当然加重是有效啦，但是你讲是，特别把这食毒开车全部拢灭掉吼，有那无法度啦，无遮紧。食毒阁不比一般呢，食毒你要叫伊讲毒戒掉啦，吼，那伊哇真吼顶天困难啦。尤其伊这食毒吼，有一个时间性，啊，真侪伫车顶都拄拄迄个毒，你见得信啦。伊若当做到讲，当然这是拢歹啦。不过我是安尼讲啦，都上歹的结果来讲，无你嘛讲卖当家庭食毒，你伫厝内食毒啊，卖伫哪开车哪食毒吼，来当做间都做袂到啦。我都开车开到一半，哦，倒来见啦，我无家庭食，都倒袂掉吼，就是安尼。这爱过一段时间，咱讲事实，若要消灭这个食毒，唔通开车吼。无伫车顶安尼，你阁互你较大型啦。法律啦，对拢增加吼，嘛无在挑战伊紧啦，因为食都不比一般啦。食都要叫伊随改掉啦吼，安那样哇，真吼无遐尼简单啦。食酒，反正比这较好啊。食酒，我叫你卖食酒开车，我就叫别人塞就好啊，对不对吼？啊，这袂当呢，啊，真咯吼。你看，法家呢，公家呢，啊，佮一再加重，一再加重，咱个法律。嘛是同款，逐天在哩啊！食毒开车啥了袂弄，暂时好个，头前车拢无人。那拄拄啊，好多摆啦，什么人伫头前哇？真好多东西。你伫迄边赛香港中快这边，什么人准备有啦？准中国人对面路，人个厝头前吼，好个才是头前有动车呢。啊，佮听我小我动听吼，那要规台就钱入边呢，钱入厝内面，中华哦。食毒开车，唉，唔知边个讲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对，食真样，哎，对哈，好，好不好？
2: 头壳是真好，啊，目睭吧，安尼食保养也好一
1: 下。拢，好，好啦，安尼，哎，你介绍一下真样好不好？安尼，哈，好，
0: 先姑哈，那火炉未到遐，迄个所在绝对故障啦，都木啦吼，啊，硬啦，旧啦吼，那不都拆啦吼，酸啦吼，啊，都火炉未到，迄个所在会透啊。得你尽量爱吃，得你尽量头红彤彤，迄回来面那咧规完规格啦吼，像个按摩遐咧，像个涂刷粉啊感官吼，一关甲变走，上好变这回来面变清气，较袂咧回咧行吼，不接面，计想买贵个也唔贵吼，你得彤彤彤，咱人身骨循环即句话大家听好吧，人讲啊好了循环，好了循环，循环就是处理礼拜，处理礼拜。都做顺序嘛吼，处理吼夹袂到位，礼拜阁收无啥会转来吼，迄个身躯做麻痹，电锅锅按病病啦吼，袂活啦吼，丢丢单啦，一病双病啦吼，夜袂悬，穿衫出歹穿，货从个起价同款吼，若不如坐袂调，准安尼酸啦吼，尻川头所在，若不着旧筋啦。袂点头啦吼，淡下都安尼麻麻麻吼，都安尼。得力的经验啦，得力的经验，指定帮指名经验，那对这个困眠相当帮助。阿爸阿母，人老有岁啊吼，这个困眠太重要。啊，足歹办，足侪人那边愈侪话话愈无困吼。你个食经验，食一个长期，准自然困到天光。经验对困眠相当帮助。第二，咱的得力的经验吼，得力食咱的头壳。老大人啊吼，你看愈听愈侪，即嘛偌侪案件吼。处理胖又唔知等下啦吼，啊，拢唔捌人啦对啦吼，老大人年岁我上惊记忆无记，你长期甲食真型甲顾调这个身份，得你的真型，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唔通买唔对，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调对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3: 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爱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
4: 是呢。
3: 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啊？
4: 你家己唔讲。
3: 亚军，亚玲姐姐奈无甲你斗阵来咧？
4: 我姐姐伊，我唔敢讲。
3: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4: 人伊，
3: 伊是怎样啦？
4: 伊已经出嫁啦。
3: 什么？已经出嫁啊？

假毒龟才有够多啊！一件讲了哈，又过来个一件，安尼讲未完啦哈。汤池暗时啊，算下晡啦，下晡时间吼。池塘是连续弄两台轿车，搁挡无掉，准一台假毒龟车啦，一个做囡仔，一个妈妈吼，车顶台载囡仔呢，嘛同款假毒龟车，结果准弄两吊面，这就弄入去啦。头前两台吼挡无掉吼，砰砰弄掉，准规台车弄比人咧袂安全无，一间店大底玻璃弄到脆糊糊啦，哇！结果人开始调查，才发现讲，这个人吼，改成伫迄个手机啊顶管叫做网红啦，就是拢咧铺迄个直播啊，吼，都美术干那咧做生意相关吼，啊直播，那么伊直播。就是伊个一寡话题啦吼，大部分咧讲啥咧？讲伊足爱饲囡仔，啊，大家变啊饲囡仔吼，顾囡仔吼，安尼我讲对啦。你查囡在你家顶，你去食都归家啦，啊，弄个归死去啦，搁在做个顾囡仔，搁在育儿网红啦吼，伊个。互人号一个名称，就是伊听来抱怨囡仔吼，啊伊偌好照顾囡仔啦吼，啊分享经验啦吼，啊这囡仔着安怎教煮啊啦吼，啊饲饲饲哦，改成个呢做好一个妈妈，结果你甲看人吼、哦，真正唉袂过一搭哈，啊这个姓林啦，这个少年妈妈吼，其实有那三几岁啦，三六，当时开只轿车到唐古川去载查囝。可能还有点好，要回来半钟头，先我去买一个物件啦。伊西里屯，伊西里屯中山路、中山东路啦，这个所在吼。香港规台车船控制无掉，都、就是绝对古怪啊。头咧开车，正常开车人来头壳清楚，正常靠咧开车无代步，只讲规台车控制无掉，准规台准连续弄两台轿车，搁动伊无掉呢吼，准。规台载囡仔这个妈妈，全弄入去人个路边一间未安全无个店吼，哇，大底玻璃破了了，加载挡有条，内面有人客呢，无弄着人啦吼，无其他另外受伤啦，干那惊着了较惨死啊！这未安全无内面个店员吼，包括人客惊着淹死，吼、哦，我规台车全撞入来。大底玻璃破了了，警察到现场，我跟你讲，目睭看起来奇怪。我跟你讲，那警察，我听你讲啦，警察即马咧看人吼，看目睭介紧，迄目睭看起来无啥对吼，都先测验嘛。这个毒测吼，伫车内有查到迄、那个毒品，就丧尸烟弹啦，丧尸烟弹毒品吼无大件，加检体内吼是阳性，就是多只。就是辛苦多啊！食这个丧尸烟弹这个毒品吼，那无这个丧尸烟弹，那经过五六点钟就无影嘞，就身体检不出来吼。检出来不是讲打架尔吼，伊个查囝三岁，打可能会有点对，甲抓上来，结果在你车顶嘞，啊你妈妈车顶食毒嘞，食毒开车啦，啊载查囝啦，讲伊做个高音啦，啊要分享经验，定定伫个手机顶管吼，拢直播咧。分享伊嘅经验，讲安那，顾囡仔、饲囡仔啦吼，啊，饲囡仔无简单啦，讲讲好安尼，一篇上来故事吼，结果哇，等到几个老几啊啦，那进前吼，改成提个即个直播，有甲买物件啦，什么人家吼，哇，大家都错个，大家都随时手机啊，世界大家命啦吼，你看会使安尼，代志若无发生，都唔知即个人啦。真害！另外，台北市有一对姓杨少年男女朋友，结果生三个啦，拢无一定去结婚。两个是翁仔某啦，但是拢无一定去结婚吼、哦。啊，伫厝啊，拢定在食档吼。生三个，上大嘞，较差不多七岁外啦。打开始读国校，上大嘞吼，啊，佮其他较细嘞吼，总共三个人吼，这两个吼。食毒食偌济呢？人一个知影了吼，落去个验，因身骨毒品上少四种啦，什么的丧尸烟弹啦、魔鬼啦、安慰他命、K 他命啦吼，大概身骨的毒绝对拢四种反应啦。
结果人人一个知啊，才知讲原来，嘿，这两个人食毒，真正是袂正常嘞。因咧食毒的时阵哦，是三囡仔伫身躯边啦，伫老爸老母边啊食毒，啊三囡仔伫遐倒数。长哦，地检署已经命令出来吼，就是四个囡仔、三个囡仔啦，全部查到，全部查到，袂当阁会带做伙啦。你看这吃毒的吼，哇，真害！这是市政府社会局接到通报，就是可能诶大楼吼，人用偏掉嘛。人个大楼内面，介先有这个囡仔问题吼，都人看起无啥掉呢，奇怪。啊，三个囡仔吼。会用秘密，但是厝内常常闻到咧奇怪味。你甲看伊厝内咧毒品遐尼多，绝对味足歹闻啦。还有啥物咧，丧尸烟弹啦、魔灰啦吼，安慰他们、其他们啦吼，都先人通报嘛。通报以后，人开始间时间对伊个检查，结果检查一个出来，先检查啥物人咧？检查三个囡仔，就是三个囡仔是毋是有喂着这毒品吼？头毛啦、尿啊哪样吼啊？你感觉三个囡仔内面吼，有两个有四种毒，就是因所吃的毒，两个全部拢有，另外两个吼有三种毒，安尼啦。哎，我讲，这三个囡仔吼，真好。就是咱今朝看咱正式起诉嘛，就甲这两个西关啊啦。吃毒，你爱加重，因为你吃毒的时间吼，三。因为毕竟在身躯边啦吼，啊，结果这三个囡仔吼，为什么人主编级别成绩老师，伊这已经有小可读册年岁啊嘛吼，人老师同你讲咧，讲这三个囡仔的感觉吼无啥共款，同年岁的囡仔吼奇怪，伊的反应啦吼，啊哪样啦吼，无共款，都是安尼啊，啊主编才讲，常常鼻头拢有一挂味啦，唔才决定。加三个盐，唔是盐大人啦，先盐囡仔，三个囡仔里面吼，身躯全毒啦，啊，到老爸老母对边啊吃毒，三个囡仔在投诉啊，你你甲看，咱随落去起诉了吼，就三个囡仔全部抓走啦，三个囡仔绝对爱抓离开家庭吼，落去安全的所在啦。讲白了呢，这吃毒的吼，伫自家。身躯不有囡仔，伊也无该阻挡。我食到上大，食到无得会死啊！啊，到身躯边不管什么人，囡仔底下感官啦，啊，车顶食毒啦，弄来弄去，甲你讲家当作地，要甲你关到大门洗手铺，也无你惊你啦。感官车顶食到四级龙啊咧，这食毒的吼，报备了，真正报备了，惊到人吼，大刚都有啦。现场电话讲不讲讲，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安尼停，差不多十点无食，还佫迄心跳安尼吼。我昨昏甲食三粒，
2: 哎，
1: 再佫食食，夭寿今仔日拢袂安尼跳得变
2: 唔安尼哦。
1: 我拢食焦虑个呢，我一个 QMB 无食，拢食焦虑个呢。
2: 哇、哦，你即马个食来继续顺啊吼。
1: 哦，继续好。
2: 安尼
1: 哈。夭寿，我今仔日去家里吼，安心遐吼。
2: 嘿嘿。
1: 哦，安尼跳多吧，拢无要紧。
2: 哎呦，好感
1: 谢。安尼配料往下再食一吼。
2: 哎啦，甲配料食上好上好哈。
1: 好，安尼简单，互人靠。
0: 足够喘吼，啊，足安尼等等等，食食食，哎，一个心肝头呢，得轻下啦吼，很不舒服吼。在咱美国进口 QMB 上下高嘞。美国这个 QMB， 人伫美国卖偌好呢？偌济人知影讲这个物件对这个所在帮忙，袂安尼白白杂杂，当面来困里面真好，像个石头底条条吼。若要喘气无好喘，啊，若你是头吼，凊彩叮当，加两步啊爬楼梯也好，喘甲吼滑壁。在咱个美国进口个的 QMB 加美国对哈，美国进口个 QMB 哈，指定个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伫台南西门路啊，又个倒摆诶，切着边啊吼，准倒来啊，人搁边喺路中啦，后壁一台车搁到位准交过，结果这里少年做囡仔吼，巴肚有筋啊咧，哇，真惨吼，好，人当官报，结果人家调了监视器，甲看，这里后壁轿车甲搞掉这里吼，当然。你有若唔对吼，但是无大唔对啦。以前哟，伊毋是无

哦，囡仔吼已经袂动，即摆救大人啦，救大人。伫差不多十点外嘛，伫台南市的北区西门路和威路附近这个所在，到这里少年妈妈是甲边啊一台奥托牌小开掉啦，到桥都牌停桥路边嘛吼，结果开掉，开掉以后奥托牌边啊是人准诶。摔倒，摔倒以后吼，人准爬出来路中，后边车听讲我来已经找到，就上心小心吼，到一个做六十通过的太太啦，伊开车到伊交过嘛，直接从交过，当然袂有动啦，找到我都系骗伊人骗路中吼，交到以后，这个太太到这个开车这个吼，又停哦，又停看一下吼，搁做伊走。我讲啊，你嘛拜托咧，你都已经停车，你都处理到完哦。你停一下，看一下，警察什么物件拢未处理，你准做一套吼，人做你来你会掉嘛？都免得免得半工站面都水下掉啦，人掉监视器吼，人路边有其他民众水泡啊嘛哈，那。消防救人到现场，我听讲，这个少年妈妈，改先去哦，车甲交过吼，随了一条，吊迄个监视器嘛，才知影讲原来真正车甲交过吼，而且车交过这个人吼，伊当时第一时间，有停着嘞，停着了人，搁有落车呢，落车甲看着了吼，可能，家己愈听愈惊吼，准先走，你走搁愈害啦，这个大姐啊，哇，你嘛拜托嘞吼！人本来当作讲，这左囡仔受伤，结果甲看，原来巴肚囡仔，这囡仔吼，原来有一个形啊嘞，这个囡仔伫巴肚这个所在，人家赶紧送去病院救救啦吼！那医生赶紧落去甲救救了，当然警察这边得做前转小组嘛，俩人吼，军事系条锁定，到一个差不多六十岁啦。一个太太吼，但是伊个身份证吼，无伊个资料啦，伊个资料顶下完全无改过。到这个太太，伊是资料拍出来，伊当时住址搁写台南县啦，就是哦，你管这管啊，十年前住址无改过吼，伊搁写台南县吼，啊即马已经抓到啦，抓到一个六十岁一个太太吼，啊真系吼，你甲看。你都告着人啊，不管发生什么代志嘛，人都你告着吼，不管哪讲，你一定要留在现场啦。你无按照规定留在现场，代志处理完，不管哪样，你吼都一条罪啦。唔知你讲这真系啊，常常发生安尼啦。你甲看，奥托牌烧崩掉，结果人总平在外口，后壁车来吼。交过，你看台南进前，迄个查某警察嘛是安尼，崩掉弄出去，哇，准叫车交过吼，相当危险。这桥倒摆吼，真正家己要注意。这桥倒摆蛮紧噶安尼啦，这乌倒摆两链吼，你小我回着，人若偏的吼，后壁车拢袂互动啦。这话交就交过啊，等过一件。十点外，到这个大不多的妈妈，啊，即马送入病院，人听讲最新的消息，医生可能无救这个囡仔吼，无多，这囡仔歹救啦，啊，那要专门救大人啦，到这大人发救会起来无吼？那救无起来吼，哇，你开车靠一人去走这个大姐啊吼，这个真正代志大条啦，伫台南西门路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现场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交接，哪有一挂产品药房无详细，会当多多使用，甲抄起，0800-868-999，阿别三个九，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使用。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怀天。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来，咱回来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老百姓会当偷偷使用，啊，咱保管时间你卡，咱来开听电话吼，保管时间吼，啊，谢谢，感谢收听，台北市大同区啊，这是国家已经落一定的吼，古迹哦，在清朝时代的老家即嘛。有一个叫做陈月记祖厝啦，吼，陈月记吼，陈月记古厝吼，内面啊个有多少人对个子孙啦，唔知第几代子孙啦吼，有讲敢是姓陈姓陈啦，到一个75岁个阿伯啊吼，去用开枪断了脚腿啦，啊这看嘛知影要甲建过啦，要甲修理吼，开枪断脚腿吼，警察有抓到啦，这个枪手吼姓江啦。就是这个姓陈的外甥啊啦，吼、哦，伊也叫阿姑啦。有人讲，天顶天公，地下宝姑公啊，啊你开成大姑吼，无法度，这是听讲足常见吼。你个调查抓到人嘛？姓陈，佮住这个所在，就这间祖厝，就是国家所定的古镇吼。伊。祖先啦、啊、吼，就是清朝时代有着纪念嘛，吼、哦，这个不简单啦、啊，吼、哦，清朝就着纪念吼，而且这个所在留落来吼，留落来以后变成叮当，变成一个古迹嘛吼，但是内面能住人啦，都住伊子孙咧吼。这个姓江是姓陈这个阿伯的外甥啊啦，听讲已经一段时间啦，因这个阿舅吼，都姓陈这个纪念的后代这个吼。外口共跋歹叫啦吼，心里借钱啦，唔行。有诶讲啊，这甲你有关系。迄个阿姑，但是这个姓江诶，可能甲这阵人拢熟悉，就是去跋歹叫吼，啊甲借钱者拢熟悉吼，大家找拢找伊啊。我讲你们找哪姑？我阿姑甲你跋歹叫，我阿姑吼，甲你借钱吼，结果你拢找我，啊无多。这个外甥啊，姓江的，准来找阿姑讲来，讲你无安尼啰，讲袂落去吼，唔再想起身骨大，想都较大啦，长就是安尼啊。我讲我真正老家，伫台北市的大同区延平北路，叫做陈月记祖厝嘛吼，因为家族内面有清朝时代赵继林、显德林书，所以后代吼。嘛，准甲用一个陈家宗祠的这所在啊，为清朝时代的留来嘛，到今嘛准备做国家的古迹吼，这已经是有登记哦吼，袂当叮当哦吼，国家的古迹吼，那么子孙啊吼，嘛是可以当住伫遮啦，就是恁若住伫遮吼，原本继续住，就是安尼，昨下晡四点外，消防局的救护车接到报案，你讲第一日。陈家古厝的陈月记祖厝吼，这撮有人受伤啦，叫人到位去看，这是着枪呢，叫枪弹着呢，随通报警察，那警察现场采证，我见讲真正有火，火灾吼，但是找无枪支头，有可能迄个枪支头啊吼是弹伫脚腿内面啦哈，那经过现场啊个人看到嘛，你甲警方讲吼，去用弹着迄个人吼。就住伫这间厝的人啦，安尼就当家的人啊，去用住的厝吼，住这个，迄人就住这间厝吼，甲看，原来就是阿伯啊啦，阿伯啊吼，姓陈这个阿伯啊，就迄个纪念的子孙嘛吼，佮住这所在吼，代志发生到警察，落去甲调监视器，就随锁定啊，就是个外甥啊嘛，还有外甥啊吼，这个65岁姓江啦哈，姓江的当时开车到是另外一个开车。其实就是因囝啦，就是姓江的这个外甥啊，因囝吼，开车载因老爸来遮找因阿舅吼，啊，这个开车在叫舅公呢，对不对？啊，一定是安尼啊吼，开始来查掠啊，换别台车嘛是掠到啦，掠到吼，姓江这个吼，一个手证啦。啊，当然在出面，那警务局你讲姓江这个今年65岁，伊也叫这个姓陈的。就叫阿姑啦，那么姓江的，你甲警察讲啦，伊讲这个阿姑吼，真正真害啦，伫外口边可能跋筊跋歹筊啦吼，啊借钱四界烧，
招拢无用，但是伊所招身躯边这人吼，拢介有熟悉我熟悉啦。若无介熟悉的，少我熟悉吼，大家拢找伊啊。哎，恁阿姑家借钱啥话无？恁阿姑爸爸叫你阿赔出来啥？我一大堆。啊，伊来找阿姑，找滚那边来讲你唔安呢？你安尼哦，大家拢找我呢？阿变安怎？阿讲未听，结果怎来讲？佮讲未听，别人得个多。外省啊，大姑就是安尼，真好咯吼。唔只警察伫这个长嘛，长吼，而且是啊啦，今日掠滴掠滴人嘛吼，已经以上法办啦，开成这个啦。哇，我讲你个看，阿姑个外省啊，不卡呢吼，结果听听咧，应该这个阿姑较乱来啦。在外口平间，人乱输来啦，有诶无诶啦，阁无清气啦吼，啥物咧连伊半歹叫啦吼，啊卡手震啦吼，啊那无都照钱唔行啦。结果开心吼，因这个外省啊，伫外口交配较好啦。啊，这个外省吼，交配较好吼，伊那大概照钱，还是啥物代志拢讲阿婆你找阮外省啊吼，啊这个姓江用找甲挡袂掉，你讲照钱，你讲半歹叫，有诶无诶代志，结果大家拢找我。啊！我找你讲，阿姑你无安尼，那讲未听。哦，阿怎安尼？讲甲上基准，穿衫个那个大呢啊，大家队吼，对安尼。啊，这当然是绝对发笨啦吼！哇，真好，罗家，我来整台北迄个大东区吼，有一个租主吼，发生亏钱就是安尼啦。啊，真系家己的亲人吼，那如果有一个龙流人啦，有诶无诶吼，啊，歹规矩吼，结果你都介伊都亲人啊、亲情吼，但是伊都讲都拢找伊啊，我呢个外甥啊，介先靠办法，啊，大家都找我，真好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一天就来讲个。
1: 哦，我食你的迄款那个 Q 哈、哦。嘿
0: 嘿 ，QMB。
1: 哦，有够好呢。
0: 是哦，你喜欢
1: 我现在吼、哦，哎，拢好像没有冰啊。
0: 哇、哦啊，那无你是人本来是人呐。
1: 我本来我都不卡电话，都倒的拢安尼摇啦，安尼轻安尼轻啊。
0: 安尼哦。哎
1: 呀，我都第三天呗、哦哦。我即摆已经食。
0: 吃到20罐
1: QMB 哦 QMB 啊、
0: 哦、啊就不要这样穿了啦
1: 没有啦差不多两罐就不要穿了啦、
0: 哎、呦
1: 但是我继续吃啦
0: 啊对对对、欸、
1: 我本来两粒、欸、啊晚上两粒这样嘛、欸、
0: 这样好、
1: 哦、啊现在、哦、我晚上给粘一粒起来、
0: 哦、这样好
1: 更省一次啦
0: 好好
1: 啊还拢改好洗啦
0: 改好洗好好加载好加载恭喜恭喜
1: 啊谢谢你
0: 谢谢心肝豆哈带咱穿啦哈啊人讲婆婆像安尼长长长哈那不如像我石头低调调要穿一个鬼哦，但数学大烂吼，那无像个石头底条，尤其暗时啊，就像这个大姐啊吼，暗时倒眠床哦，哦，准穿起来吼，那无就石头底条条啦吼。啊，那你是大吼，凊彩叮当行两步路，爬一个楼梯头，同穿甲穿平平吼，会在咱这个澎湖啊，美国进口 QMB 加吃，人伫美国卖了相当好，就是。有效啦，人大家知影讲，免啊，好物件顾身体吼，免安尼平平转啦吼，哇，啊台数大贵啦吼，那无一个想要咱穿啦吼，安尼杂杂八八啦吼，啊人呐呢，一个时间佫无甲处理好起来吼，人就软搞搞呢，那穿了到底人吼，拢软搞搞啊，看你物件无爱食，到美国进口佫在 QMB 上个高质量吼，咱一个碰布啊吼，愈过愈用愈顺顺吼，人就足轻松，足开阔啊。穿过足轻足平常吼，人都有信心啦吼，迄叫做放心嘛，无代志吼，安尼轻松轻松吼，伊是规身躯的壮士连，规身躯的神器官啦，这个碰布啊吼，加各用，人愈侪话，这个所在愈好提，啊加动咧，咱的美国进口去用美，动咧，慢咧继续生生继续卖吼，啊愈来愈进步吼，人吼哇足开阔吼，指定房子名，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那不想再看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啊个吃好对啦人吼、哦、靠这个会看站吼绝对拢会提啦提不要紧那是一定的道理但是咱个动好条甲动咧卖一直提提到伤紧吼，人就做袂感情吼，甲动咧慢慢啊提，人一定会退化啦，迄个退化吼，因为愈侪吼，啊咱有咧个保养，有咧顾吼，都有差啦。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发生在台南西门路哈，一个有囡仔差不多少年妈妈嘛，才二十几岁啦哈，姓林嘛哈，结果就车祸了，家己先跌倒，到迄个奥托拜处理哈，人抓认出来，路中后壁车甲交过，这台轿车是一个六十五岁阿妈级别赛轿车啦哈，甲交过，结果有停哈，一个啊警察被告位。准做伊走啦，这个阿妈拗着人，这个死嘛，这个囡仔吼，巴肚内囡仔死，人到尾已经落去甲处理吼，医生决定老母甲囡仔要做伙求歹求，因为有当时啊，伊话咧用这种严重的外伤吼，这要开刀要创啥有诶无诶吼，这伊话用来到底吼，巴肚囡仔绝对袂活啦，所以人决定救大人，无救囡仔嘛吼，就是巴肚囡仔已经无啊啦。啊，这个姓林的少年做囡仔，少年妈妈这里吼，即马定交病房啦。应该是开刀有诶无诶吼，已经紧急先甲处理了吼，已经送入去交病房吼。即马所有代志全部清楚，而且应该你也拢了着啦。应该叫当阿门卫全部叫当阿门卫吼，哇，这有当时啊代志发生吼，你若知影讲伊诶原因啦吼。实在真正真还好，昨暗是安怎样呢？人即马开始调查清楚，昨暗吼差不多十点通啊嘛，迄、那个时间吼，伫大南西门路有一台违规停车的计程车啦，改成伫路边先放人落车，人也唔知吼、哦。好，伊违规停车就对通知出来啊，到计程车都会凊彩停的吼，伫我那算什么路中啦，这个所在好，伊违规停车本来拢点点伫啊。但是人后壁奥多拜吼教伊吼，伊阵向阳要起步，伊违规停车就卡出来咧。你向阳起步，弄也无安怎样？后壁这个奥多拜先惊着，唔是这台哦。这个奥多拜叫叫个警察惊着，惊着了阵喷出嚟嘛，一定是安尼啊。你向阳起步，我连动都袂好动，我就伫闪你啊。奥多拜咧闪车，违规的车绝对卡出嚟。伊即马卡出嚟了吼，准去揢着这个啦，到这个。大不多这个吼姓林的吼，伊算上尾啊啦哈。到客轮车违规停车开始起步，边啊一台奥托拜，哇，去有惊着，佮偏卡出来，偏卡出来以后，再去骑着这个姓林的大不多这个少年妈妈这个吼，姓林的这个又骑着种跋倒，一跋倒以后吼，准人偏出来，伫路中的所在，后边姓叶这个六十五岁阿妈开车到种个高轨嘛。就是安尼来啊，原来就是安尼，代志全部拢调查清楚。救护车到现场，发现讲姓林这个少年所囡仔吼，唔是干那家己受伤呀，是巴肚有囡仔啦。因为巴肚已经看会出来嘛，有囡仔哇，有够这个紧急吼，准赶紧加送去病院。因为警察第一时间完全唔知讲因到底什么人嘛。完全的都无处人哦，所以唔只这个开始梳理吼，已经联络着吼，到今仔日全部联络着，在这个姓林的少年妈妈的这个妈妈啦吼，安尼啦吼，囡仔是真正查囡巴肚囡仔问题，但是怎样来情况啊啦吼，医生有决定来，就是囡仔真正无法度能救，这囡仔吼都放我无去啊吼，都救大人吼，救大人啦吼，是安尼吼，那么六十五岁这个姓叶开车刚到过这个吼，当然伊也真无果然讲事实啦。不过你袂当走啦，伊是住伫新化，六十五岁姓叶吼，当时开车甲这个到过嘛吼。但是第一时间发生是那个调监视器，伊真正有停哦，伊毋是无停吼，伊停一个了，啊个离开，我讲啊你无在你咧停一个，已经发生代志啊，大姐啊，你爱处理好煞。你袂当讲停一下，我都有停啊！看看，哇，着惊，准做你走啦吼！伊即马停到着人啊嘛，伊停，但是一个呀，准做伊走啦。啊，当时人看到了，赶紧敲电话吧，一直报警察啦，报警车，而且人调监视器，有随抓着个车牌随抓着人嘛，站唔了了掉啦，站唔了吼。这个，这个，大姐啊，吼是住伫新化啦。当时车祸先，吼伊惊一个啦，大家嘛惊着，卖讲你啦，大姐你个查甫人也惊着啦。迄人，吼你
为车搞过来吼，好，当时伊走等以后吼，伊就跟后生问啦，问讲妈妈，我乘车要变哪办啦吼？啊，后生甲讲，你袂当走呢，妈妈都走啊，就是伊走啊，甲等于厝卡卡电话跟后生讲，你唔得摸，你唔得现场问，伊就是惊着啊，大家拢会惊着。65岁这个大姐吼，伊就搞着安尼哇，伊本来已经停啊嘛，结果准看着了。想想唔对，准走啊！你走就代志大条好，伊才打电话甲后生讲，讲吼妈妈快上车，唔知咩话。后生佫甲伊讲，你待留伫现场等警察代理处理啥？但是妈妈讲吼，我唔敢家己一个人啦，将来一世人都冇去警察局啦。后生都赶紧背出面嘛，但是已经离开现场啊。你离开现场都歹讲啊啦，但是问题是事后解释，那如果会过关就过关啦，因为吼这都免哪讲。因为当时的情况，熟悉就是安，你监视器调出来吼，人嘛是会当发现啦吼，就是当时唔是讲这个大姐啊，伊开车调工去弄这个大巴肚这个太太吼，唔是吼，现甲调出来吼，熟悉就是安，就去台计程车，所以那个计程车啦，包括第一个奥多麦身边啊，这拢找到啊，拢找到，这拢人出面嘛吼，就是那台计程车伊违规停车。唔知道是要放人落来，还是咱也唔知吼。本来点点底下，结果伊一个要起步叮当吼，阿婆个性阿婆无安那样吼，准汹涌啦。啊，你汹涌边后多摆都要靠伊绝对会闪嘛。哇、哦啊，这车你叮当吼啊，计程车你本来违规停车就卡出来咧，你像安尼边后多摆就绝对要闪去边啊，伊即马闪去边啊卡出来，都要去碰到这个生里面啦。啊，这个线里面叫碰着，像顶位的查某警察感官吼，你甲看，伊就是后壁甲弄来，后壁甲弄来，伊本来是伫遐无代志，后壁甲弄了了，伊甲喷出去啦。啊，这个嘛感官啊，这个就是去有头前迄个奥多麦，伊为着要闪头前迄个违规的迄个计程车，准一个闪甲出来，一个闪甲出来了，就碰着线里面。啊，这线里面叫碰着我个衰，碰一个吼，你甲看，迄奥多麦起就出出去。人从平水路中后边多一台，这个多地生活的这个，这阿妈级别这里吼开到位啦，啊，规个代志，然后你甲看，实在无够多啊！计程车出去晒，伊想讲我都无代志，我都计程车也无该弄掉。我跟你讲，人绝对找你找到啦，你是所有代志的源头呢，你也知影呢。你违规停车伫路中开始起步，就是惊到人个奥多麦嘛，唔只奥多麦去碰奥多麦，奥多麦碰奥多麦。另外一个准，去用搞一个严重吼，结果这么死一个囡仔，就巴肚迄个啦。因为医生到尾，当紧急救伊时，医生讲得都爱救大人，无救囡仔，因为你救囡仔甲大人要做救歹救啦。药啊用来搞掉吼，囡仔绝对死啦。唔则咱医生紧急搞掉啊吼，啊找无厝内人啦，想要该找着嘛，找着老母吼，这个做囡仔去用弄掉迄老母吼。当然医生已经处理了，讲阮的决定就是安尼，就是。大人可能救会到，但是囡仔歹救，所以囡仔吼都无药啦。囡仔无药，大人即马我那算轻伤的，我那算严重，但是可能有甲紧急处理吼，即马人送伫交病房啦，到即个少年妈妈啦，长几个代就想安尼啦，哇，真吼真正。所以我咧讲，你问你咪讲啊，停一下较好紧啦，恁来闪一下就好，你也知影哦。但是起因那是你违规停车啦，啊，车刚停唔对哦，害人别人为着要闪你，上尾发生车，叫发生种出人命的车，你是有代志呢。你茫听讲啊停一下啦，吼啊违规一下啦，吼啊恁家己闪一下啦，非得我无甲你弄掉啦。大家拢想安尼，大家上好想安尼，你是所有的因果关系的原因嘛？当然，当然你个看一个唔对就全部唔对啦。发看见偌济人倒啦，迄、那个客运车违规啦吼，啊包括奥多麦为着要闪客运车，准碰者准变安尼啦，正路吼，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吃维他干有效，
0: 维他干嘛才有效对？
1: 哎、欸，我先生的200几，280几，啊，基本拢100、120、130。
0: 哇，你介水啊，介水啊！哎，
1: 一直吃维他干，啊，皮肤个诶，过敏拢好诶。
0: 哇，你哦。
1: 嗯，
0: 哦，过敏也拢好个安尼，
1: 特别，
0: 较别安尼叫痒安尼啦吼。
1: 无一礼拜挂去诊挂三摆。
0: 哎呦，维他干啦吼，哎呦，有够好
1: 吼。好，
0: 咱维他干好，
1: 好好。
0: 咱身躯吼，咧代谢啦，什么解出来物件，身躯无水个物件拢伫干啦。你看外口食酒应酬酒精啦吼，那无到三顿食外口一挂垃圾啦吼，你搁输空气，冇垃圾入去体内，入去体内遐垃圾拢从阿渣拢入去干干，何里来不要紧，因为干本来就是咧。代谢这些阿杂物件，好的甲你留来，歹的甲你拼碎嘛吼，都、就是拼袂离。爱甲倒甲倒手，咱的维他干上好倒甲倒手，甲只人拼碎吼。肝若开始无啥拄的时，都、就是咧白拉散白袂离的时吼，有一个真大现象，就是皮肤摇白痒吼，啊生生规拍规点吼，哇、哦、白啦摇啦吼，结果抹袂好呢，奇怪个抹袂好就体内啦，体内肝。第二摆下袂拄好吼，维他干上好倒个倒手，咱个维他干外口写一个啥正牌维他干，外口写一个啥，你甲食，身躯无需要，需要处理啊阿杂物件都拢全部靠肝落去甲代谢吼。到维他干，维他干吼上好甲肝倒个倒手，肝来好吼，真正足好。我来讲这大概上知吼，大行好啦吼，肝那正常肝吼，阿渣拉什么都大刚个咧排泄嘛吼，好诶，唔再上高位吼，肝那无好，得亏辛苦拜啊，因肝个等五脏之首啊，身躯脏腑有诶无所在需要营养，拢靠肝落去制造分油伊，身躯一寡拉什么拢靠肝甲排除，啊肝那无好就惨啊。肝个等五脏其实维他干，维他干爱甲肝、甲豆、甲大手拉上个变好出来吼，较免白上咬啦、目屎过规个啦吼，那无得诶嘴定咧破工吼，啊那无得呢诶，唔在对咧生一个一大啦吼，都维他干，维他干吼，一个会救人个肝药啦，那个我靠写一个三哦，这两三个三做个零吼，那无上地间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去年十月在半暝时间吃毒安慰他命开车，这个是毒驾啦，就是你个看几啊个月，几啊个月吼，大概咱吃毒开车，吃毒开车吼，唔像你讲话最近安尼一直提悬迄个刑罚吼，就是一定要处理这吃毒开车吼，伊就吃安慰他命开车开在。

有人讲，车弄入去车来吼，当个厝内啦，都即台吼弄一个哒哒哒，惊死人！你甲看，偌紧个人家个吼，刚弄破大门无弹琴无电，佮弄入去个上内面，就是人个眠床个所在吼，准妈妈死嘛，啊，这个后生原来严重生病吼，结果这个案件人开始要判过来啦，经过差不多八个月嘛，即马六月咧吼，去年十月吼，经过八个月吼好。要判决台中地院今仔日有开一个辩论庭，就是要和你讲一个，就像人讲的啦。要甲你判死刑吼，唔爱和你讲一遍吼，好，伊全部认罪啦，我唔对吼，你唔好收钱，无唔对，你唔对吼，你着食毒开车绝对唔对，弄入去人厝内面吼，弄死阿嬷嘛，吼，阿嬷87岁啊吼，啊后生有六重伤，唔知顺利阿无呢，真严重吼，这个后生。有救到，但是我那伫病院一段时间嘛，吼，开迄个辩论庭吼，有请律师呢。律师吼，要辩论吼，当然伊家己本身就认罪啊嘛，吼，好，法官讲你阁有虾米通好，卡辩呐，吼，就是讲你要辩一下，吼，好，律师就替伊讲讲，法官啊，甲判较轻淡薄，因为这个人吼，这段时间收啊嘛，一直收啊。伊有咧抄佛经啦，又过来啊！哦，抄一篇佛经啊咧，讲伊有咧忏悔啊吼。当然我咧想，无一定假啦吼，反正伊真正忏悔啦吼，真正。但是问题是伤慢啦，你弄死人啊吼，家咧咧忏悔，为什么人家要处理这假毒鬼车吼？到过年十月，食安慰他们，结果。食甲茫茫茫吼，啊阵哪食毒哪鬼车开一台美龄的。伫台中转来半暝三点外嘛，伫我环路这所在共弄红灯，人家好啊，弄红灯了，规台车控制袂掉，准撞入去即间地行嘛。当时困伫地行一楼，就店面上内面边吼，伊有在条位大门一直弄弄到上后壁，这个所在你看，伊车完全拢挡无掉吼，准弄死这个妈妈，困伫伊顶下抱着妈妈困下边嘛。准弄死后生有啦，头壳拢大细钢了，关上边吼。有救到啦吼，有救到吼，妈妈死嘛吼，这个案件就今仔日人开一个迄个辩论庭啦，就是要和你讲一遍吼，安怎样？我认罪吼，我唔对，坦白承认，但是吼，我已经后悔吼，又请律师，所以讲收我的看守所的时间，律师又叫律师，伊讲我抄一篇忏悔文，就是佛经啦。超紧，希望讲吼，会当判较紧的吼，会当会较早出来就对啦吼。我讲你敢要相信？咱吼是袂当一支得过阿多几只全部唔对啦吼。大家拢家当作歹人，但是问题是，像这食毒食得重啦，食毒食干重歪歪。好，你已经会做这个代志安尼，开车弄死人吼，食毒安尼，嘎嘎嘎吼，你真正化解就解，我唔相信啦，那我都唔相信啦。真正有影吼，迄拢是要判罪先吼，为着要脱罪啦、消经啦，我咧忏悔啦，我讲啊，真正放出来吼，都唔是安尼啦。啊，唔只讲吼，真害啦，后悔，后悔唔得早后悔，后悔都弄死人啊！代志遮大条啊，吼，啊，甲你后悔吼。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好嘞，咱几点钟时间到这哈？那有要去欢呼，一挂产品有帮补上侪哈，还甲抄开这个电话0800-8689999，进一个广告。阿妈恁咧问我讲，最近较好喘吼，迄个退化，这个胖脯啊吼，你这都要食美国进口个的起源米，听咱的话足好用啦。这人伫美国卖到相当好吼，咱特别较进入来吼，对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吼，喘吼。你看，足侪人食，较即马爬楼梯啦、对啦，甚至人较早小少讲爬山吼，即马吼，都拢教人去吼，无较早拢唔教咧，即马拢未转吼。在咱个美国进口个的起源米，美国进口个起源米吼，指定房甲指名都无上侪，拢会当卡来问。电话抄起，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利两国精，得利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妈，哎呦，今麦要拍保龄球哈，找无所在呢哈。登行的时阵，哇，疯哦，很疯呢哈。这个保龄球，今麦还有哪个县市有保龄球馆呢？

好哈、哦，以前你捌削过拍保龄球无？哈、哦，哦，以前哦，咧削拍保龄球，我一个朋友吼，敢那参像个国家队的吼、哦，国家代表队，哦，迄球啊吼、哦，去定做，因为咧每一个人的镜头啊，哈、哦，就是。啊，当地无同款吼，还是去特制吼、哦，定制迄个保龄球哦，哈、哦。那鞋啊，哈、哦，鞋啊，嘛是呢，吼、哦，个人的哈、哦，啊，什么哈，拢会一个那吼，规个拢配备啦，哈、哦，啊，买一粒吼，那、哦、套迄个啥量身打造的球，个鞋啊，个什么货啊，哈、哦，我讲啊，你起码是买。啊，代表对台湾国家代表队去拍戏，哎、欸，你莫讲嘞吼，真正迄个时阵呐、啊，当咧小保龄球的时候，哇，有够济人，我甲讲哦，真的很多人哈、哦。那，哎、欸，这已经好像过时去啊吼，即马要拍小保龄球，亲像我是住伫高雄，高雄吼、哦、高屏地区，根据我知影高雄屏东。哦，现在是没有保龄球馆哦，没有保龄球馆啊。未来啦，哈、哦，未来高雄对敌人那个轻轨哈，轻轨爱河之心啊，今嘛要过来去的哈、哦，加着富邦哈，加着政府嘞哈、哦、来合起的啊，富邦 BOT 案，他讲来个吼，就今嘛吼，就是诶，临港气候啦，哈、哦，临港气候呢，哈、哦，就是呢啊，高雄哈。哦百业吼，迄、哦那个百货啦，百货吼、哦，哦，上盖规模上盖大，内底呢吼，哦、有水族馆，听说还会有一个什么保龄球馆吼、哦，啊，当然啦，百货公司吼、哦，百货公司迄是一定的啦，哈、哦、啊，反正嘞吼、哦，等伊开了后哈、哦，咱。全台湾的人哈，接下来我们高雄安尼行行哈，就是那个爱河之心哈，富邦 BOT 安遐哇，很期待哈，很期待哈，嘿，真正哈哈，北高这边安尼劳力滚滚，伫高雄进步当中，北高呢哈是真正看得到。按我哈来高雄大哈，我从。差不多住高雄吼，虽然我是屏东囡仔，但是高雄啊，已经大概三四十栋啊。迄个时阵吼，啊，迄、那个啥 BOT 安迄个搭边啊遐，规个拢总是连港远嘞，哦，规个拢是连港远嘞，拢总是一种嘞吼平地，就是讲较歹建造诶，哦，规片规片吼，全部拢总是连港远，哦，一种。地呢吼，拢无啥人爱。啊，你即马来到北高吼，啊，包括着汉神巨蛋家啊，真正吼，诶、哦欸，一块豆腐多吼、哦，咱都差不多呢吼，食袂完啊。尾啊，政府吼、哦，这个定位吼，收断去了后，我有做者朋友吼，拢总是伫迄、那个诶喇叭地遐啊，大家吼安尼摇身吼，摇、哦、身就是安尼辛苦安尼摇一下吼、哦，大家拢变亿万富翁。好几个朋友哦，吼，拢是伫迄个带。好来，来甲咱讲到呢，吼，这个保龄球啊，即马全台湾要吹保龄球吼，真正，好像还有没有我不知道啦吼。但呢吼，今日要甲咱讲的，就是讲，伫这个台北，伊所有保龄球馆，要死，好保龄球馆呢吼。好、哦，一粒石头嘞，唔落来哈，整个毁损。何个仔呢？哈、哦，它是歇业，也就讲一间保龄球馆嘞，哈、哦，早都无咧营业吧。好，这个呢，哈、哦，就是昨天晚上怀疑保龄球馆边啊，哈、哦，迄、那个山坡啊，连日即几工啊咧落雨，哈、哦，雨水冲刷，导致着一粒大石头嘞，哈、哦，从啊咧安尼滚下来，直接哈。哦哼落来，哼着对，哼着保龄球馆，因为咧保龄球馆早都拢已经咧吼无营业啊。社区树林分景吼，结束了后，就去遐查迄个查房啊，并无发现着讲咧林木的受伤之余咧，这粒大石头吼落落来原因，这是来爱市政府相关单位去调查。警方指出着讲咧，这粒大石头吼落落来，第一时间没有接到
人报案啊，是呢吼，早差不多七点外的时阵，才接到呢，人讲吼啊，去现场勘查了后吼，勘查之后，话讲呢吼，没有任何人来伤亡啦。警方在咧讲吼，周边一带呢吼，拢有顺顺看看，无发现讲呢有。人员受伤的情形，好来哈、哦，这嘛是发生在台北市哈、哦、啊，找无头路哈、哦，头路找无，啊，到呢哈、哦、啊，情绪失控，拿菜刀坐伫路边要惊死人啊、哦！哦，虽然你拿菜刀无伤到人，但呢哈、哦、有没有处罚？有啊有啊，公共危险呐、啊，大家看到你来惊呢哈，即嘛呢哈、哦、失控呐、啊、哈、哦、啊。情绪不稳啦、啊，哈、哦，拍泥当啦、啊，搞笑人吼、哦，真正是真济。四十岁一名姓叶的女子李章，哈、哦、啊，因为呢，讲伊找头路，拢无顺心，心情歹，哦，啊就，就身躯边呢也一支菜刀，坐伫对，坐伫呢，台北市中正区。一个路边迄个楼梯口吼，人坐伫遐，啊菜刀放伫身躯边，人一个看到赶紧的报案。好个在呢吼，这个警方赶到着现场，搁在呢好心好意耐心吼，甲伊苦劝啊，伊个情绪呢吼，正啊比较较好消化。这个姓叶的女子伊就咧讲啊，讲伊个心情无好，起码是乌啊累嘿。啊，因为就是找工作不顺利，求职不顺利，找足久啊，啊，工课拢啊未有消息。警方一直好好啊，改口供，好啊，改口供，吼，这个菜刀呢，才搞出来。由于呢，自称吼，家己咧讲啊，讲伊就是有呢精神上的疾病，有去看到医生。警方甲着医护人员呢，随后共同协助伊送去到台北吼联合病院，进行着医疗诶这个医疗医治吼，包括甲伊安置，惊讲咧吼，万一你心情阁无好吼，迄个福州杯啊吼，伊阁出来啊，心排三几刀安尼。警方调查啦吼，这是伫早接近着三点的时阵，中正区吼有一个楼梯遐，竟然看到一个查某囡仔吼，四十岁的女性，坐伫遐。点点啊，身躯边呢，搁放一支菜刀吼、哦，那整个精神状况看开呢吼、哦，是真正真尼啊沮丧落寞，落的人吼烦恼啦，烦恼讲呢吼，万一哪个有意外发生，所以呢紧急卡掉110的电话，这吼、哦，哎呦。嘛是台北的消息吼，不办予人误解讲要当笨手，75岁吼，一个阿伯啊，拿着助行器，讲讲73岁的妇人人，这名吼阿伯姓王，因为呢，昨暗时啊呢，经过着树林中正路啊，这名呢吼，这个林姓吼老妇人人。还叫讲伊要变粪扫，好心甲讲，哎哟啊即马吼，今日去无粪扫车呢？啊，但呢吼，姓王的这个阿伯啊，跟你讲，已经受了干扰啊，所以呢吼，伊骑着迄个助行器吼，啊咧行，哦，怎啊吼，讲公经呢，要讲公呢，造成着姓林下这个妇人人咧摔跋倒受伤。警方吼、接到报案了后，马上吼赶、到现场，嘛甲这个妇人人咧送去到病院医治。由于呢吼、这个妇人人讲啊，算了，别紧啊，过就好啊啦，卖甲过啦吼。因为呢，树林分局吼、来调查，75岁姓王的这个老大人咧，伊就是呢夹着助行器，啊个呢吼挂着塑胶袋啊。那这个73岁吼、林下。富林人啊，是好心好意，因为呢，无粪扫车吼、你粪扫乌白单是要用罚钱的呢。伊就甲讲我啊，即马咧无粪扫车啦，嘿，今仔去袂当变粪扫，哪会知啊？吼、这个阿伯啊呢，吼、是啥物种原因？其实呢，吼讲安尼嘛对啊，
啊，提醒一下，人嘛无恶意啊，唔知这个阿伯啊吼，哪来伊的情绪吼？哦，总啊吼，安尼诶，真生气呢。摕着助行器共攻击，双方呢吼，安尼扭来扭过去的过程当中，甚至这个妇人呢吼，弄着头壳啊，吼，弄着头壳啊，底下吼，好个在，好个在呢吼，送去到病院无啥物代志。过来好代志，好好个在呢，就是好话吼。啊，有人讲哈，要栽啊，要栽就上班吼。啊，底下呢吼。中华分行，中华分行哈，分超楼啊。如果说住在分园地方，还是讲咧哈，你是伫迄带哈，靠咧活动，伫路边哈，伫路边有一个咧哈，伫卖豆花哈，卖豆花摊，唔知恁有甲买过无？李记，李记哈，中华分行56岁哦，56岁哈。啊，豆花的豆花摊头家坐伫体育啊，坐伫个遐，坐伫个遐啊，奇怪，卡拢避开卖豆花哦，要卖豆花就是人啊买，就爱避开卡好人，就要趁钱嘛。啊，这个人吼、哦，56岁的头家，为什么坐伫遐拢唔叮当？嘿，来中化关分行吼，分草路卖豆花吼，而、哦、这个豆花伯啊，哦，底下已经卖足济年啊。这个是一个56岁的男子，伫长吼长嘞，同款。哦，豆花做做诶，吼、哦、啊打咧，吼塞诶，吼、哦、豆花打落个塞去到呢吼，伊原本咧卖吼诶所在啊，定点在卖，到家暗时啊，有民众发现讲，哎呦，坐伫迄个单位的边啊，吼，举一条腿一直啊腿啊，啊，都闹人买，伊就避开；啊，若无人买嘞，吼，伊就腿底下叫困。那安尼，规波久也不避开呢，总啊气加话，哎呦，豆花杯啊，豆花杯啊，豆花杯啊，哎，拢无叮当，啊嘛无音声。我看迄民众感觉讲，这样那个是唔对呢，立刻来报警吼、哦，包括着消防单位接到通报呢，赶到着现场啊，发觉讲呢吼，这个56岁的啊豆花伯啊，规身躯已经咧冷叽叽，啊嘛无呼吸无心跳，就代表讲咧吼，已经咧无喘气骨了点钟啊。尤其咧身躯上无任何的外伤，啊伊个豆花打边啊嘛无咧吼，比较破坏无咧吼打倒吼，诶这个很凶啊。又个是急诊吼，急诊咧吼又是一折啊，心肌梗塞猝死吼。啊，应该是这样子，好、哦，应该是这样子。警方指出，就讲呢，到家暗时，好、哦，暗时呢，遐晚，哦，人大家拢已经回去啊，啊，这个豆花杯啊，吼、哦，也搁待伫个体育遐，吼、哦，也唔收单，也无叮当呢，吼、哦，哦，啊这，结果也无避开做一下生理的，吼、哦，种种，所以呢，吼、哦，得到。民众的报案了后去哈，就发现到说来不及，来不及哈。通常一般来讲呢，哈，这拢是心因性的休克，也就是一般咱来讲的哈，心肌梗塞的情形，不得不呢，哈，职业病又犯了，我职业病又犯啊，才真的哈，甲人讲，人呢，诶，生命来一回。登去一回哈、哦，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所以呢，人咧讲个巧个个身体，阿公个个机会，以前呢哈、哦，心肌梗塞啦，啊是讲啊中风，大部分拢总是呢哈，伫寒天，但即马咧几年头冬哈，中风的人还是多，心肌梗塞的人还是多啊，咱来食一个预防，人讲预防胜过着治疗。会更清德夫第一名林霞友，预防到心肌梗塞，预防到脑中风，预防到老人痴呆症。哦啊，那去讲个人搞门啊，财政啊哪里吼？这个女性咩时来啊？会当食到林霞友门？其实看个人体质，哈、哦，看个人的体质。刚才陈主讲嘞，哈、哦。
有的人说美食来说不可以吃麻油会缩开，有的人呢、哦、怎么吃都没关系，也是要抓我们的体质。林家油、哦、你如果说、美食来的时候，除非说哦吃下来呢，因为林家油血更清豆腐第一名，帮助到我们的血液循环效果很好的。所以、哦、你如果饿了白料呢，吼，比平常时啊，迄、那个量啊，佫侪有够侪的话，那磷虾油就会当咧停开。等下咧吼，洗完再佫来食。啊，那二十味的照常的吃，哈、哦、啊，这呢较无一种啊、金前金后的症候群。佫来就是呢吼，你那是磷虾油在食啊，饿路咧白，吼、哦，加一点点啊。有要紧无？无要紧，因为呢真的恶露就是爱排好清气，恶露无排好清气呢吼，连讲子宫吼卵巢较高生迄有诶无诶吼啊，尽量啊，因为恶露到达个月28天一个周期，该排吼该洗好清气就该洗好清气。好、哦，对不对？好，在这里吼、哦，甲咱所有朋友做报告。啊，那个有对着财政介绍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隆重欢迎。咱那咧报瓜吼，也是财政咧讲话啊，要来询问的啦，啊，叫回啦，助本的啦，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0800776699，0800776699，谢谢，感恩。

0: 好，好啊，哈，好，安尼明仔载啦，哈，好好，明仔载安尼，好，你收五千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好，来感谢感谢感谢大家娱乐称赞哈。啊，对着呢哈，咱兜诶啦啦哩啦啦哈，啦啦哩啦啦，好好吃诶哈。我吼、哦，我感觉讲吼，真正公司吼、哦，替着咱所设想诶，包括着呢吼，省钱部分，包括着呢吼，健康方面啦、啊、吼、哦，就煮一个蛋花汤哈、哦，蛋花汤啊那爱哈，加一点啊鸡菜落去。啊，紫菜蛋花汤，吼、哦、啊，咱兜的啦啦哩啦啦，安尼淋落去就粉好粗哦，粉好粗哦，好不好粗？好粗好粗，哎，真的好粗哦，哎，来吼、哦，啊那边咱兜的啦啦哩啦啦，等你个卡，等你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二十米。MSM 机型加管两倍，能够收玻尿酸葡萄糖，爱尿尿点。头两天过了，机型加金红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好了，对中叫红机甘蔗，从叫红蔗高级贵级玉贵，总共二十米。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嘞，用到嘞汉亨来拍底。为什么要用汉亨拍底？串路串去，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就是要买吼，咱安尼多年啊，过了十年啊。气滞血瘀去不掉的血呢吼，未通透的这個，要甲咱活血化瘟。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恁要看这个精气神，结果无甲咱例外吼。精气神就敢那参照咱的生命吼，会完全同款。就敢那参照啥，咱的手机啊，今麦大家用手机啊，手机啊，你哥买 iPhone 17啦。你个买一支呢，几落万的啦。你那是无电，同款哦。迄支机也无作用。啊，咱人嘛安尼啊，咱人的精气神最重要呢。你那失去了精气神，你钱个存较济都无效。因为呢吼，人啊开始咧衰退，开始咧崩败，迄、那个身体有阵时安尼吼，吼、哦、一两三个月也无看到，哇、哦，啊该差较济。迄就敢那参照气球消防，就敢那参照手机啊！你客家遐尼啊好啊，无充八点出去呢吼，没办法吼、哦、打电话，信号无好，无法度呢做工课。过来吼、哦，啊你啊无爱甲充电，佮刷落去呢，唔管投资，啊无爱买行动电源，但不是你嘛咧无电对无？啊举手机啊，举好袂充啊！啊，咱人咧精气神也是，你阁存较侪钱，车阁开较好，吼、哦，你的事业咧吼，阁做较大，吼、哦，你的名望阁较大，都是一样的，吼、哦，人啊，出世呢，就是呢吼、哦，一身苦落来，啊，等于呢吼，其实吼、哦，大家拢差无偌济，就是呢吼，在呼吸，就是呢在喘气这段时间，吼、哦，才有忌惮念念啦，吼、哦，来，巧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等那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1: 我买改变两组啦吼，头一组咧才有效呢。哦，啊，今麦开始做吼，我食西啊，等啊去食中昼，我拢加食一粒一粒安尼，较无啥效好。我听得有够艰苦的啦。嗯，腰拢酸甲拢等袂掉啊。吼、哦，啊安尼就爱食三顿啊，两粒咧较有效
0: 哦。对啦，三分病七分药啦。我讲啦，你减量迄个一粒一粒，你即世人也袂较好个。你加食一粒一粒，即世人也袂较善。啊，但是酸痛吼。是咱家己咧承受呢，对不对？
1: 听得有够艰苦咯，微微肿了，我都能困。
0: 安尼，我甲你讲，两粒两粒吼，两粒两粒吃落去，照三顿食，安尼对不对？
1: 嘿嘿。哦，啊，我头早吼，甲讲了有效啊，
0: 有效吼。
1: 哎呦，你迄油长得个
0: 油哦，油爱较黏底。大姐，你讲你以前吼食足侪其他产品吼，还有王健避开，我会较好是较好伫对啦。
2: 啊，卡卡卫生啊！
0: 你的本来你的卡，你也未食正常是安怎？啊，即卖姐姐是安怎？
2: 我是食保养的啦。嘿，啊，之前一个忙咧，然后就卡到乌流，然后酸酸安尼啦。嘿，啊，所以爱继续食。
0: 好，安尼哦，就算讲你有哪有咧食其他的就对话啦。
2: 对啊，对啊。
0: 两个比较安尼咧，我会较着你别人的。
2: 较直接啦。
0: 哦，我会较直接啵，什么叫做直接？
2: 直接
0: 哦，直接针对着你迄个身体上的毛病，甲你做调整就对哇。
2: 那个就是本来半夜都要起来尿尿哦，现在不用太天光
0: 啦。哦，以前夜尿啦，较暗时啊较高，接走便所，即马食食的吼，一暝困到天光就对哇啦。
2: 对，
0: 困眠有改善无？
2: 有啊，啊个目睭变较
0: 清。哦，安尼哦，看物件加足清哦。嗯，
2: 真个清嘿。
0: 啊，你啊看，海王精清通两罐尔嘞，吼，唔免互你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了。
2: 最好的
0: 哦，这两项最好的安尼哦，好，好，安尼会记哩吼，苏底下到时候报到广告哦嘿，谢谢大姐，苏老姐，你讲哦，海王精全通食了足好，是对行好，
1: 食了真好。我以前我都听着你的节目，就是给你买，我想哦，安尼食药啊，食啊，吃侪拢食袂用哩，我咧敢那脚床头只吼足疼足酸的，啊一点安就疼的，疼位脚底落去安尼，啊我是食真侪人的药啊，食了拢袂用，也吃袂。要想哦，我伫咧讲啊，健壮的人吃多，那是有影遐有效无安尼？我就甲你买来吃。啊，吃第一组好了，我无随甲讲，不阮隔壁买，伊讲因咱两组做了，阮拢好去啊。第即马吃第三组吃完啦。
0: 系
1: 啊吼，这脚床头继续有力的。
0: 好，
1: 你做事吼，我都爱去做事啦。安尼行路继续好些，阮囝讲妈，啊你即马那卡敢那卡好些，我即马继续开大的。
0: 系
1: 啊，袂歹啦，我那困得起。
0: 好。困来去吼，你讲脚床头吼，安尼一点一直抽抽甲脚遐去安尼吼，你这安尼艰苦偌久啊？
1: 我这真久啊啦，
0: 我那足侪冬啊吼。
1: 哎呀，啊这脚底麻吼，抽抽啊，尖咧位者吼，自我开刀了，啊就是安尼，我开十年，未好，我拢讲什么药啊，人咧补着家己啊，食啊怎嘛这吼，我感觉最近又发现，甲脚底咧困袂安微尖安是擦干。
0: 哦，算讲以前安尼微安尼尖，啊怎嘛还用尖轻松食食，最近又发现讲，哎这。胃甲尖有哪好去啊？那个对，
1: 嘿，都感觉较无去啊啦，
0: 哈，
1: 无迄个感觉。
0: 嘿，啊，精气神方面有较好吧？
1: 有哦，精神加偌好嘞啊！啊，这个目睭我就无甲你问讲，我目睭我着搁买来食，你叫我莫买。
0: 嘿，啊，都这两项食食，你啊目睭都有哪拢好好啊？你为什么搁要开迄钱？对不对？
1: 嘿，我都听你的嘴讲，无搁买，无我都错甲今嘛才无去，都错你食食药啊，食甲才好啊，今嘛搁目睭咧看较光较好去。
0: 啊，你吼。谢谢，感谢，你看，哈、哦、啊，无论讲咧，哈、哦，安尼在食，每一个部分咧，甲咱调整，一行啊一行调，一行啊一行好。过来就是咧，哈、哦，在甲咱问，海用精清通，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两行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只要咧，哈、哦，你安尼有信心、有耐性，继续甲食，一行两粒，两行四粒。每日吼食甲五花阁兼杂色，你着两行就好啊，两行安尼四粒，先过你安尼瓶瓶罐罐一大堆，精气神各种方面，你真正感受大大的感受。产品会讲话哦，产品会讲话哦，0800 77 66 99。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格，上山做着脆软功德，做好功德除了子孙吃了老好运，以上公格。这首歌响应咱今嘛的天气，热烘烘的太阳。

0: 好好，安尼好，好，哎，好好好，啊，这迄、那个，哎、欸，这好，初二互你收哦，嘿，初二，嘿，甲你讲，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谢谢，哈、哦，感谢啊，热烘烘的太阳，热烘烘的太阳，热咖呢，吼、哦，走无咯。老家走无咯，哈啊！今年以来呢，哈，今年以来，人讲吼，咱台湾话一句话讲啊啦，六月火烧波啦，啊，日头赤炎炎啦，哈，虽然过性命啦，对无？哈，讲到今年全球气温上介悬、上介炎热的国家，拢集中伫东南亚，包括着呢中东。根据着哈，这个国际上的报道哈，诶，数据，全球高温的数据，印度包办去啊，大多数拢总是高温的城市，这个气温呢哈，一直飙，一直飙，一直飙，飙到呢吼五十度。啊，那会热死人无？哦，要来个讲热死人哦，哈，热死人了。好，另外哈、哦，这个马利加着吉布利哈、哦、啊，撒哈拉沙漠周边的国家，平均哈、哦，平均嘛哈啊，拢、哦啊、总是呢，几年气温会使讲来全球哈、哦，全球上介热的所在，那近期哈、哦、受到这个热穷的现象啊，吼，加着极端气候，你看吼、哦，真的即卖的气候呢，吼，愈来愈无稳定。前几天啊，吼，啊也无啥物风台，吼，台湾呢，吼，就是落雨落加安尼，啊，落一遍雨，就一遍热，落一遍雨，就一遍热。过来西班牙，吼，加着法国。因拢测出着咧，超过着42度，加着44.3度的高温，嘛是创下着咧今年六月份上介热。伫西班牙加着化工哈啊，之前哈嘛有伫报啦哈，德国嘛曾经测出着咧41.3度，创下着咧哈德国。历史吼上介悬的高温，那另外就是呢，澳洲这种的热浪来呀，都啊好，好像是什么时候？上个星期哦，上个星期吧，哈、哦。化工呢，连日还有热死18个人，哈、哦，热死18个人。啊，澳洲哈、哦、的热浪维持呢，哈、哦，足济国家拢总有记录着呢。气温啊，40度以上的高温，打破着呢导航的记录。化工呢，吼、哦，更加是有18人，吼、哦，就是因为酷热的这种天气呢，去热死，有的人是吼热啊冻袂掉，去游泳，吼、哦、啊游泳呢，吼、哦，总啊溺毙，哦，这个也是啦，哈、哦，啊，化工芭蕾，哈、哦。法国巴黎嘛，连日吼拢总是这种嘞，安尼热烘烘的天气。上个星期呢，吼更加飙到着44度，地标哈、哦、地标巴士哈，诶、哦、这个工厂哦，拢一直咧喷布哈、哦、啊，就是让它降温消暑哈、哦。那巴塞河边哈、哦，这树啊卡。哦，真正大家吼、哦，拢伫树啊卡要来纳凉，找无树啊通啊好纳凉哦，真的很热哈、哦、啊！哪讲来热，都想到啊哈，想到讲哎、欸，这热天呢吼，秘伫冷气卡上盖好；热天呢吼，踮厝内底吹冷气上盖好。但哪讲着吹冷气上盖好，有一好都有一歹，有一好都有一歹哈、哦。这个电费。电钱那咧搭的时阵，心肝疼丢丢，吼、哦，唔是丢3个尔嘞，丢要20-30个，因为呢，一年比一年还要热， 一年比一年还要热啊，尤其是呢哈，台湾现在呢变成一个 AI 国家，啊，这样呢半导体哈，半导体要制造电哈，就是非常非常的耗电，所以呢，因此哈啊，在热天的时阵缺电。啊，相应的大概呢，吼，一定要节约能源，节约能源。所以呢，吼，热天的时阵，咱拢知啦，电钱一定会起价。你用愈多，伊的这个计小呢是愈悬。所以呢，吼，如何节约能源？像我阿叔这啊，吼，去年呢，吼，有甲财政，吼，啊，买着迄种透气床垫呢。好，俄勒嘎啊！我顶礼拜六哈，顶礼拜六我去客服部哈，就是搞订购单啊，先说呢哈，加遐啊客服哈，水早因啊开讲一个呀。我客服诶，即个呢吼，水早因啊，也过来讲吼，吼，去年诶，迄个透气床垫真正有够好诶啦，吼啊，这个搞我问讲，啊，你今年啦，哈，财政姐，你今年够未介绍着透气床垫无？哈，报告消息，报告消息，今年哈没有透气床垫可以买啊？为什么？因为呢，整个拢外销去到。日本去啊，哈啊，整个都是外销，因为呢，咱财政甲咱讲的，这拢是外销等级的哦，哈，外销等级的哦，啊，不论伊的包边，不论伊的车工，不论伊的材质，哈，拢总是啊，当然啦，今年呢，吼，今年啊，落财政，你嘛，互阮升级一下，会啦，绝对会想办法的，哈，我徛伫第一线，恁的心声我拢了解，等下吼。去年有买到透气床垫的，甲恁恭喜，吼，真的恭喜，吼。啊，今年是没有透气床垫，足侪人拢甲财政讲啊啦，啊，财政，吼，你呢，吼，今年着阁买迄透气床垫，阮去年吼买无够呢，无够用呢。阮阿叔仔也讲，人迄已经钱呢，揢伫遐，吼，囥偌久啊。讲我那咧买透气床垫，叫阮阿叔仔也着爱甲订，吼，歹势，真正有够歹势。今年无介绍透气床垫咯哈，但是也阁有呢哈，好的啦，赞的啦，牛多的啦，一级棒的啦哦。今年这个比去年还要更好，今年这个比去年还要更棒，不是讲去年无好哦，去年当然是足好哦，是因为咱即马科技愈来愈进步，物件一定会愈来愈好。今年这个哈。可以说呢，去年如果是99分的话，今年这就100分了，去年如果99分，今年就100分了。喂，财政你好。喂，春菊姐。嘿，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明仔载寄5000。
0: 好，明仔载给寄5000过，好。好，啊，早班啦，吼。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安排歌曲，好，安排歌曲。听歌，啊，那些对财政做服务，要询问高官教会主文，等你个卡进来，08007766990800776699，刷卡接电话。

0: 喂，大姐，嘿，我讲吼，因为咱食老吼，本来循环就较无好嘛，吼。
1: 有影啦，医生讲我的循环无好。
0: 对，啊，搁刷落去，你讲的，我就是安那。
1: 我拄仔在转电，伊就拄听着你咧讲。
0: 好，唔是，你是家己今日去拄仔好转着尔。
1: 嘿，我今日去拄仔转着尔。
0: 哎呦，真正有福气，嘿。来，我讲吼，啊，我是安那甲你。
1: 啊，你个电话较食报了无？我咧有拄时啊吼，报人要。
0: 要听，
1: 然后报人要食吼，人在卡，阮这较老岁啊，在卡电话较未，较含慢啦。
0: 哎呀，你屏对住屏东，我嘛是屏东人啊。
1: 对啊。
0: 啊，我跟你讲吼，我电话足食报，我若要报挂进前吼，我都拢会报啊。
1: 好，安尼。
0: 对，吼。啊，我跟你讲，是安那，你讲吼，会麻安怎样？我会针对着你的问题，我问看你的有受伤过无？你有开刀？我是咪跟你讲，你有开刀的这？这手一定会麻了，较严重，对不对？
1: 都安尼吼，都安像啊，张。
0: 对哇，张，迄就是吼，咱开刀过，你是因为什么种原因开刀的？
1: 去用弄掉的。
0: 去用弄掉，啊，你下底有加铁啊无？
1: 无用开啊。
0: 哦，用开啊，吼。用开拢同款，吼。你即马落去加铁啊，对无？嗯。迄就受伤一届呀。啊，其实呢，吼铁啊。你若无刻出来，有诶，像我嘛是用弄掉吼，啊，我这无刻开吼，他就底下刻掉诶，啊，尾后嘛去刻吼，受伤都已经伤过一届呀，啊，你刻起啊，搁开刀吼，搁伤第二届，啊，我讲啊，你啊看，起啊加掉，啊，咱迄肉拢生活呀，爱搁要甲起啊刻开，是毋是？爱搁甲。刻刻的有啊，刻出来对不对？
1: 对啊。
0: 还要搁伤着一间，所以若有受伤开过刀的所在，咱若年纪愈来愈侪，迄个大人吼，伊就开始啊，开始吼，互你，今日甲袂记哩，就该丢一个、抽一个，慢按按、平平按按，
1: 安尼安尼怪怪安
0: 尼。对，啊，迄拢气血未通啊！我拄只山卡就甲你讲啊，气血未通，甲着循环无好，搁无共啊。咱的气呢吼，一定爱互伊拍回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啊，你这两行吼，都只咧讲的迄两行，你安尼甲食，规身躯甲你顾透透。
1: 安尼哦。
0: 足好诶。
1: 安尼啊，无你搞。
0: 加一组，好。咱这一罐吼，1500。啊，你拿咧20味诶，两罐吼。啊，迄个虾仔油两罐，安尼原价6000，犹太5000。
1: 好，5000
0: 啦。对，啊，咱微微笑有资料啊。
1: 我一直甲你补
0: 哦。一定哦，你到底对呀？
1: 我住在屏东西街巷遮。
0: 你住在西街巷遐？好，我讲，迄尤其是吼，咱屏东遐拢做实的吼，拢做甲带性命，有够侪人咧食。
1: 我这人足加补的，我食一项啥会好，啊补人就，那讲好啊，我做好人补物件。
0: 你安尼好呢？你安尼做好工程呢？
1: 哎呀，
0: 啊你阮微微小姐敢有资料啊？
1: 哈？
0: 你伫阮公司敢有买过物件？
1: 唔捌呢，
0: 安尼你电话叫我甲你转刷卡抄资料哦，哈。
1: 好，
0: 恭喜你吼，福气到出运啊，嘿。

0: 好，这首歌呢是萧煌奇哈，讲叫做《初吻》啦哈。萧煌奇伊个歌曲风呢哈，真正嘛是爱有欣赏的人。这首歌呢哈，《初吻》啦，讲哈，伊嘛初吻啊，你嘛初吻啊，哈，啊，大家拢初吻啊，哈，我嘛初吻啊。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无论讲有开刀过，无开刀过，无论讲来扎扎酸、扎扎疼、酸抽疼、麻痹的，吼、哦、啊，老毛病、心镜头，拢总会当来吃。囡仔吃当前，大人吃勇敢，老大人吃一个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会行才是福气哦。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入去，两粒两粒输入去，哈啊，一项两粒，两项四粒，先过瓶瓶罐罐一大堆，哈，先过瓶瓶罐罐一大堆，真的哈，这无夸大，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好，产品有够迄个威力。咱家加工这个话，有几分的坚固，讲几分的话，像咱都讲新同学，恭喜你，恭喜你出文啊！像消防局都讲那首歌，你出文，伊出文，哈、哦，我出文，大家拢出文呐、啊，真正产品食会到，表示有福气，有福报。咱就咱的新同学嘛在讲，哦，我做鸡保险的呢，我那食好做五工到小保的。在做好功德啊，吼、哦，做好功德，做好功德，就会当出好子孙，食老老好运。咱的一生内底，吼、哦，烦恼的是啥？烦恼的就是讲的吼，咱若讲啊，迄、那个子孙啊，吼、哦，老是的制造社会问题，咱就是呢，吼、哦，个人吼钱较济，咱就袂清心啦，是不是？所以呢，做一寡好功德啊，出好子孙，啊，咱这些人所烦恼的讲。少年呢，身体越强大，万唔惊啊，对无？化病就病，化冲就冲，无论讲什么拢同款。啊，即摆食老嘞，食老上该惊，就是两只脚咧未做主，吼、哦、啊，未行，啊，就烦恼啊。会行会走才是福气，未行未走就真晦气，有影无？食老你若安尼年纪较侪小看。出去看家你白年纪的人，还是讲看比你较侪岁的人，吼、哦，人咧吼，个会安尼行，个会去多的，啊，你有做行善的无？有啊，做行善的啊，少年拢咧行善人，吼、哦，迄落嫁缘投翁，吼、哦，啊，娶水某，少年拢咧行善人讲，个人讲啊呐，开好车。少年拢咧欣羡人讲吼，住迄厝吼，偌大间偌爽诶！啊，食老咧，食老吼，迄拢毋是咱的重点啦。食老就是咧吼，伫欣羡人的身体健康尔啦。啊，为虾米人的身体健康？啊，你会安尼？第一就是安那，咱咧吼，袂用保养身体，袂用顾身体，啊，少年佮做家足忝诶，做家拢过头。啊，做有食无，卖讲保养，吼、哦，像迄天我嘛接到一个，我讲，啊，恁这个无啊多嘞，吼、哦，啊，活在迄个时机啊，啊，都拢足做个啦，哦，女的做个工课呢，吼、哦，甲十八，有哪差无偌济呢？啊，搁刷落去，囡仔生生的未来拢做无好，咱这里妈妈讲，对啦对啦，我以前就是安尼啦，吼、哦，未来拢嘛做无好，啊，未来做了无好。食老一定得带性命，食老呢吼毛病就足多，所以呢吼你甲看，真正吼，那拢完全啦吼，咱来讲啦，完全无咧保养的人啦，无咧保养的人吼，女性一定会老了比十八的，速度也阁较紧，为什么？为什么？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以女性呢，吼，她有天职啊，就是呢，吼，爱呢传宗接代，过来做了无好，足严重诶，哈。喂，彩珍你好。
1: 我点一首歌。
0: 好好。
1: 爱情像陪单。
0: 爱情像陪单。哎呦，你看，咱我要来讲迄落迄落陪单啦，哈。
1: 安尼。
0: 嘿啦，
1: 吼。拄啊好
0: 哦。嘿啊，好，我甲你讲哈，吼，真正爱注意听，吼。那个数量有限。好，听我今麦讲你听无，等下你就听有啊，哈。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0800776699，我上个星期六我都预告，这礼拜呢绝对有好消息，吼、哦，要来报告予咱知影。这礼拜绝对有好消息要报告予咱知影哈，来来，甲咱讲到呢吼，一个吼叫做 QMD AX 值，我先来讲这QMAX 值，这个吼，咱啦吼，讲安尼是虾米物件，卖讲恁唔知影。我今仔日呢吼，若无做到这项的功课，我还真的不知道嘞，哈。这个吼，算伫国际上吼，国际上面一个指标。一个指标，吼，就是检查，吼，的指标，这种的呢，吼，是看伫用伫一种布料内底，布料里面，那呢，吼，这个 QMAX 值，就是代表讲啊啦，瞬间接触凉感，啊，凉感，吼，哎，讲吼，讲华语吼，较袂。那个音嘛哈，来瞬间接触凉感的国际的指标，你看，要得到这一种好，真正爱有具有新科技、高科技的这个面料、布料，才有法度得到哈。先跟咱讲 QMAX 值，就是呢哈。一个国际的指标，国际指标代表讲安那，吼，瞬间接触凉感的布料面料。喂，财政你好。
2: 好。
0: 哎。
2: 哎呦，大家好。
0: 好，大家好，问好。
2: 拢无烦恼。
0: 哦，一定的啦，嘿。
2: 嗯。啊，爱食酸啊无啊？金黄啦，土山啦。
0: 嗯，你要叫我吃呢啦，还是你要叫我看嘞？
2: 嗯，
0: 是你要叫我吃，还是你要叫我看？
2: 我要吃啦，你来叫我请你。
0: 好，我走去到遐吃金黄山啊，安尼哦。你个人足无生意的呢。
2: 太饱我
0: 啦。啊。
2: 哦。
0: 你个人足无生意的呢？那阮在红色啊，讲来寄过给你吃，要叫我去恁遐吃。
2: 啊对啊，
0: 那
2: 这
0: 那佚佗
2: 的
0: 啊！哦，佚佗哦，我无遮闲呢吼，我无。
2: 我带来，我内容你未听
0: 到。无啦，我无遮闲啦，我足无闲的，无啊多啦，无啊多为着金黄走到台南食食，佮转来啦。
2: 为
0: 着金黄，无去嘛，阮
2: 遮佚佗。哦，我都无闲的。我有你问听到，我无在七日高山聊天来，有做过啊。
0: 嗯。
2: 啊，你敢知啊？即转线过来，阮这个庙口有，庙口有，阮那妈祖哦，够辣的。
0: 嗯，对，嘿。
2: 啊不，嗯，没有做聊天台就更加简单了。
0: 嗯，嘿。
2: 哦，
0: 好啦，哦，阿甲说啊，问好哈。
2: 好啦，阿个来用来佚佗上好。
0: 好啦 ，OK 啦，哈，好，再见，哈。
2: 再见。
0: 哦，你总归我隐隐没带子呢，我是。隐隐足无用嘞，嘿，唔是隐隐没带子呢，我是足无用的迄个呢，哦，对不？后来哈，先甲咱讲啦哈，那啊，这两天啊，我先讲我的感受好啊哈，会有好的东西，好的东西一定要与好朋友分享。我最近呢哈，这几天啊，真的啊，迄种感觉。好，迄种感觉，我用我家己亲身吼的感觉讲予咱听。热天一个到啊，吼，迄真正冷气吼，讲没讲热。那以前嘞吼，热天嘞冷，迄个电钱吼拢暴增，哦，真正有够凶的。那嘞吼，我得安尼，我这個人吼有哪欠欠啊嘞，哈，我就讲吼，哦，安尼电钱哦，安尼。到热天的时阵吼，落遐尼啊济，要不然呢吼，咱甲设定时间吼，啊，都设定看吹几点钟，离咱要起床的时间吼，差不多过安尼啊一点钟啊，吼两点钟啊，吼，甲设定一个安尼，省一点啊电钱啦，哦，会当省咱加减啊省哩，袂使，因为啊啦，迄个冷气一个切掉，内底就开始。另外，吼降温开始翕啊，这样子呢，影响到我的睡眠品质。我计刚爬起来，搁要上班，搁要做工课，安尼不行。我得吼，惯例啊，反正呢吼，迄个人呢吼，看伊活就好啊，无你趁钱要创啥？ 吼，你趁钱要创啥？趁钱吼，啊，过来虐待家己，世间就第一公。钱呢吼，拢要欠，欠欠的呢吼，结果终期买呢，长期拢是别人在开，啊，家己人生个过了呢吼，就无快乐的，个过了呢吼，就无轻松的。所以呢吼，我就讲好，恁去吹个行。那这几天啊吼，吼，我先跟人讲哦，你若准讲有福气的人，有福气的人摕到这吼，因为呢，去年哦。去年的透气凉感的迄个床垫，今年咱抢无到，间隔拢总外销了。因为我旧年都讲啊，那是去年最新的设计款，吼、哦、透气凉感垫啊，今年呢吼无法度抢到货，吼、哦、诶、欸、整个全部，因为今年呢诶气温阁比旧年要阁较热，所以呢吼、哦、今年有的这行，我先跟人讲，我哪来吼开始画一百七吼、哦、来，你哪像有对的记得哦哈，大到这个冷暖两用备，一定很重要，一定爱讲三句，一定爱把冷气的气温调较悬小看，要不然你真的会感冒。啊，感冒你莫来找我呢，哈、啊，真正有够凉的啦，那凉干呢吼，让你无话可说。这就也是安怎，你敢知呀？这是吼，星期六呢吼，我就摕这个实体，因为我拢爱先吼啊试看卖，啊，把我的感受讲给恁听。我星期六迄天齁、哦、啊就是有那个实体齁、哦、实体的东西啊去客服家齁、哦、客服他们也是要呢齁家、哦、己看过摸过啊了解一下齁、哦、咱若开始伊将法度甲咱做服务。喔、哦、你敢知影我拜六日去客服，我们客服遐个呢齁、哦、服务人员，我的客服部遐个小姐整个疯掉了。真正疯掉了！哦，高哥，高哥，怎样哦？大家哦，底下哦，真正疯狂一族啦，疯狂一族啦！哦啊，我只讲哦，其实我入这个行业，到今嘛呢，吼、哦，要二三十单啊！啊，我卖过的东西吼、哦，真的很多很多很多，不论讲呢，吼、哦。保健食品也好啦，吼、哦，也是讲呢，吼、哦，食的啦、穿的啦、用的啦、洗的啦、啉的啦。我卖过的东西真的很多啊！我讲以前不是说不好，是因为咱的科技啊，未惊到着，参像今仔日这么厉害，好、哦、诶科技，你看我们的科技半导体呀、啊，嘛都要好这两年呢。其实呢，咱台湾代工这种的呢，吼、哦、已经足够啊，咱就是一个代工吼的供应链，但呢，这几年啊的科技。哦，你知道吗？台湾现在股票的市值哦，我还讲两米，好、哦、要进行高调，全世界第四位啊！全世界250几个国家，台湾好、哦、就是这么的厉害。所以呢，哈、哦，我呢，入行嘞，吼，到今嘛要二三十单啊！我卖过吼、哦、无数的东西啦，吼、哦，真正有够多。我都讲按嘞吼，穿的、食的、用的吼，洗到什么货，达行吼，真正足多。这是呢，吼、哦，我真正甲咱发誓说，我呢接触到的吼，今嘛未使讲卖，接触到的就是呢，吼、哦，今年这一款它的透气性。我讲透气性，就跟咱参照呢，吼，领导直接吼把迄个气窗吼整个空调拢总拍开同款，咱大厝一定爱空气对流，叫做好风水。迄个厝呢吼，哪来空气未对流，迄个阳光洒不进来，吼啊，迄个呢，迄个内底呢闷着。人讲风水是呢吼，唔是讲啊，你今仔日就是呢吼凉气啦，啥物气？你看的就是安那，你迄个间隔环境，吼、哦、啊，你的这个光线啦、啊，吼、哦、啊，你的空气的对流啦、啊，吼、哦、啊，你出去呢吼啊，看到呢吼是呢吼啊，迄个山水明媚啦、啊，吼、哦、啊，前有小河，后有靠山啦、啊，吼、哦、是不是？啊你 这就敢那参像安尼啊，真正透气性呢吼，达到着呢。我真正认为讲呢吼，我是呢吼到目前为止透气性最好的，吸湿排汗最好的，垂坠感哈、哦、最好的哈、哦、啊，这个亲肤性最棒的哦。因为安那搭配呢吼，但是也是安尼，不是无好，它是闷着啊，闷着呢吼，诶、到热天。你会感觉讲咧吼，为什么热天感冒的人咧吼，煞比寒天感冒的人搁较侪？啊，而且咧吼，热天感冒拢足歹看好诶，为什么？因为咧翕热啊，即马咧吼，那热着塌皮啊，塌皮咧冷气吹啊，着去感着啊，热天无吹冷气，搁冻袂调啊，感冒倒来嘛是搁咧吹冷气，所以咧吼寒。寒天感冒得看医生较快好，啊那热天吼、哦、感冒看医生就蛮好诶，啊个吼、哦、爱食冰凉，啊个爱吹冷气，啊这个都是呢吼、哦、来自吼、哦、咱诶迄个衫裤，你看现在啦奥运啦世运啦吼运动员啦吼，家、哦、己爱运动诶啦国家诶选手，为什么吼、哦？他们的运动的衣服一定爱特别挑选过，吼、哦，就是爱用即嘛科技的面料来去做诶，哈、哦。好，讲先讲到遮，就是安尼，安尼，就是安尼，安尼讲了，恁敢听有了解？好啦，这首歌讲叫做安尼就水啦，哈、哦，安尼就水啦，哈、哦，哇。我讲到这几天啊，我睡觉的感觉我真的是眉飞色舞呢，哈，拢跳开啊，拢跳开啊，跳起来，跳起来。

好，赞嘞，哈，赞嘞，赞嘞，哦，对只山卡，搁有人搞啊，吼，俄罗讲旧年吼透气凉点有够好诶。啊，还叫讲吼，财政给你个别介绍哈。其实今年我们抢不到货呢，哈、哦，这拢总是外销等级、外销日本的等级，哈、哦、啊，公司因为呢吼，有当时是用吼、哦、用呢吼，咱的人脉吼抢先购，抢先购。啊，对这呢吼，刷卡吼，个咧讲有够好诶，啊，会当用洗衫机洗无？可以哦。哦，去年有摕到呢，吼，透气床垫、洗衫机会使洗，洗洗的呢，吼，阴干啊，唔好呢，吼，食火，唔好甲倒去种柔软巾，哦，你就是呢，吼，啊，用着一般吼，咱的迄个洗衣巾，吼，中性的洗衣巾就好。你会记哩，吼，机能性的面料，不论讲呢，吼，咱的迄、那个。啊，运动吼，吸湿排汗衫，啊是讲咧吼，这种透气床垫吼，啊，机能性诶，透气的吼，这个两用被，通通不要用，唔要用着柔软巾，包括着咧吼，咱兜吼衫裤其实会当用，但咧吼，你会发觉讲，拄头啊用诶时阵软软蓬蓬，啊用一个久。你的衫裤会当顶，你摕你的浴巾，摕着浴巾吼、哦，你家己试验看看，你的浴巾你那是用着柔软巾来去洗，到尾啊，你的浴巾的纤维拢总顶壳壳，吼、哦，总啊袂蓬松啦，袂嫩啦，当顶啦，当硬啦，所以呢吼，才真甲咱讲，你去年啊有摕着。透气床垫的不要用柔软巾，啊，洗衫机会使加，这里个加，吼，这里个胖，安尼，哦，到今年也阁足济人怀念哈，啊，包括着呢，我讲诶，拜六呢，吼，我们客服部诶，客服人员，阮内部的人员哦，啊，嘛是讲旧年呢，吼，买了无够，搁咧搞我问，我讲吼，今年没有呢，哈，今年没有呢，今年呢，吼，要来甲咱讲着呢，吼，哦。真正，去年你若有摕到透气床垫嘞，今年即组好康的你一定一定一定嘞吼，爱摕到，爱摸到，爱抢到。啊，你若去年抢无到的，今年即项好康的绝对爱抢到。你莫像咧去年抢无到的，今年吼，搁要来排队。也排不到队了哈，因为呢，整个通通外销。我来跟人讲哈，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叫做冷暖两用被，啊，过去呢，这个冷暖两用被，其实哈，有哪有人在做，但呢哈，这个是今年度最新款。好，最新款啊，这边好，就是呢哈，这种冰封级的吼，诶，凉感纱材质适合吼，咱一般，啊是讲咧伫冷气房，啊是讲伫客厅，或者是讲咧吼，咱有带囡仔吼，啊囡仔伫车内底吼吹冷气，哦，迄囡仔安尼吼加一个足好个，包括着咧吼，咱若到个寒天，寒天咧吼，咱伫迄个客厅也好，啊是囡仔吼伫。住迄个书房在读册，咱咧后尾安尼摸一下，啊是咧吼，会卡甲夹一下，通通很好。伊一面吼冷暖就是一面咧是冰封级的凉感纱材质，另外一种吼就是牛奶绒吼，牛奶绒吼，哇，迄个油湿湿。真正就跟那春秋迄个出世红鞋啊，吼、哦，迄、那个皮肤摸开安尼，咪咪咪，吼、哦，所以呢，它的亲肤性非常非常的好。那呢，吼、哦，这个透气性，吼、哦，透气性可以说，吼、哦，你所有，吼、哦，足以前到今啊，你唔捌呢，吼、哦，加过就这个透气性这么的好的，啊，日常清洗个方便，直接干洗衫机。直接等洗衫机，哦，你像我这吼较笨蛋，
啊，我这个人吼手无力，叫我做粗重的，我无法度做，吼，我无法度讲话，我无法度做粗重的，所以呢，吼，上适合着咱现代的人啦，吼，手无力的啦，吼，啊，无爱呢，吼，啊，目清洁剂的啦，吼，啊，是讲呢，吼，很忙的人啦，啊，是讲呢，吼，你都呢，吼，怎样，趁钱，懂得享受，莫趁钱呢，吼，搁虐待家己。用这个不同款的，用这个不同款的哈。好啊、这个是呢哈，现在目前今年哈、哦，今年嘛是上盖新，上盖新的哦，上盖新的双面，双面呢冷暖被，一方面哦，就是咱对这里讲的哈、哦，它是一个冰封级的凉感纱，采用着呢瞬间冰凉感哈。哦瞬间冰凉感的纤维达到着呢吼，刚刚我们在说的国际的指标，轻茫茫啊，透气性吼，会使讲呢吼，上盖好诶，完全不闷热。你唔好讲呢吼，哎呦，可能拢同款。今仔日财政甲咱讲，这是今年度上盖新的，所以它的透气性绝对绝对吼，是呢一级棒诶，上盖好诶，适合着呢吼，咱台湾。台湾这种人吼，又个湿，又个湿，又个热的天气。那另外一种吼，一面都、就是呢吼，上盖柔嫩、亲肤性、上盖棉的牛奶绒。会使讲呢吼，它就是一个非常蓄热保暖，适合着呢吼，咱吼换季不换被。换季不换被，就是呢吼，这块得换，咱唔免吼安尼啊，一领被阁换过着一领被哦。换季不换被，啊，冷气房内底吼也呢上盖适合多功能的、多功能的，唔免装迄个被套哦，唔免装被套哦，这样子哦，一张哈、哦、一张冷暖被，你都会当适应。应付着台湾这种的多变的天气，多变的天气，吼、哦、啊！记得啊，财政的吼，那开跑的时阵，恁老客着，会记得暗时啊，爱甲冷气的温度调较悬的，要不然吼、哦，那个整个吸湿排汗透气，吼、哦、啊，瞬间的凉感，这种纤维呢，吼、哦，真正我刚困一个险险啊感冒。我调几度，你知无？我调吼28度，我调28度，而且我是困伫顶楼哦，我是困伫顶楼哦。吼，你若唔是困伫顶楼的话，吼，应该呢吼，阿个开了。我调吼，这个28度，吼，啊，我因为安那要互咱的迄个内底空气循环较好，我吼搁加一粒吼，就是。多少啊齁迄应该是就是迄个电风啊叫做细粒的齁即卖咱都用迄做细粒的迄啊齁采在采伫迄个桌顶遐安尼我转28度啦冷气28度啦我吹甲要感冒啦我赶紧的爬起来调29度啦你就知影齁这个冷暖两用被有多么强真正够强的啦哦，啊，礼拜六那一天哦，我们整个啊，整个客服呀，小姐哈、哦，疯掉了，疯掉了，真的疯掉了哈、哦！啊，我有去帮人看哈、哦，这种呢，今年都上盖新的款哈、哦，啊，最新款的，而且呢，哈、哦，它的材质面料，坦白说，因为迄个瓜哼哈啊，诶、铜锣在卖。不便宜啦，啊！但是呢，吼，我是感觉讲，真的很值得。那以因的计较是值得的，啊！那以咱的计较，吼，是没有人性的价钱。为什么？咱拢知影，我们呢，吼，一砍再砍，买一送一，再特价，买一送一再特价，哈！好，先卖个关子吧，哈！听歌，听歌。

0: 进广告。
1: 我听你的节目吼，以前我生病，啊，我的膝盖啊吼，就是拢袂行，然后脚拢无多存力，啊，拢上个厕所也是很吃力这样。啊，结果我因为一直听你的节目，我感觉你的人足实在，我都大概先买两罐安尼食，然后食三天都有感觉，然后食到要到一个月遐，我都渐渐感觉身体有改变了，就是哪里讲的迄全身啊，伊拢会甲你通啊。啊然后吼，我就一直食一直食到。起码大概应该有三个月。我的产品迄阵办宴会，我冇买啊。要建证就是讲，真的吃产品真的要像你讲，而且我刚刚列人真啊就好，要有耐心，一直吃一直吃啊。
0: 是，
1: 我的产品拢无断，结果一直吃。
0: 嗯，
1: 起码我拢卡拢起来，其他我都正常了。
0: 哦，恭喜彩云。
1: 系啊，啊我上重要是要甲你感谢，因为我感觉遐侪主持人哦，大家拢就好，但是你咧讲话真正有够实在啦。啊，我嘛。干妈公，我一直相信你说的是对的。结果我发现我现在好了哦，我都跟大家分享，就是讲真的不要怕花钱啊，要时间去改变啊哈。啊，如果有的人讲食不好，是因为一本身的机能都歹去啊。一本身机能歹去啊，你要吃产品确实有一些困难度啦。
0: 嗯，
1: 因为我是有从事长照的工作，
0: 嗨，
1: 所以我讲其实吃东西吃这个健康食品真的要有耐心，不是讲我要吃。两料三料，吃一罐两罐，迄绝对袂好。
0: 对，
1: 然后真正感谢你，我是
0: 好，无开个玩
1: 弄，主要要有信心呐、啊。
0: 嗯，好，嗯、好，谢谢彩云，
1: 谢谢你，
0: 好
1: 谢谢
0: ，OK， 保持联络哦。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吼是安怎样的啊？
2: 我起先食我是无安怎，我是讲要食保养的尔。
0: 嗯，
2: 啊买啊，那感觉有当时啊，都会有食骨酸什么嘛，都啊都继续一直食呢。
0: 系哦，安尼吼，安尼啊大姐，我问你吼，像咱咧讲的海王精清通吼，你食咱的精气神啊气血吼拍回通啊，你这两项安尼你有感觉对无？
2: 嘿，我有感觉，我就是感觉。讲食嘞，较精神较好啊！
0: 哈，精气神加足十种哈。
2: 嘿啊，精神较好。我都坐会啊，我都八十啊，啊又想讲食保养嘞。
0: 哈，
2: 啊食啊吼，啊唔知买啊食呐，哦又食骨酸啊，骨迄落啊呢，啊就更改食。
0: 对啊，我讲啊，海王精清通吼，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伊会存人体导航机，伊有伊家你顺去家你吹未通的所在吼，伊就家你拍合通哈，啊误掉的时阵，伊就家你拍合线安尼。好，安尼明仔载5000给你哈，
2: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妈妈，你讲吼，是安那海王精加清通反应遐？
2: 要袂食你这個，我着放着着，即马干嘛呢？故宫遐讲啊啦吼，啊即马若要放哦，紧要来放，啊这马上着搁救伊，着搁等一下才放出来。啊，有当时啊放较侪，着安尼放足久个才放完，安尼买一组咧5000个来食看卖啊，才食第三天尔。哦啊，清头啊过天光哦，腹肚尾有安胀胀，膀胱遐有胀胀，昨昏食第三天，我放着就轻松，啊就是今嘛要放一个，要放一个就放出来，啊，佫较大包。
0: 哦，赞，
2: 安尼就轻松啦。
0: 嗯，
2: 啊，早起安尼，早起安尼困起来吼，我这脚吼两只拢开刀啊啦，足严重啊，袂行，早起开，啊，一脚啦乌呀拢会按啊行，早起啊起来一手举过来，啊手轻轻我别，啊拢安尼就安尼起来坐一日，才一只，啊早起起来。哎，那即马行哦，佮佮咱过啊就行，唔免佮牵上我边。
0: 哎呀，你听人咧见证，你来发觉讲，哎呦，阿甘有影海王精清通遮尔啊好，啊你家己食着就知影，对不对？嘿，
2: 我家食，我从那有遐紧呢。
0: 嘿，有啊。
2: 那食三工尔，就拢一两项拢有。
0: 有拢有感觉着哇，拢有反应。
2: 有感觉。
0: 妈妈，我甲你解释，这就是才真咧讲诶，海王精清通咧食，你拢唔免问讲吼在食。安怎样？伊自然吼有找你的毛病，气未通，血不调的，伊甲你拍合通，拍合通吼，脚伤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安尼。好，谢谢。火车不是推的啦，牛皮不是吹的啦，哈，海王精清通啊，对着咱的精气神气血啦，哦，那你讲的啦。 你就吼老大人诶毛病，吼老大人诶毛病，啥叫做老大人诶毛病？老大人诶毛病，就敢那亲像以前啊，牛车咧驶落去，细细碎碎，圆圆歪歪，大家嘛拢已经开始咧退化，大家嘛开始咧出问题啊。一杯那是买一药，吼你厝内底就变成是一间细间诶西药房，那是嘛？听到咱诶节目。吃到海王精清通真的是出运啊，不用再瓶瓶罐罐买一大堆，你会发觉讲哇，怎么这么好的产品？不对，这也是呢吼，咱石董吼啊，伊的用心，伊讲不用每支产品拢赚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啊，这呢吼产品已经请假抵国外去啊呢。咱这算国际级别啊呢，国际级别啊呢，马来西亚啦、越南啦、日本啦、中国啦，吼，拢在吃，拢在吃啊。所以讲呢，吼，好的产品，吼，就敢那参照咱台湾的半导体同款，吼，科技，真正呢，吼，咱就家己吹来，咱就家己呢，吼，知影啊，拢爱靠上，靠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吃好到小报到功课来。啊，新同学、老朋友，要顾身体，要顾机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哦。

好好听歌山歌吼，啊，抱歉抱歉哈，有人在问啊，在阵吼，啊，你今年啊未听到你咧讲油呢，较慢呢吼，排伫较阿慢的遐吼，啊，嘛有人入来，在阵啊，你咧讲的，拄则咧讲的迄个冷暖两用备是偌济钱啦吼，和你讲到我心都鸟开呢吼。啊，高贵不贵啦，我讲啦，放心啦，哈。那底下家，你看哦，去年哦，去年呢，哈，咱那个透气床垫，迄就是叫做宫格高哇。我们一给他说出去，好，一旦看到咱的单子，他已经呢，哈，今年都拢已经拢销销去国外去呀，哈。那这个呢，哈，你得放心，买一送一再特价，买一送一再特价。你若伫我遮吼，你都唔免惊讲买着比别人较贵，啊，你嘛免惊讲咧吼，买着迄种歹嘅物件，都有帮我们严格做把关。佮有人咧问，哎是吼，一人诶啊，两人诶咧，吼，两人诶，两人诶，两人诶，五笑六笑诶，五笑六笑诶，一边是咧吼冰凉的，一边是温暖诶，吼，接触感，吼。接触感，哈，亲肤性，吸湿排汗抗菌，哈，摸会到，啊，感受会到，啊，会使讲透心凉，它有一个恒温的作用。你伫呢，哈，热天的时阵，哈，这个科技的东西，哈，就是这么厉害。你伫热天的时阵咧吹冷气，哈，你得吹。好、哦，它里面是凉的哦，一直凉哦，就像咱的保温杯同款，你装烧的，吼、哦，伊内底是烧的，你装凉的内底，吼、哦，它可以保冰保冷。啊，这个呢，科技的两用杯，你那是热天的话，吹冷气里面，哇，贵个，吼、哦，你加嘞，安尼贵辛苦，吼、哦，拢总是安尼凉爽啊凉爽，哈、哦。你那当家呢，吼、哦，秋天来加的时阵，它整个是呢恒温蓄热的。啊，而且个空困，因为台湾的天气湿气较重，它是一个呢吼抗菌的效果。蒙凯这个牛奶溶，吼、哦，就跟它产球呢吼，小 baby 的皮肤是这么的柔软，会使讲呢吼，一年四季，吼、哦，一年四季拢总会当用啦，吼、哦、，CP 值上盖管 ，CP 值上盖管，吼、哦。那呢吼，都加刷卡，这你这人问才真，你妈妈安呢？讲到阮心拢一直喵，一直喵。啊你呢吼，拢不爱搞阮讲介绍，你嘛和我来吼做一个医生，吼做一个预算，好啦吼，我来甲咱讲啦。讲地呢吼，这个官方吼网站顶管他们在卖吼，因咧卖一领呢吼，就是2580，你说贵不贵？不贵。哦，你都省掉呢，这种等级，哈、哦、啊，晚上好睡觉，哈、哦、啊，让你呢感觉会轻松，尤其是呢，哈、哦，在这种迄天财政都要咧讲呢，咱这个天气呢，哈、哦，有个湿，有个热，哈、哦，就是闷热。你那无啊，你透气性比较好，你有发觉讲呢，哈、哦，在这种天气内底。皮肤痒的人特别多，因为呢，吼闷呐，闷呐，啊，咱的门根腔、咱的鼻腔拢爱喘气呀，吼，啊，你用一个皮夹夹的，吼，闷热，诶，皮肤呢，吼，就比较较高，生起一粒一粒疹子，还是讲呢，吼，皮肤较高痒，吼，嘛不是蚊啊夹，就是呢，莫名其妙痒痒痒，喵喵喵，哈，对吧？啊，这个呢，透气性，我刚跟你讲，哦。这是我哈入行这么久来哈啊、到今年度哈给那个啊接触到的透气性是最好的哦，2580才真足贵的呢，哎足贵的啦嘛是比较变变叫呢哦，阿丽娜的我家哦，我明天哈就会给恁写预订单，我明天明仔我就会给恁写预订单啊哦买一送一。再特价哦，2580，一领人外口卖2580，咱两领2580还不够哈，搁、哦、特价，搁特价哈、哦、啊，不到2580，那买了两件，搁刷落去，来哈、哦，这几行爱甲人讲，可能就是哈、哦、几天就会没了，因为呢数量无济，比去年哦，比去年哈。哦
迄个透气床垫数量还要少，所以去年吼透气床垫就抢价吼，大家啊拜托个拜托个个堆价，哎，这拢外销的呢。好，但是安尼你要堆价，唔是讲你要堆价就有通啊堆价，唔是你要买就有通啊买。好，啊这有可能啦。你今年呢吼，我介绍销的每年吼，有可能嘛无啊吼，剩透气床垫安尼。好，去年介绍，今年买买，没有了，没有了，你们知道吗？就是这么的夯，这么的抢手哈。后来明仔载哈，我就会当甲咱接预购单啦。啊，等的吼数量。数量真正无济，哈，唔是少尔，无济无济，哈。所以呢，哈，如果心动，心动的可以打电话去来做询问一下，好不好？

0: 好啦好啦吼，反正咧吼，我明仔开始甲恁接单，嘿，啊你收着看卖，你若要对家下过来吼，都还没有开始呢，恁若安尼吼，遮尼啊热情啊，喂，财神你好，
1: 喂，
0: 嘿，财
1: 神哦，
0: 喂，王大哥，
1: 啊你咧背诶冷暖杯是安那位啊？
0: 哦，你等我，我山卡甲你讲哦哈。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鸿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哎，兄弟朋友，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七公播房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